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75米江底攻坚，海泰长江隧道双线通过江底最低点；
0: 制造出海，中国全套高铁道岔技术落地摩洛哥高铁；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国际油价、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三重压力挤压美国企业利润。
1: 记者观察：德国和西班牙围绕欧盟长期预算分歧明显。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9月21号，随着苍渊号平稳完成5334米掘进作业，海泰长江隧道左线盾构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时隔右线隧道攻克这一点位掘进任务4个月，左线成功闯过这一高风险关键区段，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江底最低点。来听报道。
3: 海泰长江隧道地处长江入海口，北起南通海门，南至苏州太仓，是国家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至2035年重点工程，线路全长39.07公里，其中盾构段长9327米，为当前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项目分左右双线隧道，左线掘进由国产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苍渊号承担，目前以日均16米稳定掘进，顺利通过江底75米最低点。中交隧道局海泰长江隧道 A4 标项目负责人赵小鹏：
4: 本次顺利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掘进区域以含砾中粗砂地层为主，石英含量高，盾构刀具磨损量大，同时该地层渗透性强、稳定性弱，江底掘进作业易引发地层沉降、压力失衡等各类隐患，对施工精细化管控、盾构设备性能、现场应急保障能力均提出了极致的要求。
3: 为攻克极限挑战，苍渊号搭载盾构智能一体化平台，配套刀具智能监测、主驱动智能监测、智能掘进、智能运维四大系统，成功破解超长距离高水压江底掘进的技术瓶颈，实现毫米级沉降精准控制。中交隧道局海泰长江隧道 A4 标项目负责人赵小鹏：
4: 左线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双线全面越过了全线风险最高、水压最大、底层最复杂的核心区段。它的意义首先在于闯关，最难的一段拿下了，后续盾构抬头上行，水压和施工难度都会逐步降低。同时这也验证了我们在75米江底超高水压、高石英含量地层中的掘进技术装备可靠性和精细化管理能力。
3: 目前苍渊号已完成关键姿态切换，正式转入昂首上坡掘进阶段。海泰长江隧道是江苏省重点交通工程，长三角一体化核心过江通道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苏通长江大桥车流，为完

0: 善长三角立体交通网络，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9月21号，伴随着货车的轰鸣声，装载着111组用于摩洛哥高速铁路的道岔从河北秦皇岛发车，标志着中国高速道岔制造技术首次实现系统集成化出口非洲，为中国铁路道岔标准走向。

0: 标志着摩洛哥道岔项目全部发运完成。他们将在两个月后到达摩洛哥，应用于盖尼特拉马拉喀什高铁的铺设。摩洛哥盖尼特拉马拉喀什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运行时速320公里，途经拉巴特、萨莱、卡萨布兰卡等主要城市，预计2029年底通车。我国参与其中的道岔项目共包含575组道岔，分4批发往摩洛哥。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摩洛哥盖马高铁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鑫：
1: 摩洛哥道岔采用的钢轨间轨是60E1T2的钢轨，它的厚度是32毫米，和国内的钢轨是不一样的一种设计。在生产组装完成以后，整组道岔将运往摩洛哥，用于摩洛哥高速铁路的使用，完成摩洛哥高速道岔的一个换向。
0: 张鑫介绍，相较于传统出口模式，本次出口产品创新采用转车器与轨枕一体化集成组装发运模式。现在国内完成整体组装调试后，在出海交付，实现了道岔工艺、制造技术、质量管控、属地化采购的全链条系统集成输出。这种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外施工现场的铺设精度与成型质量，更将现场组装效率提升30%，整体施工工期缩短15%，极大降低了海外施工难度与成本。
1: 由于摩洛哥项目采用的是欧洲标准，为了完成欧洲标准的适配，我们专门研发了一套道岔智能制造系统，生产以后不用对道岔生产线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即可满足欧洲标准的需求。
0: 摩洛哥盖马高铁全线通车后，将彻底优化摩洛哥南北交通格局，大幅缩短核心城市间时空距离，提升区域交通通行效率与客运服务水平，助力北非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下跌4.52美元，跌幅4.51%。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下跌3.53美元，跌幅3.4%。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83.90美元，下跌41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661美元，上涨140美元。
3: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048点，上涨0.7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64点，上涨1.4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122点，上涨2.26%。
4: 美股大型科技股集体上涨，脸书上涨11.43%，特斯拉上涨3%，英伟达上涨2.30%，谷歌上涨1.88%，亚马逊上涨1.87%，微软上涨1.59%，苹果上涨0.85%。
3: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盛美半导体上涨6.22%，传奇生物上涨5.22%，腾讯音乐上涨5.15%，和赛科技上涨5.15%，涂鸦智能上涨5.79%，万国数据上涨4.45%。跌幅方面，中通快递下跌7.18%，理想汽车下跌5.11%，BOSS 直聘下跌2.43%。
4: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39点，上涨0.75%；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8138点，上涨0.9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575点，上涨1.07%。
3: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上证综指高开高走，创业板指尾盘震荡拉升，领涨板块快速切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49点，上涨0.97%，成交额9468.19亿元。深证成指报13730点，上涨0.65%，成交额1.08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399点，上涨0.8%，成交额5222.22亿元。
4: 盘面上，医药板块集体爆发，

0: 房地产板块午后走强，白酒板块小幅拉升，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电力设备板块午后下挫。如何看待 A 股市场昨天的表现？大盘量价回升，节前市场将如何演绎？请听专家的分析。
1: 我是北京中富金石咨询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
2: 受到外围市场的持有啊，期货的回落， A 股市场呢呈现一个小幅高开。盘中的话呢，上午横盘，下午先回撤，本来判断市场可能要去做一个向下跳水的动作，但是呢，在一点半的时候，市场再次形成拉升，而这个拉升的一个关键呢，是部分的地产概念动能还是非常的强劲。从短期技术来看，市场本周在中秋节前很大概率是有冲击4000点关键整数位的一个状态。当然市场呢，像去年的10月底啊，今年的5月中旬啊，都出现过阶段性的冲高。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市场呢伴随着一些盘后的消息节点，它也有再次拉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在中秋前呢，市场现在是一个震荡拉升，我们重点就要关注量能是否继续的放量。如果上证能够回到10000亿以上，那么市场呢回到4000这个缺口位置的能力就非常的强，所以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先行持股等待拉升。这个位置来看，跟随市场消息吧，一方面就是医药仍然有领涨状态，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关注硬件类，特别是一些人工智能项的一个方向能否出现跟进。从现在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地产股至少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拉升，但是这种拉升节的话一定要注意，就一旦当国庆节回来以后，我们就会看到非常重要的数据，比如二手房数据啊，百大城市新房数据啊。阶段上来说啊，地产应该还是做技术性短线为主要的一个状态，毕竟行业的整体的拐点还得再去观察，但是至少现在是一个触底的结构。我们自建国际销售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产能和它的新药研发，特别是结合 AI 以及我们刚刚说的医药工业发展15五规划，我们是非常看好的。随着人民币货币升值，医药类的扩展预期将会形成非常好的表现。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只要有很强的研发能力的这些医药公司，仍然会保持近期的持续的走强的状态。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042点，上涨1.18%；国企指数报8339点，上涨1.39%；红筹指数报4058点，上涨0.17%。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1%，在汇市尾市收于100.430。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6953元，1欧元对人民币7.688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576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34元，1英镑对人民币8.9634元。
5: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6: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财经观察，
0: 眼下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正在挤压美国企业的利润。相比拥有更强议价能力和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一些企业不得不涨价调整经营策略。来听 CNBC 叶门多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美国家装巨头家得宝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门店前。眼下家得宝正在面临美国加息、关税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三重压力。今年早些时间，一笔关税退款一度是给家得宝带来了成本缓冲，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这部分收益预计将被计划外上涨的燃油、能源以及其他产品投入的成本

0: 所抵消。现在高企的油价不仅会加大企业层面的运输成本，而且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钱袋子，从而使得支出变得更为谨慎。同样是面临三重压力，这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大多都有更强的消化能力，而与此同时，小企业的缓冲带则是要薄弱很多，有不少小企业主目前都是承受压力。一家位于艾奥瓦州的小型工业具生产商的负责人苦不堪言，随着铝、钢材以及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一个用于聚集马达的小型支架今年夏天的价格就从42美元上涨至87美元。面对供应链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不得不提前囤积更多零部件，增加库存意味着更多资金被占用，他们正在尽力的保留员工。除了生产、用工、库存等等受到影响之外，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正在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过企业的提价行为需要慎之又慎，一旦大幅的提价可能会打压消费需求，进而会影响企业的收入。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8月份31%的小企业已经提高了售价，另有28%计划在未来3个月涨价。与此同时，美国小企业不确定性指数仍然是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显示企业对未来经营环境的担忧仍在持续。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请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观察。
2: 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7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3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
3: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5: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1号，欧洲斯托克50指数调整正式生效，诺基亚时隔近一年重返这一指数，而大众汽车优先股被剔除。报道指出，诺基亚将重心转向为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企业，供应光纤设备。公司股价大幅上涨，并在今年6月创下近18年来新高。与此同时，大众汽车优先股股价今年以来已下跌超20%。目前，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面临多重压力，包括市场竞争加剧、重组成本以及旗下保时捷资产减值等，并在最近下调全年盈利预期。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涵盖欧元区多国的50只蓝筹股，是欧洲基准股指之一。据路透社报道，德国联邦内河航运机构 WSV 说，受干燥天气影响，过去一周莱茵河水位再次下降。21号，科布伦茨附近考布河段的水位标尺读数约为15厘米，低于18号的26厘米。由于水位下降，船只载货量减少，内河航运成本正在上升。 从荷兰鹿特丹到德国卡尔斯鲁厄的邮轮运输成本

0: 21号上升到每吨约185至190欧元，上周约为180欧元。WSV 预计未来一周，莱茵河水位不会明显改善。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据路透社21号报道，意大利威尼斯市正在考虑扩大游客进城费的政策。威尼斯市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明年进城费可能将提高至每人每天30欧元，约合人民币231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据报道，具体收费标准还需讨论后确定。威尼斯进城费政策在2024年推出，目前针对一日游游客，每人每天缴纳5到10欧元入城费，提前预定的游客费率更低。据统计，这一政策在2026年4月3号至7月26号期间60个特定日期实施，售出近68万张进城票，带来了超过520万欧元的财政收入。综合多家外媒21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旗下隧道企业无聊公司计划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条连接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两座城市的城际隧道，可以想象为简易版的超级高铁，移动速度将超过每小时320公里。马斯克透露，交通拥堵会让这两座城市的交通时间达到2.5小时，而隧道建成后，行程将缩短至30分钟以内。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沪市公募 REITs 中报收官，如何看待其长期配置价值？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沪市全部公募 REITs 完成中期报告披露，在二级市场阶段性震荡、资金情绪反复的背景下， REITs 底层资产运营交出了一份十分稳健的期中答卷。很多投资者疑惑 REITs 短期波动是否影响长期价值，现阶段公募 REITs 的配置优势体现在哪里？近期沪市54只需披露财报的公募 REITs 已全部完成中期披露。整体来看，虽然二级市场受资金波动、市场情绪影响出现阶段性调整，但各类底层资产经营基本面保持稳健运行，各细分板块表现韧性十足。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板块凭借刚性居住需求，出租率稳定在 94%到99%， 租金收缴率近乎满格，成为市场稳健压舱石。消费板块持续优化业态布局，升级运营模式，有效带动客流与经营效率稳步提升。仓储物流产业园区板块持续提质增效，优质稀缺厂房项目出租率维持高位，行业边际改善信号明显。分红回报层面，REITs稳健收益属性持续凸显，上半年沪市51只公募 REITs 落地分红，累计派现总额超43亿元，整体平均分派率超过 6.5%， 相较于十年期国债利差处于历史高位区间，估值安全边际充足。目前公募 REITs 以机构持仓为主，短期容易受机构交易行为影响出现小幅波动，但行业核心基本面并没有出现趋势性走弱。目前上交所已全面升级 REITs 信息披露专栏，新增关键词检索、精细化分类、财报披露时间预告等实用功能，大幅降低投资者查询成本。同时常态化举办业绩主题周、投资者开放日活动，让投资者实地探访底层资产，有效拉近投融资距离，夯实市场互信。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新闻事实，传递权威声音，聚焦前沿潮流，感知时代脉动，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天下财经，
3: 财经天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21号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人工智能体

0: 今年7月在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事件，报告并没有给出应对这类失控事件的最佳方式，但建议可参考航空、核能等其他需要国际协作、技术准入的领域的处置思路。
1: 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 他们位于苏格兰普雷斯特威克的空管中心出现技术故障， 导致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以及部分相关空域航班出现延误。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为确保航空安全，目前已实施空中交通流量管制，以控制相关空域的交通需求。工程人员已在现场对故障展开调查并进行抢修。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 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 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11看行动不够有力。
1: 当地时间9月21号，据了解，派拉蒙天武公司已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11个州达成和解协议，这些州此前曾经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武公司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之间价值1100亿美元的合并交易。
0: 这次和解为这两大好莱坞巨头的合并扫清了障碍。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哎，现在搞活动呢。
4: 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笑>
5: 得，你心情不错呀。<笑>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882666，40882666。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外资密集调研 A 股，中国资产在全球配置中的比较优势更加鲜明。
0: AI 又有新功能，拍照就能按专业标准给饭菜打分，这个随身营养师靠谱吗？
1: 理财行业掀起降费潮，市场竞争从拼收益转向拼费率。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
1: 财经身边事，内蒙古金秋盛景迎客来，多元业态激活文旅市场。浙江象山渔获迎丰收，水产城日交易量超2000吨。
0: 先来聊一聊股市。今年以来，外资密集调研 A 股，重点关注半导体、电子设备、机器人等科技成长领域，调研呈现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特征，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9月17号，今年共有630多家外资机构出现在 A 股上市公司调研名单中，累计调研5800多次。参与调研的机构阵容既有高盛、瑞银等国际头部投行，也有大型资管机构、海外主权基金和各类对冲基金。同时，沙特等新兴市场的机构参与度正在持续提升。从调研次数较多的外资公司排名看，排在前三的分别是高盛亚洲、 Point72 资产管理公司、宜川资本，调研次数都在150次左右。此外，美银证券、博裕资本等机构年内调研 A 股也超过100次。怎么看待当前 A 股对外资的吸引力？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说，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走访，本轮外资调研呈现常态化、精细化跟踪特征，持续深耕 A 股优质标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资产正在全球配置中形成更鲜明的比较优势。
3: 从稳定性来看呢，中国经济的增长呢是保持了较强的韧性，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也是相对的平稳，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长期配置价值之一。另外，从估值来看，过去几年中国资产已经开始修复，但整体呢仍然是具有较好的安全边际的。我们再从投资机会来看，那么中国是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海外资金呢既可以配置成熟的产业，也可以分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国长期发展的红利。那么最后，我们再从市场发展来看，中国资本市场连接实体经济与长期资本的功能呢正在不断的增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正在提及不稳的向前推进。
2: 记者注意到，科创板上市公司是近年来外资调研的重要方向。截至9月17号，外资年内调研科创板个股次数超过了1500次，其中半导体材料、电子设备、机器人等科技成长方向较为集中。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外资密集调研这些板块有着自己的核心逻辑。
4: 像半导体材料、电子、机器人、机械设备这类赛道呢，是中国制造升级的关键环节，是产业分工的变迁。外资选股不会单纯的追逐题材行情，更看重的是企业技术壁垒、现金流稳定性。那机械设备、电力设备这类制造业底层的资产，那外资提前调研，本质上呢是持续跟踪技术迭代和订单落地的情况，等待基本面的拐点。
2: 整体来看，目前外资在 A 股的配置比例仍然处于较低位置，后续增配空间还比较充足。程石认为，中国资产的长期配置价值将持续凸显，而随着外资的密集调研和他们的长钱持续流入， A 股的投资生态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3: 过去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更多的是在解决外资能不能进来的问题，现在呢，全球资本的持续的流入对 A 股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意义不只是带来增量基金，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市场的资金结构和投资生态。
1: 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了个随身营养师。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5: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尝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料。

0: 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
0: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他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2: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0: 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进入9月，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不少产品管理费、销售服务费大幅下调，更有理财产品直接将部分费率降至零。一边是理财机构竞相让利争夺存量客户，另一边理财产品为投资者创造的整体收益同比出现回落。这场费率下调背后折射出银行理财市场怎样的运行逻辑？普通投资者选购产品又该避开哪些认知误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6: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渝农商理财、普银理财、宁银理财、招银理财、农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子公司及部分银行自营理财密集发布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固定管理费或托管费，部分产品费率阶段性降至0.01%，还有产品开启阶段性零费率。这轮降费潮为什么在当前时点集中出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7: 一段时间来，多家理财公司集中降费，是在低利率和资产收益中枢下移的背景下，理财公司主动让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债市收益率走低等因素使近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回落。理财公司通过下调管理费、销售服务费，甚至阶段性实施零费率，更多收益留给投资者，从而增强产品吸引力。同时，存款利率下行带来的存款搬家交易，理财产品规模创新高，理财公司以更优惠费率稳存量、拓增量，并积极对标公募基金降费趋势，推动资管行业良性竞争。
6: 从行业格局看，上半年全国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但截至6月末，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仅较年初增长1.11%。净值化转型之后，理财供给持续扩容，但存续规模增长乏力，产品同质化突出。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银行理财降费之前也曾多次出现，这次出现除了响应监管引导，减费让利投资者，增厚投资者的收益，以更好的服务广大的投资者之外，面对居民存款搬家，资金加速流向理财的情况下，通过降费增强吸引力，抢占存款资金。同时呢，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与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直接对标，而理财产品同质化特点相对突出，把降低费率作为一个竞争的手段。
6: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优惠大多是1到3个月的阶段性安排，到期后往往续期，而非永久下调。董希淼分析，
7: 优惠多为阶段性而非永久性，体现的是灵活可持续的让利策略，既保留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的空间，又能以原费率为锚，滚动续期，持续回馈客户，动态服务不同需求，避免长期低费率影响投研和风控投入。
6: 今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理财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资管能力和风险管理各占25%权重，规模指标并未纳入评级。在这样的导向下，理财机构靠什么构建核心竞争力？娄飞鹏认为，
8: 理财机构单纯采用降费的方式，并不能有效构建长期壁垒，需要摒弃规模情节，从卷价格转向卷服务，强化多资产、多策略投研能力建设，聚焦核心客群，创新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做好全周期的客户陪伴。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通过渠道下沉下运等，覆盖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
6: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费率优惠固然有吸引力，但更需要保持理性。娄飞鹏提醒，
8: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需要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同时呢，

0: 在理财中要考察理财公司的投研实力、历史业绩和这个运作的稳定性。再一个呢，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认清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并非稳赚不赔，费率优惠不等于风险降低或者无风险。
1: 在选购银行理财时，还需要避开哪些认知误区？董希淼给出了具体建议。
2: 要避开几个误区，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阶段性优惠到期后可能恢复阳费率，浮动管理费、超额业绩报酬等也需要特别关注。积极的做法是优先选择优惠期较长、恢复后费率仍合理的理财产品，留意到期时点，必要时提前调整，同时用降费窗口以更低成本配置优质理财产品，分享经济发展和资管市场的长期红利。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平价月饼热销，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
4: 中秋将至，月饼等节令食品进入消费高峰期。记者走访发现，过去动辄数百元的高端礼盒热度回落，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在北京一家老字号糕点门店，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今年中秋月饼市场销售呈现分化态势，用于走亲访友、单位团购的消费者更青睐礼盒装，而家庭自用、个人尝鲜人群则倾向选购散装或者单块月饼。
5: 口味啊，有流心系列的，然后也有经典的莲蓉、白莲蓉、豆沙、五仁之类的，也比较简约的。我一个小方纸盒，也比较低调，不属于很浮夸的那种。现在很多客人不愿意买那种很大的礼盒了，所以我们也尽量在做简化，口味上也以健康、低糖为主。
4: 线上月饼消费市场同样呈现出新特点，宠物月饼在各大平台走红，老字号现烤鲜肉月饼依旧人气不减。但与此同时，部分网购月饼商品仍存在质量与履约问题。消费者陈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广式豆沙月饼，食用时吃出整颗没有熟透的硬豆，险些硌伤牙齿。向商家反馈后，对方仅愿意补偿3块钱。
6: 我就想买一份正宗的广州月饼，因为我在那边待了10年，也回来有20年了，挺怀念那个感觉的，想买点尝尝。买的广州酒家的月饼，花了217.98块嘛。打开以后呢，它那个因为是那个豆沙的嘛，它里边有那个实心的豆粒儿，和石头一样的，根本是咬不动的，刚一下子就硌了牙了，反馈给他了。他说是给我补3块钱，我说你这是质量问题，具体他也没说什么原因，他就说将来我们会增加这个品控。
4: 消费者李先生在网上看到一款冰皮荔枝味月饼，图片显示这款月饼颜色清透，造型别致。李先生满心期待下了单，可他收到的包裹不仅包装简陋，开箱后还发现货品竟然是手撕面包。李先生向商家反馈后，对方仅做退款处理。
7: 我是在外面上学的，本来也是想买个月饼给自己犒劳犒劳嘛，他们网页显示是水晶的荔枝味的月饼，结果发来的却是那个手撕面包，那个包装的不那么好。你虽然便宜是很好，但是这样子搞欺骗是很不好的吧。
4: 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销售的糕点中有的名字叫中秋礼饼，礼盒中包含凤梨饼、酥皮玫瑰饼、云腿饼、蛋黄饼等品种，这些糕点的名字中并不包含月字，而这一字之差很可能是消费者能否买到真月饼的关键。食品工程博士、科普博主云无心表示，月饼品质好坏更多取决于馅料原料与制作工艺。按照相关标准，糕点想要归类为月饼，各类馅料的成分含量都有明确规定。
8: 月饼也是糕点的一种啊，但是呢，我们通常对月饼可能有更高的要求，而国家制定月饼质量通则，其实就是想要说明，当你称为月饼的时候，质量是有一定保证的。比如榴莲月饼，当你执行月饼通则的时候，你的馅里边榴莲的含量就得至少达到25%。如果你执行糕点的通则，对于榴莲的添加量就没有要求，哪怕是你加了1%的榴莲，你叫做榴莲糕点、榴莲饼都合规。
4: 网购月饼要注意哪些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
9: 首先要去查验它相关的 生产的资质，比如说它注册地方呢是在什么楼宇里边，这样的食品呢是要选。第二个一定要仔细去查看它的标签。那比如说哪个是糕点，哪个是月饼，注意保存好相关的这个交易数据和支付的凭证。出现了问题，你要第一时间向平台或者是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和反映。
10: 财经身边事。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金秋盛景迎客来。金秋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各地持续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推出多元化游玩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市场。来听报道。
12: 进入九月，阿尔山市大兴安岭林区褪去翠绿，变染金黄，火山地貌雄浑壮阔，各类候鸟在湖面悠然游弋，嬉戏觅食，山水林海生灵相映成趣，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邂逅秋日盛景。
13: 吉林游客张塔娜：
14: 阿尔山的林海层林尽染，像走进油画里一样，亲身站在这里才真切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美多姿。
12: 今年当地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面向年轻群体推出山野穿越、河谷漂流、户外自驾等潮流项目，让游客在金色林海与河谷山野间感受秋日野趣与运动活力。针对亲子家庭与休闲游客，当地打造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业态。在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游客深入原始林区，近距离投喂驯鹿，亲密互动打卡。数据显示，九月以来，根河市累计接待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14.27%。当地酒店民宿持续满房，餐饮、住宿、农特产品消费持续升温。
13: 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雪乡君来酒店工作人员程玉江：
15: 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经常出现房间预订紧张情况。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
12: 今年秋季，内蒙古重点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特色文旅品牌，全域整合沿线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5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
4: 财经身边事，渔船归港，鱼满仓。东海全面开渔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运回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2000吨。一起来了解。
12: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横四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13: 浙林渔运121990船船员胡关红：
16: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12: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13: 海鲜代理商李忠勇：
17: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油比去年贵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带鱼5块左右。
12: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18: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11: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王子金、汪孟涵，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3: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医药生物板块强势拉升，行情走向如何研判，房地产板块集体活跃，后续走势如何研判，
11: 10点财经态度，打造

0: 小时通勤圈，让首都都市圈同城生活照进现实。
1: 10:50一说180比特亮相，量子计算离实用还有多远？
0: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 AI 行情走到哪一步了？
1: 12:30天天315聚焦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

0: 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
2: 上午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近日关键词，医药走强。
1: 宏观大趋势，集思广益。央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2: 统筹规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强调，十五五时期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
1: 市场有看点，利好催化，房地产板块集体活跃，后续走势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一，中东地缘冲突出现缓和迹象，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市场对通胀上行的担忧有所缓解。长期美债收益率回落，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跌至5%下方，市场风险偏好得到提振。叠加 AI 智能体相关利好消息刺激，算力和逻辑芯片股普遍上涨，通信服务和科技板块领涨标普500指数，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71%，标普500指数上涨1.49%。纳指上涨2.26%。美股芯片股周一表现亮眼，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大涨4.29%， Meta 是主要推手。据了解， Meta 本月早些时候上线的 AI 智能体应用 Muse 迅速霸榜苹果应用商店免费应用榜单，该应用可以协助用户完成网上购物、购买电影票和预约餐厅等多种任务，这引发投资者高度关注，因为 AI 智能体的大规模应用将拉动服务器 CPU 需求大幅攀升。 Meta 股价周一大涨11.43%，作为超微半导体 AMD 的第二大 AI 业务客户 ，Meta 大涨拉动 AMD 股价当天收涨近10%。AMD 公司市值周一收盘时首次站上10,000亿美元关口。此外，芯片架构设计公司安谋股价周一涨超17%，英特尔涨超12%。欧洲方面，国际油价显著回落，缓解了市场担忧情绪，也利好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工业、零售消费、科技等板块表现较好，带动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涨。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75%，法国股市涨0.92%，德国股市上涨1.07%。原油期货方面，美方释放愿意同伊朗开展外交谈判、暂不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缓和信号，叠加沙特加大金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供应，多重因素引发国际油价周一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上涨等。

0: 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383.9美元，跌幅为0.93%。12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6.415美元，跌幅为1.09%。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医药走强。昨天 A 股三大股指高开高走，盘面上医药生物板块大涨，其中瑞康医药和百花。

0: 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有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政策预期给医药生物板块带来了明显的提升效应。
1: 首先在政策层面，政策预期带来了明显的提振效应，相关产业规划支持医药创新发展，而且前期板块的调整之后，整体上估值也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本身呢也有估值修复的要求，再加上整体大盘开始出现回暖的迹象，所以资金开始挖掘低位的板块，多重因素的影响促使整个医药生物板块呈现出了集体走强的态势。
0: 生物医药板块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未来行情能否持续攀升？张玉峰认为，板块仍将保持震荡上行走势。
1: 未来仍将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走势，但很难出现一个连续的快速拉升的格局，而且后续还要看政策的落地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能不能在业绩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0: 医药生物板块包括很多细分领域，哪类更有投资机会？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创新药、CRO 两个细分领域将迅速受益，可以关注。
2: 像类似于什么创新药啊、CRO 啊，怎么这些医药服务行业当中那些细分赛道呢，也是 AI 赛道的一个应用方向。随着 AI 技术的成熟呢，那整个医药的研发包括 CRO 啊还有创新药啊这些领域呢，研发的成本在迅速的下降，而且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跟金钱，应该来说是 AI 应用方向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现在资金介入比较深的这个 CRO 啊以及创新药这两大题材呢，大家可以分级重点关注。
0: 医药生物板块近期连续上涨，投资者操作时如何把握节奏？市场人士杨慧中建议，已经持有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仓，而没有持股准备建仓的投资者要具备短线能力，逢低买入，避免追高风险。
3: 假如已经持有这些股票的话，那可以继续的持有，一介入的话，那要有比较高的短线操作能力。
4: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5: 集思广益，央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4: 统筹规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强调，十五五时期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
5: 9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意见建议，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关工作。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5: 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各外资金融机构认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等方面的系列举措取得积极进展，希望持续优化相关政策，并加强与市场沟通。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端得更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7: 从供给端入手， 推广粮食

0: 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5: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4: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拓展了金融新合作，发布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发布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多项跨境合作协议。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5: 在地磁勘探、商业航空、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6: 国家邮政局昨天介绍，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以来，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7: 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导致快递进村难。自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国家邮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我们会同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部门打造出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培育了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邮政快递年支撑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了7800亿元。
7: 邮政网络是国家唯一具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地域覆盖能力的实体寄递网络。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统筹推进邮政兜底和市场监管执法。
8: 试点开展以来，农村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实现了足不出户、方便快捷的收取快件。
7: 过去群众需要的是能寄信、

0: 今天群众需要的是能收快递。林虎表示，邮政普遍服务的本质没有变，但服务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快递进村邮政兜底，正是推动普遍服务内涵创新的有益实践。
1: 15/5时期，邮政普遍服务应当在兜底实践基础上呢，实现内涵的系统性创新，持续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用户的需求变化，拓展创新邮政普遍服务内容，实现供需适配、价格合理、质效并进。
2: 北京时间9: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浏览最新资讯。昨天，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实施方案提出，2030年首都都市圈率先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京津冀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成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样板。10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
3: 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国家绿色算力设施推荐工作的通知，发布2026年度国家绿色算力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新版指标体系新纳入单位算力能效、碳利用效率、数字化碳管理、产品碳足迹等指标要求。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15/5规划》，规划强调加强内容建设，扩大优质供给，强化阅读引领，涵育阅读风尚，加快融合重塑，培育发展动能。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6: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房地产板块迎来久违的集体爆发，万德房地产行业指数上涨 4%，房地产服务、房地产开发、装饰建材等细分方向表现强势。其中世联行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涨停，万科 A 罕见触及两连板。影响行情持续性的关键变量有哪些？在存量时代背景下，板块投资逻辑是否发生变化？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7: 房地产板块近期表现活跃，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在于政策的集中释放。
8: 住建部对这个15期间房地产新模式的一个定调，未来整个行业会进入这种存量时代，多地的这个楼市限购、松绑贷款政策上的优化，叠加八月末地产金融的一些新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啊，多方发力，市场的预期从过去比较悲观，未来可能一点点会走向缓慢修复。那从整个行业的基本面上来看呢，流动性也是有所回暖，整个板块的这个估值也是处于历史极低的一个百分位了，悲观预期基本上都反映在股价上了，在这个位置

0: 一旦出现一些政策利好，非常容易触发这种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
1: 如何研判板块行情的持续性？鼎鑫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投资者后续要重点观察五个关键变量。
2: 第一个呢是后期盈利的兑现，政策只是短期的估值这种刺激，最终还是需要企业利润来真实落地的。第二就是政策落地的力度，要看资金，要看信贷数据。第三就是市场的流动性，内部看社融的数据、增量的资金，外部呢要去看美债的收益率和北向资金的增量变化。第四就是来去寻找市场的风险偏好，那成交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放大，有没有稳定的赚钱效应。第五呢是主线的景气度，要有能够去带动市场的主线，热点频繁轮动，其实多数的板块就很难走出趋势持续行情。
1: 过去在增量时代，房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聚焦城镇化高速扩张，以新房开发为主，比的是拿地规模、周转速度、销售规模等。卢钊表示，进入存量时代之后，市场逻辑将更多的转向存量交易与运营。
0: 像二手房的中介呀、房屋的经纪、家装、物业，包括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等这些环节，在整条业务链上的这个价值量有所提升，会吸引新的资金去关注。评价这些地产企业的标准也是会发生改变的，比如说债务的安全度啊、经营现金流是否充沛呀、是否是优质的这个地块啊，国央企相对占有。有这种核心地块的，或者说能够在主线上去做存量盘活的公司会有机会，其他的公司可能还是要以谨慎看待为主。
1: 张桂杰也表示，在存量时代，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区域分化更为凸显，投资重心转向现金流与债务安全，一二线的韧性可能更强，估值也不再只是去看净资产。投资层面建议从四个方向寻找机会。
2: 一个呢是财务稳健的地产央国企的这种龙头企业，二呢是现金流稳定的物业管理的相关企业，三是在建、城市更新啊这类轻资产存量运营的赛道，四呢是债务重组、经营稳期呢少数的优质的民企，一些做房产中介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也可能会有更多收益的机会。
3: 接下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成交数据。进入传统金九楼市旺季，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持续走高。9月19号，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495套，创2026年下半年以来的单日网签新高。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4: 好的，主持人。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呢，今年9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成交超过15000套，同比上涨大约28%。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延续了今年以来的高位水平。临近假期，部分网签数据会因工作日调整出现集中签约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单日波动，但整体呢依旧反映出市场成交底盘处于一个较好水平。价格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份以来，上海二手房价格环比止跌上涨。目前呢，其二手房价格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环比上涨。中介机构的数据也显示呢，九月份以来，二手房成交均价较八月份进一步修复，挂牌的均价呢整体保持平稳，市场价格预期相对稳定。计划节奏上，虽然购房者决策依然偏谨慎，但当前房源成交周期较去年同期有进一步缩短。此外呢，新房的市场也在持续向好。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为44.7万平方米。环比是回升了12.2%，市场成交活跃度回暖。那从市场表现来看呢，部分的新房项目也推出多种促销手段吸引客源，包括房价折扣、赠送车位等。同时呢，部分的项目叠加物业费和家电礼包等的优惠，并搭配一些较高的渠道佣金来撬动客户的到访。专家表示呢，今年以来上海限购进一步放开，使更多的购房者获得了购房资格。最典型的是社保购房年限放宽，这释放了真实的需求，成为支撑市场的重要原因。同时呢，金九银十本身也是较好的时间窗口，当前正处于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的阶段，叠加房价总体趋稳的逻辑呢，随着相关利好消息的持续释放，购房者和买家的心态还会

0: 北京时间9: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陪大家一起看盘的是岳林和王强。
1: 来关注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哈，各大指五要指数是小幅的高开。上证指数3963点，上涨0.35%；深成指13858点，上涨0.94%；科创综指1989点，上涨了1.68%；创业板指3446点，上涨了1.37%；北证501065点，上涨了0.71%。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9:31，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市场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沪指

0: 运行在3956点，上涨0.16%，深成指13852点，涨幅0.89%。创业板指数3441点，上涨1.23%，科创综指1987点，涨幅0.56%，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报在1066点，上涨了0.81%，市场合计成交1576亿，个股上涨2956家，平盘351家，下跌2222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互联网、电脑硬件、文化传媒、电子元器件和通信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海运、煤炭、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化纤以及餐饮旅游。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关注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我们稍后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盘面的实时分析解读。
1: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带来开盘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张成先生。
2: 你好，李晨。
1: 今天也是小幅的高开哈，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走强？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昨天在这个周一，那么市场一方面呢依然保持了一个还比较不错的一个量能啊，另外一个也是在这个盘中出现抛压的时候也比抗住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空头的一个压力，那么昨天实际上 A 股就已经展现出一个相对较强的一个韧性啊，尤其是上证指数依然还是有所表现啊。当然，昨天表现最强的还是以创项为代表的这样的医药板块啊。那么，当然到了下午，看到一些这个国产芯片的龙头啊也有所表现，带动了整个的这个3350指数的一个强势。那么隔夜我们看到这个美股方面啊，那么这个依然还是科技股表现的非常强势啊，纳指呢也又创下了这个近期的新高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带动下，应该说整个的这个科技方向啊，成长性的品种也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机构和大众的视野中。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一方面一些题材股、一些小票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名字概念啊，依然表现的是比较强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个市场又开始回到了一些机构关注的，或者是前期这种我们说硬指数相对前期硬指数比较高的这些品种方向上啊，又开始呈现出有资金逐步去这个入场或者是堆叠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市场现在是依然保持一个不错的一个赚钱效应啊，尤其是以双创代表的科技方向现在正是处在一个逐步回暖的一个状态中啊。那么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在整个十一和中秋长假的前期啊，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偏乐观的一个心态啊，去参与一下市场的这个交易，去为节后行情做一个布局。
1: 参与什么呢？像刚才像您提到的这个隔夜科技股走的比较强啊，其实科技股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更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
2: 好的，那持续性呢，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可能即将公布的一些三季报。那但是呢，实际上通过一些行业调研啊，通过一些这个相关的公司的披露，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产业链上下中下游，无论是这个光学器件，还是说 PCB 铜箔电子布等等等等啊，其实整体上，这个需求的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啊，也包括光模块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赛道。另外呢，就是也要关注一下新技术对于整个这个相关的一些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一个带动啊，尤其是以英伟达的 Rubin 服务器啊和谷歌 TPU 啊相关的一些新的这种技术啊，进入到了一个大规模量产的阶段啊，那么哪些产业链有望受益啊，可能都是这个接下来一个阶段市场这个会出现一定机会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像以华为代表的啊一些国产芯片的技术性的一个突破，也会带动啊就是国产芯片方向上一些这个或者产业链上的一些机会啊，那么这些可能都是接下来整个市场在这个震荡指数震荡上行过程中啊，那么个股可能会呈现出来一些机会啊。另外呢，像创新药、消费电子啊等一系列细分啊，后面呢我觉得当市场的热度充分的这个发酵之后，那么可能像瑞星机器人啊、 量子

0: 这些这个商业航天啊，这些新方向可能也会有一些轮动机会啊。但是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一方面啊，就是还是先关注啊三菱硬件以及这个国产芯片这两条比较重要的赛道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还是对于大多数投资来讲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在这个阶段啊，我觉得和这个六月份之前的科技股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啊，就是它可能会呈现出一个内部分化啊，或者说是这个板块会比较明显呈现一个轮动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打好节奏，或者说这个选股可能说这个出现偏差的话啊，可能会这个踏空，或甚至说可能会出现这个亏损的情况啊。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如果说这个操作上没有十足的把握，或者对节奏的这个变化啊缺乏一定的这个判断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宽基啊双创为代表的这个 ETF 啊，以及包括像这个通讯啊和半导体的一些 ETF 啊，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如果简单的把这种，比如说就以 AI 产业链为例哈，简单的分为像海外的一些产业链，第二个就是我们国产芯片的一些产业链哈。这两个芯片如果进行一个对比的话，您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些，能不能深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更看好哪个方向，或者说接下来的行情可能哪个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容易把握一些，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也反复提到了一个科技股内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轮动，那么综合您的观察和掌握的信息来看的话，这个轮动有没有一定的节奏，或者说一些踪迹可循呢？现在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好的啊。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海外还是这个国产芯片啊，这两个产业链其实它底层逻辑都类似的啊，都是基于一些，首先是这个头部的一些产品供应方啊，这个海外以英伟达为代表，那么国内可能是以华为海思为代表，包括海光信息、航空机这些。那么他们在技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突破啊，比如说像英伟达 Ruby 服务器啊，在架构上可能对 PCB 的需求大量增加，对存储板啊，然后包括这个整个采取了这个 NPO 和 CPO 的这种光电共锋的一些新的内存的这些技术啊。那么国内实际上也是啊，就可能这个华为新一代的这个服务器对于光交换机啊，就是 OCS 的这些的这个需求大增啊。那么实际上在一些细分的方向上已经开始有所体现啊。所以说这两个赛道呢，我觉得都是有不错的标的啊，而且这些标的其实已经率先于指数啊有所表现，甚至不少品种已经开始提前创出了一个新高。啊，所以这两条赛道，我觉得就是说，先海外后国内都是要关注这些，就是新技术带来的一些变量啊。因为原有的技术，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市场已经有着比较充分的预期，或者说在整个盘面上啊，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体现啊。想要说再去在原有的这些这个存量的品种上想做出一些超额来，或者说想要再去寻找所谓机构的品种，相对可能是比较困难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节奏轮动啊，节奏轮动上我觉得就是说前期啊，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以小品种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几周市场的成交量一直是在2万以下的这个位置进行徘徊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之下徘徊呢，可以说就是说基本上还是以一些小机构和偏游资型的一些资金啊，那么去这个打造一些热点，或者说去放开一些品种啊。那么大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像以这个中信创新盛为代表的一些大的品种啊，在前期的表现其实是明显跑输这些小市值的品种，甚至说这个可以说都跑输了沪上50指数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大小之间的一个轮动吧。那么小票可能在近期的这个就是表现已经比较充分了，那么后面会不会说是这个当市场存量能够回到2万亿甚至2.5万亿附近的时候啊，那我相信可能一些大市值的品种会有所表现啊，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像以海光信息、寒武纪为代表，前面也是一直是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头表现的是比较沉寂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的活跃度也明显的开始这个增强啊，所以这个应该说这个它随着成交量变化，它会在小票和大票之间进行一些轮动。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

0: 比较多的是一些非常细分的一些这个中间的一些环节，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像国产的光交换机、光交换器啊，可能是少数的一些标的做的比较强。那包括像这个三零件里面的这个无源光学器件，那么在前期有一些品种走的也比较强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开始啊，在这个 PCB 啊，然后 PCB 里头也是一样，前期呢可能是一些小市值的 PCB 的品种啊，包括一些叫陶瓷板相关的一些 PCB 的公司啊，可能表现的略强一些啊，就是更强一些啊。但是最近呢，整个板块内部也开始轮动啊，就是从一些这个原来里头趋向于新技术的一些这个小市值的公司，开始向那些大市值的这些就是原有订单比较充分啊，业绩比作为比较扎实的这些品种。所以后面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我相信啊，就是如果市场能够以双创指数为代表，保持一个持续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的前提下，那么可能大小市值它还是会保持一个这个轮动上涨态势，只是说可能涨幅的多少啊不一而论啊，有些可能是我们看到已经是把七月份的跌幅几乎是完全收回来，甚至创新高了啊，但是有一些啊，这个可能即使说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可能也很难再回到这个六月份以前的这个高点啊。这个呢，可能就是说，这个虽然说都会有轮动上涨机会啊，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可能它也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出现。
1: 好，这是关于科技股的讨论啊，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的一些板块。您刚才也是重点提到了，包括像医药上的一些板块，医药其实近期表现的也是不温不火。那么接下来，如果再起像之前的一波行情的话，可能的契机或者说推动的因素有可能是什么呢？现在应该怎么来看医药这个板块？
0: 好的，对医药板块，其实还是要关注这些，尤其是创新为代表啊，它出海的一个情况。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创新药它在国内它虽然说是有着相较原来的这个仿制药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中成研药具备着一定的高性价比啊，但是真正想要说在业绩上有比较大的一个体现，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创新药出海啊，拿到这种大厂的海外这种代理授权里程碑订单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后面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以这个联盟康德为代表，以信达生物啊这些等等啊，这些这个恒瑞医药啊这些为代表，有没有一些这个新品啊，就是其比幅有所这个突破啊，这个呢可能是会不断的激发啊，就是说市场现在呢对于整个创新板块，其实大家都知道，虽然说是不错。但是可能呢给的估值整体上确实还不够高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不断的有一些好的一些消息方面的因素，可能会提升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个估值啊，也会说吸引更多资金来关注这个板块。另外就是说像姚明康德为代表这种行业龙头啊，已经是在不断的创出新高，它只要能保持住这个上涨的趋势啊，对整个板块的情绪提振应该说也是有不错的示范效应，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后面方向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的一些细节吧。
1: 好，非常感谢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先生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6: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林先生。
7: 你好，主持人。
6: 市场延续反弹态势，您怎么看空间和节奏？
7: 好的，在上一周啊，整个市场还是觉得比较迷茫的时候呢。

0: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认为这个金猪行情是有希望能够继续展开的，并且明确了啊，等到这个美联储加息这个不确定因素落地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拐点啊就会出现啊。以这两天的这个大盘的走法，我比较倾向于啊这种预判，在后面啊逐步会得到落实。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美联储加息这个不确定因素落地之后，那么外围事实上这个各种利好的因素啊，其实慢慢都传达出来，比如说像联储会谈啊，伊朗总统去美国参会等等等等。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央行依然明确表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受到美国美联储加息的影响。那么而且我们在之前也讲过了，今天中报也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国经济的拐点在2025年已经出现，2026年业绩增长这个态势就更加的好。那么因此我们判断呢，后面的金猪行情啊有希望能够继续展开。那么在后面展开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认为科技跟价值啊要均衡配置，科技股有分化啊有机会，那么价值股同样也有机会。但是呢，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可能跟很多市场上的观点都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那么现在这个时点啊，很多投资者啊忐忑不安，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这个行情可以跟现在的时点啊作为一个比较好的借鉴，就是在2014年的上半年啊，接近就是2014年的年中的阶段跟现在的阶段是很相似的。那么在2013年啊，这个创业板指一年涨了150%，到了2014年2月份创业板指见顶啊，14年上半年上整个行情的节奏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4年这个下半年整个国企改革开始发力，然后呢上证指数的主板走势啊就会比创业板会更加强一些。那么那个时间段啊，我认为跟现在的时间段可能会比较的相似。我们可以注意到科创板指数从2024年的924涨了两年啊，涨了200%，那么在6月底见顶这个调下来。那么调下来之后呢，我倾向于啊后面一段时间整个市场也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那么这个拐点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这跟整个资金的啊高低这个变动啊是有关系的，从高流到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很多人工智能的股票就大涨特涨啊，一年10倍，两年20倍。那么很多这些公司呢，估值确实已经比较高了，可能100倍、150倍，甚至200倍。那么从资金高低走向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啊，它的业绩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的现在的市盈率可能10倍、20倍。那么这些公司它只要加上一个人工智能加的啊这样一个概念，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估值的拔升。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啊，整个市场的并购重组啊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扩散，并且我们认为在后面并购重组的力度会越来越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作为案例展示，最近有一个标的啊叫做这个新华传媒啊，它就上海国资委旗下的啊做了一个并购重组。那么昨天开盘的时候，一开始的买单超过了整个公司的盘子啊，当然今天涨停，我不是作为这个推荐啊，作为一个案例展示。因此我们的判断呢，后面这个并购重组、国企改革的力度会更加厉害。那么这些传统行业在变成人工智能加之后，它可能会迎来比较好的一个估值拔升。所以这个热点现在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关注，但是我认为我应该提醒给大家啊，供大家留意。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先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接下来视线转向期货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开盘多数上涨，其中呢基本金属整体涨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请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期货市场的走势。你好范瑞。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色金属市场。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的运行节奏还是比较一致的，那板块内各个品种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走强。其中呢我们看到像铜价还有铅价表现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亮眼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两个品种。首先呢，铜的走强跟宏观还有基本面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那宏观方面呢，

0: 市场现在对于之前的这个加息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反馈了，再加上地缘政治风险呢现在是有所降温，所以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是提升的。那铜的基本面呢，前面我们多次在采访里面提到过啊，目前是最大的支撑，而且呢主要是体现在供应端，比如说像铜矿还有废铜的供应一直是比较紧张的。那最近呢冶炼厂也有一定的检修预期升温，所以对铜价是形成了比较好的这个共振向上的效果。那铅的走强呢是源于供需结构，比如说像原生铅还有再生铅，目前整体的这个供应都是比较紧张的。那我们知道现在下游的这个蓄电池啊是消费旺季，所以供需双向对于这个铅价呢也是形成了一定的上行驱动。考虑到现在呢中秋国庆假期已经比较临近了，所以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备货需求，消费端呢还是会支撑有色金属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表现。那后续呢有色金属板块的运行节奏我们认为也是会延续当前这个表现比较一致的态势啊，那会相对的处于在高水平运行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范瑞。在外汇市场方面呢，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100.44， 上涨了两个点。从隔夜纽约汇市的尾盘来看呢，非美货币多数都出现了下跌。接下来我们就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外汇市场方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2: 比如说我们看到上周啊，那么全球的外汇市场啊，在经历了像美联储啊、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的利率周啊冲击之后啊，那么本周的信息的基本面啊显得相对平淡了。那么周内啊主要关注是周三，那么欧元区啊美国将公布九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数据但是我们从市场的预期也能看到，那么由于此前中东整体的地缘冲突啊仍是在持续啊，虽然近期有降温的这么一个迹象，但是整体的不确定因素啊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欧元区的制造业呀和前值啊变化不大。但是我们需要关注一点是啊北京时间周三晚间公布的美国的制造业的 PMI 啊可能将从之前的53.9啊有一定程度的回落，所以说如果超预期的数据出现下行，那么短期啊可能会对美元指数啊有一定的承压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我们考虑到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啊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企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虽然包括像地缘冲突啊虽然短期啊有一定的缓解的迹象，但是刚才我们讲到说不确定的因素还是存在的。那么包括今天早间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也是从低位啊再一次出现那种向上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目前美元指数是在100.45附近啊，所以说短期对于美元指数的支撑力度啊还是非常之强的。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短期啊那么美元指数啊震荡向上或者保持一个相对强势的状态啊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基调。
1: 好的，谢谢张晶。目光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3: 好的，岳林。首先来看中信建投，看好国产燃机出海。2026年二季度，全球燃机订单是创出历史新高。美国燃气发电在在建规模以及 AIDC 相关项目占比同步提升，热端零部件仍然制约重型燃机交付，燃气内燃机市场也在快速增长，行业供需缺口仍将延续。国产燃机凭借更短的交付周期、较高的性价比以及不断增强的产品竞争力，有望加快获取海外市场份额。再来看中信证券，建议积极把握进攻窗口。在产业超级周期的后段，机构票见顶后通常都有一轮非机构票新高行情。目前的 AI 叙事、盈利周期所处的位置以及全球货币环境容易对机构票形成制约，但是站在短期情绪和筹码周期的角度，叠加三季报的催化，市场具备活跃资金进攻新技术与新题材的土壤，建议投资者积极把握进攻窗口。再来看国金证券分析，欧洲海上风电管桩订单有望放量。近期欧洲海上风电管桩订单偏弱，主要原因是德国存量项目暂缓采购，但是这并非需求逆转，拍卖机制正从低价转向重交付，叠加气价上行强化能源安全，海上风电底层逻辑稳固，随着项目可融资性改善，管桩等供应链订单有望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放量。最后来看国盛证券，他们关注种业板块投资机会。 近期全国农业界

0: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了2026到2027年度全国重要农作物种子产供需形势，全国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形势总体平稳。目前玉米种子即将进入销售季，四季度政策密集期叠加厄尔尼诺进入高发展期，板块有望进一步催化，建议重点关注种业板块。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谢谢高明的分享，再会。
2: 9:57，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市场的最新运行情况。今天港股同样是高开，高开之后窄幅震荡，目前恒指25140点，涨0.39%，大市成交62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489点，涨幅1.51%。在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软件服务、传媒、硬件设备和可选消费零售；跌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石油石化、交通运输、日常消费零售、建材、造纸与包装。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昨天正式发布。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首都都市圈率先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京津冀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成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样板，基本实现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国123快货物流圈。首都都市圈主要通勤廊道内具备60分钟通勤条件的人口占比超过60%，首都主要客运枢纽间基本实现60分钟互联互通，首都都市圈内区县行政中心15分钟接入高快速路网，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串联重点村镇的30分钟客运覆盖网络。实施方案强调，打造多级辐射的对外交通，推动八廊两环交通主廊道建设和更新改造，优化综合交通枢纽布局功能，建设面向世界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优化对外客货运输网络，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打造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打造一体融合的城乡交通，推进县域路网建设和功能改造，完善城乡运输服务网络，提升城乡客运服务品质，建设智慧交通样板，打造数字交通走廊，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等。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打造一小时通勤圈，让首都都市圈同城生活照进现实。有请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华国伟。你好，华院长。
2: 主持人好。
1: 到2030年，首都都市圈将率先建成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那么这个目标有哪些内涵，核心意义是什么？
2: 交通运输呢是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一个先行领域和重要的支撑。那么在2030年，首都都市圈率先建成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意义。一呢，就是以人为本，大幅压缩通勤时间，解决首都都市圈通勤时间长这一人民群众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提升居民的幸福感。第二呢，就是以交通一体化来支撑首都都市圈空间格局的落地，更好地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服务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产业圈的梯次配套，生活圈的便利共享，既强化了区域产业协同与供应链的保障能力，也推动了3D 公共服务人口空间布局的进一步的协调。三是呢，促进通勤圈便捷高效，助力全国实现全国123出行交通圈以及全球的123快货物流圈这个交通强国建设目标的一个实现。第四呢，就是打造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首都样板，为全国其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供一个思路借鉴。另外呢，就是它建成以后呢，也是会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一流都市圈，来提供一些这个交通运输的保障。
1: 那么具体来看，这对于生活在首都都市圈的普通人来说，

0: 出行等方面会带来哪些实惠？
1: 那么对于这个环京这个跨城通勤的一些群体来讲的话，出行的实惠给体现在这个时空的压缩和服务的升级上。那么出行呢会更方便，更快捷，更舒适，比如像首都的主要的客运枢纽线那个间，基本可以实现60分钟的。

0: 等等，可以丰富通勤出行的这个选择。同时的话呢，这个也会缓解跨城通行当中的一些卡点问题，让居民在环京区域的人群往来北京工作生活会更加便利，降低这个通行时间和精力的成本。
1: 嗯，方案提出骨干通勤廊道实现60分钟通勤人口占比超过60%，具体来看将会通过哪些举措破解跨城通勤堵点，落地1小时通勤圈？
0: 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呢，我觉得应该是要依靠这个设施服务以及跨区域的这个管理的协同推进这样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比如在这个硬件设施方面的话呢，就是让轨道和这个公路真正的成网，推动八廊两环交通主廊道的建设和这更新改造，重点针对通勤压力比较突出的廊道，推进轨道交通快速路的改扩建，补齐跨界通道的这个短板，串联起人口集中的这个重点节点。还有呢，就是优化综合交通枢纽的布局功能，优化对外客货运的这个运输网络，那么解决这个换乘不畅的一个问题，打通枢纽的这个内外的循环。在服务方面的话呢，要打造高效便捷的城际交通，提升城际的通行效率，盘活既有的一些这个铁路资源，然后高峰增开一些高铁的班次，按需开行一些试运或者试交的列车，还有一些呢就是扩大定制一些快巴跨省公交覆盖，提升地面通行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跨区域的治理，是这里边是一个关键的难点，要推动形成国家部门指导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协同的一个都市交通圈的协同机制。
1: 嗯，八廊两环以及平谷线京雄商高铁这样一些重大交通工程，除了改善通勤之外，对于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协同有哪些支撑作用？
0: 那么提到这个八廊两环、平谷线以及这个京雄商高铁，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能够改善这个自身的上下班的通行，但是实际上呢，它的这个作用呢更为广泛。那么从供应链，从这个产业和供应链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可以为这个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都市圈的全产业的协同搭建起一个流通的骨架。那么交通设施，基础设施载体流动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物资，还有产业资源。那么在这个修通道不只是缩短这个出行时间，更是促进像人才资源产业在京津冀合理的流动和布局。一方面的话呢，它可以优化首都的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那么首都都市圈内可以做好各个城市做好分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些骨干呢骨干通道串联起了这个经济港口的这个集群啊，国际陆港啊，各类物流枢纽，可以补齐多时联运的基础的短板，推动环京地区的这个物流设施的共建共享，物流效率会得到大幅的提升，区域物流成本大幅下降，助力都市圈内产业形成一个错位分工配套协作的一个格局，那么增强整个区域供应链的运行的效率，真正把通行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的建设目标落得实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个首都呢还可以通过京津冀出海口与首都都市圈外部进行一个资源产业的这个协同流动。
1: 方案兼顾县域与乡村交通建设，对都市圈县城乡镇农村居民在出行物流以及乡村旅游方面会带来哪些改变？
0: 那么这次的方案呢，涉及到都市圈的这个全域，不仅局限于这个城区，所以也包括呢这个县域还有乡村的交通的这个体制升级。那么这是实现城乡交通一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打通了都市圈城乡出行与供应链的一个关键末梢，让县城乡镇农村居民共享一体化发展红利，那么对民生的出行双向流通，乡村产业会形成全方位的一个赋能。在出行层面，那么区县行政中心15分钟就可以接入高快速路网，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也是稳步在推进，会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串联重点村镇的30分钟的客运网络，老百姓出行的话将会更加便捷，

0: 小了城乡之间的出行差距。那么在物流供应链层面的话，完善县乡村三级货运配送网络，推广客货邮这个融合啊，邮快合作模式等等。那么还同时构建了这个环京津冀一小时绿色鲜活农产品的物流圈，可以有效缓解过去农产品外销难、工业品下乡成本高等问题，打通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的一个双行的流通这个链路，同时还可以完善旅游公路驿站观景台，发展交通加乡村旅游，激活乡村的这个文旅资源、农产品的销售，带动乡镇特色产业发展。那么可以这个依靠交通来赋能的乡村经济。
1: 本次规划突出智慧化、绿色化、低碳转型，普通百姓的日常出行能体验到哪些智慧绿色的交通新应用？
0: 那么智慧化、绿色化，这个低碳是咱们这个方案这次明确的一个转型的方向，同时的话呢，也会转化为百姓可以感受到的一些出行的体验。那么建设一体化的融合、安全韧性提升啊、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的这样一个交通的样板，既可以优化普通百姓日常出行体验，也对都市圈物流供应链的这个效率、成本、可持续性带来一些深刻的变化。比如说，那么现在在这个智慧层面的话，会打造数字交通走廊，推进一张网的出行服务，实现3D 交通这个跨省市服务的这个跳转，道路施工突发事件信息统一这个汇聚推送。高速路上也有一些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对降低了这个群众跨城出门的门槛，提升了出行的安全。另外呢，在绿色转型兼顾民生和货运这个需求方面，那么推广了停车加换乘、自行车加换乘等一些绿色出行模式，完善了慢行交通的这个系统。同时在高速公路上也这个布局了一些像充电站、加氢设施，那么既服务了这个私家车的出行，也支撑了这个物流的这个新能源重卡规模化的应用，还有其他很多就是可以实现民生的出行与供应链绿色转型的这样一个双向的共进。
1: 首都都市圈交通涉及到了京津冀三地，那么如何去破解跨省市协同难题，更好地保障各项项目能够落地，后续有哪些评估机制？
0: 那么我认为这个首都都市圈交通建设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难题呢，实际上就是跨省市行政分割和这个条块分割，像规划、建设、运营，它应该是统一组织的应该是一个系统化的角度。那么现在呢，它分属于不同的属地、不同的主管部门，如果协调机制跟不上，不少项目比较容易卡在这个省界或者边界，要素流通呢就会受阻，供应链一体化呢也会比较难的落地。所以这份这个方案的话呢，实际上从这个制度的设计、执行落地，甚至到体检评估，都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解决这个思路。在制度上呢，就构建了国家部门指导、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协同的这样一个协调机制。那么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统筹领导下，交通部、国家发改委以及相关部门会加强跨省市交通发展重大事项指导和支持，同时呢，建立三地交通信息共享机制，压实京津冀三地的主体责任。同时呢，还开展了定期这个开展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这个建设情况的这个体检评估，跟踪工作进展成效。所以我觉得这些措施的话呢，会有助于咱们这个首都都市圈这个交通的这个综合定期的实现。
1: 最后一个问题，首都都市圈前面我们提到要打造国际领先的交通样板，那么它率先建成之后有什么样的示范意义，可以为全国其他都市圈建设提供哪些可复制的经验？
0: 那么我认为可复制的经验呢，可能包括这个规划思路、规划内容、协调机制和保障机制等等。那第一方面就是发展交通呢，不能只看一个工程建设，其实要有一个顶层设计，要有一个系统化的设计，要对接这个都市圈的空间布局、产业分工以及供应链的建设，可以依靠公办廊道来带动人口物资跨区域的流动。第二个呢，就是要破解跨区域的协同的难题。那么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说它是涉及到不同的属地不同的这个部门。

0: 所以说呢，在规划建设监管全链条要建立一个协同机制，化解行政边界所带来的一个壁垒。第三呢，就是不能只聚焦中心城市，要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均衡提升城乡的出行和供应链的这个服务水平。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同步要推进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以及安全韧性的提升，加强应急保障能力，兼顾运行效率，还有这个长期的可持续性。所以这个我觉得从这个系统角度的话，应该是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评估地基，依靠梯田评估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保障规划的真正落地。所以这些思路呢，其实对于国内其他都市圈，甚至对于国际上都有很强的一个参考价值。
1: 嗯，好的，谢谢华主任、华院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好，我是王强。大家好，我是岳林，来关注一下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双创板块继续领涨市场， 科创综指上涨1.77%， 创业板指上涨1.41%， 上证指数上涨0.35%， 深证成指上涨0.98%， 北证50上涨0.68%。
1: 来扫描这一时段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首先来关注一组回购公告， 宁德时代9月21号在深交所回购股份， 在深交所购回股份368.75万股， 付出总额约11亿元。
0: 江波龙公告回购229.06万股， 成交总金额约8亿元。
1: 华谊电子截至9月21号已累计回购3300万股。
0: 再来关注投资并购的公告，兴帅尔公告计划收购泛宇科技及湘英新材料 100%的股权， 今天起停牌。
1: 柯达制造计划约45亿元 投建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
0: 湖北宜化 计划通过全资子公司投建年产15万吨磷酸铁项目， 预计总投资约11.52亿元。
1: 一组减持公告，北大医药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减持公司股份，持股比例降至 20%。
0: 太阳电缆厦门向宇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合计减持不超 3%的公司股份。
1: 永安期货浙江东方计划减持不超过 3%公司股份。
0: 再来关注风险提示的公告， ST椰岛公告，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1: 金陵药业控股子公司南京金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由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
0: 新ST卓然，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1: 可能触发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叠加财务类退市风险，股票已实施双重风险警示。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分析师蒋一凡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盘面的最新表现。你好，蒋先生。
2: 你好。今天市场延续了一个反弹的走势，您怎么看趋势？好的。 那首先呢，我觉得这波反弹呢，它很明显是在上周四美联储的加息落地之后，它迎来了一个反弹的窗口期。那目前来看呢，这个反弹正在延续当中。但是呢，这次反弹呢，它目前来看就整体的这个反弹窗口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呢，在加息落地之前啊，市场对于后续的加息节奏判断是在今年12月份或者明年1月份，可能还会有一次加息。那也就相当于呢，会给股市留下一个大概2到3个月左右的窗口是可以做行情，它不会受到下一次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但是这次加息落地之后，我们看到美联储官员其实它的表态都是比较偏鹰派的。 那么尤其是这个点阵图啊，显示在今年之内可能还要再加息一次。 并且呢，目前10月28号的那次议息会议， 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百分之了。 那么所以呢，就是10月份来看的话， 在10月中旬左右， 市场又会开始担心这个问题，就是10月底美联储会不会加息。 那么留给股市能够做反弹的这个窗口其实就比较有限，就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的长。那么加上10月份呢，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事件的影响，那除了美联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之外，还有三季报要披露，有很多这个上市公司业绩要得到一个验证。那么还有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从历史上的这个日历效应来看，美国中期选举的那个月， 股市大概率会有一个调整。那所以综合下来判断呢，我觉得这次反弹它目前是在反弹的过程中，但整体的这个反弹窗口不会特别的大，就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大。那么下一波真正的一波新的上涨波段，大的那种行情启动，可能需要等到10月份之后11月份再启动一波新的行情，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吧。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先把它当成一个 阶段性的反弹来看待。

0: 在这种阶段性的反弹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些板块它可能相对持续性会好一些？好，那从目前反弹的过程当中来看呢，它可能还是科技方向吧，它的弹性会更大一些。毕竟，前期这个调整的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有很多科技类的个股它都出现了一个腰斩，所以它的这个反弹的弹性呢就会特别的大。但是呢，目前来看科技这个方向，尤其是AI 硬件涨价的这个逻辑呢，它其实是有点松动的，因为观察到有部分的那个本土芯片的品种，比如说像那个 DRAM 内存的颗粒，大概从那个7月中旬之后就一直跌到现在了啊，虽然跌幅不大，但这个方向很明显是发生了变化。比方说那个北美的那个 PCB 板，它的订单啊，虽然还是很饱满，但是订单的这个量。 也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下降了啊，那么还有一些涨价的品种，像那种磷化铟，啊，它的价格差不多也是从那个7月中旬左右开始调整，啊，一直跌到现在啊，虽然跌幅都很有限，大概跌了5%左右，但是呢，这个时间应该说还是比较长，跌的时间很长，2个月，这个跟那个上半年那种连续的上涨，那个横盘都不会超过1-2个礼拜，这个情况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科技方向呢，我倒是觉得可能。 国产算这边现在相对逻辑比较好一点啊，比那个涨价的那根线要稍微好一点。那么此外呢，就是传统行业里面一些有增长逻辑的板块，它可能也是会表现的比较好，比方说像那个创新药啊，比方说像那个煤炭等等这些板块。那你稍微有点催化剂，它可能就会有所表现啊。那么所以综合来判断呢，可能就科技加上传统行业里面一些有逻辑的方向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1: 好的，谢谢蒋一帆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聚焦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今天的主题是半导体硅片价格拐点到了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辅助。
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得广。

0: 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岳林。本周聚焦的是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今天的主题是半导体硅片价格拐点到了吗？硅片呢是芯片的地基，所有芯片的制造都要从硅片开始。2022年到2025年，硅片行业经历了一轮完整的下行周期，价格呢较高点是下滑了30%以上。厂商在低谷中消化产能，扩产意愿被压制到了冰点。2026年在 AI 算力、高带宽内存与数据中心的需求带动之下，叠加消费电子需求企稳，12英寸硅片率先进入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那么价格呢也是从年初开始逐步的复苏。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荣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云龙。
2: 你好。
1: 今年五月啊，信越化学等硅片三巨头罕见的同一天发出了涨价函，12英寸的常规的硅片上调5%到8%，适配 AI 与高性能计算的专用硅片直接是跳涨18%到22%。那进入到九月份，据行业媒体及市场的报价信息呢，12英寸的抛光硅片的新合约已经执行10%以上的双位数的涨幅了。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这一系列的信息，包括涨价函，半导体硅片的价格是否已经明确进入到了上升的周期？
2: 从现在的涨价趋势来看呢，一些核心的供应商已经不约而同的同步的形成这种涨价了。而且的话，很多的下游的这种需求厂商呀，就晶圆厂商的话，他们也在主动的去扩大自己的订单，提前去锁定未来的这个产能。那从这些信号综合来去看的话，确实是这些上游的硅片它的需求驱动的这个价格上涨已经形成了涨价的周期。那么这种上行周期呢，不仅有需求的提升，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供不应求所带来的持续的这个支撑。所以呢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涨价应该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它是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种上涨的周期可能还是能够延续一个时间段的，而且的话它实际上是会形成一个就是几年一个周期的这种上涨的新的这个周期。因为我们从硅片的这个周期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可能3到4年会有一个上涨的周期，回落的话大概1到2年的时间，最后的话会逐渐的进入的一个修复和上行的这个周期。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AI 确实是一个新的增量，而且这个新的增量到目前来看已经超过2年时间了。那它对于上游的需求的一个传导作用，和产能释放的这个刺激的话，也是比较的持续的，而且力度也比较大的。所以呢，相关的这些企业很有可能会进入的一个涨价的和高景气的这种长线的周期。
1: 大概3到4年哈，在这种增量的，推动之下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这样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表现。我们就以在 A 股上市的上市公司哈，为例详细的分析一下。先来看沪硅产业这家公司688126，它的主要产品啊就是300毫米级以下的半导体硅片和 SOI 芯硅片哈。那么公司披露呢，今年上半年子公司上海新生300毫米硅片的销量同比增幅超过了90%，而收入呢也是同比增长57%，成为了公司核心增长的引擎。这么来看的话，它的需求动力是不是就来自于 AI 产业链的一个放量？
2: 它是一个综合力度的这个推动。第一个的话是确实是 AI 的这个增长，它所带来的单纯的这种增量空间是直接的一个动力。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些晶圆厂商，它的成熟制程和图像传感呀，以及功率芯片这些的产能逐渐在释放，而且的话它的国产化率也在逐渐的提升。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基本的这种需求，就除了 AI 相关的芯片的这个需求本身就是在大幅的这个提升。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整个产业链结构性调整或者结构性构造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些整个产业的这个供给的话，之前更多是外向型的，就是它的很多的需求，很多的市场的话是在海外。但是呢，这一轮的话，我们随着我们国内的一些晶圆厂商的体量越来越大，而且的话它占据价值链的这个向上攀升的幅度越来越明显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供应链改造或者供应链重塑的这个过程，也使得这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企业他们能够获得充分的市场的这个地位和市场竞争的优势。那么他们所拿到的一些核心企业的订单呀，而且是长期锁定的这种订单，有我们所谓的长期的订单，就会比较明显。而且的话，他们是优先去选用和优先去优选我们本土的这些供应商的，所以呢，它的受益的程度会更明显一些。那我们就拿像这个护肤产业作为一个例子，它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龙头企业。那么国内龙头企业的话，获取订单的优势就会更明显一些，而且的话，它的区域的优势就是附近江浙一带的附近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聚集效应和协同效应的话，也给它获取更多的优质订单，打下这个比较好的基础。所以综合这几个因素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需求驱动的这个增长，可能是还能够延续的，而且还能够延续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增长。
1: 那对比海内外的一些同行企业哈，公司300毫米的硅片领域产能规模，包括它的良率水平，还有下游的这些客户啊，对于公司的一个认证，它大概是处在行业的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2: 目前来看的话，它是属于在国际上一流的这个产品，国内的话是属于第一梯队的这个地位。当然从它的良率上来看，以及它的整个技术指标来看的话，还有一定的这个可以改进的这个空间。特别是现在常规逻辑啊，以及图像传感器这些层面的话，它的就是稳定性、大规模出货的这个能力的话，现在也在逐渐的去进行提升和逐渐的去进行这个超越。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那么从客户的认证地位来看的话，目前国内大多数的主流的晶圆厂商它已经完全覆盖了，而且的话能够实现为很多的这个国际一流的这些客户去实现小批量的供货，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进入到了国际一流企业的它的认证的体系。但是呢，还需要一个通过长协订单去进行大规模供货和放量的这个阶段，这个过程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周期，我们还需要耐心的去等待。总体来看的话，不论是产能规模来看，还是它的良率来看，还是整个在客户认证体系里面的地位来看的话，它是属于全球一流，那么国内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1: 今年6月份呢，沪硅产业这家公司也是发布了一份公告啊，对上海新生增资，合计金额是114.48亿元，专门用于300毫米半导体硅片产能的升级。百亿增资以后，您觉得公司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产能，它可能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2: 它的百亿增资的话，不是说它新建一个新的生产线，而是它对于未来的产能去进行升级改造，和给未来去进行扩产的话，提供一个资金的支持和资金的保证。那所以呢，它我们去进行评估的时候，不能因为它增资了百亿就对于它未来的就是产能，实现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长，甚至翻番的这个增长做特别明确的预期。那未来的话，它可能是能够继续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那比如说300毫米的这个产线的话，每月能够达到180到200万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区间。那未来，比如说2026到2027年这样的一个中期来看的话，它随着它的产能的爬坡、良率的提升以及产品结构的这个优化的话，能够逐渐的向上去提升，比如说达到250到300万片的这样的一个平均的月度的规模，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良性的这个水平了。
1: 子公司新奥新意呢，已经建成了产能约每年30万片的300毫米 SOI 硅片试验线。SOI 硅片呢，是当前硅基材料当中啊技术壁垒最高、附加值最高的细分品类之一哈。如果它能成功量产的话，您觉得？

0: 开这个营收空间，是不是就可以更乐观一些？
1: 如果能够批量量产的话，确实是能够为未来的这个营收的增长啊和利润的提升带来一定的好处和带来一定的这个增量。但是呢，现在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实验和小批量验证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话，距离商业化量产周期还相对比较长，那至少也得到一年以上的这个时间，那可能是在一到两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按周期会更合理一些。所以呢，我们把它着眼于未来。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的话能够为它的中高端产品线的这个结构提供一定的这个帮助。那么未来在高壁垒的这个赛道以及补齐我们国内产业链的这个短板和对它的这个高毛利的产品的占比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提升。方向来看的话，如果能够使得它的营业收入占它的总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或者是比较高的这个水平的话，那么它未来的营收的空间被打开，利润的这个利润率的话也是有明显的提升的，这对于它的整个收入的质量和盈利的质量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益的过程。
0: 公司披露呢，截止上半年哈，公司200毫米及以下抛光片、外延片合计产能超过了每月50万片，200毫米及以下的 SOI 芯片呢，合计产能超过了每月6.5万片哈。这两块的半导体硅片的需求，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1: 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它的不同产品的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和它的需求。200毫米的这个产品的话，它主要是用在汽车电子、工业控制、传感器、电源管理和功率半导体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话，最主要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它跟整个工业的生产和工业行业的景气度有强相关性。那么如果说未来全球工业复苏，然后新能源的这个渗透率啊和新能源的增量会继续保持高增长的话，那么可能它的整体的受益程度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广谱的应用和和跟整个工业节奏和工业景气度高度绑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200毫米以下的这种产品的话，更多是在比如说手机啊以及通信啊这个产品里面，包括一些服务器啊 AI 服务器和相关芯片的这个领域会更多一些。所以呢，它跟我们的新产品业态的景气度关联性会更高一些。
0: 其实硅片行业啊，它是以长协锁价为主的，那么沪硅产业现货订单包括长协，它这个订单的结构怎么样？那这一轮涨价的红利怎么样才能体现在公司的这个营收和毛利上？大概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1: 确实是硅片行业的话，因为它的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的话，从长线来看，很多的这个企业，就上海有的供应链的话，都是以1到2年的这种长协的协议定价去进行供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它也是采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去进行长期的这个锁定。那么，而且这种锁定的话，时间周期一般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那么现在它的主要的红利的话，可能会在今年的下半年逐渐的去体现出来。那么真正能够形成释放的话，应该能够持续到明年的下半年的这个时间。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它的产品价格上涨延续的时间，因为它当前它执行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之前长协锁定的这个价格，也就是说当前它的现货价格的上涨不会影响它本期比如说2季度和3季度的整体的这个毛利率。但是呢，我们从2026年年初开始去进行新签的长协的这个订单，那么可能会延续到明年的下半年的这个时间。那这样的话，相比于今年，它明年下半年直到明年下半年的话，就能够充分的享受到这个涨价的红利了。
0: 明年下半年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预期窗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综合的探讨一下沪硅产业这家公司的一个投资价值。刚才你也是从整体公司的一个主要产品的产能包括基本面进行分析啊，看一下整体的财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

0: 36.5亿，规模净利润呢还是亏损的，目前市值大概是815亿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来分析？
1: 利好的这些消息能够一定程度上支撑它的这个市值和支撑它未来的盈利的这个预期，那么这种预期的话在未来1到2个季度里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这中间一个最核心的因素是整个半导体的高景气还能延续多长时间，或者是换句话说叫市场认为它的高景气还能够延续多长时间，这中间我们需要在未来的1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去找到这个答案。如果说未来市场认为半导体的高景气还能够持续的延续的话，那么像富贵这样的企业虽然说现在整体还是属于没有盈利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刚刚说了这种长协的红利它会推后1到2个季度，那么在合理的预期来看的话，4季度和明年的上半年可能能够迎来一个比较好的盈利的这个前景，所以呢未来的整体股价和整体的这个市值是有充分的支撑的这个空间的。
0: 好，云龙稍事休息啊，不要挂断电话，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和大家分析另外一家公司 TCL 中环。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我们邀请到了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带我们一起来分析半导体硅片行业相关的投资机会。刚才我们聊了互硅产业哈，那云龙，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说一说 TCL 中环这家公司的半导体材料业务呢，是以控股子公司中环领先为运营主体。上半年半导体硅片的出货量是6.89亿平方英寸，同比增长了17%。那其中的12英寸的占比是57.8%。根据您的观察 ，TCL 中环这家公司，它在半导体硅片在行业当内行业之内哈、它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地位呢？
1: 中环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覆盖就产品形态覆盖面相对比较广的一个企业，而且的话整体规模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从规模来看和它的整个产品的丰富性来看的话，一定是国内的第一梯队的这个的企业，而且的话它的整个产品在高端体量上面来看的话，也是在逐渐的向上去进行这个抬升，这是一个国内领先的这个企业。
0: 2026年上半年半导体硅片的毛利哈是14.3%，同比下滑了4.79%。那下半年它毛利有提升的一个可能吗？
1: 有提升的这个可能，因为现在整体半导体的现货的价格是在向上提升的。它上半年的毛利没有提升，主要是因为它是受之前长协价格比较低的这个原因的这个影响。我们刚刚也说了，它这种长协的话，它会使得当前的提价过程会延续，就是延缓了1到2个季度。那我们合理去预期的话，未来1到2个季度里面，它的整个毛利会有明显的改善。
0: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TCL 中环啊，它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光伏板块，营收占比超过了72%，但是毛利呢还是负的16.25%。那这一块业务，大概什么时候可能会走出困境呢？那么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半导体材料业务，能否对公司整体的这个基本面带来一定的增量，包括一个更好的估值的预期呢？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保持相对乐观，因为光伏的话，经过了到现在为止大概是5年左右的一个回落的过程的话，一些底部的一些边缘的这个产能的话逐渐的被淘汰和逐渐的被出清，而现在需求是在逐渐的回升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里面的核心企业他们的供需格局可能很快的就会被改善，所以呢，未来我们可能在未来一到两个季度里面能够看到它的毛利率明显的由负转正，甚至有明显的向上回升的过程。
0: 嗯，好，谢谢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带我们一起分析了半导体硅片啊这个行业的相关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量子计算离实用还有多远呢？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这几天在合肥举行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一台180比特的超导量子处理器作为突破性创新成果之一亮相。它是来自今年5月上线，已经开始接收全球计算任务的国产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量子科技和核聚变脑机接口一起被列入了未来产业，市场热度也在上升。180比特是什么概念呢？量子计算机是不是快走进现实了？要弄明白这件事，先得知道它为什么快。普通计算机的比特一个时刻要么是0要么是1，量子比特用到了量子的两个特性，叠加和纠缠。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在0和1的状态，多个比特还能彼此联动，于是大量可能性可以同时去算，而不是一个一个试。在某些问题上，算力就会随着这个比特数的增长变得非常的快。要知道，量子计算机不是一台更快的普通电脑，也不会替代我们手里的芯片，它更像一个专门解决特定难题的加速器。真正擅长的是几类事：密码的破解与设计，新材料和药物分子的模拟，超大规模的优化调度，看视频、写文档、上网这些日常任务。经典芯片反而更适合、更便宜。而且超导量子计算机要在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大约-273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里才能工作，运行的条件非常苛刻。那么是不是比特数越大就越接近实用了？这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180比特说的是物理比特，而量子态极其脆弱，一点点温度变化、一点电磁干扰都会让它出错，专业上叫噪声和退相干。单个物理比特并不牢靠，真正能稳定计算的是逻辑比特，需要用很多个物理比特经过纠错编码来支撑。所以衡量水平不能只数比特的多少，更要看三件事：纠错能力、操作的保真度、运行的稳定性。那最近这方面确实有突破，国内的祖冲之3号处理器在实验中做到了纠错之后错误率反而下降，跨过了容错量子计算的一道关键门槛。但是跨过门槛不等于到达了终点。说得通俗一点，现在的量子计算机比特数量还不算多，也没有可靠的纠错能力，算着算着就容易出错。那整个行业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正从这种会出错的早期机器慢慢的走向将来能自动纠正错误、稳定运行的量子计算机。要造出能解决实际大问题的通用机器还有很长的路。那在真正实用化之前呢，产业链已经开始转动了。眼下的商业化主要是有几条路：把量子算力放到云上对外出租，承接科研和政府项目，在金融、医药等领域做专用探索。大规模的民用付费场景还没有真正到来，相比还有点远的整机和应用，上游卖设备的环节反而更早拿到了订单，比如提供极低温环境的稀释制冷机、测控系统、低温线缆和微波器件。今年国产大冷量稀释制冷机已经下线了，为以后研制上千比特的机器打下了基础。这有点像淘金热里面先卖工具先修路。那看待这个赛道呢，不妨把时间拉长，它是一个需要很多年去兑现的方向，短期却容易因为一台新机器、一个新数字被反复炒作。对这个赛道里的公司，比特数的故事讲得再热闹，最终也要回到几件实事上：有没有真实的器件订单，有没有整机交付和付费客户，在纠错和逻辑比特上走到了哪一步。量子计算代表的是计算能力的长远未来，而未来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耐心。上游基础器件的确定性相对靠前，整机和应用的想象空间更大，但是兑现也更远。只贴概念没有收入的公司，热度退却之后风险不小。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1: 屋，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四方面亮点，工业经济稳中有进。一到八月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到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数实融合持续深化，一到八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17.1%。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一到八月份，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41.4%，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一到八月份，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8.2%，较行业总体增速快1.2个百分点，有效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发票数据见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有请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你好李院长。
2: 你好主持人。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一到八月的发票数据，您认为最能说明当前经济的哪些变化？
2: 那么一到八月的这个征税发票这个数据呢，主要反映了在这个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的这个薪资生产力呢是在加快培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尤其呢是在这个现代制造业、这个数字经济这些产业方面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也反映出呢，我们在这个促进新旧动能转型、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 工业方面的发票数据，像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保持增长，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以及仪器仪表

0: 制造等增速较快，那么总的和分项数据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了工业经济怎样的运行状态，哪些信号值得大家持续观察？
1: 那么一个是从规模来看呢，我国的这个工业销售收入呢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这是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那么同时呢，从结构去看呢，

0: 收入同比增长的情况，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特别是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数据。面对这样的增速，您更看重它的量还是质？而判断这类新兴行业成长是否扎实，通常会看哪几个维度？
1: 那么我呢更看重的是这个质，因为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啊，是在当前是我国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那么从这个数据上显示呢，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是增幅最高的。那么尤其是一些比如说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这些行业呢，它的增幅甚至高达30%-60%。那么这充分反映出呢，我们的经济增量呢从量到质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呢，他们不但反映出了这个非常强的这个成长力，带动了这个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强的这个外部效应，将赋能了这个全产业的链的发展。那么判断这些行业呢，这个特别是这些新兴行业的成长是不是扎实呢，还是要看呢观察它的持续成长性、盈利能力呢，以及呢这个技术转化的一些应用场景。
0: 1到8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分别增长16.6%和11.1%。另一组数据是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其中制造业增长17.1%。卖得多和买得多这两类指标分别说明了什么？他们之间应该怎样去互相的印证？
1: 那么无论是卖的多和买的多呢，都体现出呢这个交易的活跃度。那么数字经济的这个增加值啊是高达10%的，所以数字经济的这个规模呢，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是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从刚才呢卖的多和买的多这两类的指标，那么可以看出来呢，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市场活跃度和应用场景啊，都是呢呈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态势。那么同时呢，这个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我们全国企业呢采购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金额也在同比的增长。这呢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反映出来了这个数实相融呢是在持续的深化。这呢既有利于啊我们的这个产业数字化，也有利于呢我们的数字产业化，全面的推进了数字中国的建设。
0: 前八个月具体看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以及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比该行业总体增速快1.2%等。从发票流向看区域间的经贸往来，这类指标对判断国内大循环的通畅程度有什么样的价值？数据又说明了什么？
1: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上显示啊，我们这个省际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1.4%。那么这里面可以看到，同时呢这个增幅也是很快的。那么这都看出来了我国在推进啊统一大市场建设里面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因为呢这个要素的跨省流动啊，它的提升呢是反映了这个地方市场的壁垒是在减少。同时呢它是有利于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呢我们经济发展的效率，也能更好的发挥呢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作用。同时呢这个物流的数据呢也是积极的佐证，因为物流呢是促进啊要素流动的重要支撑。当物流活跃了尤其是这种跨省的物流活跃了就意味着经济的活跃度呢是在提升了。
0: 嗯，税务部门表示将会持续落实落细系列的税费支持政策，面向上述重点领域的税费支持，怎样才能够更精准地落到企业的研发、设备更新以及数字化转型上？而反过来，发票数据又能为政策的评估和优化提供哪些参考？
1: 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税费支持对产业呢关键是要精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聚焦到这些重点的产业和重点的环节。比如说这个企业的研发费用可以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专用设备更新可以投资抵免，这些政策呢都是企业呢非常需要的。所以税务机关呢是可以呢做好这个政策的宣传工作，同时呢也优化我们的纳税服务。

0: 那么另外方面呢，也要加强的合规管理，避免出现风险，所以政策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发票数据呢，去对我们政策的评估和优化呢，也是提供了非常精准的支持。因为呢，这个发票的数据啊，它颗粒度细，尤其是样本量大，是能够充分的反映呢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1: 好的，谢谢李院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今天陪大家看盘的是岳林和王强。
1: 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依旧是在分时高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3960点，上涨 0.27%， 深成指13831点，上涨 0.74%， 科创综指上涨 1.23%， 创业板指上涨 1.06%， 北证50是上涨了 0.22%。
0: 接下来我们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央行今天发布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
1: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找矿突破成绩喜人，一至八月份，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和公共事业。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 AI 行情走到了哪一步，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2: 基金观察，
3: 您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AI 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当前市场最关心的热点板块和行业分别有哪些？
4: 按照产业链的价值来划分吧，分成三段的话，就是上游造算力，中游造模型，下游做应用。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市场的关注度是上游大于中游大于下游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GPU 啊 ASIC 这样的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还有光通信 PCB， 包括 PCB 它相关的什么覆铜板、电子部啊，这些都属于上游材料。那整体来看，上游材料的业绩的能见度或者说确定性是会比较高一些的。那中游方面呢，主要就是大模型公司了。然后目前来看吧，整个格局是在向头部集中的。智能体它属于是连接这个模型层和应用层的一个关键环节了，也算是未来模型层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量方向。然后过渡到下游的应用层呢，可能商业化会进展相对慢一些，所以内部的分化也很大。其中像 AI 编程，还有这个企业知识库管理，还有办公软件的这种商业化确定性会相对比较高一些。端侧这边像 AI 手机、 AI 眼镜、机器人也在加速落地哈，就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就在这几个方向了。
3: 如果从产业周期和资本市场表现这两个维度来看，您怎么分析当前 AI 产业链这个行情它处在什么阶段？
4: 产业周期上哈，就是整体来看，我们感觉到它已经从概念炒作期来到今年的一个商业对话期了，而且你看到整个这个产业的扩张还在加速，体现为这个北美的那种云厂商的资本开支还在高增啊，只不过就是市场都认为说呢，因为你今年基数很大，你明年的增速在放缓啊，但是呢，你从增量的绝对值来看，你还在发力，就是发力。

0: 的原因也好理解啊，因为你从产业周期来看 AI 的成熟度还在偏早期，之前那种互联网时代的那种走进千家万户的爆款应用至今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在等谁是破局的那个人嘛。啊，那如果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呢，个人觉得走到这儿啊，它确实是行情存在一定的泡沫化倾向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级市场就是之前确实非常火热，甚至可以说是火爆。那另一方面呢，是这个二级市场确实有一部分公司的估值跑在了业绩的前面，但是到现在呢，就是行情确实也发生一些变化，就市场开始奖励那种能够拿出真实的订单和利润的公司。就是从行情来看，二级市场来看呢， AI 板块进入了一个高位的消化期，就是属于景气度没有证伪啊，只是可能像之前那种啊单边主升的行情可能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1: 那经历了前期这种大幅上涨以后，您觉得现在 AI 的投资逻辑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
0: 从这个六月底高拥挤度、高估值、高杠杆的一个状态，来到七月份的大幅回调之后，所有的投资者可能他都在想接下来的一些思路，对吧？就是可能从之前那种涨概念就能涨，来到一个我们要把握那种行业核心的供需的节点啊，这样一来去把握它的那种结构性行情的话，市场就会去关注到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发力点啊，它开始从这个训练转向推理了。就是过去吧，行情一个很重要的主导逻辑呢，是通过堆算力去建更多更先进的那种参数很大的大模型。那现在呢，开始逐步转向，就是你这个模型的智能化水平确实已经提升之后呢，会不会有更丰富的智能体应用落地？那像今年产业观察室发现，全球的这个推理支出可能会首次超过训练啊。那么对应到产业链上呢，就是推理芯片和这个 CPU 它的重要性在提高。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开始从看资本开支转向看投资回报，更多的去关注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包括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自由现金流开始转负之后，他们在举债建这个数据中心嘛，关注它的一个举债情况啊，以及接下来进一步的就要去关注 ROIC， 就是它的那个投入的资本回报率，关注它投出去的那个钱能不能赚回来，以及什么时候能赚回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国产算力链和国产替代这一侧出现了明显的进展，包括我们国产芯片加上国产大模型的这种全栈的适配，我们看到正在落地，这个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二级市场的一个定价和生态的一个调整，大概就是这三个变化吧。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孟祥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最新的盘面走势。你好孟祥宇。
4: 你好主持人。
3: 今天早盘整体还是延续了震荡反弹的走势，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上午的市场表现的还是相对可以啊，指数也是震荡上行，整体的赚钱效率也是比较好，涨跌比呢也是涨多跌少。上证指数呢今天也是跳空高开缓慢上涨，其他指数这几天也是突破了五日线的一个压制，走出了一个恢复性的一个行情，量能方面也是有所放大，预计今天的成交量呢能够超过2万亿，但是后面还要观察后面一个就是持续性量能的一个持续性。本人来看呢，就是近期的一个上涨与中美元首会晤有一定关系，市场压住本次会晤的经贸方面呢会有利好消息传来，所以自上周末开始呢，资金已经有了流入的迹象。根据以往经验呢，会晤期间呢，市场一般都是前高后低的一个走势。
3: 好的，谢谢孟祥宇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进入上半场的收盘点评，邀请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上午的市场走势，同时解答大家个股方面的问题。稍后见。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

0: 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岳林。那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早盘收盘表现。那今天各大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小幅高开之后分时高位窄幅震荡的一个格局。上证指数早盘收于3958点，收涨8个点，涨幅0.22%。深成指数早盘收于13814点，收涨了84个点，涨幅0.62%。科创综指1978点，收涨了21个点，涨幅1.10%。创业板指虽然涨幅有所回落，但依然是保持0.93%的涨幅，早盘收官，最后报于3431点。北证五零收于1061点，收涨了3个点，涨幅0.31%。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收盘表现。那截至早盘收盘，沪深300收涨0.51%，中证500是收涨0.23%，中证1000收涨0.42%，中证2000收涨0.50%。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上午主题行业的表现。那截至收盘，办公用品板块是表现最为强势的。另外像互联网、文化传媒、家用电器、半导体、家居用品以及软饮料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跌幅最深的就是海运板块。另外像能源设备、餐旅、石油化工、重型机械、港口、石油化工这些板块都是处在一个跌幅榜前列的品种。截至早盘收盘，个股方面收涨的2880家，收平209家，收跌的是246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半天是14408亿元。这就是今天早盘 A 股的整体运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我们

0: 的互动平台留下您的个股问题，发送一次就可以了哈，标注股票名称、代码、持股的仓位，包括这个成本价哈等一些基本的信息，也方便我们嘉宾和您做个股的互动回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对于上午盘面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余姚。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早盘怎么来看？
1: 其实近期市场呢还是维持了一个震荡的格局啊。那么随着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落地之后呢，大家已经开始去交易，就是靴子落地啊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呢，其后大家看到呢，以成长类的品种啊，包括像创新药啊，包括像科技股，其实呢都是迎来了一个相应反弹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最近啊，大家呢也在关注啊，其实已经提前啊在交易啊这样一个反弹的一个逻辑。那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其实目前还是一个啊，对于短周期来讲啊，是一个小级别的一个箱体震荡，下方的支撑呢就是在3850，上方的压力呢就是4000点一线的啊这样的一个均线密集区。所以随着指数啊连续反弹，现在已经开始逐步的啊去接近挑战前期的这个高点以及4000点一线的这个压力区的时候，资金呢开始出现了一些分化啊，所以呢在昨天啊这个超过4300家上涨的情况下，今天呢其实出现了涨跌参半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种情况呢目前来看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正常相对健康的啊一种震荡消化这种就是短期获利盘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后边呢如果它在这里震荡一两个交易日，或者说选择一个这个震荡回踩去回踩50线，只要能够在50日均线继续得到支撑的话，那么仍然有机会呢去向4000点一线的这个压力再次去发起冲击。那至于后边能不能继续突破啊，可能就要我们去关注消息面啊上能不能有这种新的催化啊。如果说有比较好的这种催化的话啊，那么整个的市场啊去突破啊4000点一线的这种可能性就会逐步的加大。但是呢我们也要从总体的维度去看啊，就是4000点一线呢虽然是前几次反复撞顶的一个位置，但是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拉得稍微再长一点，比如说大家去看周线啊或者月线啊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那么现在呢其实在更大的结构上啊其实也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大的箱体结构。下方的支撑呢是2年线的3700点，上方的这个平台压力呢是在4200点。所以呢短周期啊如果有强事件催化啊来去带动整个的指数突破4000点之后，那么在4200可能也仍然是大家要面临压力的一个时间啊，这是对于上证指数。那么至于像创业板指啊和科创50这种偏科技题材的啊这种品种的话呢，如果我们去从指数去看啊，其实它的走势结构的大的周期上的这种压力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那我们以创业板指为例哈，那创业板指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去看月线的话啊，在7月份呢是出现了单月的这种大阴线的一个反包结构。那这种结构呢在历史上啊只要出现了这种反包结构，其后呢其实都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趋势转折的一个过程。稍微有一点变化的就是在2021年啊那个2月份3月份啊这个位置出现了阴线转折之后，它没有快速的下杀，而是通过3到4个月的时间走了一波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在接近前期高点之后又是反复的冲击无法突破，最终出现了一个转势。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啊，从技术结构上来看，七月份的这根大阴线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啊这种压制力的。所以呢后边在反弹的过程中，那第一个反弹的压力可能就是这根阴线的半分位啊，那这个位置呢差不多在3750到3800左右，跟5月平均线呢比较接近啊这个位置。所以呢科技股反弹如果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风险。那这是从技术上去看的。其实呢对于科技股来讲呢，目前场内资金的分歧应该说也是比较大的。那在7月份那波的调整过程中呢，很多的这个主动管理型的啊一些资金，特别是做绝对收益类的啊一些这个私募啊专户啊等等，其实呢大家都在这个当时大家在担忧的就是会不会未来 AI 建设啊出现

放缓，或者呢大家这么乐观的预期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修正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那一波的快速调整之后啊，其实这些资金是有明显的啊一个离场的一个动作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资金，其实比如说一些公募资金啊，继续去看好未来的这种AI 的这种建设的一个步伐哈。那这里边呢其实资金的分歧还是比较大。那后边呢比如说到这个稍微周期远一点，比如说到年底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考虑啊，公募资金啊现在仓位相对比较高。那在这种背景之下啊，虽然他们看好市场，但面临业绩考核的时候，会不会选择一个部分的落袋为安，然后去做这种利润的锁定吧，今年的这个收益率去做一个锁定的动作，这个是我们要去考量的。而对于出场的那些资金来讲，除非有明显的强催化，他们会重新进场，否则的话现在的位置距离他们出场的位置呢其实空间不是很大。那担忧的这个问题呢目前也没有完完全全的啊形成一个新的这种预期的一个反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们要进场啊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的科技股的反弹延续性不是那么的强，而这个反弹的过程中也更多的是呈现了分化的一个走势特征，更多的是一些有预期差的、有涨价带动的这种中市值的品种啊成为了上涨的一个主角，而不再是以前的这种大市值的这种品种。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创业板啊和科创板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线，现在其实资金的分歧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大家在做这个方向投资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优中选优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到重要压力位的时候，大家可能要去考虑是不是要去减仓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除了科技线以外呢，近期呢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到啊，就是一些底部的一些品种啊其实开始得到了资金的一些关注。那包括像最近表现比较强的医药啊，还有像传媒，还有像一些消费类的品种等等啊都走得比较强。这里边呢我们简单的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同行业的一些逻辑哈。首先呢对于医药特别是创新药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我们在一个多月前啊一两个月之前了啊，那个时候跟大家分析过啊这个方向。我们认为呢就是总体上位置比较低，而且呢随着中报披露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行业复苏的啊这样的一些迹象。那最近呢比较明显的催化呢，大家也看到啊，就是有可能一些限制因素可能会被打开。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整个行业进一步啊这个业绩释放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催化的带动。那如果从行业的上下游大家去看的话，比如说像产业的上游，比如说像实验猴啊等等，这些前期呢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供不应求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也意味着上游复苏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呢整个的行业角度来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偏 CXO 的上游的啊，比如说像这个重组蛋白呀，还有像这个酶呀，还有基因测速啊，基因测序 啊等等，还有一些这个试剂啊，还有这个试验仪器等等，这些呢就是偏向于所谓的这个湿试验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景气度还是蛮高的啊。因为大家呢现在看到的都是通过 AI 去做这个分子设计等等，能够提高效率。但是呢我设计出来的东西我最后还是要落在实验室去真正的把这个实验做出来，才能够下一步去做真正的这个药品。所以呢就是AI 呢其实是加速了它研发的一个速度，但是实验这一块呢其实还是景气度很高，而且随着实验的这个景气度的被确认啊，大家也在想整个行业复苏的逻辑还是比较强。所以呢就是对于整个的创新药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继续去予以关注啊。当然看的时候呢也是按照上中下游的这样的逻辑线去看，首先观察的就是偏上游的啊这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重组蛋白啊、基因测序啊等等这类的一些东西。那这个然后这个热度呢会慢慢的啊向产业的中下游去传导，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看就是真正的这些专门去做创新药的啊这类的公司能不能在业绩上得到进一步的一个印证。那除了 BD

0: 单以外啊，包括一些里程碑款能不能持续的去获取啊，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些关键的因素。在目前来看呢，能够承接科技股啊，然后在基本面上比较扎实的呢，还是偏向于医药的一个方向。而其他的一些消费股呢，其实这个八月份的宏观数据显示呢，就是整个的消费复苏的进程呢，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确认。所以呢，对于消费股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短期炒作啊。当然，最近走的比较好的是黄酒的一些品种，这里边呢，是因为这个我们一家龙头企业他做的这个高端的黄酒啊，已经这个成为了新一代的啊，这个接替了一部分白酒的这个礼品属性。所以呢，它等于是抢占了一部分白酒的一个市场啊，所以近期它的走势更强。但是从整个的消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这个消费的复苏的确认还有待进一步的去观察。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如果从总体上看哈，消费板块呢更多的是偏低位反弹的这种逻辑啊，这个走法呢有点类似于近期的房地产板块啊，所以大家看到房地产呢更多的是这个二手房数据的一个回暖，所以更多的表现比较强的品种呢都是集中在了像中介呀 啊和服务类的一些品种啊，真正的开发商其实在股价上表现不是那么强。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以短线的思路来去看待就可以了。好，所以呢大家在未来投资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总体震荡的格局没有改科技股呢如果反弹比较明显的话呢，要考虑是不是适当的减仓。然后呢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相对确定性更高一点的，可能医药呢还是值得大家持续去关注啊。总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好，几个大家都比较关切的一些问题啊。那余姚刚才也是针对此呢是一一回应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个股互动的环节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其实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来，余姚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宏川智慧啊，002930，三成左右的仓位，9.2的一个成本，那这个位置想加仓可以吗？后市该怎么操作？
0: 宏川呢，短期来看其实有一些止跌的一些迹象哈，但是呢，如果大家去看整个的这个走势结构来讲啊，它其实还没有进行这个新一轮的一个突破。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说从高位调整下来啊，进入到横盘期，那证明多空双方暂时达成平衡了。但是呢，它如果想要做趋势的扭转，需要有一部分的这种放量，然后突破的啊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 K 线出来啊，才能去做相应的确认。目前呢，这个动作是没有的啊，就是放量的中阳线目前没有。同时呢，大家看均线系统呢还是在上方相对比较凌乱的一种状态。虽然呢宏川在中报的时候啊，它的业绩增速啊还是比较高的啊，比较理想的，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就是专门做仓储中转服务的嘛，然后这个主要还是在这个石化产品上，所以呢就是你想让它有业绩特别强的这种弹性啊，其实是比较难的。所以呢一般这类的品种呢，就是市场没有太好的这种交易机会的时候啊，或者贸易流比较好的时候呢，大家的关注度会稍微高一点。但现阶段呢，其实它的估值并不算便宜啊，对于一个稳健型的这种偏运输类的公司来讲，将近90倍的一个动态市盈率其实还是偏高的。所以目前来看呢，无论是基本面的逻辑，还是业绩的逻辑，亦或是我们技术分析的逻辑，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补仓的这种信号，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继续观察为主吧。
1: 这位朋友问到了688729益唐股份哈，27.4的一个成本，后市怎么看？
0: 益唐这个公司我们还确实没有做过太多的研究啊，但是应该是属于半导体芯片里的一家公司哈。那我们单纯的从走势结构哈来去做一个分析，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从它上市以来啊，然后后边啊哪怕有大幅向上突破啊，以及向下这个回调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它总体上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价格的波动区间啊，我们可以把它定位为一个价格的一个相应的中枢。这个价格中枢呢，其实下方的啊一个明显支撑差不多就是在23-24左右，上方的压力呢差不多就是在28左右。所以呢，如果24-28这样一个数值呢，我们取一个中位啊，那差不多呢也就是在25-26左右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呢这个位置呢在反弹的时候啊，正好这里又是年线啊，所以呢如果这里还没有攻上去，那么如果你想补仓，其实呢它攻不上去，很有可能就要回撤到比如说23左右的这种位置啊，去大箱体的下沿去寻找。

0: 支撑，那如果要补可以在箱体下沿补，或者是它这个位置能够经过震荡之后快速的去突破，站上28之后，那么在回踩确认的时候也可以去做这种突破后回调的这种补仓，这两种补仓的模式都可以啊，一种呢是突破性的补仓，一种是继续维持震荡然后在震荡下沿的这种补仓。但目前这个位置呢，这个比较尴尬是吧，正好面临上方压力位又没突破，所以这个位置呢还是先观察为上啊，然后等他做了这两种选择的其中一种啊，我们做对应的这个补仓就可以了，支持。
1: 好几位朋友都问到了国磁材料哈，余姚先生，我们就一起来说300285。一位朋友的成本是76半仓，另外一位朋友是想买国磁材料，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下一步怎么看。
0: 嗯，其实呢，就是半导体材料这一端呢，之前的预期都很高啊，就是像国磁呢这种专门去做磁体材料的啊，其实在之前啊，比如说像维特尔等等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其实都走得非常强，国磁呢在那一波里边走得也很强。但近期呢，就像我们所说，其实半导体呢，大家，就是包括材料端啊，就是科技线现在分歧稍微有点大，所以呢，就是不是说这个行业目前发展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是说里边的筹码结构啊，大家的情绪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每一次反弹的时候，里边一些资金可能就想着，哎，我要不要卖一卖啊，是吧？因为可能预期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呢，如果稍微跌的多了，大家又觉得，哎呀，产业的发展逻辑又在，是吧？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做回接。所以呢，像国磁这种啊，然后，包括这种这个磁性材料、磁体，然后包括 MLCC 等等，这类的材料端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目前来看，他们还是以一个箱体震荡的走法为主。如果要买呢，跟刚才啊我们看的一堂有点类似啊，就是要么你在箱体下沿的位置买啊，那国磁呢之前基本上打破60之后，在55到60之间都会形成支撑。所以要么它回到这个价格你去补仓，要么呢就等待一根放量一点的中阳线，作为说我整理结束了，然后我要重新开启一波新的上涨的这种信号出来。两种出现其中一种，我们可以做加仓或者补仓的动作。现在没出现，那它更多的就是做震荡的这种平衡式。那这种时候呢，即便是补了仓了，它跟这反复震荡，我们容易浪费时间成本。所以呢，更好的就是先观察啊，直到两种情况出现其中一种啊，我们再去做加仓的动作。主持人，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盛路通信哈，002446盛路通信，10块钱的成本，20%左右的仓位，可以逢低加仓吗？
0: 嗯，盛路呢，其实近期确实已经有一点就是股价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平衡期，然后进入到了均线慢慢揉搓的一种阶段了。这种阶段呢，往往意味着未来变盘的时间在逐步的临近。但一般呢，变盘的信号一放量，二它要选择一个相应的方向。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想做加仓，最好的就是如果某一天你发现成交量放大了，而且它的股价是往上走的，把8.5块这个位置进行了突破，而且在突破的时候力度比较强，那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去加仓啊。但是呢，它上方的压力线比较近，在9块到9.5块之间，就是短期的第一轮的强压力。所以如果进场之后呢，只能以短线的思路来看待，后边能不能突破压力位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观察。所以要想加仓，现在呢结构符合，但需要等待一个放量突破的信号出来。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联储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于上午的盘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点评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0: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端得更稳。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0: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下午13:30的行业投资观察将为您带来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第二集，国产厂商的突破口在哪儿？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实务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产业创新之路。那今天上午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环球新财讯和天天315。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

0: 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将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较上年增长4.35%。聚焦10大行业，破除数据开发利用难点，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国际财经观察，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三重压力挤压美国企业利润。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58点，上涨0.22%，深证成指13814点，上涨0.62%，创业板指数3431点，上涨0.93%。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

0: 香港恒生指数25131点，上涨0.36%；恒生国企指数8365点，上涨0.31%。日本股市今天休市，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点位是7129点，上涨1.74%。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户均36.52亿元，增长1.31%。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来听报道。
1: 10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智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据了解，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王耿亮：
2: 就拿汽车制造业来说，产业链层级多，参与主体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金融机构、汽车后市场，数据流通不是那么通畅，我们重点去破除这当中的难点、堵点，以产业链里的质量管控、账款管理、营销预测、售后服务等场景为牵引，引入懂行业、有数据、有技术的行业合伙人，打造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
0: 再来关注 AI 领域的最新动态。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饮食餐食的照片， AI 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了一个随身营养师。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3: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尝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4: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

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你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

0: 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供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进入九月，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不少产品管理费、销售服务费大幅下调，更有理财产品直接将部分费率降至零。一边是理财机构竞相让利争夺存量客户，另外一边理财产品为投资者创造的整体收益同比出现回落。这场费率下调背后折射出银行理财市场怎样的运行逻辑？普通投资者选购产品又该避开哪些认知误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4: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渝农商理财、普银理财、宁银理财、招银理财、农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子公司及部分银行自营理财密集发布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固定管理费或托管费，部分产品费率阶段性降至0.01%，还有产品开启阶段性零费率。这轮降费潮为什么在当前时点集中出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5: 一段时间来，多家理财公司集中降费，是在低利率和资产收益中枢下移的背景下，理财公司主动让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债市收益率走低等因素，使近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回落。理财公司通过下调管理费、销售服务费，甚至阶段性实施零费率，更多收益留给投资者，从而增强产品吸引力。同时，存款利率下行带来的存款搬家之意，理财产品规模创新高，理财公司以更优惠费率稳存量、拓增量，并积极对标公募基金降费趋势，推动资管行业良性竞争。
4: 从行业格局看，上半年，全国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但截至6月末，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 仅较年初增

0: 长 1.11%， 净值化转型之后，理财供给持续扩容，但存续规模增长乏力，产品同质化突出。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银行理财降费之前也曾多次出现，这次出现除了响应监管引导，减费让利投资者，增厚投资者的收益，以更好地服务广大的投资者之外，面对居民存款搬家，资金加速流向理财的情况下，通过降费增强吸引力，抢占存款资金。同时呢，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与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直接对标，而理财产品同质化特点相对突出，把降低费率作为一个竞争的手段。
0: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优惠大多是1到3个月的阶段性安排，到期后往往续期，而非永久下调。董希淼分析，
2: 优惠多为阶段性而非永久性，体现的是灵活可持续的让利策略，既保留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的空间，又能以原费率为锚，滚动续期，持续回馈客户，动态服务不同需求，避免长期低费率影响投研和风控投入。
0: 今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理财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资管能力和风险管理各占 25% 权重，规模指标并未纳入评级。在这样的导向下，理财机构靠什么构建核心竞争力？娄飞鹏认为，
1: 理财机构单纯采用降费的方式，并不能有效构建长期壁垒，需要摒弃规模情节，从卷价格转向卷服务，强化多资产多策略投研能力建设，聚焦核心客群，创新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做好全周期的客户陪伴。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通过渠道下沉下运等覆盖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
0: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费率优惠固然有吸引力，但更需要保持理性。娄飞鹏提醒，
1: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需要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同时呢，在理财中要考察理财公司的投研实力、历史业绩和这个运作的稳定性。再一个呢，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认清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并非稳赚不赔，费率优惠不等于风险降低或者无风险。
0: 在选购银行理财时，还需要避开哪些认知误区？董希淼给出了具体建议。
2: 要避开几个误区，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阶段性优惠到期后可能恢复阳费率，浮动管理费、超额业绩报酬等也需要特别关注。积极的做法是优先选择优惠期较长、恢复后费率仍合理的理财产品，留意到期时点，必要时提前调整，同时用降费窗口以更低成本配置优质理财产品，分享经济发展和资管市场的长期红利。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之后走弱，21号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由于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有望在数天之内部分恢复运行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最近4个交易日连续下跌。眼下关税、高油价和高利率正在挤压美国企业的利润。相比拥有更强溢价能力和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一些企业不得不涨价调整经营策略。来听 CNBC 叶文多发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美国家装巨头加德堡位于旧金山湾区的一家门店前。眼下加德堡正在面临美国加息、关税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三重压力。今年早些时间，一笔关税退款一度是给加德堡带来了成本缓冲，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表示，这部分收益预计将被计划外上涨的燃油、能源以及其他产品投入的成本所抵消。现在高企的油价不仅会加大企业层面的运输成本，而且也会影响消费者的钱袋子，从而使得支出变得更为谨慎。同样是面临三重压力，这些大型的上

0: 上市公司大多都有更强的消化能力，而与此同时，小企业的缓冲带则是要薄弱很多。有不少小企业主目前都是承受压力。一家位于爱奥瓦州的小型工业具生产商的负责人苦不堪言，随着铝、钢材以及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一个用于聚集马达的小型支架，今年夏天的价格就从42美元上涨至87美元。面对供应链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不得不提前囤积更多零部件。增加库存意味着更多资金被占用，他们正在尽力地保留员工。除了生产、用工、库存等等受到影响之外，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正在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过，企业的提价行为需要慎之又慎，一旦大幅的提价，可能会打压消费需求，进而会影响企业的收入。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新调查显示，8月份31%的小企业已经提高了售价，另有28%计划在未来3个月涨价。与此同时，美国小企业不确定性指数仍然是明显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显示企业对未来经营环境的担忧仍在持续。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请听总台记者廖君华的观察。
2: 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7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3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
1: 更多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3: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1号，欧洲斯托克50指数调整正式生效，诺基亚时隔近一年重返这一指数，而大众汽车优先股被剔除。报道指出，诺基亚将重心转向为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企业，供应光纤设备。公司股价大幅上涨，并在今年6月创下近18年来新高。与此同时，大众汽车优先股股价今年以来已下跌超20%。目前，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面临多重压力，包括市场竞争加剧、重组成本以及旗下保时捷资产减值等，并在最近下调全年盈利预期。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涵盖欧元区多国的50只蓝筹股，是欧洲基准股指之一。据路透社报道，德国联邦内河航运机构 WSV 说，受干燥天气影响，过去一周莱茵河水位再次下降。21号科布伦茨附近考布河段的水位标尺读数约为15厘米，低于18号的26厘米。由于水位下降，船只载货量减少，内河航运成本正在上升。从荷兰鹿特丹到德国卡尔斯鲁厄的邮轮运输成本21号上升到每吨约185至190欧元，上周约为180欧元。WSV 预计未来一周，莱茵河水位不会明显改善。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 据路透社21号报道，意大利威

0: 威尼斯市正在考虑扩大游客进城费的政策。威尼斯市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明年进城费可能将提高至每人每天30欧元，约合人民币231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据报道，具体收费标准还需讨论后确定。威尼斯进城费政策在2024年推出，目前针对一日游游客，每人每天缴纳5到10欧元入城费，提前预订的游客费率更低。据统计，这一政策在2026年4月3号至7月26号期间，60个特定日期实施，售出近68万张进城票，带来了超过520万欧元的财政收入。综合多家外媒21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旗下隧道企业无聊公司计划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一条连接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两座城市的城际隧道，可以想象为简易版的超级高铁，移动速度将超过每小时320公里。马斯克透露，交通拥堵会让这两座城市的交通时间达到2.5小时，而隧道建成后，行程将缩短至30分钟以内。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58点，上涨0.22%；深证成指13814点，上涨0.62%；创业板指数上涨0.93%，报3431点。下面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1: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2: 好的，今天上午的表现呢，可以说是还是非常不错，延续了昨天的这样的走强和外盘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素，出现了一个跳空。但是呢，明显的前期的这个抛压以及即将到来的双跌因素啊，引发了这个资金的这样一个兑现。特别是我们看到了近期炒作比较强势一些消费啊、节日类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说呢，从当前状态来看，下午市场呢很大概率仍然维持在3950一线做这样的一个季节性震荡整理。不用特意担心啊，说市场这边是否会出现这个下午的加速回落，因为从市场的结构来看的话呢，权重类的这个流动能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3950一线呢仍然会有很强的支撑能力。主持人，
1: 好，感谢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5度40分，东经114度33分。
2: 麦子一落地，这欠都得跟上，满一天量都流到别人手里了。
1: 河南鹤壁浚县的麦收季，到处都是金黄饱满的新小麦，全年收成落地，可收购人的底气却卡在资金缺口上。做粮食收购的商户守着满院粮堆，却愁得睡不着。下粮收购多以现款结算，大量囤货占用全部积蓄，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农户拉来的麦子却不敢多收。粮农一年的汗水凝结在磅秤跳动的数字里，收购户的账本上丰收满满，周转一栏都是空白，百万资金缺口差点拖住整季收储节奏。工行浚县支行走访田间市集，精准纾困，送上粮食收购贷服务，纯信用，随借随还，无需抵押，简化办理流程，为粮食收购注入金融助力。
2: 工行贷款帮了大忙，今年收粮心里更有底气了。
1: 一户纾困，一方受益。一位收购大户获批工行300万纯信用贷款，提前10天完成了800吨小麦收储，带动周边30余户粮农稳收增收，100余户收购主体受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原粮仓，助力粮农安心受粮，让下收收购不等待。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

0: 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

0: 商家以征集样板房、源头工厂直供为宣传噱头，对外自称装修工厂，宣称消费者只需要支付简装费用就能享受高标准全屋整装服务，不仅包工包料，还赠送家具家电软装。房屋装修完成之后，业主还可以获得看房补贴，客户推荐返点。重庆多名消费者被这些宣传吸引并支付款项，但板材送到装修现场之后，商家又另行收取运费、安装费等多项费用。此前口头承诺无法兑现，当消费者提出退款诉求时才发现，双方签署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非装修施工合同。记者调查了解到，商家对外宣传内容与合同文本存在明显差异，这类企业本身不具备装修施工资质，却对外承接全屋整装业务。部分消费者经维权虽拿回部分款项，但实际相当于高价购买板材。天天315本期聚焦，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花简装的钱装出豪装的效果，不仅包工包料，还赠送家具家电软装做样板房，还能拿看房补贴，成交返点。看到这样的全屋整装宣传广告，你会不会动心呢？消费者陈先生偶然刷到了这个广告，他正在打算把70多平方米的房子简装之后用于出租。广告当中宣称几万块就能够装好一套房，还送家具家电，全屋整装一律工厂价装修，这刚好符合他的装修需求，于是他决定去这个源头工厂实地看一看。
2: 他是说全屋整装几万块钱就可以装一个房子出来，房子我们准备本来就是装了之后然后租出去的，想的是能够怎么简单就把它装好就行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到他那谈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们说的是水电是我们自己做，做完了之后就通知他进场。他就跟我说我们要做样板房，他最开始给我们算了个预算，就是按普通简装需要多少钱，比如说9万块钱。过后啊，他就跟我们说如果商家样板房合作做样板房，然后给我们就是按照豪装的标准12到13万左右，我们可以给你补贴，比如说补贴9万块钱不赚取利润，如果你按样板房70多个平方，9万块钱左右就可以把这个装修全部装完，然后跟我们说的是包家具家电就一起就全部给我赠送了。比如说我们做了样板房，然后他后期宣传的时候会安排人到我这里来参观，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成交的时候他也会有返利，真的是如果他成功签合同我们会有一定的返点。
1: 陈先生说现场能够看到用全铝蜂窝板等厂

0: 家宣称的新型复合板材花几万块钱装修出的样板间。业务员说实际的装修效果和样板间是一样的，他就签订了合同并且付了款。在签约的过程当中，业务员一直说额外无增项，并且签了补充协议，协议上的甲方公司是重庆美岸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但是板材送到了装修现场之后，商家又另行收取了运费、安装费等多项费用。到安装墙板的时候，商家竟然突然让陈先生自己联系木工，称不包安装，或者是安装工厂来找，但是安装的费用要另外支付。
1: 其实因为我们就纯粹是相信他的口头承诺，他一直跟我们说额外无增项，要求他们签了一个补充协议，就是额外无增项，按照设计效果图制作，然后做出来无增项。因为我们签了最后那个补充协议过后啊，合同的内容其实就忽略了，因为都想不，我们一起签的，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一起签的补充协议。我们签了合同过后，水电做完了过后，就该他们来进场了嘛。进场的时候，他就送材料过来，就送的墙板。正常装修应该是先装瓷砖这些噻，他给我们说的是按他们的这个先装墙板、墙顶，然后再做地，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他墙板的一个施工过程嘛，然后他就把墙板准备送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就要我支付运费，包括上下楼的费用，当时花了1800，他说后面从运费补贴里面到时候给我返给我们嘛，我们也没多想，送过来了过后啊，让他进场来装墙板嘛，前期他也不说。到了要装的那天，他又突然跟我说让我们联系木工来做这个墙板，相当于他又不包安装了，问我们木工找好没有。我就很纳闷，我说安装不是都是你们负责吗，为什么我要找木工啊？他说你们销售没跟你们说清楚吗，是要你们自己来装的。我说没有啊，我又联系了就是我们销售那边，他给我说的是你们先垫，后面再你不是还有2万块钱没付吗，你没付倒是从里面扣，所有的材料送过来有7万多块钱，我的预付款我付了7万块钱，这样来发的货。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所以说就暂停了。
0: 陈先生留存的录音资料显示，商家要求陈先生付清2万元的尾款用来支付安装费，之后又称走的是补贴模式，先垫付安装费，样板房完工之后再返还2万块。商家还进一步解释，瓷砖柜子门由工厂安排，板子是主打产品，所以需要消费者自己找人安装，或者是由厂家引荐第三方来安装，还提到联系厂家王总有这方面的资源。
2: 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我们有给的有补贴吗，你不是还有2万吗，你的合同款不是还要2万吗，2万就是付安装费就行了呀，后面的东西都是工厂给你完成安装的嘛，就是这个板子是我的主打产品，肯定需要你正常的，我们是走的是补贴的，你要先垫付的，你不是有那个尾款吗，你就直接付那个尾款就行了嘛。你现在板子到了，你涉及到一个安装费的问题，不是还让你留了2万块钱的这个尾款吗，你就用这个尾款付这个安装费就行了嘛，又没让你额外去付钱付安装费，对不对，那您先垫付嘛，我们走的是补贴，你先把安装费垫付，到时候我返给你嘛，返给你了之后你再把那个尾款2万打过来嘛，也可以啊，你选择一种方式嘛，样板房完工之后3个工作日进行补贴返还，合同上面也给你约定的那个补贴的，瓷砖都是工厂给你安排的，包括柜子门都是工厂给你安排的，这个只是我们的板子是我们的主打产品，我们走的是一个补贴模式，后面都是工厂来给你安排，只是这个板子因为我走的是一个补贴，到时候你的板子装完之后瓷砖再进场啊，100个平方的话大概16000左右的样子工费，如果说你要我这边给你引荐人去装的话，他不是你本地人，他吃住要算上费用要高一点，你要自己找的话可能稍微费用便宜点，你不愿意自己找你就跟王总联系一下，让他给你引荐一下，因为他手上有这方面的资源，前期先垫付一下，你把那个到时候支付记录给我，我这边向财务报备，到时候那个样板房做好了之后，我们给你3个工作日进行补贴返还。
0: 消费者林女士夫妇和陈先生的经历很相似，林女士说商家宣传12.8万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参与征集样板房活动可以优惠到11.8万，其中包含5万块钱的家具家电的费用，
3: 谈的就是12.8万全包，以那个样板房的形式谈到11.8万成交，11.8万全包，11.8万可以拎包入住的，里面是包含了5万块钱的那个软包，就是家具家电。合同时我不在，我老公还有我公公去签的，他们说的是当时也没有仔细给我们讲解合同，全程有那个业务员在跟他们说什么全包你们放心之类的，然后就没有仔细。

0: 看合同，他们也只会看金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之前定金10000，然后再交了个53000，后续材料有2000块钱，然后我们就发现不对了。
1: 给到厂家的一共给了83000，当时装墙板和吊顶装了一大半，因为板材不够了嘛，就要他工厂继续发货。他就说发这个货，你的板材费用已经用完了，然后又需要我们另外给钱。因为当时是说好的一共是12.8万，然后他拎包入住，然后现在相当于我给工厂了83000，然后我自己垫付了16000，就是将近10万块钱了。现在我们缴这些钱已经是缴差不多了，然后就还剩尾款没缴了。然后但是他墙和顶掉了一半，他就说我们的钱已经用完了，叫我们继续付钱。他在我们现场工地来的时候我都说了，我说要不然就退款，他说退款不可能，他说我们就拿合同说事。
2: 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向商家核实，商家销售人员称自己是装修工人，正在征集样板房，用成本价花简装的钱就能够给你装修出精装豪装的效果。装修完之后有人看房，可以给看房费500到800元不等，有客户成交返还10%到15%的利润回扣。销售人员还称包工包料全包，安装费运输费都包含在内，全屋整装包含墙顶地柜还有门瓷砖都是佛山一线品牌，家电是赠送的，全部都会写在合同里。
3: 您这是哪个装修公司吗？
4: 装修工厂。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就是用我们的成本价，就是说用你花简装的钱给你装修出精装豪装的样子，在你当地做宣传做推广。如果说有人去那里看房，就可以给你看房费嘛。看房费的话就是500到800不等，如果说有客户成交，我们就会给你10%到15%的利润回扣给到您。像简单装修的话，我们就是500-600块钱一平，也就是5-6万块钱嘛。
3: 就是包工包料是全包是吗？
4: 对，全屋整装嘛，就墙顶地啊、柜子门啊这些都有啊。
3: 就你说的这个工厂，它是和装修公司有什么区别吗？就我们如果到时候要签合同，
4: 我们工厂的话就是所有材料都是我们自己家生产的，装修公司的话它就是说它的材料是从我们工厂拿出去然后再卖给你，我们工厂就是直接我们的工人直接对接到你，就没有中间商赚你差价。比如说我们就是出厂价不赚你的钱给你装。还有一点，样板房嘛，那肯定要好的地方装，那不装好的话那做不了样板房，相当于一个引流的样子。
3: 就是整个板加安装，然后还包括瓷砖也包含吗？
4: 瓷砖我们都是佛山的一线品牌的，家电只是赠送，我们这些全部都会写在合同里面的。
3: 像那个安装啊、运费啊这些都不收费是吗？
4: 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
3: 签的合同是装修合同是吗？
4: 对，
3: 全屋整装的装修合同是吗？
4: 对。
2: 但是记者注意到，消费者和商家重庆美岸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不是装修施工合同，而且商家对外宣传内容与合同文本存在明显差异。记者又进一步向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核实，对于征集样板间活动的具体内容，对方又给出了另外一套说法。
5: 宣传第一个是广告公司，他打这个宣传，是具体来公司来，我会提供几种方案，你是直接买材料还是以合作的形式，你最终选择哪一种模式来跟公司去合作，是直接买材料自己回去弄还是以合作的形式。
6: 他们选择的是征集样板间。
5: 对啊，你选择合作的模式，合作的模式公司您交多少钱，公司给你发多少材料，公司给你补贴，我会让你写的你标明了你要怎么去拿到这个补贴。
6: 那也就是你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不具备装修施工这样的资质的是吧？
5: 我施工是引荐第三方，推荐第三方施工，您认可啊，您就接受别人过去给你做，您不接受您可以自己在当地找人做，我安排指导师傅去现场给你指导。
6: 就是你们宣传的时候确实是说是
5: 装修，就是我
6: 刚才
5: 给你解释过这个
6: 全屋整装，
5: 具体你来了公司之后，如果说你选择是全屋整装包工包料，那我还引荐第三方人，我会收你的施工费，我收你的材料费，你全屋整装你要付全屋整装的钱，我才给你全屋整装啊。
6: 选择了征集样板房的这个活动，你们只提供材料是吧？就是其他的安装费、上楼费这些，全部要消费者自己另行付款。
5: 对，我刚才给你明确了，我这不是装修公司，所以不能在这包工包料。
2: 按照这个说法，这类企业本身不具备装修施工资质，却对。

0: 外承接全屋整装业务，有部分消费者经维权虽然拿回了部分款项，但是实际相当于高价购买板材。有消费者告诉记者，这家公司还会换其他的公司名称与消费者签订合同。目前多名消费者已经向当地监管部门反映了自己的遭遇，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处理。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1: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者权益的守护。

0: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商家以征集样板房、源头工厂直供为宣传噱头，对外自称装修工厂，宣称消费者只需要支付简装费用就能享受高标准全屋整装服务，不仅包工包料，还赠送家具家电软装。房屋装修完成之后，业主还可以获得看房补贴、客户推荐返点。重庆多名消费者被这些宣传吸引并支付款项，但板材送到装修现场之后，商家又另行收取运费、安装费等多项费用。此前口头承诺无法兑现，当消费者提出退款诉求时才发现，双方签署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非装修施工合同。记者调查了解到，商家对外宣传内容与合同文本存在明显差异，这类企业本身不具备装修施工资质，却对外承接全屋整装业务，部分消费者经维权虽拿回部分款项，但实际相当于高价购买板材。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14: 好，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欢迎您。商家以征集样板房、源头工厂直供，还有全屋整装、包工包料、安装费用也包含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来吸引消费者，但是呢，实际签署的是材料购销的合同，并且另行收取运费、安装费，这种宣传内容与合同文本实际的履行明显不一致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应该如何来定性？是否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消费欺诈呢？
15: 从录音的内容来看，实际上这个工厂宣传的这些东西和最终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包括实际的履行显然是不一致的。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以这种方式去引流消费者，然后给消费者一些这个天花乱坠的这种口头的承诺，然后最终但是实际签合同却跟这个之前宣传完全不一致，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构成了虚假宣传。那么至于是不是消费欺诈，这里面确实是存在了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一开始他宣传的是全屋整装，但是实际上他签的是这个建材的这种购销合同，也就是说双方仅仅形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而非这个装修的服务关系。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他最终的落点啊，实际上是一个买卖合同，那么这里面和他的宣传肯定是不一致，但能不能直接认定为他构成了消费欺诈，这个还需要。

0: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探讨主持人。嗯，商家对外广告还有电话的口头宣传都是全屋整装包安装，但是呢正式的合同文本里面却没有这些约定，并且这个合同上还写明口头承诺无效，一切以合同文本为准，这一类的格式条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前期销售人员电话里头的口头宣传在法律上到底还能不能够作为约束商家的依据？口头承诺无效的
1: 格式条款的效力到底可以如何来认定它呢？对于格式条款，我们经常也说它是否有效力，可能还需要看它这个条款的内容是否限制了一些这个当事人的一些权利，加大了这个义务，而减轻了对方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对方显然是制作格式条款的一方。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些 这个格式条款内容无法解释或解释不清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按照这个有利于这个消费者这一方去进行解释。但是这里面确实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口头承诺无效这个条款它到底在实践当中有没有效，特别是在这一类案例当中，因为毕竟 作为消费者来说，你签订合同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去看这个合同条款内容的。那么如果说这些消费者当初具体的去看了这种合同条款，显然他就会明白商家宣传和这个合同完全是不一致的内容，而且根本达不到他签合同之初的目的，也就是说整屋装修的目的。那么在这里面 能否把这个东西直接定义为有效和没效，这个需要其中去宣传，特别是前期销售人员的一些宣传，如果有相应的录音证据啊等等，能够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包括由于他的这种宣传误导导致了消费者签订了相应的合同，那么这类的宣传仍然有可能是会被认定为跟这个合同这个合同的目的，签合同的目的是相关联的。那么这些条这种口头的宣传，做录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是能够作为相应约束商家的依据。但是如果你消费者没有任何的证据，而且合同当中确实也有这类似的条款，那么可能这个消费者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的后果。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如何被认定，还需要看这个内容 和这个合同包括消费者当时的一些消费场景啊，能不能直接紧密的关联起来，这样的话是最终还是需要由这个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认定的。主持人，
0: 商家自称不是装修公司，不具备装修施工资质，但是呢却对外承接全屋整装的业务，并且说呢施工是引荐第三方， 没有资质承接或者是变相的承揽装修施工的业务，您认为是否是违法的？
1: 对，这一类的这个法律条文是明确规定的。如果说这种建从事建筑装饰装修类的这种施工单位，它是必须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证书的，而且呢这些资质证书是有等级的。那么你只能在你相应的等级范围内去承揽相应的工程去进行施工。如果说你明明没有资质 或者是这个超越了你这个资质的范围，或者是采用那种根本就没有，但是我使用别人家的这种有资质的这个企业，也就是说挂靠的这种方式，这几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其实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正常情况下，你没有相应资质的企业，你以这种方式去承揽，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我们认为他这种方式显然是违法的。那么后续 如果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了相应的质量问题，或者是其他实际上他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那么在这里面可能还需要考虑一个这个所谓的商家引荐的第三方消费者有没有跟他签订合同。如果是单独签订合同的情况下，那么消费者主张权益的另一方就变成了合同的相对方，而不是商家。所以那在这里面实际上商家中间还是玩了一些花招的。那么我们要需要去，如果最终是要求商家去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消费者需要有证据证明说我所谓的第三方施工方面是商家自己引荐的，包括这个商家实际上是 部分的转让他自己的一些义务由第三方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商家和第三方都要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但是如果他是单独已经跟施工方单独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要要要求商家再承担连带责任，可能还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这里面还是要看不同的这个主体跟消费者之间签订合同的这种法律关系的认定。主审，那如果说第三方，就是这个第三方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了质量问题，或者是出现了像中途加价这样的问题，商家是否仍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 任还是他可以完全免责。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如果消费者已经单独跟施工方签订了相应的施工合同，包括这个费用等等，那么这时候你要求商家去连带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毕竟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了，因为你跟商家约定的是这种板材购销的合同或者是其他购销合同，实际上是不包含装修内容，除非商家在合同当中跟消费者约定它是含装修的。 那么现在他是由第三方来实施，那么作为这个商家来说，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义务转包给了另一方，那么消费者认可的情况下，商家是要对第三方的服务结果承担相应责任的。所以这只有这种情况下，商家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否则如果他合同本身不包含这个内容，而且消费者又跟第三方直接签订合同的情况下，那么商家要求商家来承担民事责任，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0: 那么商家要求消费者先垫付安装费、运费、承诺样板房完工之后三个工作日之内进行补贴返还，这种是不是相当于变相收费？我们能相信他的那个返还吗？
1: 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它这种返还可能也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实际上这就是变成一句空话，它是为了引流。那么正常情况下，如果合同约定了这个费用是包含了安装运费啊等等其他的费用情况下，消费者就不需要再垫付任何的费用，这些费用都应当由商家来自行承担。但是如果 他这种所谓的承诺就是垫付以后返还无法实现的情况，他就是变相的在合同以外增加了金额。那么如果他能够实现，那我们只能理解为说合同还是能够就约定了，还是只是说消费者愿意替商家进行垫付。如果无法实现的情况，就变成了一个在合同金额以外这个额外变相收费的一个情况了。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叶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 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指数目前3953点，上涨了3个点，涨幅0.08%，成交是6935亿元。深市13775点，上涨44个点，涨幅0.32%，成交是7610亿元。北证五零1059点，上涨1个点，涨幅0.11%，成交126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14690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0.56%，沪深300上涨0.32%，中证500目前是基本平盘，中证2000上涨0.25%，上证50上涨0.43%，科创50上涨0.95%。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办公用品、互联网、文化传媒、家电、家居用品、软饮料和半导体；跌幅居前的是海运、能源设备、餐饮旅游、重型机械、石油化工、港口和航天军工。个股方面，目前是有2557家上涨，195家平盘，2793家下跌。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九月份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近期国家发改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的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具体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有关情况可在国家发改委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阅。项目公开推介后，各方反应积极，不少项目已经收到民营企业的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交通、物流、水利36个项目如何更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您好，刘英女士。
3: 主持人好。
1: 本次推介的这批项目总的来看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专门筛选

0: 这类项目向民间资本推荐呢？
1: 嗯，这些项目的总体特点呢，就是一个是领域聚焦，还有一个呢就是覆盖面广。这些项目集中在交通、物流、水利、能源，这几大的重点的基础设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呢，其实它既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也是当前稳增长扩投资的一个着力点。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核心的特点呢，就是经营收益机制明确，跟这些所谓的纯公益性的项目不一样，这些项目都是有清晰可预期的收费和回报的机制，能为我们的民间资本提供稳定的现金流的预期，从而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规模都是适中的，门槛也是合理的，兼顾了这种示范性跟可操作性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民营企业参与的意愿很强了。嗯，那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一类的这个项目来给民间的资本来推介呢？我觉得有几个点哈，一个是破解这个不敢投不愿投的难题。那近来其实民间投资的增速也是承压的，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领域存在着隐性壁垒，包括收益不透明啊，包括支出机制不畅啊这些问题。那这些项目呢都是收益机制明确的，所以能够去增强民间资本投资的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挥民间资本的比较优势了。还有呢，就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平竞争的，从而形成我们一点带面的一个示范效应。那也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的制度保障，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总的来看呢，这次的精准滴灌的思路呢，是用收益机制明确的优质项目来回应我们民间资本对于确定性的诉求，用制度化、常态化的推介机制来稳定民间投资的长远预期。
0: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个特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对民间资本有怎样的吸引力呢？
1: 嗯，其实这里面体现在一个方面呢，就是收费定价的机制是清晰的。那无论是说铁路仓储，还是风电储能、充电、雨水工程这些项目都是非常明确的。那这意味着后面的现金流呢，就是可测算、可预期的，而不是依赖传统的财政或者模糊的政府购买。还有呢，就是回报的周期和收益的水平可测算，另外一个是权责边界和退出机制都是相对清晰的。嗯，那民企的参与意愿强呢，体现在前期的反馈是积极的，那领域也是契合民企的优势，另外一个是规模也相对的适中，所以他们的确定性和进入性、它的示范性和成长性都是吸引民企或者民间资本投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民企他愿意参与，也反映了这个供需匹配、民企愿意购买、愿意跟进的一个现实。
0: 嗯，铁路、仓储、风电、储能、饮水工程等等不同类型的项目，分别适配哪一类的民营企业参与？民营企业又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模式来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呢？
1: 嗯，其实各类的项目呢，适配的民企的类型不太一样啊。就是比如铁路的项目就比较适配大型的综合型的民企，包括基建的这些施工的龙头企业，包括装备制造的企业。那装备制造的企业，我们知道咱们在全球是顶牛的，我们差不多的占比也差不多90%以上。所以铁路投资的体量大，建设的周期长，技术的门槛也比较高，一般都需要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包括丰富的基建经验以及较强的融资能力的头部的民企，或者跟央企一起组合成联合起来参与。还有呢，就是仓储物流的项目呢，就是适配的是物流地产的运营商，包括电商平台以及供应链的管理的企业。那这些呢，就是能够跟商贸流通，包括电商履约这些深度绑定，我们的汽车物流的企业都可以，都是有优势。风电类的项目呢，就适配的是新能源开发的这些运营商，包括风电整机啊，以及零部件的制造商，包括能源投资的民企。所以这里面也是适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专业化的企业来参与。储能的项目呢，当然适配电池以及储能系统的这种集成商，包括电力设备的企业，还有综合能源的服务商，它都具有明显的一个优势。那充电设备的项目呢，就适配的是充电桩的运营商，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企业，包括地方性的运营服务商这些。他们呢，就是适合区域类的民企的灵活的布局，包括专业的运营商。那饮水工程方面呢，就适配的水务啊、环保啊这些比较专业性强的。那民企综合来看呢，我觉得是三种主要的模式，一个是投资的模式，就是资本参与的形式，无论是股权投资还是 BBB 的方式，REIT 这些都可以。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建设的模式，就是工程参与，我来EPC 的总承包或者专业的分包与设备的供应，这都是 OK 的。还有呢，就是运营模式，就是运营参与，包括

0: 这个委托运营啊，整体运营啊，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都是 OK 的。所以总的来看呢，重资产包括高技术的项目就偏向大型的综合的民企，轻资产市场化的项目则对中小的民企更加友好。主持人。
1: 针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审批要素、融资回款等等方面的具体情况，需要搭建哪些专属的服务保障举措，切实降低

0: 系统性的去来考虑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审批环节方面，我们一定要降门槛，而且要提高效率。那怎么做呢？我觉得要建立一站式的审批的绿色通道啊，比如用地啊，比如这个环评啊，各个方面这些事项要这个并联的审批啊，包括我们现实的办结、压缩审批的周期，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推行我们的告知承诺制啊，我们需要提前告知。另外就设立专门的对接窗口，比如我们很多问题，我们一口受理，全程的跟踪。这个方面呢，我认为是要素的保障，比如保供给，我们处落地这个方面呢，用地的保障其实非常是关键的，还有用能的保障啊，数据跟资源的开放啊，我们需要做到对民企我们平等啊来开放。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融资的支持，融资的支持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这是减难题降成本的重中之重的方面，比如拓展融资的渠道，引导政策性的银行啊，包括商业银行对于我们的民间资本的项目加大投资的信贷的支持力度，来推广我们的项目贷款，包括银团贷款。还有呢，就是创新增信的方式，发挥我们政策性融资担保的作用，来为民企项目提供增信，包括探索以特许经营权呀、包括收益权质押，不仅是抵押质押融资的方式来支持民企的融资。还有呢，就是用好资本市场的工具了，我们各种 REIT 专项债呀、结债的方式融资，来打通我们的投融管退的闭环，来缓解民企资金的沉淀压力。第四个方面呢，就是降低我们的融资成本啊，通过贴息啊、风险分担啊、利率优惠的这些政策工具，来切实的压低民企综合融资的成本。那最后一个，我认为是回款保障的问题，就是防止拖欠，防止拖欠钱，这个是非常之关键的，还要稳预期。那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健全我们账款的支付的保障机制，严格遵守我们的保障中小企业的款项支付条例的这些规定，来规范政府方啊，地方政府方、国企方的付款行为，防止他们新增的一个拖欠的行为。还有一个呢，就是明确我们的收益分配跟结算的规则。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建立违约救济和纠纷的一个调解的机制，来依托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及时的化解我们合同履约当中的争议，来保护我们民企的合法权益。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认为是配套的长效的机制，也是要这种制度化、常态化，来健全我们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完善我们的项目常态化的一个推介的机制，来强化我们的监督评估。所以这些的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全生命周期全要素覆盖的一个服务的保障体系要打造好。
1: 国家发改委专门设立的民营企业问题收集渠道，那具体的受理范围、流转流程、协调机制和办结实现是怎样的？如何来保障企业的诉求渐渐有回应呢？
0: 其实它的受理范围呢，我们从发布会的这个表述来看呢，其实它主要受理的是民企在参与推介项目过程里面遇到的具体的问题和困难。这里面呢，受理范围大概覆盖在就是结合它发改既有的机制来看，一个是审批类的问题，比如立项用地环评、门评啊，包括施工许可呀、这些手续办理中的一些梗阻问题。还有呢，就是要素类的问题，就是用地的指标啊，包括电网的接入呀、以及能耗的指标，包括资源数据这些要素保障不足的问题。第三类呢，就是融资类的问题，包括信贷难、征信难以及融资成本高的一些资金瓶颈问题。第四类呢，就是回款类的问题了，比如账款的拖欠，比如说收益结算不及时，这些权益受损的情形。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政策落实类的问题，比如惠企的政策执行不到位啊，存在隐形壁垒的问题。那流转的这个流程方面呢，其实发改也提到了一个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一个通行的框架。那问题处理通常也遵循收集呀、分类呀、转办呀、办理呀，然后反馈到消耗的这个闭环的过程，也就是从问题的收集、分类、转办、办理、反馈的消耗，整体是一个闭环，从问题提出到问题的解决到消耗就解决完了。那协调机制方面呢，当然要跨部门的协同了，那还有一个上下联动以及分级处理的问题。那特别关键的就是办结的实现的问题，就是你当然要这个要区分急办件，就是马上要办的，还有现实办结件以及复杂件，来分层设立实现，来督促办理，确保失效。还有呢，就是怎么保障渐渐有回应呢？就是一个方面要实现这种台账化的管理，要事事有着落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闭环监督，不能够防止来石沉大海。还有呢，就是公开透明，来接受企业以及社会的监督。还有呢，就是考核问责，要倒逼责任的这个落实，到底谁办的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举一反三，对公共性的问题要从制度政策层面。

0: 系统性解决，而防止这种个案反复出现。所以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闭环管理渐渐回应，实施落实。
1: 好，目前已经有多个项目收到民企的投资意向了，那后续将会通过哪些针对性的举措细化流程，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尽早的开工实施呢？
0: 我觉得一个方面呢，要加快这种契约的落地，把意向转变为合同，就是一对一的精准对接，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要示范的项目要先行。第二方面，我觉得就要强化要素保障了，扫清落地的障碍，比如用敌用能包括电网，这些要素要提前锁定，而且审批要提速，要提高效率，要降低成本，前期的工作专班可能要搭建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做实我们融资的支持，保障资金的到位非常关键，就是融资对接要撮合起来啊，征信跟风险分担要处理好，打通退出的通道。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细化我们的流程管理，确保高效的推进，比如建立这个项目的台账的调节的机制，分级的协调以及限时的办结，全过程的跟踪服务。那第五个方面呢，我认为要健全我们的长效机制，稳定长期的预期，这个是非常之关键的。常态化的这个滚动推介啊，包括问题的收集、持续的运转以及政策的评估和优化。
1: 那本次项目推介是一个阶段性的举措，未来将如何健全常态化的项目推介机制，持续拓展民间资本参与优质基建项目的渠道和空间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就是第一方面呢，我认为核心是制度化，也就是说我们从阶段性走向常态化。那比如一个方面要建立这种滚动式的批次化的推介的制度，而不是一次性的，对吧？一次性的集中推介的办法，我们要持续的常态化的去推介，把这些优质的项目持续的稳定的向民间资本开放，避免断档。第二方面呢，我认为要明确推介的标准和程序到底怎么做，对吧？常态化的能够让这个推介的工作规范性的、连续性的、可持续性、可预期性的，让民企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第二个方面，我认为要扩大供给，就是拓展项目的来源和领域。那一个方面要拓展项目的储备库啊，储备库里面要丰富交通啊、物流啊、水利啊、能源这些项目，包括新型的基建都要纳入进来，包括城市的更新改造、生态环保、民生服务这些领域要去延伸。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就是要挖掘存量资产的爬坡机会，那把这些项目都要开放给民间资本来拓展参与的空间。还有呢，就是区域要均衡的布局。第三个大的方面，我认为就是要优化机制，要降低门槛，提升吸引力，比如完善收益跟风险的分担机制。还有呢，就是健全退出的机制了，就是打通基础设施的 REITs， 包括产权转让这些退出的通道，让民企进得来退得出，消除它的后顾之忧。还有呢，就是强化信息的对称。第四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强化服务了，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不是说只是引进来，怎么去整个的去完成闭环是比较关键的，要常态化的问题解决机制，要全流程的跟踪服务，要政策协同配套。还有什么非常关键的，就是营商环境的打造，要提振信心，要稳定预期，真正的落实我们两个毫不动摇，要强化法治的保障，依法去办理，来增强我们民企长期投资的信心，还要呢加强我们的宣传引导了。总的来看呢，我们健全常态化的项目推荐机制呢，核心在于制度化、扩供给、优机制、强服务和优环境这五位一体的系统推进。所以短期是通过这种滚动的推介、扩大领域、优化收益的机制，持续的为民企提供好的项目。长期来看呢，要通过完善推出机制、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公平的环境，从根本上提振民企的投资的信心。
1: 好的，谢谢刘英女士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超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4点财经态度，从赛场到岗位，技能拓宽成才之路，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0。

0: 101.9， 成都100.3， 武汉97.8， 石家庄97.2， 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下午好，我是环鹏。
4: 大家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洋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将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
4: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15、17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和时空智能科技攻关，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10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和公共事业。
4: 今天文旅部在云南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
3: 北京时间13:23，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是上证指数3952点，上涨2个点，涨幅0.07%，成交是7523亿元。深市13777点，上涨了47个点，涨幅0.35%，成交是8296亿元。北证50目前是基本平盘，成交136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5962亿元。创业板上涨了0.52%，沪深300上涨0.29%，中证500上涨0.08%，中证2000上涨0.17%，上证50涨了0.47%，科创50上涨1.32%。个股方面，目前有2488家上涨，188家平盘，还有2883家下跌。涨幅居前的是办公用品、互联网、文化传媒、软饮料、家电和半导体。跌幅居前的有海运、能源设备、餐饮旅游、重型机械、港口和石油化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张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先来说一下您对趋势的研判。
5: 好的，首先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呢，早上是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然后接近目前的话呢，已经接近快上证这边接近快绿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0: 是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从技术面看的话呢，上证指数面临上方就是连线附近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第二点呢，就是临近节假日，整个市场的话，这个资金其实承接的意愿还是比较小的，很多资金在今天出现高开之后选择了这个落袋为安，所以对于整个市场的盘面造成了一个抛压。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指数层面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节奏，但是呢，板块还是呈现继续的一个轮动。主持人，
1: 这个轮动的节奏，您目前掌握到什么规律了吗？或者说，对于投资者来讲，好把握吗？
0: 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把握的，因为，首先我们从基本面去看的话呢，其实逻辑对应或者说能够未来能够持续兑现业绩的还是这个 AI 硬件相关方向，但是由于呢这个方向的这个筹码结构是比较差的，因为前期在六月份之前很多资金进去了之后再套住了，然后后面的资金呢又迟迟不愿意进来，所以这个就反映在这整个我们看到就是说像 AI 科技的这条线呢，它始终在最近一段时间很难呈现一个持续性。然后其他的两个相对比较强势的板块呢，一个是创新药，一个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像这个房地产类似这个低位的相关的股票，我觉得他们的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个政策的一些驱动。你比如说像创新药的话，一个是前几天发布的这个创新药实务规划，以及包括这个海外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刺激，房地产呢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来自于政策的一些催化，所以但是这两个板块呢它并不存在这个业绩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或者说修复，更创新药里面可能会有部分公司，但是房地产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情绪的一个推动，所以这个判断点呢就很难去说哪一个板块能够走出比较明显的持续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去选择的时候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就是说市场出现分歧的时候你进行低吸，这样的话呢操作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1: 那您刚刚指的市场出现分歧的时候来进行低吸，主要指的就是低吸刚才提到的这个创新药和房地产板块吗？
0: 包括我提到的这个AI 的这条线也是不是。
1: 那所谓的市场出现分歧的时候，怎么来定义这个出现分歧的时候？
0: 你比如说现在就是早上的时候，就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板块其实早盘这个 AI 相关的硬件呢，包括软件呢，都是走得非常强势的，但是呢冲高了之后就有很多前期的不管是 PCB 还是光模块还是这个存储就已经开始明显的出现分化了。那在这里面呢出现分化的时候呢，但是有一些就是个股，我觉得在如果是处于一个短期均线上方的，它就具备一定的低吸的一些机会，但是呢我们也要找准目前市场的一些小的一些风格，比如说在炒这些 AI 的时候可能市场更选择这种二线的科技品种，而不是选择这个市场的一些前期六月份之前的一些龙头，所以二线的品种的时候呢，市场它的弹性比较大，在分歧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可以逐步的进行低吸，这是举的一个例子。
1: 那这种低吸之后的持有呢，您是看很短是吗？
0: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以短线的操作为主。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分歧当中寻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热点板块当中的二线的品种进行了低吸，那这个止盈和止损又该怎么来设呢？
0: 在市场就是说这个板块一旦大家都形成共识开始走强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逐步去兑现一个短期的一个利润，因为在分歧的时候我们去买入，在大家形成共识的时候我们就去卖出。
1: 除了短线之外，当下您对长线品种有相对比较看好的吗？
0: 从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还是 AI 的硬件，还是 AI 硬件这一条线，就包括这个国产芯片这一块，我觉得从中长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短线为什么没有走出来？就是刚才前面我提到的，就是目前市场其实对于这块大家的共识还是还没有完完全全形成，或者说前期套牢的这个筹码它需要时间来进行逐步的消化。那从七月份调整以来的话呢，截止目前它也就两个多月，可能时间上面的话还不够。
1: 还需要再耐心的等一等哈。好的，谢谢张波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

0: 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今天的主题：国产厂商的突破口在哪儿？全球半导体硅片行业呈现出高度寡头垄断、区域壁垒分明、国产化加速突破的竞争格局。2026年 AI 算力需求爆发，进一步重塑了细分赛道的竞争权重。头部厂商的产品结构与产能布局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话语权。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于浩东。浩东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从行业格局来看，全球半导体硅片市场被全球前五大硅片厂商掌控，合计呢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形成了技术、产能、客户资源的多重壁垒。尤其呢是在300毫米，也就是12英寸高端硅片领域，长期垄断核心供给。那目前国内厂商追赶的情况如何？有哪些突破口呢？
3: 对，那目前为止呢，12英寸的硅片还是这个半导体材料当中应该算是目前集中度最高，而且壁垒也算是最高的一个环节之一吧。那现在全球的两大巨头信越化学和盛高，那这两大巨头基本上是掌握了这个12英寸的算是这个高端硅片的市场的主要的份额了。那刚才也讲到前五大企业掌握了全球啊80%以上的这个市场，行业的集中度应该算是非常高，所以说呢，国内企业现在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啊逐渐突破，或者叫呢成熟制程已经开始能够做到啊这个完全的放量，掌握相关的技术，而相关的先进制程还在一个攻坚的这样一种阶段。当然，目前国内厂商啊在这个成熟制程领域啊集中在像90纳米、65纳米、28纳米。啊，基本上的逻辑片呀，DRAM 啊，NAND 呀，存储啊等等吧，啊，还有像功率这个重餐的等等一些市场场景上，这个应用已经开始做到一定的技术性的突破。但是呢，在7纳米啊，包括以下的这样一个先进制程领域，那这个还有像先进的逻辑这个高端的用片，应该算是处在攻关阶段。那也就是说，目前国内企业在12英寸。这个工艺基础之上的拉晶也好，这个切片抛光也好，还有这个正片也好，那基本上都能够做到这个完整的去做相应的技术突破了，那实现了0到1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台阶的这样一种跃进。当然呢，在普通的抛光片和部分外延片，那目前算是国产化已经能有这样的能力，而这个主要是体现在成熟制程、存储还有功率啊车规的重餐，相应的外延片吧，那可以提供相应的批量出货。国内晶圆厂啊，在这个国产验证啊和采购的比例上，那在12英寸这一块也基本上能够做到明显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开始一定的提升。十二英寸硅片的产业未来呢，应该说国内厂商应该正从现在的能做啊，在高端片这一块向做强做大来逐渐去迈进吧，嗯。
2: 好，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哈。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688432有缘硅。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半导体硅抛光片、刻蚀设备、用硅材料等。2026年上半年，公司半导体硅抛光片营收占比52.83%，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公司半导体硅抛光片主要有哪些产品？
3: 对，有缘硅呢，应该算是在这个国内做半导体硅材料这个领域也算是第一梯队的企业吧。那它的产品呢，一个呢就是半导体的硅抛光片和外延片，目前主力的品种就是6英寸和8英寸的硅片。那它当然呢，它也现在开始向高

0: 高端的12英寸来进行布局了。那第二块呢，就是还有一些零部件和硅材料啊，就是课时设备所用的一些零部件和硅材料，这个主要呢包括像硅环呀、硅电极呀等等吧。还有一块是叫这个曲熔硅的单晶和相应的硅片，这块呢主要是应用在这个高压功率的这个器件上。目前半导体抛光片8英寸的这块呢是它的一个强项，那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在模拟电路啊、功率器件上等等，这个呢算是它目前主要所这个主要的主导的产品吧。嗯，
1: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公司八英寸硅片已达成每月30万片，公司八英寸产能在业内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0: 对，八英寸刚才我们讲到了，它在国内应该算是第一梯队了，基本上目前能够达到月产30万片左右，但是规模不是最大的啊，国内就在规模领域算是排前面的一个呢，就是 TCL 中环，它的这个八英寸每月的这个产量应该说可以达到月50万片以上了，还有像国内的力昂威，那也可以接近50万片，而有研硅呢虽然量不是做的最大，但是它在细分领域呢还是就是做差异化的竞争吧，某些领域做的比较好，例如呢它在八英寸的轻餐的这个抛光片，还有在功率器件的重餐超低阻的这个抛光片，还有八英寸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曲熔硅单晶这块，都是做的算是国内比较有特色的。嗯，
1: 2026年上半年半导体硅抛光片营收同比增长了16.36%，过去3年营收复合增速17%左右，增长需求主要来自于哪儿？
0: 对，那3年复合17%左右的增长，基本上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健增长的这样一种趋势吧。那主要呢就是八英寸以及以下的硅片呢，主要它现在的这个应用还是在这个功率器件之上吧，例如就是像 IGBT 啊、MOS 管、电源管理芯片啊等等，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是比较广的，就是在这个工控领域啊、新能源车呀、光伏啊等等吧。那这些行业其实我们知道呢，最近几年基本上还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发展的增量的这么一个区间之内，功率器件的用量基本上是比较稳健的。还有一块呢就是海外市场了，就是海外大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现在开始对这个6英寸的产品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收缩的这样一种状态，8英寸也没有非常明显的扩产的意愿啊，主要的精力是在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高端的12英寸，所以说6英寸八英寸的产品，国内的企业接单量相应的就明显的开始提升了，所以说呢它在这一块的这个整个的需求吧有所放量那自然会带动这块业务出现了3年的复合的稳健增长。嗯，
1: 2020年上半年公司半导体硅抛光片毛利率31.32%，同比下滑1.1%，公司这个板块毛利率波动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对，那抛光片这个影响它的毛利最主要的因素当然就是产品的价格的变化了，也就跟下游需求的行业的周期的波动有直接性的相关啊，这个我们从一些数据其实可以看到，在2021年、2022年、2023年，整个行业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下行的周期的过程当中，所以说6英寸、8英寸的硅片的价格基本上也是下行的这样一种状况。抛光片的毛利，当然我们可以看的数据基本上也是明显的下滑。今年上半年其实可以看到吧，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趋势性的反转，就是硅片的价格进入到了一个上行的周期。但是公司的这个毛利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改变，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是有时间性的，就是因为它的产品呢多数是长协的产品，那所以说呢这个价格重新签订转化为毛利利润，那显然它在下半年可能财报才会有一个体现。另外呢就是成本这一块吧还是有所增加的，就是我们知道呢八英寸是它的主力产品，而且它也在扩产能，那这样的话设备的折旧，那包括良品率啊，就是12英寸的这个产能的爬坡呀，固定的这个成本应该说目前还是比较高的，对它的这个毛利也有一定的压制的这样一种因素吧。嗯，
1: 此前公司通过参股公司山东有研爱思布局12英寸硅片业务，目前呢公司公告将收购山东有研爱思剩余的股权，收购完成之后，公司在12英寸大硅片领域的战略地位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0: 对，那这个收购呢显然就是战略性的考量了嘛，从6英寸、8英寸到就是高端的大尺寸的这个12英寸来做这种布局，那收购了剩余的71.89%的这个股权。

0: 完之后，那也就是变成了完全的全资子公司了。山东这个艾斯，我们大概有言艾斯啊，我们大概看了一下，现在这个十二英寸是月产150,000片左右。那十二英寸的集成电路，这个用的这个硅抛光片和外延片的这个产能这一块，应该说公司已经基本上可以纳入到它这个产品系列。那六英寸、八英寸、十二英寸，包括它现在做的这个刻蚀部件，那就形成了公司的全矩阵了嘛，算是。那十二英寸的硅片是我们知道存储也好 ，AI 芯片也好，那它是主流的载体。那这样的话呢，公司不光有了这个成熟制程，那也拿到了先进制程的这个入场券了。那基本上将来的目标就是逐渐要做成大硅片的这样一种平台吧。嗯，
1: 山东有言艾斯十二英寸大硅片和沪硅等竞争对手相比有哪些特点？
0: 对，有言艾斯的十二英寸的这个硅片，它这个对比同行业来讲吧，公司应该说这一块主要更加聚焦的是这个集成电路所用的半导体硅片的相对应的抛光片，还有这个外延片，当然还包括一部分的轻餐类的一些产品。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更偏向于高端的逻辑和存储轻餐类的这样一种方向。那这个呢，和国内其他几个企业，像中环呀、像沪硅呀，这个产品他们做的十二英寸更宽啊，涉及的面更广，就是覆盖的品类会更多一些。那他做一些相对应的这种集中的，或者说呢更专的错位性的这样一种竞争吧。嗯。
1: 那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山东有言艾斯规模净利润呢还是亏损的。您预计什么时候可能会盈利？
0: 对，这个呢可能还有一定的时间性，因为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有言艾斯还是亏损7900万，大概率今年这个亏损还会延续吧。而且呢，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它还在扩产，就是现在规划的二期要做到每月30万片的一个产能。那这样的话，将来心中的产能折旧依然会很重啊，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包括这个产量也好，良品率、稼动率啊，那目前都还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这种规模效应啊，成本还是这个固定成本的这个摊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它的这个轻餐已经过了长江存储的认证了，那现在从认证到小批量到大批量商业化，那也是最少要1到2年。那因此我们预计吧，可能要到28年以后，那这块有言艾斯这块的利润才可能显现出它的弹性来。嗯，
1: 目前公司硅片长协订单占比是多少？硅片价格上涨什么时候能够传导到公司产品的毛利上？
0: 对，公司大概就是我们看了一下财报，并没有披露它具体的长协单的占的比例，但是不过呢，八英寸这个硅片的产能利用率它是比较高的啊。就是2023年到2025年这个低谷期普遍的签订了多年的这个低价的，当时行业周期向下嘛，所以价格相对比较便宜，这种低价的长协单还是比较多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那预计到今年下半年吧，也这个量就开始结束了，或者说呢就是开始进入到重新定价签新单的这样一个窗口期了。那这样的话，国内八英寸那现在它也比较成熟，下游的客户我们知道呢其实绑定的也是比较深的啊。那这样的话呢，长协单的占比仍然会比较高，预计那也就是说呢，到明年二七年吧，可能这个传导的涨价的这样一种因素，或者说呢带动的毛利上行的这样一种因素，可能才会显现出来。嗯，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刻蚀设备用硅材料营收占比38.79%，同比增长79.23%。此前呢，这个板块的营收已经连续3年下滑，今年上半年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0: 对，刻蚀设备所用的这个硅材料，实际上它是一个公司的有言硅它的这样一个比较有拳头或者算是有特色的这块业务。那前两年呢还是受到行业因素的影响吧，出现一定的下滑。今年上半年其实我们知道行业就是包括晶圆厂啊，刻蚀设备的相应的生产企业，就是稼动率吧，基本上都是回升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对应的它所需要的这种耗材的需求也就得到了明显的提升。AI 算力也好，存储的扩产也好，其实都促使了这个刻蚀工序的变多，包括腔体运行的时间也会变长，那自然对它这一块刻蚀设备用的硅材料，刚才讲到了像硅环呀、硅电极呀、硅桶啊等等这些耗材，它的这种更换的频率、使用的效率都会频率都会上升。还再加上另外有一块吧，我们看新并表上来的就是上半年收购的这个DGT 相应的公司的70%股权，那这一块的营收就是精密部件的零售的并表吧， 也是差啊增长。

0: 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吧。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课时设备用硅材料毛利率是 39.1%， 同比下滑了 21.49%， 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毛利率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对，那应该说呢，它的这个课时设备的硅材料所主要的销售对象目前还是在海外企业啊，就是海外的一些这个设备生产企业。那我们看了一下，占比大概超过了70%。那这样的话呢，其中一个呢就是汇兑的损失挤压了一部分的利润，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一月份并表的它所收购来的GDT 的精密加工成品部件，那这块实际上规模效应还没显现啊，也是小亏的，就是产品现在基本上还是处在这个产线认证啊爬坡呀，所以毛利呢还是低于它原来的这个机材这一块的业务，那这就体现出它的这个业务结构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所带动的毛利的下滑。后期的影响因素呢，我想呢主要还是要看就是大致性的它这个产品单晶也好，归环也好，归集也好，海外的客户的订单的这个价格的变化，然后呢就是还有新进并表进来的企业的这个净利率的表现啊，来体现出这块毛利的这样一种变化的因素吧。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其他业务占比7%左右，公司其他业务当中啊有哪些看点？
0: 对，其他业务当中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最重要的就是它这块算是拳头产品了，曲荣硅单晶业务，这个在国内数一数二啊，就是国内能少数的能够稳定量产的企业之一了，这个性能还是非常突出的。曲荣法的掌晶啊，这种工艺技术实际上对于整个硅料的悬浮啊，不接触石英锅呀，污染更少啊，这个碳氧的含量也更低，纯度也会更高，这些性能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更加适合于高压的大功率的器件。那因此在目前的整个的高端的领域啊，航天军工领域等等这些应用还是比较广泛。这块业务今年上半年的销量其实保持了19%左右的这样一种增长。这个势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觉得这是其他业务当中应该说最有看点的一块吧。
1: 公司披露八英寸曲荣硅单晶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正按计划积极推进中，预计26年底建成，达产后可新增八英寸曲荣硅曲荣单晶产能每年21吨。那么新增产能会带来多大的营收增量？
0: 对，原来它这个产能是每年60吨左右，新增21吨，那增长的幅度大概是35%左右吧。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普通的八英寸抛光片现在的价格大概每片几百元左右，那八英寸的曲荣硅片的单价是普通片的大概数倍啊，甚至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价格。原有产能年收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2亿左右，那新增收入大概是应该说在5000万元以上了。计划是今年年底之前来建成的话，那也就是说明年27年就开始这个爬坡了产能，那新增的这一块那应该说逐渐会显现出它的这样一种利润的表现或者营收的表现，那基本上它还是这一块成为国内这个奠定了它的龙头地位吧。
1: 那公司除了要收购山东有源艾斯，还打算收购山东有源半导体剩余的股权。今年6月公司收购了安徽晶龙60%的股权，此前2025年啊，公司还收购了日本 DGT 70%的股权。公司啊，近一年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它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0: 对，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呢和收购呢，基本上还是显示出了，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它要做这个产业链矩阵啊，做平台，就是从原来只做这个八英寸的硅片啊，单一的硅片，来向从上游的材料啊到部件乃至于到下游的服务吧，就是全链条的平台性的公司来做一定的转型，来完成它的矩阵嘛，从6英寸到12英寸尺寸全覆盖。另外呢，从材料到部件填充啊整个终端的加工技术的这个相应的短板吧，来基本上完成了优化了它的产品结构，来提升整体的，就是未来整个抗风险的能力也可以提升啊，盈利的能力应该说也会有所提升。
1: 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1.2%，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5.7%，目前滚动市盈率280倍左右，市值660个亿，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二级市场的走势，应该说还是非常凌厉的啊，走出一个非常强的上升趋势的这样一种状态。估值当然确实是不便宜了，那这种估值呢应该说基本上是市场给了它，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12英寸的增量的 啊这样一种预期吧，啊使它整个推升的这个价格的上升。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源艾斯十二英寸的产能其实现在还是很有限的啊，将来基本上还是面临着一定的固定资产折旧也好，或者说呢产量的产能的爬坡。那现在这个估值我们建议吧，暂时先不宜过度的去追涨。
1: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783西安易材。公司呢专注于12英寸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截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产能合计达产每个月100万片以上。那公司12英寸硅片的产品有哪些特点？
0: 对，西安易材，那应该说呢，相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几家企业来讲，应该说它做的就更专一了啊，就是它只做高端的12英寸电子级的硅片，而且呢现在产品基本上可以已经做到了从拉晶、成型、抛光、清洗、外延啊五大核心工艺技术的全流程的啊可以自主可控了。而且呢从它的这个产品的所呈现出来的核心的指标啊基本上可以对标国际巨头，或者说叫先进水平。产品的纯度可以达到11:9，然后晶体的缺陷也好，表面平整度的误差也好，翘曲度也好啊，现在都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啊，同国际这个头部厂商的同等水平了。目前十二英寸的硅片啊，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全球是第六，海外的验证这个进度，海外大厂的验证进度也在国内同行啊走的算是最快的啊，这个呢应该算是它在这个行业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状态吧。
1: 公司预计2030年公司总产能将提升至每月180万片以上。目前全球十二英寸硅片产能的扩产情况如何？2030年西安易材每个月180万片产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对，目前今年2026年大概预计十二英寸硅片的产能约是每月1000万到1100万片。大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内陆地区十二英寸的晶圆产能大概每月可以达到320万片，那约占全球的1/3左右。海外预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增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扩产周期是8到24个月，而且呢还要面临的晶圆厂下游的认证也是1到3年左右，所以短期市场面临的增量并不是非常大啊，主要的增量还是来自于国内啊，国内规模的新增产能是比较大的，目前各厂合计规划新增产能大概是每月700万片，西安易材啊预期2030年达到180万片每月。那基本上就可以进入到全球前三了啊！那目前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像信越可以达到230万片，这个盛高可以190万片，那这样的打厂之后，那企业就可以进入到前三的这样一种位置了。
1: 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首次实现罗格方德外延片产品送样 ，SK 海力士测试片小批量供货。公司全球化客户体系是怎样的？产品竞争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对，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海外市场全球的格局主要还是五大硅片厂啊，就是海外企业占据了主导的这样一种地位啊，尤其是十二英寸这个片。那易材的十二英寸测试片，我们可以看到呢，不论是正片测试片，国内应该算是走量走得最快的布局。海外市场的布局的打法就是先测试片，然后再切入到正片，然后再做先进制程和存储这个主节点的推广。那现在可以说海力士也好，三星也好，已经可以给他供这个测试片的供货。正片是在认证阶段，那也就是说它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全球一线厂商的供应链了。全球出货量它现在是7.7%，是位于第六位。产品在存储级已经进入到国际先进水平了，其中就是像 P 型的啊轻餐的抛光片，算是国内存储厂全球供应商的这个一供和二供的。这个先进逻辑的这个衬底领域，那应该说呢，离海外大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吧。
1: 2020年上半年公司亏损2.9亿元左右，但是呢折旧和摊销费用6.34元。那折旧摊销对于利润压制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扭亏的时点如何去预计？
0: 对，2022年到2025年，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司的一厂和二厂计入营业成本折旧摊薄已经是在逐年提升的这样一种状态，今年上半年继续上涨。目前二厂还没有满产，那折旧那现在显然还是跑在了收入前面嘛，那应该预期到今年年底，二厂基本上月产能够达到50万片的话，这个转固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明年2027年6月份，武汉三厂又开始进入到首期投产， 新一轮的转股，那也就是说还会开始，那因此2027年的折旧的边际呢，应该说还会存在吧，但是会有逐渐降低的这样一种趋势了。如果明年这个硅片价格仍然表现较好的话，预期2027年呢，可能下半年的单季可能就会扭亏。当然，公司也做了一个业绩指引，表示出2027年可能就会存在盈亏的平衡点了。嗯。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22%，规模净利润呢是亏损，目前市值1229亿左右，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对，二级市场的走势还是比较偏弱，那主要呢就是市场还是担心吧，就是明年它这个盈亏平衡点是否能够真正的到来，那我们在操作层面来看啊，观望一下可能会更好吧。嗯，
1: 好，谢谢郝东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泰证券研报认为，科技行情已经进入右侧启动阶段，中期重点关注科创50、国产半导体设备、存储、中证2000及微盘股指数。同时，有色与黄金仍然具备配置价值，主题方向关注 AI 应用与端侧。
1: 中信建投研报认为，本轮半导体景气周期由 AI 需求驱动，全球存储企业盈利与资本开支同步创出历史新高，扩产力度超过以往任何一轮周期，其中设备零部件需求兼备扩产与存量替换需求。中信建投认为，质量流量控制器、控白掩模板、静电卡盘产业链具备更高国产化斜率。
3: 财通证券表示，功率半导体本轮涨价行情核心增量在于海外集成器件制造商 IDM 库存策略发生结构性转变，企业主动以原厂冗余备货对冲行业供给缺口，是厂商基于真实供需短缺做出的主动经营调整，看好本轮景气的持续性与真实性。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盘面。目前沪综指3955.05点，涨5.14点，涨幅0.14%，成交8280亿元。深成指13773.17点，上涨43.15点，涨0.31%，成交9173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604亿，上涨家数2466家，平盘家数197家，下跌家数2899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从赛场到岗位，技能拓宽成才之路，赋能高质量发展。15点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产业创新之路。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4: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3: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4: 茶啤酒。
13: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5: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4: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5: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儿的。
13: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6: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都创历届之最，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

0: 名选手参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赛场到岗位，技能拓宽成才之路，赋能高质量发展。有请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与政策评价研究室主任庞师。您好，庞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本届大赛新增了七个赛项，新增数量也是历届最多，像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这些新增项目都和当下的产业新赛道紧密相关。那我们也注意到世赛的赛项一直在动态迭代，您觉得赛项的更迭背后折射出全球产业变革和岗位需求怎样的变化趋势呢？
2: 首先从赛事更迭来看，是全球产业变革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晴雨表。从我们过去到现在这几年，世赛的项目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数字智能赛道，应该说是一个系统性的迁移。那么这也折射出全球的产业正在从规模制造向数字融合相转移。那么岗位的需求呢，从以前的单一操作技能升级为技术加场景的复合能力，由此呢，对技能人才评价标准也在加速的一个重构的过程当中。
0: 嗯，那新增的项目分别对应的产业赛道，当前对技能人才有怎样的需求？为什么说技能人才对于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呢？
2: 目前新增的项目对应的产业赛道，呈现出一个人才缺口大，而且对人才能力高的一个要求，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去。比如说无人机领域、软件编程领域、智慧安防领域，人才的需求达到了百万级这样一个量。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企业对于岗位的需求不仅仅是说要找到一个人才，那么对人才的能力的要求应该说是越来越高的。包括我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制造能力、自动化系统的搭建以及系统风险的控制等等，这些人才都是需求特别大的。对于新质生产力来讲，智能人才应该说是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了它技能人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不可替代的一个落地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它是一个技术革命和产业深度转型的一个结合体，那么在这个结合体当中，核心的载体是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要转移到产业当中去，必须依靠技能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高素质技能人才来把它落地。比如说我们的图纸、我们的算法要变成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那么靠的就是我们一线的技能人才包括我们整体一个产品线的工艺的优化、故障的判断以及我们系统的运维。那么这些恰恰是我们技术从实验室走到产业落地的非常重要的最后的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技能人才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的支撑。那么没有这样一批技能人才，我们技术再先进可能也保证不了这个落地性。
0: 嗯，这次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里，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岁，覆盖了全国21个省份。从这样的参赛人员构成来看，您如何看待我国当前技能人才的储备结构以及青年技能人才的成长空间呢？
2: 这组数据啊，传递出来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一个技能人才储备正在呈现一个年轻化，并且在区域结构化的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势。目前呢，从青年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来看，正在呈现越来越好的

0: 个打开的一个状态。
1: 这样的赛这个和很多的这个竞技赛事不同，世赛是64个项目同时开赛的，采用统一的设备工具和耗材标准，还有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并且每名选手一手

0: 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来讲啊，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统一的标准能够让我们的教学更加的标准化，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评价基准啊，在全球达到了一致性。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试赛的技术文件可以转化为我们在现实的一个专业的教学标准和实训的一个标准，推动院校的一个教学设备和产业一线的同步，以及与全球的一个培养标准的一个同步，这样具有一定的这个一致性和可比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任务未知这样一个未知性呢，可以说对于技能人才能力的培养是非常的一个具有这种应该说是我们对于他的这个应变统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教学培养当中，那么对于这种能力的培养以及职业的素养的培养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很多项目的并行啊，那么使得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培养当中在动态的调整当中，那么实现了一个随着这个不仅仅是竞赛，那么在竞赛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竞赛对于产业的一个反映出来的一个需求导向，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动态调整，以及尤其是我们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紧跟时代紧跟产业的迭代，那么推动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包括我们讲的建设综合性的实训基地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本届试赛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既有全球技能领域的政策对话，也有行业交流和特色技能展示。那么这样的国际化平台会在哪些方面推动技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助力国内产业提质升级呢？
0: 确实一赛两会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可以说是从单一的比赛那么升级为综合性的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是我们在这个标准互通方面可以推动技能合作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制度化。我们知道世界技能大赛它围绕人工智能，包括我们讲的未来的劳动力的技能认证框架以及包容性的执照体系等等议题，那么展开一个深度对话的话，那么有利于我们把这些国际性的一个技能标准和评估工具作为技能标准的一个互认的一个制度框架来推行。那么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一个技能教育的发展，从我们自身的学习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产品的这个展示来看，对于推动要素的一个跨境的对接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这个世博会当中，有来自全球的各种的大的机构，包括国际组织以及头部的企业，那么这些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产品，那么集中的展演，对于我们这个区域的一个技能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对接，应该说尤其是对于国内的一个嵌入这个全球技能的供应来讲，应该是创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以赛促融，将国际标准转化为本土的一个能力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因此从这个节点来看，我们对于这个赛场进入课堂以及生产线的一个推动，包括我们讲这种常态化机制的建设，那么比一次普通的赛事交流具有更加重要的一个极致的一个价值。
1: 本届试赛主打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64个赛项旁边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还推出了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的活动。那这样的开放办赛模式，对于转变社会对技能职业的认知，拓宽年轻人的成才路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这种开放办赛的机制啊，对于我们讲这个技能文化的一个破圈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么包括我们改变社会对于技能人才的认知，对于技能的认知，以及拓宽我们技能人才成长的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首先我们从它这个技能这个概念来看，那么对于我们免费开站开放的这些体验站，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进企业进社区这样一些活动， 我们让普通的这个广大的社会

0: 会的群众，以及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比较近距离的看到我们，包括无人机操控啊，包括我们这个智慧的安防等等。那么这些技术性的一个职业和工种，那么比任何宣传来讲都要具有更重要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年轻人站到这个世界舞台上，展示了我们技能成才的真实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对于我们的学生和家长来讲，他们对这个技能人才的认知应该说是对于他的社会地位，对于技能能够带来的一个职业的发展，以及相关的一些荣誉，以及他的一个职业尊严来讲，那么应该说是特别直接的一个感受。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免费的体验呢，尤其是让我们全社会的这个，包括我们各种年龄段的各个区域的城市农村的孩子们，都有机会来接触这个前沿的科技、前沿的技能。那么对于一个孩子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和就业选择来讲，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触动作用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应该说这种开放性的一个机制，对于全社会对于这个技能人才的这样一个人才的一个应该说是职业发展和他的一个社会发展的意义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好的，谢谢庞石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陆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超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产业创新之路。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4: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6: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
8: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超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哈，午后分时还是震荡走弱的，目前的沪综指的涨幅只剩 0.07%， 3953.03点，成交是8772亿，深成指目前的涨幅仅剩 0.05%，最新点位呢是13738.17点，成交是9743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8678个亿，上涨家数是2341家，平盘199家，下跌3024家。
0: 嗯，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分析师。
1: 嗯，以下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黄博。黄博先生，你好。
2: 主持人。
1: 嗯。近期市场哈是连续这个跳空啊，但是走的感觉是急而不强啊。那经过了连续三天的反弹之后，黄博对于后市的节奏如何看待？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整体呈现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那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短期市场的这种反弹的趋势，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强度包括走势不是特别流畅。那我觉得第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在于市场的成交量放大的这种节奏和速度是相对比较慢。那么前期经过持续的地量整理之后，那我们看到市场迎来了阶段性的拐点，但是这种拐点的出现的话，实际上还是需要市场尤其是资金层面的这样的确认和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从市场的趋势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向上反弹的趋势会进一步持续。那只不过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觉得受制于七月份市场的调整，包括科技股的重新的这种走强，其实市场的这种共识是需要这个重新达成的。那我觉得在近几日反弹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较为清晰的看到的就是市场这个真正能够走强或者说引领市场反弹的，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成长股和科技股这个方向。那么短期在科技股连续反弹之后，那我们觉得短期的获利回吐压力是导致了市场今天冲高回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如果从技术角度去看，那尤其是从周线级别去看，比较清晰的看到3970附近是短期的一个压力位。那么前期的两次高点的话，实际上也是在3970上方接近4000点这个小区间之内。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这种获利回吐，或者说短期的分歧的这种震荡是相对正常的。那我觉得后续随着宏观层面的这种利好积极的这个因素不断的积聚，包括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包括美国市场的科技股，那继续这个创新高的这种趋势可能性在不断增强。那我觉得 A 股包括国内的这个成长股，尤其是 AI 这个硬件方向，三季度业绩比较不错的品种会进一步引领市场反弹。那我觉得市场整体的趋势依然处于一个反弹的周期当中，短期我们一方面需要等待成交量的进一步放大，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随着九月底的临近，上市公司的三季报会逐步披露出来。那随着三季报的这种逐步披露，那市场可能对于清晰的方向的这种共识，还有这种关注的力度就会增强。好的，主持人。
1: 嗯，您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等待成交量的放大，同时也有一个观点，就是反弹还会延续。那这个在操作上哈，我们是等待呢，还是跟随市场的这种趋势？
2: 我觉得从操作上来讲的话，当前这个阶段应该是以持股等待进一步的修复为主。但是从持股的结构上去的话，那第一个呢，就是从短期风格上去看，那我个人认为可能成长的风格占优的这种概率更大。一方面因为前期的这个宏观层面的扰动已经落地，包括从海外的这个科技股去看的话，美股的科技股这个持续走强的这种趋势也很强烈。第二个呢，就

0: 就是这三季报的临近，那么我们去看从半年报的资源，包括产业的景气度上去看，三季这还是整个的科技和 AI 方向的这种业绩的确定性更强，所以我觉得从仓位的结构上，从风格上看，是以偏向科技为主的。但是如果从科技内部去看，那我们更多的在这个时间点，一方面要考虑业绩，另外一个呢，近期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些新的技术路线，比如说 CPU 啊，光模块里面的这个 CPU、NPU，包括 PCB 里面，我们看除了上游之外，这个一些新的技术路线的品种，那反而是受到市场的关注度是更高的。那一个是业绩，一个就是去寻找一些新的叙事和新的这种有技术增量的这些品种。好的，主持人。
1: 今天端侧和应用涨得不错哈，但如果说看业绩三季报的话，可能还是要偏上游。那么您觉得这个 AI 内部怎么去选？除了刚才您提到一个维度啊，很重要，就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和新的一个叙事。那么从这种上中下游的这个角度，您觉得确定性，包括市场偏好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和板块，有没有一个从这个维度的一个具体的偏好？
0: 我觉得从这个 AI 或者科技内部去讲的话，那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是硬件的这种中期的这种基本面的这个业绩的确定性，还有资金的认可度可能是更高的。那么短期的话，由于成交量的这种限制，那我们看到从8月份反弹以来，反弹力度相对比较强的是一些偏中小市值的品种啊，市场里面也有讲，可能近一段时间，小光比大光走得更强，然后 PCB 里面的这个一些二三线的小市值品种，反而比沪电呐、盛虹这些大市值龙头走得更强。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市场流动性和资金层面的影响，另外一个呢，也是市场这个从这个新的角度去选择的一个路径。但是整体我们去看，资金还是在围绕 AI 硬件啊这个方向在重点去发散和展开。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中期的持续性和确定性上去看，那我觉得硬件可能还是强于软件和这个应用类的品种。那么今天软件的走强，一方面是因为硬件获利回吐的压力，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隔夜的美股。那我们看像一些这个服务器啊，包括这个应用类的相关的这种公司的这种上涨的刺激。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硬件的业绩确定性是更强一些。
1: 那也就是说，应用端就是不是特别建议去，就是操作，是吧？
0: 或者说是以一个
1: 确定
0: 偏
1: 性，
0: 短线的
1: 偏主题、偏短线哈，还是
0: 对，偏短线的思路去看待。
1: 创新要怎么看？
0: 创新药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从今年整个这个科技股回调之后，那么板块轮动的角度去看，很明显创新药是受资金的认可度比较高的，包括轮动的这种顺位也是比较靠前的。当科技出现震荡的时候，往往创新药这个是资金选择攻击的方向之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看创新药的产业上的这种或者宏观层面的刺激，还是有相对明确的这个利好信息去支持，所以整个产业的这种向上的趋势是大机啊，我们觉得是市场认可的。但是如果从交易节奏上去看，那我觉得跟科技股，尤其是 AI 的硬件品种，还是有一定跷跷板的效应。那我觉得是以这个轮动或者说这个均衡配置的角度，可以去选择创新药里面这个业绩预期不错的品种。
1: 老登股怎么看？里边有没有这个值得四季度去关注的？比如说什么地产啊，或者六张网啊等等。
0: 我觉得这个偏传统或者老能股这个方向上去看的话，如果说科技这个引领当前的这个市场反弹的话，可能老能股的这种弹性，包括短期的这种反弹的这种空间是相对有限的。因为在前期科技股回调的时候，其实这个老能股啊有过一波明显的修复。那么现在可能盘面上走势比较强的是具备一些独立品种或者说新的一些概念的，比方说我们看到黄酒啊，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是表现比较好的。在整体，我觉得还是这个短期是应该以成长和科技风格为主。
1: 好，谢谢黄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5.2%，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有效促进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0: 今天在2026杭州云栖大会上，平头哥公布倚天服务器 CPU 的规划，2027年将推出倚天720和倚天730两代服务器 CPU， 单核心能持续提升。
1: 军信股份午间公告，将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再确定 H 股发行上市的相关事宜。
0: 圣诺生物公告，截至目前，经查询 FDA 官方网站，圣诺制药已于2026年9月19日被列入进口禁令名单，但尚未收到美国 FDA 做出的官方行动指示结论，也尚未收到 FDA 警告信。解除相关警示前，公司将全面停止所有多肽原料药对美国市场的销售与发运。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汇金天路的外汇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点评外汇市场的最新交易情况。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介绍一下。
2: 我们说今天在外汇市场的亚洲市场也能看到，那么美元指数啊，虽然是早间有所回落，但是亚洲市场的尾端啊，那么美元指数再一次呈现一个走高的这么一个行情出现啊。那么相对于像美元对日元啊，现在目前已经来到了157.65了，那么日元整体的贬值的行情啊还是在延续啊。那么虽然上周啊日本央行也是加息25个基点啊，但是由于市场认为啊，那么目前日本央行紧缩的这么一个政策呀，也是难以跟上美联储的这么一个货币政策的节奏，所以说也是引发日元啊在加息之后啊再度出现一个贬值行情的这么一个原因啊。那么其次，像美元指数仍然是偏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市场仍然是预计年内啊或者是明年的第一季度还是有继续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出现的，所以说也是带动美元指数啊表现的相对来说非常之强势。那么美元指数现在是100.45附近啊，那么如果后期啊考虑到加息预期啊进一步保持一个相对高位的这么一个态势的话，那么外加是整体的地缘冲突啊，现在来看仍然是虽然是有所缓解，但是不确定因素还是存在，所以说也是支撑美元指数啊进一步保持一个上涨的因素之一啊。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条件下呀，个人认为啊，像美元对日元呀，那么后期随着美元指数啊如果进一步出现一个上升的这么一个带动下呀，那么日元的贬值行情啊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加剧。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呀可以关注一下上方就是160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如果美元对日元再一次临近160关口的话呀，日本央行不排除啊会再一次启动这种干预外汇市场的这么一个措施。
0: 好的，谢谢张晶，再会。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时间来到了14:35，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以下呢，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这个一分钟之前啊，指数翻绿，颖杰怎么来看待趋势？
1: 目前从整场运行节奏来说的话，我觉得不用太多的担忧啊。那么大小盘的节奏依旧还是略有一些差异。那么从主板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由权重啊，由科技所形成的这个轮动的一个接力啊，那么指数不知不觉已经重新回到了3500附近的这个区间啊。那么接下去来讲的话，我觉得只要保持在这个3930的这个支撑啊上方去做这个运行，那么接下去向上反弹的一个目标啊，小目标依旧还是前期4000的这个位置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就是整个大盘啊，主板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大周期啊、大箱体的一个区间的运行。那么4000点正好是作为一个中轴，那么下方是3800，那么上方是4200啊，那么整体是在这个区间啊做一定的这个震荡。那么4000作为中轴来讲的话，那么前几次都没有说有效的去做一个突破，而是形成了一个小幅的这个冲高回落。那么这次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在这个双节节，包括最近重要的一些事件窗口吧，那如果说传递出相对偏暖的或者是说利多的，那么还是有机会啊在指数层面去做一个4000点向上突破或者是说收复的这个迹象。那么反观科技来讲的话，那么双创这一段的一个节奏应该来说啊，这个尤其是在之前上周的这个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啊，这个不跌啊反涨，那我们觉得实际上是属于相对偏强的。虽然今天有一定的冲高回落啊，也是比较符合预期，因为毕竟昨天晚间外围的美股科技形成一波大涨，那我们今天有一个高开，那么高开之后所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抛压的这个回落啊，但是我觉得不用太多的这个担忧啊。那么上周的这个观点当中也提到科技并没有破位啊，这个该跌不跌实属偏强啊，所以回踩下来我们依旧觉得还是看这个科技有这个反弹的这个迹象。那么创业板来说的话，那么注意一下在20天均线附近的一个支撑啊，那么科创50啊也是一样啊，也可以去参考一下5天均线，包括30天均线啊下方所形成的一定的这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那么接下去啊，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一个4季度的这个机会啊，4季度这个行情还是相对持续啊看好的。对，
0: 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哈，今天盘面这个 AI 应用是这个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哈。这个消息面上主要是这个 Meta 先做了一个智能体啊 AI 的一个 agent Muse， 然后登顶的这个 App 榜的榜首了。包括我们腾讯啊，看也是有这个新品的发布，这个今天腾讯整个涨得也是不错的。 A 股相关的一些 AI 应用啊，一些办公啊都是受到了这个振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是这个中美联动啊，它这个从 AI 上游的硬件来看的话，它逻辑很通顺啊，包括一些这个供货啊，供兵求的一种状态。但是说到这个 agent， 说到这个 AI 应用的话呢，它可能这只是一种跟风上涨的，还是说这种 AI 应用去落地的这种空间已经被打开，然后它是一个实打实的去提升整个下游端侧这个估值水平的一个起点啊，怎么去给这个 AI 应用今天的一个上涨去定性呢？
1: 短期的确我们觉得更多的是由事件驱动啊，这个消息面刺激今天对于 AI 应用这一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攻，或者是说情绪和资金面的这个回暖啊。但是长期来讲的话，要到落地啊，要到估值的这个拔高，以及说啊未来我们说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付费的一些产品形成闭环式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那么随后啊，我个人觉得国内的相关的这个 AI 智能体也好 ，AI agent 的这个相关，应该来说，和海外联动的头部企业并不是很多啊。那么要形成板块效应来讲的话，相对会比较难。那更 多的可能还是相关概念的一个带动的这个炒作啊。那么真正我们觉得在未来 AI 的一个软件应用端啊服务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个人可能会更倾向于啊港股这一块啊部分的一些头部的这个企业。那么不仅在垂类大模型也好啊，包括在 agent 的整个这个发展领域来说的话啊，我们觉得可能会相对会更加的这个实打实一些。但是整个这个行情的这个节奏要像之前国产链也好，包括 AI 的这个硬件端啊整体的这个爆发力度或者是说强度和持续性来讲的话，我觉得板块可能啊比较容易形成炒作的这个迹象。那么最终落地还是要看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当中的这个好公司吧。对，
0: 那好，刚才您已经说了哈，看好的是港股哈，这个细分领域的好公司 A 股有吗？有可能会在哪儿出现？这个有研究过吗？
1: A 股的话，目前我们觉得可能主要在 AI 芯片的端侧这一块，包括说和这个 AMD 可能有这个实打实业务上的一些合作的啊，这部分公司会有啊。但是实际上要形成像半导体芯片这种板块效应的可能有点难，因为相关的这部分的公司没有那么多啊，应该这么说。对，
0: 那说说这个燕云这个影杰看好的这个什么吧，影杰看好的这个一些板块，在接下来的操作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1: 目前主要看的这个几个方向没有太大变化啊，就是一个之前也聊过，就是创新药啊这一块，我本人还是持续跟踪和看好的。那么主要还是这个订单也好啊，未来的预期，包括最近我们看到AI 加的这个赋能啊，那么又给创新药实际上是整个盘面的这个表现来说是又添了一把火啊。但是从交易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因为短线创新药这一块已经非常这个接近前期的压力，包括年线附近啊，那么距离5000均线的乖离率经过昨天的这个大阳线之后，那么略有扩大啊，那么短期在年线附近可能还会产生一定的震荡的这个节奏啊，但是回踩下来调整下来，还是以低吸啊持续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去做跟踪和关注。
0: 追问一句，这个选股怎么选？
1: 选股基本上还是看 BD 业务占比比较多的，还是以头部为主，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会发现创新药内部实际上也是有比较大分歧的。那么随后如果叠加 AI 的这个加持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于创新药整个研发的一个效率能够提升30%到40%，那么我们觉得可能在头部端来说的话也会相对更占优啊，尤其是说在研发这一块。对，
0: 头部现在比如说以这个药明为例吧，它是这个接近新高的一种状态，所谓回调的话，您觉得是回调一个短线的支撑位呢，还是说这个等待这个中线回调？
1: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偏短线的这个回调啊，回调比如说踩到这个结构上的这个5000均线附近啊，因为一方面接近左侧高点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心理或者情绪上的一些对压力啊，但实际上根据就是说它现在的订单量包括估值以及说整体的这个净利润的一些预期，对，就我们觉得现在的一个市值应该还没有到天花板的这样一个状态。对，
0: 这是第一哈，看好的还是创新药。
1: 对，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看好的方向？
1: 还有的话相对偏中期的可能还是在大宗当中的黄金、有色、铜这一块啊，因为我们觉得虽然有一定的加息的这个预期落地之后会对于黄金短期的价格形成一定的波动，但是长周期我们说整体对抗一些风险的因素，包括说美元信用走弱这个大的这个逻辑是不变的。那么最近康麦金我们看到在加息之后从4300 这个重新反弹到了4400附近。那么这两天在4400也是受到一定20天附近的这个结构上的压力啊，有一定的这个回落啊。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大的一个周期，大的一个这个方向不变。那么整体还是看震荡回落之后啊，还是看这个震荡上行的这个。

0: 一个节奏。那么有色金属这一块的话，当然也有部分的这个科技链相关的啊，那么最近也有一些反弹修复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一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去关注铜相关的这个大宗啊。那么它的逻辑跟看这个黄金不太一样，更多的可能还是看供需这一块啊，因为不仅说铜矿这一块资源的这个收缩啊，还是说 整个需求端啊，尤其说人工智能，包括我们新能源这一块啊，三年协同啊，整体的需求量实际上不断还在增加的，包括我们会发现整个铜啊，这个轮铜也好，沪铜也好，相关的这个期指的这个表现一路还是保持一个正当上行，那么也就对于价格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和托举的这个作用在的，对。
1: 这个影杰觉得，就是铜沪铜也好，或者轮铜也好，有没有这个机会创这个今年1月的这个新高？嗯，
0: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啊，只要在现在整体的供需逻辑保持这样一个紧平衡的状态下，那未来整体从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偏多头和上行趋势的这个节奏，对。
1: 因为股市嘛，就这个江铜它走势，它明显不如这个商品市场的这个走势比较滞后。但如果创新高之后叠加三季报，可能这个它才会起涨哈，才会跟上，有一个实质。
0: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业绩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发现整个有色端在今年整个上半年它的一个扣非净润和增速来讲都是相对表现偏强的，包括我们看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整个行业当中，职工他的一个加薪的一个比例啊，我们会发现在有色金属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行业从原来的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竞争啊，慢慢形成我们说利润开始逐级回暖的这个迹象。那么再加上
2: 接下去10月15号开始啊，就是三季报的一个预期也会有一些带动的或者是说提振的这个因素在。对，这个刚才忘了追问一句哈，这个您看好这个金和这个铜以金为例哈，在这个如果我们做股票的话，这个选股是直接就选紫金矿业这样的一个超级大龙头，还是说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弹性更好一点的小一点的，这个选股怎么去选？
0: 选股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偏来啊。如果短期的波段和交易节奏能力相对偏强的，那么对于弹性的中小市值来讲，那相对会更占优一些。那如果整体的日内的这种做T波段相对薄弱一些的话，那我觉得头部的一些大市值的，那么它相对股价的运行走势也会相对更稳定一些吧。对。
1: 这是第一是看好创新药，第二是看好有色啊。第如果还有这个操作的空间啊，第三会排什么？目前的话，我们可能还是看这个国产链和AI链的一个反弹修复吧。先看就是说整个通信这一块，随后再是国产链这一块。那如果个股觉得交易有难度的话，那我觉得 相关通信设备也好，包括半导体设备以及芯片的 ETF 以及部分的这个基金，那么在调整下来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看反弹修复的这个机会。那么还有一块的话，就刚才有提到的这个港股啊，那么恒生科技我们的观点还是不变啊，就是说现在可能是处在一个
0: 估值也好，股价也好，各方面的一个低位啊，我觉得还是一个中期含类播种的这样的一个中线的这个格局去看。包括我们觉得恒科实际上在内部的一些头部企业当中，不只是简单的大家觉得好像是外卖平台啊、消费平台，实际上头部企业在整个人工智能，包括垂直大模型，包括 AI 政策，整个细分领域当中都有大量的一个投入和研发啊，所以我们觉得
2: 现在从这个估值的位置和相对的一个这个股价的这个位置角度来讲的话，恒科的性价比也是相对可以值得中期去看的吧。对，但是要耐心了，需要耐心，
0: 是
2: 更吃国际的流动性哈。这个
0: 对流动性会有影响。
2: 追问一句，大家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国际资本流动性改善的这种维度去判断恒科的在底部的这个超性价比的这个位置的话，需要等多久？您觉得？
0: 如果

0: 从结构走势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以周线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去看啊，就是说结构的这个维度，因为现在整个恒科，我们觉得周线可能会走出双底的这个节奏吧。对，
1: 好，谢谢影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你好，耀文。
4: 你好，主持人。
3: 市场全天呈现出一个高开低走的态势，怎么来看今天整体的运行变化？
4: 就是今天整个市场应该来讲，绝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能够感觉到今天是会高开低走的，但事实上真的高开低走，大家可能心情又可能会有点反复啊。
3: 那肯定了，谁也不希望这样。
4: 对，整个市场目前为止还是科技主线在领涨嘛，然后节前的一个资金博弈是比较加剧，就这两天整个市场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成交额，市场的成交额现在还是2万亿，就是成交额没有明显放大。那么我说的整个指数在3900点左右，这个成交额尽量的要达到2.5万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就是冲高回落之后，中午之后就是多空的这个分歧就加大了啊，包括整个市场的主线资金啊，包括我刚才说的关注这个量能，就是后期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么科技主线今天还是比较强势的，因为昨天隔夜的美股吧，科技股它是大涨的，包括纳指啊、费城半导体啊，这是 AMD 市值都是首次突破1亿美元。所以整个市场科技主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同时也证明了整个市场就是目前为止人气板块还是科技为主。那个低位防御板块这两天也有所表现，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医药跟房地产，但是整个市场的高低切换还是比较明显。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房地产板块整个的这个板块里面的股票全部都是价格比较低的，估值比较低的，那么也属于比较防御类的一个板块。那么整个指数到目前为止就是高低啊，高的里面有科技，低的里面有地产和医药，就两边大家做大家的，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单边的一个合力，所以大家就是相互在拉扯，然后整个市场的还是后期得看一下当前市场的一个政策催化吧，包括产业趋势以及主力机构的一个共识。那么我说一下后期就是大家观察的几个板块吧。第一块就是我会观察就是 AI 算力产业链，包括半导体芯片 PCB 啊，就是主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因为 Meta 推出那个 AI 智能体嘛，由此的这个走红，所以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电子信息制造业就是15的一个规划，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 AI 算力这块产业链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里面的细分包括大家熟悉的光芯片啊、 PCB 啊、 TCL 啊，包括 HBM 啊，这一块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创新药跟 CXO， 那么这一块东西呢就是因为 AI 制药嘛 ，AI 制药目前为止就是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会率先利好上游蛋白合成，包括临床前的 CRO 这些环节。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创新药的龙头，包括临床前的 CRO、AI 制药。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过完国庆之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市场这两天表现比较好的房地产的这个修复性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地产可能你是要反转，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短期它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估值修复应该来讲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包括全国核心城市的一个地产开发以及物业服务包括建材这一块。还有就是马上国庆了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国防军工商业航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9月中旬我们的商业航天领域已经连接完成多次的这个成功发射，包括高密度组网的发射节奏对整个市场的情绪提振还是比较正向的，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这几个板块在未来大家都可以观察一下。那么还有两天就中秋嘛，包括国庆长假嘛，那么整个市场还有两个交易日，大家呢就是说我还是这句话，就是不要对后面的一周或者说后面11月份的行情抱有太大的一个空间，就是我们且看且走，且行且珍惜，在科技股跟低位板块之间的资金这个博弈当中，大家做到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好吧？
3: 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航天其实已经是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当下您认为存在机会的话，那是一个左侧的操作思路呢，还是说怎么样来在操作上具体来对待呢？
4: 商业航天就是像主持人说就是调整时间蛮长的，那么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的细分行业，就是上游配套的环节，比如说卫星零部件啊，包括发射服务啊。就是我在这里说一个从操作上来讲，从操作上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关注的是商业行业里面某一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首先在最近两个月当中或者最近三个月当中，它有明显有涨停板，也不要去关注那些就最近三个月就九十个交易日当中没有涨停板的，这种就已经 pass 掉了。那么最近三个月当中有涨停板，并且最近的这个行情明显走强于，就是它的个股明显走强于880548的商业航天板块这个指数，那么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看看，也不要去说特别远吧，对吧？包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商业航天里面的二十公分，人家都是前期就是有明显的三个月当中是有明显涨停的，包括创业板当中它是以二十为主嘛，那么我们以十公分为主，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后期关注。你说要看多远，说句实话，很难说。啊，很难说，我没有办法去预测能走多远。现在每天的行情，因为前一段时间的一个节奏就是今天二十个涨停，十个方向，甚至有些时候五个涨停，七个方向。就现在的节奏，主流的节奏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做好适合自己的，就不要怕踏空。很多普通投资者都特别怕踏空啊，我今天把它卖掉了，明天买不回来，不存在。就今天哪怕我这个股票你卖错了，明天你可以从其他股票上拿回来。就这市场不用怕踏空，好吧？
3: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好，我是环鹏。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呢是放量窄幅震荡，沪综指呢全天红盘报收，最终报收在3952.13点，上涨了2.22点，涨幅0.06%，成交金额10,08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小幅绿盘报收，最终的报收在13723.74点，跌幅0.05%，成交金额11276亿元。北证五零今天呢是下跌了1.07%，最终报收在1046.80点，成交金额183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来到了21538亿元。上涨家数呢是2371家，平盘家数163家，下跌家数3024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涨0.3%，创业板指微涨0.01%，沪深300涨0.1%，中证500跌0.7%，中证1000跌0.09%，中证2000跌涨0.07%。上证五零的涨幅在0.43%，科创五零涨0.46%。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轮动，今天呢轮涨的行业分别是办公用品、互联网、文化传媒、汽车、家用电器、软件、软饮料和教育，而跌幅居前的是海运、能源设备、餐饮旅游、重型机械、港口、石油化工、摩托车以及钢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好，那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二位好。
3: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好，哎，二位好哈。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其实是出现了一个这个高开低走，然后虽然是在收盘的时候上证还是勉强收红了哈，但是整体对于这个情绪面来讲好像不是特别的乐观。那怎么来看目前这个整体的市场的运行趋势？今天是周二哈，这个本周还有两个交易日。燕云，您对接下来两个交易日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呢？
3: 从今天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呢，也是没有出现太多的意外啊，因为这个昨天涨的速度比较的快，所以呢，这个今天资金呢也是在高开的时候，接着高开稍微做了一些获利了结。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天。

0: 这个盘面的赚钱效应跟着这个上涨家数稍微有一些回落，但是随着这个逐渐的做获利了结，其实期指的这个贴水力度也在收敛，那说明这个资金获利了结的需求呢也在有所减弱。那么这个后市来看的话呢，一个是大盘在这块这个短期，虽然说这个日线上的短期指标有所超买啊，这个位置上可能会顺势往回踩一下，比如说这个30日线，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了。那么基本上五天线上的话呢，还是延续着这个60分钟的一个反弹周期。日线如果想进一步修复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放量。那么创业板来看的话呢，这个顺势也是在做一个回踩20天线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为了确认它60分钟反弹的一个持续性。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个指数呢差不多就是在20000亿左右晃的，那么这个节前啊，因为这个确实可能因为小假之后后面可能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交易周了，也就是后面再过几天又是一个小长假，所以在节前的话呢，按照历史的这个交易的习惯上来看，可能从这个走势上啊，一般呢节前还是以这个持股为主的，除了一些这个避险的资金，你比如说像融资类的可能会往回撤一下，但是这个其他的资金的话呢，基本上问题不大，因为这个外面该加息的都加完了，然后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太多的利空，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资金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的，能够去做一个过渡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指数如果没有在巨量放大之前，目前可能还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走势，比如说短期在3903到3980。那么后面呢，如果说节后啊，如果有放量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个选择方向的这么一个走势。其实现在就是一个60分钟周期嘛，那么如果这个在50线上就是保持这个周期，那后期节后如果再放量的话，那可能会进一步的去修复日线的周期。所以从操作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还是轻指数重个股为主，因为当前其实从市场来看，可能这个结构性的机会还有啊，你比如说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早盘的科技的主线里面的传媒、计算机、半导体、存储，也是有不少这个是做了一些冲高甚至涨停的。当然了，这个午后稍微有一些回落啊，这个呢目前来看，可能这个情绪上稍微有一些兑现，也是这个临近长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叠加一些三季度的季末的一些考核啊，这个资金有一些这个获利的一个兑现。但是整体的这个结构性机会呢也还存在，所以从操作角来讲，那目前可能这个最后几个交易日啊，这个保持一个平衡性的一个持仓，比如说五六成这样的一个持仓应该问题不大。那这个滚动去做一个操作啊，比如说这个以硬科技为主，再加一些弹性的题材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稳健的股息型的品种啊，做一个平衡就可以了。
1: 高乐是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以及对后市趋势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2: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今天啊也在大家的预期之内啊，因为 A 股市场聪明人比较多，大家喜欢去博弈这个预期。上周四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这个格雷维是加息落地啊，是一个靴子落地。那昨天啊市场其实提前动了啊，大家可以认为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兑现。所以今天高开这种情况之下，或者说 A 股可能不怕这个低开，可能高开更多的就是情绪的一个兑现，或者说这个政策的一个博弈。另外一块呢，这是外部的因素啊。如果我们只看股市本身的话，大家也会发现，我们现在距离前期的高点啊，就是大概年线下方啊，这个从八月份以来两轮反弹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成交量实际上是不足以。这个冲破这个前两次这个反弹的高点的那个成交量，今天虽然说比昨天略放大了这个1000亿左右吧，但这20000多亿的成交量其实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呢，年线上方啊，大家讲年线是年投资的平均啊，这个成本线嘛，对吧？上方实际上是有相当多的一个筹码的。过去一年里边我们见过，就六月份的时候还有3.6万亿的成交量呢，这个1月14号的当时有4万亿的成交量。所以这个成交量是大问题，如果我们短时间之内啊没有放量的话，那可能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筹码。当然这个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因为还有2天嘛，我们就要放中秋了，2天回来之后还有3天啊，对吧？一个星期五。

5个交易日，那我们就要又进入一个七天的一个长假。所以呢，这个按照日历效应角度来看啊，每到节前都会有一个缩量的过程。所以今天放量啊，一方面呢是大家在博弈这个提前的这个利好的兑现，另外一方面呢也在这个逐渐的啊，这个可能从今天开始，接下来5个交易日逐渐的把这成交量大概率会萎缩到2万亿以下啊。那我觉得呢，可能要等到

0: 市场的这个交投活跃度会逐渐的冷清。当然啊，这个市场上面其实是不缺乏热点的，比如说昨天这个市场往上走，除了这个博弈政策以外，还有呢就是大家在交易一些啊地产方向上的这个小作文，对吧？但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如果我们长期去看的话，这个我们也看国家的顶层的一个规划，实际上是关于存量的市场啊，前面大家也能够看到，从过去的一个增量市场变成存量的市场。所以呢，其实大家还要去对政策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理解。我个人觉得那个小作文呢，可能更多的呢还是偏交易。我们要去看长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啊，政策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今天的市场就从房地产这种领涨，逐渐的又回到了科技的主线上边。或者说呢，经过了这个七月份的这种下跌，八月份的这个回调啊，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科技股其实相对来说啊，它的成长性啊，已经能够逐渐的消化目前的这个估值水平了。或者说呢，六月份的时候，当时大家是抱团啊，然后呢，整体上面对业绩上面并没有那么敏感。但到了现在，随着资金成本的一个持续的上升啊，毕竟海外是个加息的背景嘛，那真正有业绩兑现的，真正有技术的这些方向啊，才有可能会跑赢资金成本。所以今天这个市场比昨天更加健康一点。虽然说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啊，或者说呢是一个高开低走，但整体上来看啊。这种符合市场规律啊，符合这个节假日效应啊，这个日历效应的，那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市场更加的健康。我觉得呢，大家还是要去远离那些小作文啊，还是要去回归到市场本身来。这种情况之下呢，才能够这个真正的去看到这个，比如说经济的增长，或者企业的利润的兑现啊，或者说我们看到科技的一些变化啊，这个呢是我对这个节前的市场的一个看法。
1: 近期我们看到其实一些这个新股和次新股表现还是相对比较活跃的。燕云有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您认为这个说明了什么？然后普通投资者又能不能去进行一定的参与呢？
2: 其实这个新股的话，那它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历史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啊，相对来讲这些首年的它的这个风险也比较的这个比较低。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上市的价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那可能相对也会有一些这个后期再补涨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尤其有一些上市的一些新股，可能它本身的这个未来的市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像这种品种的话呢，可能市场也是会比较的认可，因为你像这种。比如说上市的这个长鑫，虽然说这个价格现在目前来看已经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呢，基本上目前也是维持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啊。市场这个稍微有一些震荡的，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波动，但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可能像这种个股啊，在这个位置上会有这样的资金去做一定的承接。你包括今天这个像这个世亚科技这种啊，也是。在低位啊出现了这样一个修复性的一个这个涨停啊，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看呢，像这种个股啊，这个尤其是前期经历过一轮调整的科技股，再加上它这个有独角兽这样的一个标签在啊，那么可能在估值合理的这个回归以后，那么资金呢可能愿意再重新进入到这个方向里面，尤其。像这个未来市场的这个方向上，可能仍然还是在就主流的这个方向，还是在 AI 或者是半导体这个科技的主线上的话，那么像这些品种，也是吸引资金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呢，也要看啊，这个不同的这个次新股，可能它的盘子也不一样的大。那像这个盘子稍微大一点的呢，可能承接资金还会多一点；但是小一点的话，那它可能承接资金就不会很大。那这种的话呢，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主力的一个特别的方向。
1: 高乐在当下观察到哪些这个行业的热点，或者说是一些细分的板块是相对比较具备投资价值，可能在当下可以重点去关注，等到您所说的这个市场的情绪面有所修复，市场企稳之后，可以进行重点的这个介入呢？
0: 我觉得从两个方向看吧。第一个呢，就是还是科技的方向啊。我也同意嘉宾前面提到的啊。最近呢，其实大家在关注 AI 应用端啊，比如说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海外这个 MOS 这个下载量啊，其实已经比这个 GPT 当时的下载量，这个同期要速度要快啊，下载的人数要多，我们可能会逐渐的从过去就是偏啊这。

0: 个码农或者说偏专业的这种AI 的应用者逐渐的进入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然国内呢，其实大家能够看到今天港股显著是比 A 股好，因为如果大家说 AI 应用的话，那必然是这个互联网这些大厂这些大的平台会给我们更好的一些这个应用的体验，当然同样一点啊，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商业的逻辑或者是变现的一个途径，对吧？上半年必定啊，华尔街对于硅谷的这种怀疑就是你借了那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能变现？所以我们看到的呢，比如说国内的像元宝啊，包括像豆包啊，对吧？还有呢，这个 Kimi 等等啊，这些呢，其实它的商业变现，大家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了。或者说呢，这个其实我们开源大模型相对于海外的闭源大模型，它的优势就是受众会更广，或者说便利于更多的这个企业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建议从上半年大家看到这种 AI 硬件资本开支的扩张逐渐的过渡到未来关于这个盈利的模式这些变现 AI 应用的方向，可能会有显著的一些这个增长的预期，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海内外的这种共振这个呢是重要一点。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属于 AI 应用正在改变生活嘛，还有一方面呢就是 AI 这个暂时无法改变的，比如说上半年大家看的是那些以有色为代表的方向，但是毕竟呢有色又面临着这个加息的一个周期比如说我们看到以黄金以铜为代表的价格实际上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抑制。那下半年呢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天气逐渐转凉了。上一周呢我们已经看到像这个黑龙江漠河地区已经进入了供暖季那随着这个十一的临近因为我们知道东北跟西北地区很多的地方都是十一之后就进入了供暖季。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煤炭的价格呢也在显著的一个高位。这里面呢这个除了这个供暖的一个需求对于煤炭这块，还有呢就是今年这个山西5月22号之后其实虽然这个安全检查结束了，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同比去年这个煤炭的这个出货量是显著下降的，大概就是去年的80%左右的一个出货量。所以呢现在煤炭的库存在相对这个低位，而这个由于冬煤的行情马上就要到来了，所以呢其实取暖的这种补库的需求显而易见在增长。所以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看到国内的煤炭价格比如说像秦皇岛5500大卡的这个山西混油煤大概在这个900多块钱这个呢其实比长协的720已经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溢价了。这种呢其实就是刚才最开始提到的是 AI 应用，是 AI 在改变世界。这个呢就是大家你不管改变不改变世界，你冬天总要取暖嘛，对吧？所以呢其实煤炭方面最真实的就是价格的一个体现。大家也看到了一点呢，比如说像今年厄尔尼诺带来的这个据说是150年最大的一次厄尔尼诺，夏天比较凉快。那同样一点呢，为什么这个漠河提前进入供暖季，比往年提前2个星期，也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呢今年冬年可能会入冬比较早提前2个星期嘛。另外呢就是这个冬天可能会比较寒冷然后呢这个今年11月份到明年2月份全球的这些气象专家气象组织都认为是厄尔尼诺的一个峰值所以呢今年煤炭的需求可能显而易见再加上大家能看到原油一直在高位然后呢天然气也在高位，那这个我们国家是这个富煤贫油少气的一个能源结构，所以煤炭是主要的供暖或者说我们未来这个包括像煤化工这种这个对于原油的一个替代对于油化工的一个替代，其实煤炭的价格可能在这个明年二月份以前那都可能会在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所以从主持人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两个答案，第一个呢就是着眼于科技改变生活 AI 加应用的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改变不了的，我们毕竟还要正常的生活嘛，那自然取暖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核心的一个价格的标志。主持人
1: 好的，二位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交易实况

0: 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1: 9:21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问题。第一个问题来，燕元投资者问的是6035/05世爵中国，成本是18.2，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2: 6035/05坚实资源是吧？
1: 视觉中国，
2: 视觉中国应该是000681，
1: 那是一点都不挨着视觉中国吧？
2: 视觉中国的话，目前来看，这个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箱体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在这个整个的位置的话呢，大概是在16.1附近啊，这个可能在一个阶段性的低位。那么上面的高点的话呢，可能在上面17.8附近吧，所以短期可能就是在16到17.8这儿做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1: 高乐，3006/57红信电子，成本35，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3: 35块钱啊，现在大概还有一个7%左右的一个盈利。我个人觉得呢，像 PCB 电路板这块啊，其实前期市场已经有过一波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具体到个股上边，实际上从29.38上来啊，在120线附近再进行一个宽幅的震荡啊，昨天其实已经突破了，毕竟已经踩到均线的这个上方了，但今天有一个回踩，也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技术调整。它现在三成的仓位呢，我建议它不要再动了，因为目前的成交量距离6、7月份当时那个高点的成交量差距特别大，所以呢其实节前不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 PCB 这个方向呢还是看算力啊，如果说算力的标杆整体表现比较好的话，那节后可能它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但是三成仓位已经个股上面啊已经比较重了啊，不建议它在这个时间点上不要再去加仓，节后再看吧。
1: 燕云，0002/05东华软件，成本7.4，没有写仓位哈，走势很弱，还有机会回本吗？
2: 7.4也不是特别的高啊，这个只不过短期的话呢，可能还是在一个小箱体，没有到这个位置。一个箱体呢，大概是在6.5毛5到7.1毛5之间。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是属于一个筑底，所以说。可以再等等做一个观察的，哪怕你箱体里面做做高抛低吸，降降成本也可以。
1: 来，高乐下一个问题，3006/04长川科技，成本是302，仓位40%，后市如何操作？
3: 哎呀，这个亏的比较多啊，这个目前来看呢，最近的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多月两个月是一个高位的横盘的震荡啊，虽然没有现在目前没有有效的跌破这个60日线啊，昨天实际上是有这种反攻的一个机会，但是今天又下来了。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整体上来看，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啊，在算力方向上面是有共识的，而且呢，上半年主要是在做投射啊，下半年自主可控这块确实存在着一些机会啊。但是呢，目前因为它是亏损的状态，然后呢，这波调整啊，其实也调整了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觉得这块呢，建议他啊，如果有能力做高抛低吸啊，当然会更好，因为这个60日线啊，目前还是有压制的，但底下是有短期均线的这个支撑的，所以呢，在均线间去做这种高抛低吸，相对来说也会容易一点啊。如果没有能力呢，那建议他再等一等啊。如果说跌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20日线啊，这波上涨很这个基本上没有跌破120日线，那可能就是理想的信号了。
1: 燕云，来下一个问题，6002/06有言新材，成本52，仓位20%，后市如何操作？
2: 52呢，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远啊，这个短期来看，可能还是要先回踩一下下面的支撑，大概是在43.4到47.35之间啊，可能在这儿要先做一个回踩。那这个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这个向上修复放量修复的话，可能先做一次减仓，然后下来之后再做一次低吸，然后高低吸降降成本吧。
1: 高乐6000/636风华高科，成本59.6，重仓，是走16。
3: 59.6啊，其实还在这个5%左右啊，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对这块啊，对于科技这方向相对来说呢，还是有点失望啊。毕竟这个科技没有带动起来，海外的科技领涨表现比较好。但是呢，其实整体上来看，咱们讲叫电子卫星啊 ，MLCC， 这块呢，其实它的这个价值量的增量啊，从 GB300到现在的 YR Rubin 还是有显著的一个增长的。前面提了 PCB 啊，然后后面呢，其实就是 MLCC 啊。

0: 这个呢其实是有显著的价值量的一个增量的。所以我建议呢，既然它现在亏损不大啊，那还可以再去看啊，当然也要给自己设一个这个比如说10%的一个止损线啊。在此之前呢，这个还是持续的去等待吧，因为现在市场没有回暖啊，你想要个股走出逆转趋势的行情也不容易，但毕竟海外科技方向有这种表现啊，这块可以再看一看。
1: 嗯，燕云002156同福微电成本72.85，没有写仓位哈，问现价是否可以加仓。
2: 通威力目前来看，这个今天跟随市场做高开啊，这个也是因为整个板块表现的也是要高开这么样的走势。那短期的话，确实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前平台的这个上轨大概在65.8左右。那么短期因为没有突破的话呢，可能保持箱体内的一个就是强势震荡，那么可能先补补下面的缺口吧。然后这个如果能突破的话，可能才能有一个新的高位出来。嗯。
1: 来高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002703浙江世宝，成本16.13，威力仓位20%，后市如何操作？
0: 威力啊，我估计着也就是前两天进来的啊。目前来看呢，大家对于汽车整个板块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能够看到，今年相对于去年同比基数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对于汽车零部件这块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业绩上的一个支撑。啊，它的中报呢还有11%的一个业绩基准啊，这个增长相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相对好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去长期的去看的话，如果汽车方向没有更多的这个利好出来，那其实对于整个零部件其实显而易见啊，也想走出来也比较困难。所以目前在年线下方在这个震荡啊，我觉得这块呢，威力啊相对来说压力不会太大，但是马上20日线可能会压回来，所以建议它呢做做高抛低吸吧。
1: 嗯。燕云，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002389航天彩虹一成仓23的成本，后市如何操作？
2: 23的话略微有一些高，那目前可能偏弱震荡，这个上面的压力离得也比较近啊，19.35，那上面可能在这儿会有一定的套牢盘，那下面的支撑呢大概在18.4附近，所以可能短期先往下做一个回踩。回踩完之后，这个企稳那可能才能够向上，所以短期可能偏弱震荡了。嗯，
1: 高乐688106688106，金红气体成本25，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0: 这个特种气体、工业气体这块市场还是有在关注啊。它的一成仓位压力也不是很大。目前呢年线是有显著的一个支撑的，但是你想往上去看啊，这个目前的这个个股的成交量啊，显而易见啊，已经这个缩的比较多了。我觉得可能整个节前都不会有特别大的机会，本身它就一成仓位啊，所以还可以再去看啊。但是呢，注意一点啊，因为现在属于这个业绩的真空期啊，从中报到三季报啊，它中报业绩并不是特别好看啊。这个虽然说有6000万的一个利润，但是呢，同比是负的17%，所以三季报上边呢，工业气体现在大家看的是供需啊，或者说呢整个行业的问题啊。如果说价格没有显著的抬升，或者霍姆伞峡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的话，三季报想改善也很难，所以不建议他等到三季报的时候再做更多的考虑。所以可能就是短时间之内啊，业绩上是有压力的啊，这个可能还是这种交易的品种。
1: 燕云最后一个问题，6008888中国中免51.8的成本20%仓位，后市如何操作？20秒。
2: 目前来看可以先看支撑51.8这个位置，如果站稳的话继续持有，但是高度可能有限，压力在55.4附近。
1: 谢谢燕云，也谢谢高乐，再会。经济之声交易时光，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香港市场以及今天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的最新变化，稍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

0: 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063点，上涨了22个点，涨幅是0.09%，成交是222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433点，上涨10个点，涨幅0.22%，成交是729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2%，成交792亿港元。主题行业方面呢，跌幅居前的是建材、造纸与包装、交通运输、家庭用品、机械和钢铁，涨幅居前的呢是软件服务、传媒、可选消费零售、半导体、电气设备和非银金融。
4: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收盘涨跌参半，其中的航运期货指数呢是涨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华元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福坤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5: 好的，主持人啊，那今天我们期货市场涨跌参半的底层逻辑呢是来自于原油的一个回落，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跌幅榜当中呢基本上都是以原油系为主的，像乙二醇、沥青都是跌幅居前的。那涨幅榜的话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是这个吉云欧线，那本身这个吉云欧线当前的报价呢跟它的这个现货报价还是有一点这个我们称之为叫贴水的，所以说它有一个双向奔赴、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动能。那么其实我今天想聊的一个标的呢是来自于农产品，因为最近的话呢我们农产品当中我们节目里面一直给大家提及到的一个标的叫豆粕，这个标的从我们今年的7月1号以来到现在是持续的进行了一个上涨的局面。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豆粕现货的格局是港口库存依然还是偏高的，而且豆粕本身国内的库存也是在120万吨左右。同时的话呢豆粕效端当中的需求呢也没有明显的增量，但为什么豆粕会上涨呢？那底层逻辑呢是来自于海外端当中美豆的价格持续的走高，并且呢现在我们关注到的美豆整个的优良率以及整个美豆的出口率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强劲的势头，因为我们中国大豆的 DA 纯度大约在 83% 到 85% 左右，所以说美豆价格的走高将会导致我们国内的豆粕相关的价格持续的走高。因此如果观看或者说关注了我们国内的豆粕的基本面基本上是找不出来原因的，那么一直在去关注海外的话呢或者说是关注美豆的话呢，那这个价格就好解释得通了，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事情的话呢，那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现在并没有传来所谓的真正改变这个局势意义上的消息。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回落呢？那就是从情绪级别当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利多的因子和消息再次出现的时候，价格已经向上的动能不足了，因此有一个情绪挤压和一个情绪回落的一个姿态。所以最近会发现整个的能化板块都出现了回落，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区分是来自于近月合约和远月合约。那因为当前国内大多数的能化板块的现货的库存是偏低的，所以说现货的价格是溢价的，期货的价格呢是紧随其后的，所以在本次下跌的过程当中，远月合约下跌的幅度是明显好于近月合约下跌的幅度。我在里面所说的好，因为期货是双向交易，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对于下跌行情当中，虽然说排行榜前面的这些能化板块啊看起来跌得不错，但是其实本身这些能化板块当中的远月合约的下跌的情况是更加的明显的。主持人，
4: 好，谢谢福坤，再会。
6: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

0: 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 AI 行情走到哪一步了？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延斌。
2: 基金观察，
3: 您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AI 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当前市场最关心的热点板块和行业分别有哪些？
4: 按照产业链的价值来划分吧，分成三段的话，就是上游造算力，中游造模型，下游做应用。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市场的关注度是上游大于中游大于下游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GPU 啊 ASIC 这样的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还有光通信 PCB， 包括 PCB 它相关的什么覆铜板、电子部啊，这些都属于上游材料。那整体来看，上游材料的业绩的能见度或者说确定性是会比较高一些的。那中游方面呢，主要就是大模型公司了。然后目前来看吧，整个格局是在向头部集中的。智能体它属于是连接这个模型层和应用层的一个关键环节了，也算是未来模型层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量方向。然后过渡到下游的应用层呢，可能商业化会进展相对慢一些，所以内部的分化也很大。其中像 AI 编程，还有这个企业知识库管理，还有办公软件的这种商业化确定性会相对比较高一些。观测这边像 AI 手机、 AI 眼镜、机器人也在加速落地哈，就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就在这几个方向了。
3: 如果从产业周期和资本市场表现这两个维度来看，您怎么分析当前 AI 产业链这个行情它处在什么阶段？
4: 产业周期上哈，就是整体来看，我们感觉到它已经从概念炒作期来到今年的一个商业对话期了，而且你看到整个这个产业的扩张还在加速，体现为这个北美的那种云厂商的资本开支还在高增啊，只不过就市场都认为说呢，因为你今年基数很大，你明年的增速在放缓啊，但是呢，你从增量的绝对值来看，你还在发力，就是发力的原因也好理解哈，因为你从产业周期来看 ，AI 的成熟度还在偏早期。之前那种互联网时代的那种走进千家万户的爆款应用至今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在等谁是破局的那个人嘛。啊，那如果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呢，个人觉得走到这儿啊，它确实是行情存在一定的泡沫化倾向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级市场就是之前确实非常火热，甚至可以说是火爆。那另一方面呢，是这个二级市场确实有一部分公司的估值跑在了业绩的前面。但是到现在呢，就是行情确实也发生一些变化，就市场开始奖励那种能够拿出真实的订单和利润的公司。就是从行情来看，二级市场来看呢 ，AI 板块进入了一个高位的消化期，就是属于景气度没有正位啊，只是可能像之前那种啊单边主升的行情，可能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3: 那经历了前期这种大幅上涨以后，您觉得现在 AI 的投资逻辑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
4: 从这个六月底高拥挤度、高估值、高杠杆的一个状态，来到七月份的大幅回调之后，所有的投资者可能他都在想接下来的一些思路，对吧？就是可能从之前那种涨概念就能涨，来到一个我们要把握那种行业核心的供需的节点啊，这样一来去把握它的那种结构性行情的话，市场就会去关注到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发力点啊，它开始从这个训练转向推理了。就是过去吧，行情一个很重要的主导逻辑呢，是通过堆算力去建更多更先进的那种参数很大的大模型。那现在呢，开始逐步转向，就是你这个模型的智能化水平确实已经提升之后呢，会不会有更丰富的智能体应用落地？那像今年产业观察是发现全球的这个推理支出可能会首次超过训练啊，那么对应到产业链上呢，就是推理芯片和这个 CPU 它的重要性在提高。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开始从看资本开支转向看投资回报，更多的去关注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包括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自由现金流开始转负之后，他们在举债建这个数据中心嘛，关注它的一个举债情况啊，以及接下来进一步的就要去关注 ROIC， 就是它的那个投入的资本回报率，关注它投出去的那个钱能不能赚回来，以及什么

0: 什么时候能赚回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国产算力链和国产替代这一侧出现了明显的进展，包括我们国产芯片加上国产大模型的这种全栈的适配，我们看到正在落地，这个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二级市场的一个定价和生态的一个调整，大概就是这三个变化吧。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好，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产业创新之路。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做鞋子衬衫的企业如何逐步升级成高科技产业？为什么玻璃厂不能做弹球？工业母机到底是干什么用？为什么高端仪器被看成科学的眼睛？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产业创新之路。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就说吧，就是已经相当于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工业化也好啊，是这个科技的一个倒到根儿的这个位置
8: 了，
7: 对，你倒到根儿了，那大家都想钻着这根儿，
8: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咱们也是见证历史的这个一代人啊，
7: 是，
8: 就是说我们以前基本上没有想到过，以前就觉得全球化挺好啊，
7: 是，
8: 人家
7: 你设计出来了，然后我做就完了，做完卖钱大家分呗，
8: 对，好像就是说各干各的也可以，但实际上呢，就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你不可能一直做袜子衬衫，对吧？也不可能一直搞这个加工装配，
7: 对，
8: 你必须要往上走。那么往
7: 你这话一说，就是我又想起我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到那个，我有亲戚在那个玻璃厂，全国最大的玻璃厂，后来我就说，他给了我点那个小时候玩那玻璃弹球，我说你们这个企业要是就光做弹球多好，哎，他就说我们做不了半天弹球，那就全国的弹球就都饱和了。
8: 对，
7: 所以后来他们就说，他们就做的是那个当时的那个汽车的那个夹层的玻璃，当时那个就属于最先进的玻璃了，
8: 高技术
7: 了。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只能是越来越往上走。
8: 对，
7: 你不能一直趴在底下。按中国这个体量，同样现在，如果你让这个南方这原来那几个省份继续生产什么袜子、服装的话，那全球全是了。
8: 对，
7: 就更加的没有这个市场空间了。
8: 对，的确是这样。你这个只待在低端，你是没有活路，
7: 是，
8: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7: 对，你只能自己跟自己竞争。
8: 对，
7: 内卷嘛，就是卷在这儿了。
8: 对，所以破解内卷，咱们也必须要创新。那么这次咱们这个十五规划就提出来，像这个集成电路啊，这个工业母机啊，高端仪器啊，这个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这么六个领域，就是咱们必须要在十五期间这些地方要取得决定性突破。这是咱们十五这个，我觉得这个话是很重的。就是要采取超常规措施取得决定性突破，这是十五规划里头的明，这是原话，
7: 原话，
8: 对吧？
9: 十五规划如何加强原始创新？
6: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提出，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提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 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移动。

0: 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健全重大任务人才特殊调配机制，完善接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探索以奖代补、后补助等资金支持方式。
1: 几个问题啊，为什么是这几个领域？
2: 嗯，
1: 第二，为什么是超常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些你
2: 什么是超常规？什么是决定性？
1: 什么是决定性？
2: 对吧？
1: 对，这三个我觉得都、咱都得说说。哎，
2: 对，就是咱为什么是这六个领域？这六个领域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根儿
1: 啊，
2: 就是各个行业的根儿。
1: 嗯，
2: 就是说，他们是现代工业的一种根技术。
1: 对对对，
2: 我们说根服务器，就是美国有根服务器，根这个词儿根很重要。
1: 是，
2: 它所有的其他的技术都是从这衍生出来、长出来的，它都是枝枝叶叶，这是根。那比方说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的心脏，集成电路就芯片，你什么东西现在离得了芯片能行啊？你计算机也好，这个手机也好，这个人工智能也好，必须要有芯片你才能动得起来，就是集成电路。那么第二个呢是工业母机，工业母机就是生产机器的机器。
1: 是
2: 啊，
1: 对，
2: 我们以前就说是机床，机床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个工业母机，现在叫什么？就是联合加工中心、五洲加工中心、高精度的加工中心，它能够生产这种高精度的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
1: 对，就跟我们以前经常咱们原来看过电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那种电影，就是什么印钞的那个模板，那个印钱的那个模板，那第一块板子，
2: 对，
1: 哎，那个就是工业母机，就是那个，哎，
2: 对，就这个意义，对。那么还有第三个领域就是高端仪器，高端仪器就是我们。不管是做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你去现在去实验室看，当然现在有一些国产的了，但是最高端的、最贵的、精度最高的，大部分还是这个欧美国家和日本的。你是这个化学里头的分析仪器也好，物理里头的监测仪器也好，这个生物等各个方面的这高端的科学仪器都离不开这些东西。这块呢是可以说是科学发现的眼睛。它是这个触手，你离了它的话，你这个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不了。第四块呢就是基础软件，我们一直说中国这个没有自己的这个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其实就是一种基础软件。
1: 对
2: 啊，它可能还有更基础的东西，你比方说这个编程语言，那么基本上中国没有发明过自己的编程语言，
1: 对，
2: 基本上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
1: 对，我们这么多年当初学的什么DOS、DBase、什么 C 语言，这全是那会儿就有的那些，
2: 对，
1: 到现在依然是这些。
2: 还是什么 Python 呀、Java 这些东西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
1: 是
2: 对吧？那么还有像这个咱们说这种工业设计软件，一些基础的软件，你设计CAD， 你设计建筑也好，你设计零件也好，你设计芯片也好，它的一些很基础的这些软件，基础的这个数据库软件，咱们很多的你所有这些应用都是跑在这些基础软件之上的呀，对吧？这块也是我们的一个也软件的根儿，对吧？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弄的。
0: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风电叶片要用碳纤维做材料。你知道古时候的酿醋制酒也是一种生物制造吗？二氧化碳是如何转化为淀粉的？为什么任正非用芝麻、苹果、西瓜比喻科研投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端得更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

0: 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3: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拓展了金融新合作，发布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发布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多项跨境合作协议。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磁勘探、商业航空、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环鹏、王超，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市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

0: 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同时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力争早日推动海洋生产总值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地理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从业单位数量已达27万家，对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支撑作用愈发明显。
2: 15、17，我们将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15、15期间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的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4: 在新校区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将统筹高等教育与就业、产业、城市的发展协同，力争在更好满足民生期待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比如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另一方面，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统筹教育、科研、居住生活、商业服务、公共文化等功能配套，更好促进人才集聚、职住平衡、产城融合，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比如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50%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4: 我们还将始终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注重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的氛围。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的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这个比赛比的是什么？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这里呢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那么此时此刻呢，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往下看，就是其中一个比赛场馆的全貌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将会在这里举行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从近处的这个轨道车辆技术，还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所有跟比赛相关的这些设施装备啊，都已经悉数到位。这个工作台啊，也是整洁完毕了，都在等待着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凸显了它的一个综合性。那么这个从它的赛项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那么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呢？一共设置了64个赛项，分为6大领域，我们看到其中有包括像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以及信息与通信这样子的跟实体经济相关的板块。此外呢，还有像烹饪和这个园艺这样的

0: 现代服务业啊，那么可以说这些赛项的设置呢，都是时下这个世界技能人才的人才规模以及岗位需求最为规模比较大的一些专业啊。那么每两年一届的这个世赛呢，也会在每一届做出相应的这个赛项的调整。那么本届世赛呢，我们会看到有一口气新增了七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那么从这些新增赛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世界技能人才未来的一个培养的方向。那么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说这个比赛的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啊，这个岗位需求什么，这个比赛就比什么。就拿汽车的技术项目来说，就是把汽车搬到赛场上来说，然后这个选手啊，要在赛场啊去诊断这个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并且用合适的方法呢去把它修缮完毕。而这个时装项目呢，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应的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这个衣服出来啊。那么裁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会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而所有的成绩都会在27号的闭幕式上统一的来宣布，也是悬念感拉满。那么选手是怎么来对待这样一届世赛的呢？在赛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选手，其中有一位啊是要参加本届的这个重型车辆维修的这个项目的。他告诉我说啊，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他要面对的是多达6大模块连续接近20个小时的这个连轴转。在这当中啊，不仅要考察他的基本功，同时啊也要考察他在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非常的紧张刺激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准备这个比赛已经有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是非常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因为啊，这个世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是这个选手的年龄啊不可以超过22岁，并且一辈子只有一次以选手身份参赛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可以看出，整个比赛是非常鼓励青年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去通过世赛去培养自己的技能，去成长成才。那么从本届参赛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创下了历届的新高。本届世赛一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来报名，那么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呢，将会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报道，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1: 今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云南弥勒启动，消费月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集中推出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进一步激发双节以及秋季文旅消费的活力。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消费需求，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会突破200万人次。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1: 中秋国庆就要到了，电影院再次成为消费的热点。不过近期全国多地影院涌现出了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经营模式，打破影院仅放映新片的传统边界，让更多元的线下观影内容得以落地。
3: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4: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

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0: 影片得显紧致，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1: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片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2: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四川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推出了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果园中赏桂品诗，亲手制作月饼，在多样的传统文化体验当中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
3: 在成都杜甫草堂大雅堂前，演员身着古装，化身杜甫，穿梭在古朴的园林之间，与游客现场对诗。诗句主要围绕中秋主题展开，游客跟随诗句一一接答，在一来一往中吟诵经典，交流互动，感受千年诗韵里的中秋意韵。
4: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刚才参加了咱们中秋节这个活动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能找到一些故乡的感觉，很踏实。
5: 除了和杜甫在桂花树下进行诗句的交流之外呢，游客还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非遗美食的市集。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参与月是故乡明的主题活动，他们可以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制作月饼，同时呢还能够去参与制作有各种主题祝福语的灯笼，比如说福满中秋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来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6: I made a mooncake with my friend and it was fun. I enjoy a lot.
3: 根据安排，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还将推出文物展览、实景演绎、非遗体验等多项活动，让游客在赏景游园、体验民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中秋临近，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十分抢手。
7: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8: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放在家里。
9: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7: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10: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7: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九月的销量已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2: 说到中秋文创，明月玉兔都是不可少的元素。在山东淄博市，当地就借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烧制技艺，打造出了多款中秋节日主题的琉璃作品。
5: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我们现在就跟着师傅去看看它是怎么制成的，走。
7: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3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
5: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7: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5: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7: 山东淄博博山

0: 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1: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2: 中秋将至，这几天位于云南文山州秋北县的普者黑景区立足本地的荷塘生态资源，创新制作手工荷叶月饼，以原生态的节日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3: 秋日暖阳下，普者黑景区的连片荷塘依然绿盎然，荷香袭人。当地村民泛舟荷塘采摘鲜嫩荷叶尖，为制作特色手工荷叶月饼备足原生态食材。采摘后的新鲜荷叶经过清洗捣碎处理，融入面团充分柔和，再借助传统模具压制成型，一道道工序承载着当地乡村独有的中秋民俗风味。据了解，近期景区还推出了荷叶月饼制作体验与品尝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与游客参与。
4: 这个感受非常的好，大家呢也非常的开心，这个氛围啊特别好啊，然后这个月饼吃起来它又是甜而不腻，有荷叶荷花的清香。
3: 近年来，秋北县依托普者黑景区生态资源，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让传统节日文化在绿水青山间持续焕发活力。
2: 近日，在北京的一家糕点店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月饼制作学徒——机器人。这位学徒手艺怎么样呢？一起去看一看。
5: 拿着刷子在月饼上慢慢扫拂，这位机器人学徒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那他正在完成的呢，其实是月饼制作里的刷蛋液环节。这个环节呢，看着简单，但十分考验机器人手的灵巧度。太重呢，蛋液会流淌；太轻呢，后面烘烤烤不出油润光泽。但您看他手上力道是不是控制的还挺精巧的？
6: 这位机器人学徒之所以学得快，是因为他能够精准复现师傅示范时的运动轨迹与实施力度，同步采集工艺样本数据，从而将糕点师傅的手感经验转化为数字样本。如今，机器人学徒已经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可以与师傅协作，制作出这种皮硬馅实的精致提浆月饼。您瞧，这月饼上的机器人图样就是它的专属标志。据了解，机器人在店里的实习期到本周五结束。随着中秋临近，店里还推出了提浆椰蓉月饼、芝士味蛋月烧月饼、黑芝麻蛋月烧月饼等多款新品，丰富中秋市场。
2: 节日期间，旅游探亲出行增多，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已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公安部今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7: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2: 黄瓜、辣椒、小番茄，现在这些蔬菜不再仅仅生长在大田地里或者是蔬菜大棚里，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里。工位种菜正在成为职场中的新潮流。
6: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8: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6: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8: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6: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2: 这几天，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内人头攒动，广场外轰鸣的发动机声此起彼伏。9月19号至22号，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在重庆举行，1120家海内外企业齐聚于此，3000余款整车产品整齐陈列。
9: 连续几天，记者在摩博会现场看到入场队伍排成多条长龙，受摩友关注的张雪机车展台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翻开展会的日程表，33场新品发布会、13场试驾活动轮番登场，前沿技术与高端新品密集首发。观众看到的是硬核技术，也是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的产业趋势。
10: My purpose here is to see the new bike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models.
11: The new motorcycles, the new models. I want to see the helmets section, also tires. I'm up to see everything here.
9: 开幕式首日，50000余名观众前来看展，热度背后是生产线上的忙碌。今年1到8月，重庆完成摩托车产量777.6万辆，增长50.5%。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出口338.5万辆，同比增长9%，出口金额增速高出销量增速4.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摩托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超过130%。从展馆里看，国际范儿是本届摩博会另一个特点。本届摩博会吸引近90个国家和地区超1700名境外采购商，不少展台一上午已经迎来好几波海外客商，还有人带着采购清单现场下单。从造得多到造得精，从卖产品到做品牌做生态，中国摩托车产业正在这场以高端化、电动化、全球化为内核的变革中驶向更远的地方。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了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的事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持续发酵，大幅度拉升了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

0: 由此带来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邮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0: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煤炭需求将增长1.2%，达到创纪录的89.4亿吨。
2: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虽未直接冲击煤炭供应，却使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大幅减少，推高天然气价格，这促使部分具备闲置煤电产能的国家增加燃煤发电。欧洲、日本、韩国等市场的煤炭使用量因此高于此前预期。此外，预计今年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增加印度、越南等国的制冷需求，并减少水力发电量，进一步支撑煤炭消费。需求上升也推动国际煤炭价格走高。今年8月，纽卡斯尔6000千卡动力煤均价为每吨131美元，较2025年均价高出约26%。报告强调，2027年煤炭需求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逐步恢复，气价回落，全球煤炭需求预计将下降0.4%至89.1亿吨。若运输持续受限，需求可能进一步增长。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在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以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7: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8: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7: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8: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

0: 源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 嚯，诚意满满啊！
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5: 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和差异化管控，
6: 实施分时分区分类分级的精准管控工作当中啊，我们也会指导各地统筹好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的关系，做好呢豁免企业管理，坚决避免应对减排一刀切。
5: 目前针对 PM2.5 污染过程预测准确率超过90%，污染程度预测准确率达到80%以上。裴小飞表示，生态环境部还将指导各地不断提升污染预报精度，通过提前预判污染过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实现早研判、早预警、早行动。
6: 我们将紧盯重点行业、产业集群、排放大户、用车大户，线上线下呢同步发力。重污染天气期间啊，我们还将针对问题突出的区域和领域，采取四不两支的方式，开展呢暗访督查，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减排举措。
7: 福建省宁德市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是产自这里。最近，这里迎来了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高峰期。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三都澳海域。三都澳呢是位于塞江、霍同溪等多条河流的入海口，这里咸淡水交汇，不仅水质清澈，而且啊饵料也非常的丰富。此外呢，这片海域又刚好处在一个澳口之内，群山环绕，海面呢整体比较的平稳，非常适合大黄鱼的养殖。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那要怎么捕呢？大家来看啊，每一口深水网箱都是一个边长23米的正方形。那在这个网箱的底部呢，还挂着一张巨型的渔网。那整张网的深度呢，大概是有10多米，里面养着25吨左右的大黄鱼。那平时啊，这些鱼群都是在网箱的底部活动的。那为了方便捕捞，首先就要进行赶鱼，也就是把分散的鱼群聚拢起来。在网箱的一侧，渔民已经提前布设好了一张长方形的渔网。那在另一侧呢，现在有4-5个渔民正在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杆，在不停地拍打着水面。那这根木杆大家来看啊，在它的底部呢有一块像这样的大海绵，那用它来拍打水面，就能够产生连续的水流和大范围的波动。那由于呢大黄鱼啊对声音和震动比较的敏感，因此啊他们会主动地避开这些被拍打的区域，游向提前布设好的渔网当中。那等到这些鱼群都进网之后呢，渔民就可以开始收网了。哎，那大家现在看到了吗？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

0: 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今天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那这样一来呢，既能够留住大黄鱼的金黄色泽，又能够提高捕捞的效率。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1: 九月，我国各大海区休渔相继结束，种类繁多的海鲜大量上市。眼下又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水产消费市场更加活跃。在辽宁大连，各个海鲜市场一片繁忙，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热闹景象。
2: 当前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已过半月，随着一艘艘近海远洋渔船相继满载而归，应季海鲜品类愈加丰富，上市量显著增加。一大早，在这座市场的近300个海鲜摊位前，已经人头攒动。
3: 现在啊，是大连这个螃蟹上市的季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最多。
4: 这不快中秋了吗？螃蟹都肥，特别合适。我寻思再买点，再来点虾爬子，晚上就能来个海鲜盛宴了。
2: 记者了解到，新鲜捕捞上岸的鲅鱼、刀鱼、黄鱼、梭子蟹、海虾等都是当下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海产品，销量持续走高。相较刚开海时，其中部分海鲜的价格在近期有所回落。
5: 大连的野生鲳鱼降价的幅度也比较大，今天早上鲳鱼卖75一斤，头段时间鲳鱼大概卖到130、140。还有咱们大连当地的野生黄花鱼降价幅度比较大。
2: 海鲜扎堆上市，货源充足，节前市场的供应量稳定。在市场的快递服务站内，许多市民游客购买完海产品后在这里打包发出，还有不少商户正在快递线上的海鲜订单。目前这座批发市场每天的海鲜交易量已达50吨，随着双节的临近，预计交易量还将继续提升。
1: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度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两名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了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的 AI 换脸技术破解了平台的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的个人信息。来看报道。
6: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7: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8: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1: 破解人脸核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为深层次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连着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
8: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

0: 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1: 除了利用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外，还有不法分子利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6年前，李某与孙某芳在网络游戏当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孙某芳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李某13万余元。
0: 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2: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0: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2: 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的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0: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芳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

0: 哦，60万元的拆迁款。
1: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2: 嗯，对。
1: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方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0: 近日，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在21号出现了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台风杜鹃已经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
1: 日本气象厅21号表示，台风杜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44公里，阵风最高达每小时198公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14:30左右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部分地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当地发布了最高级，也就是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此外，静冈县伊豆市24小时降水量也达到4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3点，东京及周边多个地区已对167万人发布疏散令。台风杜鹃还给日本多地交通造成严重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全力应对厄尔尼诺加剧带来的潜在的强冬季风暴威胁。
2: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官网21号公布的消息，厄尔尼诺的强度正在不断增加。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强冬季风暴以及各类衍生灾害，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州内各类应急资源，包括提前预制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保护抗灾能力较差的社区。同时，国民警卫队被要求随时待命，为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和搜救行动提供支援。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其典型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个月至12个月。对加州来说，这往往意味着冬季降水更多，风暴更强，沿海地区发生洪涝、滑坡等灾害的风险大幅攀升，部分道路存在封闭风险，多个地区还可能面临大面积停电。根据此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分析报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行列。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派拉蒙天舞公司已经与加州和其他11个州达成和解。这些州此前曾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这次和解为规模约1110亿美元的收购案扫清了关键障碍。
2: 根据和解协议，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消息人士称，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预计在10月初完成。美国司法部已于今年6月批准这笔交易，但加州等美国12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悉，这一和解协议有望帮助派拉蒙天舞规避风险。假如收购交易未能在9月30号前完成，派拉蒙天舞需要每天向华纳兄弟股东支付700万美元的费用。不过，这份和解协议仍需得到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批准方能生效。
0: 近日，德国、加拿大、沙特等多个国家举办多彩中秋文化活动，从汉堡豫园到安大略省小城，再到利雅得校园，当地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与友谊。
2: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和中秋游园会， 在汉堡市中心，中秋游园会热闹举行，现场除了特色美食外，还设有灯笼制作等互动体验区，将传统中秋节庆活动打造成面向当地市民的公共文化体验。
3: Genau, also ich kenne auch wegen meinem Freund, wie ein kleines Stück von China, aber auch in Hamburg, ne, etwas Spezielles.
2: 今年正值中国上海与德国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中秋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打造的中式园林，见证了上海与汉堡两座城市数十年来的人文往来。民乐五重奏、舞蹈、话剧轮番上演。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4: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5: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等地也纷纷举办传统的中秋节庆活动。随着中国文化近年来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加入到庆祝行列。在安大略省南部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柏林顿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
6: I love mooncake. It's such as, and I understand the mythology and the legends behind the moon festival. I really admire the culture. It's very nice.
2: 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多所高校学生参与，大家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当地高校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
7: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تعل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و يعني بديت تعلم لأني أحب في اللغات و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و يعني بلد الصين والله أطمح للعمل في شركة صينية والذهاب إلى الصين دراسة.
8: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学中文，而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在中资企业里面工作。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21号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及全部211个会员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与各会员协会就改革国际足联的决策流程启动磋商。他还表示，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两项方案都将提交给10月15号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讨论。近期，英凡蒂诺因提议出售世界杯商业权益引发治理层面争议，面临多方压力，陷入连任危机。一年一度的纽约气候周活动目前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今年的活动上，一家来自新西兰的公司在纽约港展示了电动水翼船，船只依靠水下翼面产生升力，将船体抬离水面，以此降低航行阻力。企业希望能借此改变未来水上客运模式。这艘船可搭载10名乘客，单次充电最长可航行2个小时，满载状态下续航可达40海里，约合74公里。据介绍，该型船只已经在新西兰投入商业运营。这家公司

0: 司在八月宣布获得了1900万美元的融资，资金用于扩大产能，开发更大船型。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山区眼下正遭遇大规模野火，灾情最严重的一处发生在当地知名旅游小镇莱瓦镇。据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莱瓦镇及周边地区的过火面积已接近300公顷，仅有约50%的火势得到控制。当地两家酒店的游客已被疏散。据悉，莱瓦镇拥有南美洲最大的石器广场，每年8月举办国际风筝节，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打开一扇门，

0: 受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本期节目聚焦美联储利率决议到底如何影响你我的投资与生活。
3: 央行的独立性不是一句空话，他们宁愿承受这个短期的市场阵痛和政治指责，也绝不让通胀预期脱离锚定的航道。市场最怕的不是加息，而是不确定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呀，从来被比喻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
2: 大家好，我是国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美联储公布9月利率决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上调利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影响吗？我们先来回顾上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的解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从这个 3.75% 上调到了 4%。 那么更令市场震动的是啊，美联储不仅明确释放了年内还将继续加息的信号，更是公然无视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降息的强烈呼吁。面对这种复杂的通胀局势和白宫的政治高压，美联储这步棋究竟意味深长在哪里？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啊，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呢，首先呢，我们来和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加息行动啊。因为原先啊，不少人认为美联储可能会迫于政治压力，可能会有所妥协，结果呢，实际上却是这个鹰派的回归。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次美联储的决议呢，那就是在政治风暴当中锚定航向，在通胀泥潭当中啊，重塑信誉。大家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25个基点的数字微调，更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以来的面临的一场极其严峻的信誉压力测试。从最新的公布的点阵图来看，18名官员当中啊，有16名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啊，可能还至少要会再加息一次。2026年的利率预测终止直接拉升至 4.1%， 这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且强硬的信号。美联储抗通胀的战役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必须要打赢的持久战。对于美国经济来说，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啊，市场一直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经济有风吹草动或者政治人物一施压，美联储就会放水救市啊。特别是特朗普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需要一个蓬勃向上的股市。但是这次沃什和他的同僚们用一致的投票告诉全世界，央行的独立性不是一句空话，他们宁愿承受这个短期的市场阵痛和政治指责，也绝不让通胀预期脱离锚定的航道。他们要把这个通胀推回到 2% 啊，这个时间表啊是推迟到2029年，这也正好说明啊，他们做好了长期高息的心理和战术准备，这是一种啊长痛不如短痛的战略情形。那么特朗普屡次向美联储施压，甚至啊威胁不降息呢会进一步升级这个贸易战，这次啊是硬刚了白宫，也会对经济美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对美国经济的这些影响啊，这些博弈啊，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事情。特朗普总统要求降息，逻辑很简单，有3点啊。一是低利率能够刺激短期经济，二是低利率能够降低政府的借贷成本，三呢，低利率可以在贸易战当中为美国争取所谓的汇率优势啊，美元利率走低，哎，这个美国相对而言啊，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出口啊。但是啊，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啊，通胀依然顽固在 3% 以上的背景下，如果是在这时候啊降息啊，这恐怕是饮鸩止渴，恐怕会引发二次通胀，最终啊反噬美国普通投资者的购买力，甚至会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基础。美联储这一次啊没有理会白宫的要求，实际上呢是在捍卫美国

国经济的长期利益。当然，这种博弈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高利率呢会维持美元的强势，这虽然能够压制进口膨胀，但是也会让美国出口企业在贸易战当中啊，在国际贸易当中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可以讲啊，美联储是在用这个内部的紧缩来对冲啊外部的这个关税壁垒，这是一种走钢丝般的平衡术啊，内部的紧缩来对冲外部的关税壁垒，稍有不慎呢就可能啊让美国经济在抗通胀和方衰退这个夹缝当中陷入两难，走钢丝，一边是抗通胀，一边啊要防衰退。从当前的说明来看啊，这个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强劲，资本投资旺盛，这呢给了美联储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底气。同时我们注意到这次美联储的政策声明非常简短，没有提供太多的前瞻指引，那么这个市场反应呢恐怕也是投资者智慧显现的地方。我们来先说声明啊，这个字数越少事情越大，这份极其简短的声明啊去掉了繁琐的前瞻性指引，只留下一句今天的行动啊有助于推回通胀回到 2%， 这在专业上啊叫做回归数据依赖模式啊，数据回归依赖的模式啊。那么美联储啊不再给市场画饼，不再承诺未来固定的路径，而是告诉你走一步看一步，一切以通胀和就业数据为准。这种模糊的正确啊，反而赋予了美联储最大的政策灵活性。所以啊，沃什这一个方式恐怕也是很有道理的。美联储果断加息，证明了其控制通胀的决心，消除了政策摇摆的风险溢价。对于特朗普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啊，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啊。那么，美联储能够独立，能够坚定，而且声明当中啊，对美国经济稳健扩张、就业同步啊这样的积极评价啊，给股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这叫做盈利预期战胜了估值压力。加息会带来无风险利率的这个上升啊，加息会带来无风险利率上升，估值如果在盈利不变的情况下会变化，但是这个盈利啊是讲盈利预期。那么现在啊，因为美联储的坚定，因为美联储的明确，因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评价，那么这带来了预期的好转，盈利预期的好转。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到国内，美联储鹰派加息和强美元的回归啊，对于我们的经济啊，还有全球新兴市场，它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效用啊？这是一个要考虑全局的事情。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呀，从来被比喻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美元是世界货币，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利息的调整啊，会引发世界货币的流动。这次加息和强美元的回归啊，因为它还有可能年内再加一次息，那么恐怕会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定的虹吸效应，导致部分国际资本啊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给非美元的货币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不过啊，就像刚才讲美国股市的反应一样，那么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呢，我们完全有底气，完全有工具来化解这种外部冲击啊。因为中国是大国，因为中国有很庞大的政策工具箱，哎，因为中国经济啊有韧性。第一呢，我们有以我为主的宏观政策定力。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啊，首要目标是服务国内的实体经济。当前国内物价温和，政策空间啊充裕，我们不会盲目的跟着美联储起舞，而是根据国内经济的复苏节奏，灵活的去运用降准、降息这些工具啊，还有其他的工具，去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啊。第二个呢，我们有极具弹性的汇率减震器。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已成常态啊，特别是在当前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家对它的看法，美元的大家对它的这种信任度都有所变化。那么世界实际上啊，现在更多的像经济大国，中国的人民币啊，更想向这边来这个靠拢。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啊，成为常态。适度的一点汇率弹性，任何事情不变，光光。是美元加息这一点，这可能会带来美人民币往下走一点，但是我刚才讲了，这还有另外一个事情预期啊，这所以它是个弹性，适度的弹性啊，汇率弹性能够有效吸收外部的冲击，我们不需要也不会去死守某一个具体
点位，而是要坚决防范汇率超调的风险，防范汇率的剧烈波动影响经济的波动啊！而且我们央行完全和这个外汇管理局完全有能力防范这个剧烈波动，而且当前恐怕人民币不存在剧烈波动啊。那么第三呢，也是最根本的，在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应对这个强美元周期啊，最好的武器不是外汇储备，而是我们自身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只要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保持平稳健康的增长，人民币资产就

0: 持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自信。
1: 接下来你将听到美联储利率政策为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背后的经济传导机制是什么样的，利率决议将如何影响 A 股以及人民币理财产品和美元理财产品投资呢？在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背景下， A 股哪些主线的独立性更强，受外部扰动更小呢？精彩马上继续。最关键的一个主题是我们要聊一聊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为什么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可能大家会觉得美联储很遥远，但是呢在新闻上又老听财经新闻会说，其实美联储的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它包括在我们生活开支方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接下来先请田教授为大家整个概括性的先讲解一下，就是为什么美联储的加息降息和我们每个人有关，它这样的一个传导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你把钱就当作水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哎，美联储这块啊，就相当于一个水龙头。这样子吧，我把他们都叫做水龙头。中国人，哎，这个荷包它是怎么影响？那它第一个水龙头就是这个汇率了。美联储要是加息的话呀，美元资产的这个收益率就高啊。它一拧水龙头，哎，它的这个钱变少了，它的钱变少。少了，他的钱就贵了。说白了，那么美联储加息，美元资产的收益率啊，特别是这个固定收益资产啊，债券这一些啊，它的收益率就高了。全球资金啊，就会流向美国去买美元资产，美元随之升值。如果人民币没有任何操作啊，他讲的是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人民币啊就会相对贬值，意味着呀，你出国留学的学费变贵了，海淘的化妆品涨价了，进口车的价格也上去了。反过来呢，如果是它拧开水龙头，美联储降息，那么水多了，是变便宜了，美元走弱，人民币就相对升值变贵一些，那么意味着我们啊，中国人去美国消费，这个支出就会变得便宜一些。再有一个这个水龙头啊，是这个资本流动啊，这个利率汇率的变化都是钱的变化，会引导着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美联储高利率环境下，全球资金倾向于回流美国啊，如果它加息加得很快，那么新兴市场就会面临了极大的资本流出的压力。实际上呢，这个当年的这个东南亚的这个金融风暴啊，与这些都有一点关系啊。所以呢，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啊 A 股市场的流动性和估值水平。再有一个呢，哎，就是这个物价，这个传导链条啊，稍稍绕一点。美联储政策影响美元汇率，汇率影响进口的商品价格，进口的价格啊，因为我们从美国现在进口啊，一个是主要的芯片，另外一个就是能源，再有一个就是农产品。啊，那么进口的价格啊，就会通过特别是能源和农产品传导到我们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人民币贬值时，进口的大豆啊，进口的油啊，价格折成人民币就变贵了，那么就会体现在我们的这个物价上、通胀上。所以啊，刚才讲的这个汇率、利率、资本流动、物价四个水龙头、水阀门彼此连通，层层传导啊，它是直接影响我们的中国人的收支账本，影响我们每个荷包的，他的每一个决定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留下痕迹的。
1: 刚刚田教授用非常通俗的比喻给我们清晰的讲清楚了这样一个经济学上面的一个传导逻辑，那接下来我们来拆开，再为大家更加细致的去来解释一下。我们先来聊聊 A 股。其实每一次美联储会议开会， A 股股民都会非常的关注。宏观研究框架来看吧，就美联储利率的决议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影响 A 股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的看法。
2: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 A 股股民啊，因为你美联储的这个开会时间点它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晚上，那基本上国内呢其实第二天早上是会有一段时间是跟外盘有一个时间差，你会有一些其他的大类资产先动，比如说这个外汇，比如说这个黄金，所以开盘的时候呢，这个首先有一个情绪面去消化这个晚上的这种夜盘的这些资产价格的表现，包括对于这个美联储议息态度的这种计价的一个情绪。那如果说当时的这种这个会议的一个态度有一些超预期的鹰派的话，那个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的位置又处在一个比较估值的这个抬升的

0: 这种比较乐观的情绪，多的这种投机情绪比较浓重的这个阶段的话，那么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偏鹰的这个美联储的会议态度，它就会有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传导啊，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个压制的一个结果。因为任何的这个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这种国家的这个权益资产、含权类资产的一个交易活跃度，它其实都比较需要依赖于刚刚田教授说的这个全球角度的水龙头的一种偏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所以情绪面上的这个传导是我们这个 A 股和美国时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差，所去带来比较直观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感受。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情绪面呢，其实比较的短暂，一般来讲的话，就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这个层次呢，对一些真正做投资型的或者是配置型的资金来讲，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那大家接下来就是会去关注这种在 A 股当时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价格位置上，如果说有这种新增的美联储的这种水龙头边际的一变化的话呢，那么就会去评估从真正的流动性角度，会不会带来这个全球的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收紧。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这种资产，那如果位置已经是相对比较高了，市场本身对于利空会比较脆弱的话，那么这种实质性的一些利差的这种收窄，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市场的这个波动。
1: 想问问田教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配置美元存款、美元理财划算吗？或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2: 你刚才讲的是普通人配
1: 对，
2: 置
1: 普通
2: 这个
1: 人，
2: 美元存款、美元理财啊，实话实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还是离外汇啊这些高风险的这个资产啊要远一些啊。你要用美元啊，你资金有这个用途，那你尽可能该存啊存，该买啊买，持有期限啊也根据你的使用去这个考虑。原因呢，就是中国目前这个人民币资本账户没有开放，那么这个外汇市场上啊，经常是大玩家是在里面。对于普通人、散户想通过这里面的存款来获得收益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的。你就像去年这个美元存款收益是光说利息是高的，但是这个汇率啊，你换下来你会发现啊，你在换的时候，这个各种各样兑换价、手续费，整
1: 不
2: 个
1: 划
2: 算下
1: 算，
2: 来你可能很不划算到最后。但是你这本来计划就是一两年送孩子出国，你换美元是为了用美元啊，那么你就换去了。现在哎，跟着你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你要是纯粹是博取利差的话，三思而后行，因为最大的风险啊，往往就是汇率的风险。我刚才讲了，那么在这个市场上，往往是一些大玩家，那么这个变化经常是在预期之外的变化，利差的收益很容易被汇率的损失抹平，甚至是这个倒亏。而且啊，还有这个流动性风险，美元理财产品往往有锁定期，提前赎回啊，会损失这个收益，有的政策风险，跨境资金流动的外汇管理政策啊也会变化啊，所以说中国不要有渡边太太在中国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还是要以用定投，量虚而行，不要被高利率的这个数字迷惑，算清利息账的时候要算清这个汇率账。
1: 对于普通人来说，美联储政策其实最直接的体感就是汇率嘛，因为我们要换美元。那美联储决议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然后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2: 用这种学术字眼来说啊，它美联储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核心机制就是这个利差驱动的资本流动。说白了就是，哎，美联储定的这个利率和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定的这个利率，二者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如果不同，这个钱就会流起来。美联储如果维持高利率，那么就是中美利差倒挂啊，中国是低利率，那么就意味着呀，部分套利资金倾向于持有美元资产，也就是说，人民币就会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如果我们的外汇管理局不进行操作的话，那么反过来，如果美联储释放这个降息的信息，那就意味着利差收窄了，资金啊就可能回流，人民币啊就趋于升值。我国以我为主的这个汇率政策是发挥作用的，人民币的走势啊，不是那么单纯的跟着美联储走，国内经济的韧性，国内资产的吸引力啊，它有吸引力啊，钱哎，觉得咱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资产便宜了，那么很多钱可能就往这边涌过来，虽然可能有时候换汇会有一些损失，所以啊，这些东西都。

0: 成为一个这个其他的因素变化。所以说，对于普通人啊，还回到咱们普通人身上来说，那么最需要警惕的风险啊，一个就是通胀，第二个就是价格的波动啊。这个通胀啊，如果是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那么就是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刚才讲的食品啊、能源啊，不，甚至包括有些人买的海外的一些品牌货呀，这些价格都会涨。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这个资产价格的这个波动，汇率的大幅波动往往会引发股票、债券等资产的联动的调整，持有相关的啊这些股票啊、债券啊这些资产的家庭啊、证券资产的家庭啊，你就需要注意这个美联储的变化。当然还要说那句，虽然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有外汇管理局，记住我们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啊有充足的政策工具，也有着可以讲全世界非常羡慕的这个美元储备啊，来维持维护啊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因为这个一旦变化太大，会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有冲击，也会对我们资本市场有冲击，所以我们有外汇管理局大幅单边的贬值或者升值的概率啊，并不高，双向波动啊，温和偏强是这个主基调。所以我刚才就讲，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关注这些事儿，但是普通人可能还是不要炒外汇为好。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1: 碎片财经。
3: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4: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两市高位震荡， AI 硬件侧 AI 应用端轮番上冲，午后出现跳水。从盘面上来看， AI 应用端全天强势，汽车、家电、煤炭、传媒板块活跃，地产板块尾盘发力，海运、钢铁、军工、石化板块出现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52点，上涨0.06%。

0: 深证成指报13723点，下跌0.05%；创业板指报3399点，上涨0.01%。A 股全天成交2.15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1055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一下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1: 周二的市场出现了一个高开之后的小幅的震荡盘整，虽然受益于美股的半导体产业包括 AI 产业的大幅的走高， A 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高开，但是高开之后并没有高走，而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盘整，盘中一度是三大指数都是翻绿的。这个说明外围市场的这种促进的作用不能使得 A 股市场激发它自身的做多的热情，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高开的小阴线仍然是在近期连续阳线基础上的一个上涨，毕竟双创指数和沪指都是翻红的，所以还是维持着上涨的日线结构。那么美联储加息预期落地，上周整个市场出现了企稳回升，从上周五然后本周一市场的上涨结构都是确立的，周二从整体上来看的话是高开走低，但是一些板块还是表现比较活跃的。高开走低后它是一个日线节奏的消化整理，因为外围市场它不能决定 A 股市场本身的一个节奏，但是市场近期在日线级别的上涨乃至到周线级别的上涨的话仍然是值得期待的，未来基本面优异的板块个股它上涨的持续性还是看好，比如说 AI 整个产业链啊，硬件无论是半导体还是 PCB 或者是 MRCC 这样的一些重要的电子元器件，他们的业绩无论是中报还是三季报还是年报预期都是相对是比较优异的，这是他们上涨的一个基本面逻辑。无论是中秋节之后，或者说十一的长假之后，整个市场的节奏仍然是震荡偏强的一个节奏。虽然市场仍然是需要消化整理，但是优质的板块个股出现好的一些投资机会，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2: 我们再来看其他机构观点。华泰证券策略团队认为，国庆节前效应偏谨慎，市场向上弹性受限，维持反弹而非趋势性行情的判断。中信证券研报认为，本周政策围绕先进制造提质、新兴产业扩投资和民生消费扩容密集落地。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有望带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和智能装备等关键环节加快补短板。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投资热点板块追踪。今天 A 股市场上房地产股延续近期强势，仍旧多数上涨。消息面上有数据显示，9月19号上海二手房含商业单日网签成交1495套，创今年下半年以来单日网签新高。在存量时代背景之下，房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是否发生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3: 房地产板块近期表现活跃，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在于政策的集中释放。
4: 住建部对15期间房地产新模式的一个定调，未来整个行业会进入存量时代，多地的楼市限购、松绑贷款政策上的优化，叠加八月末地产金融的一些新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啊，多方发力，市场的预期未来可能一点点会走向缓慢修复。那从整个行业的基本面上来看呢，流动性也是有所回暖，整个板块的这个估值也是处于历史极低的一个百分位了，悲观预期基本上都反映在股价上了。在这个位置一旦出现一些政策利好，非常容易触发这种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
3: 如何研判板块行情的持续性？鼎鑫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投资者后续要重点观察5个关键变量。
5: 第一个呢是后期盈利的兑现，政策只是短期的估值这种刺激，最终还是需要企业利润来正式落地。第二就是政策落地的力度，要看资金，要看信贷数据。第三就是市场的流动性，内部看社融的数据、增量的资金，外部呢要去看美债的收益率和北向资金的增量变化。第四就是来去寻找市场的风险偏好，那成交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放大，有没有稳定的赚钱效应。 第五呢是主线的景气度，要有能够去带动市场的主线。

0: 热点频繁轮动，其实多数的板块就很难走出趋势持续行情。
1: 过去在增量时代，房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聚焦城镇化高速扩张，以新房开发为主，比的是拿地规模、周转速度、销售规模等。卢钊表示，进入存量时代之后，市场逻辑将更多的转向存量交易与运营。
2: 像二手房的中介呀、房屋的经纪、家装、物业，包括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等这些环节，在整条业务链上的这个价值量有所提升，会吸引新的资金去关注。评价这些地产企业的标准也是会发生改变的，比如说债务的安全度啊，经营现金流是否充沛啊，是否是优质的这个地块啊，国央企相对占有，有这种核心地块的，或者说能够在主线上去做存量盘活的公司会有机会，其他的公司可能还是要以谨慎看待为主。
1: 张桂杰也表示，在存量时代，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区域分化更为凸显，投资重心转向现金流与债务安全，一二线的韧性可能更强，估值也不再只是去看净资产。投资层面建议从四个方向寻找机会。
0: 一个呢是财务稳健的地产央国企的这种龙头企业，二呢是现金流稳定的物业管理的相关企业，三是代建、城市更新啊这类轻资产存量运营的赛道，四呢是债务重组、经营稳期呢少数的优质的民企，一些做房产中介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也可能会有更多收益的机会。
3: 医药生物板块昨天全面爆发，今天延续上涨行情，板块未来走向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4: 医药生物板块的强势拉升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有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政策预期给医药生物板块带来了明显的提升效应。
5: 首先在政策层面，政策预期带来了明显的提升效应，相关产业规划支持医药创新发展，而且前期板块的调整之后，整体上估值也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本身呢也有估值修复的要求，再加上整体大盘开始出现回暖的迹象，所以资金开始挖掘低位的板块，多重因素的影响促使整个医药生物板块呈现出了集体走强的态势。
4: 生物医药板块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未来行情能否持续攀升？张玉峰认为，
5: 未来仍将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走势，但很难出现一个连续的快速拉升的格局，而且后续还要看政策的落地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能不能在业绩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4: 医药生物板块包括很多细分领域，哪类更有投资机会？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创新药 CRO两个细分领域将迅速受益，可以关注。
6: 像类似于创新药啊、CRO 啊，怎么这些医药服务行业当中那些细分赛道呢，也是 AI 赛道的一个应用方向。随着 AI 技术的成熟呢，那整个医药的研发，包括 CRO 啊，还有创新药啊这些领域呢，研发的成本在迅速的下降，而且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跟金钱。应该来说，是 AI 应用方向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现在资金介入比较深的这个 CRO 以及创新药这两大题材呢，大家可以分级重点关注。
4: 医药生物板块近期连续上涨，投资者操作时如何把握节奏？市场人士杨慧中建议，已经持有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仓，而没有持股准备建仓的投资者要具备短线能力，逢低买入，避免追高风险。
7: 假如已经持有这些股票的话，那可以继续的持有，一介入的话，那要有比较高的短线操作能力。
8: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股市的动态。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18%， 报25087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28%， 报8362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0.71%， 报4029点。
3: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方面，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15%， 报7017点，日本股市休市。
8: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46点，涨幅0.07%；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155点，涨幅0.21%；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610点，涨幅0.14%。
9: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1: 哎，好嘞，稍等啊。
1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1: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哎，口感咋样？
1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1: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商务部日前公布的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引资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以上，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超过40%，外资正加速投向中国的新产业新赛道。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在广东佛山，投资超100亿的赛威华南智能制造基地开始运营，这是这家跨国企业在中国建设的第三个生产基地，预计年产45万台减速电机，主要面向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等产业需求。在江苏昆山，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天纳克的全球创新中心不久前启用，创新中心整合了动力总成、空气净化和火花塞三大业务，未来5年研发投入预计达到5亿元。美国天纳克全球首席执行官吉姆沃斯：
15: 当下正在发生转变，我们不再仅仅是立足中国、服务中国，中国本土的技术已经开始驱动全世界发展，源自中国的技术正在向全球各地输出。
14: 今年前八个月，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摩根士丹利等众多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经济正持续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能源转型等赛道具有长期的结构性机会。
8: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 AI 行情走到哪一步了？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16: 基金观察，
17: 您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AI 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当前市场最关心的热点板块和行业分别有哪些？
18: 按照产业链的价值来划分吧，分成三段的话，就是上游造算力，中游造模型，下游做应用。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市场的关注度是上游大于中游大于下游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GPU 啊 ASIC 这样的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还有光通信 PCB， 包括 PCB 它相关的什么覆铜板、电子部啊，这些都属于上游材料。那整体来看，上游材料的业绩的能见度或者说确定性是会比较高一些的。那中游方面呢，主要就是大模型公司了。然后目前来看吧，整个格局是在向头部集中的。智能体它属于是连接这个模型层和应用层的一个关键环节了，也算是未来模型层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量方向。然后过渡到下游的应用层呢，可能商业化会进展相对慢一些，所以内部的分化也很大。其中像 AI 编程，还有这个企业知识库管理，还有办公软件的这种商业化，确定性会相对比较高一些。端侧这边像 AI 手机、 AI 眼镜、机器人也在加速落地哈，就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就在这几个方向。如果从产业周期和资本市场表现这两个维度来看，
17: 您怎么分析当前 AI 产业链这个行情它处在什么阶段？
18: 产业周期上哈，就是整体来看，我们感觉到它已经从概念炒作期来到今年的一个商业对话期了，而且你看到整个这个产业的扩张还在加速，体现为这个北美的那种云厂商的资本开支还在高增啊，只不过就市场都认为说呢，因为你今年基数很大，你明年的增速在放缓啊，但是呢你从增量的绝对值来看你还在发力，就是发力的原因也好理解啊，因为你从产业周期来看 AI 的成熟度还在偏早期，之前那种互联网时代的那种走进千家万户的爆款应用至今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在等谁是破局的那个人嘛啊，那如果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呢，个人觉得走到这儿啊，它确实是行情存在一定的泡沫化倾向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级市场就是之前确实非常火热，甚至可以说是火爆，那另一方面呢是这个二级市场确实有一部分公司的估值跑在了业绩的前面，但是到现在呢就是行情确实也发生一些变化，就市场开始奖励那种能够拿出真实的订单和利润的公司，就是从行情来看，二级市场来看呢 AI 板块进入了一个高位的消化期，就是属于景气度没有正尾啊，只是可能像之前那种啊单边主升的行情可能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17: 那经历了前期这种大幅上涨以后，您觉得现在 AI 的投资逻辑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
18: 从这个六月底高拥挤度、高估值、高杠杆的一个状态，来到七月份的大幅回调之后，所有的投资者可能他都在想接下来的一些思路，对吧？就是可能从之前那种沾概念就能涨，来到一个我们要把握那种行业核心的供需的节点啊，这样一来去把握它的那种结构性行情的话，市场就会去关注到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行业的发力点啊，它开始从这个训练转向推理了。就是过去吧，行情一个很重要的主导逻辑呢，是通过堆算力去建更多更先进的那种参数很大的大模型，那现在呢开始逐步转向，就是你这个模型的智能化水平确实已经提升之后呢，会不会有更丰富的智能体应用落地？那像今年产业观察时发现，全球的这个推理支出可能会首次超过训练啊。那么对应到产业链上呢，就是推理芯片和这个 CPU 它的重要性在提高。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开始从看资本开支转向看投资回报，更多的去关注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包括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自由现金流开始转负之后，他们在举债建这个数据中心嘛，关注它的一个举债情况啊，以及接下来进一步的就要去关注 ROIC， 就是它的那个投入的资本回报率，关注它投出去的那个钱能不能赚回来，以及什么时候能赚回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国产算力链和国产替代这一侧出现了明显的进展，包括我们国产芯片加上国产大模型的这种全栈的适配，我们看到正在落地，这个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二级市场的一个定价和生态的一个调整，大概就是这三个变化吧。
1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180比特亮相，量子计算离实用还有多远？
19: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这几天在合肥举行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一台180比特的超导量子处理器作为突破性创新成果之一亮相了。它是来自今年五月上线，已经开始接收全球计算任务的国产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量子科技和核聚变老机接口一起被列入了未来产业，市场热度也在上升。180比特是什么概念呢？量子计算机是不是快走进现实了？要弄明白这件事，先得知道它为什么快。普通计算机的比特一个时刻要么是0要么是1，量子比特用到了量子的两个特性，叠加和纠缠。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在0和1的状态，多个比特还能彼此联动，于是大量可能性可以同时去算，而不是一个一个试。在某些问题上，算力就会随着这个比特数的增长变得非常的快。 要知道，量子计算机不是一台更快的普通电脑，也不会替代我们手里的芯片，它更像一个专门解决特定难题的加速器。真正擅长的是几类事：密码的破解与设计，新材料和药物分子的模拟，超大规模的优化调度，看视频、写文档、上网这些日常任务。经典芯片反而更适合、更便宜。而且超导量子计算机要在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大约零下273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里才能工作，运行的条件非常苛刻。那么是不是比特数越大就越接近实用了？这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180比特说的是物理比特，而量子态极其脆弱，一点点温度变化，一点电磁干扰都会让它出错，专业上叫噪声和退相干。单个物理比特并不牢靠，真正能稳定计算的是逻辑比特，需要用很多个物理比特经过纠错编码来支撑。所以衡量水平不能只数比特的多少，更要看三件事：纠错能力、操作的保真度、运行的稳定性。那最近这方面确实有突破，国内的祖冲之三号处理器在实验中做到了纠错之后错误率反而下降，跨过了容错量子计算的一道关键门槛。但是跨过门槛了，不等于到达了终点。说得通俗一点，现在的量子计算机比特数量还不算多，也没有可靠的纠错能力，算着算着就容易出错。那整个行业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正从这种会出错的早期机器慢慢的走向将来能自动纠正错误、稳定运行的量子计算机。要造出能解决实际大问题的通用机器还有很长的路。那在真正实用化之前呢，产业链已经开始转动了。眼下的商业化主要是有几条路：把量子算力放到云上对外出租，承接科研和政府项目，在金融、医药等领域做专用探索。大规模的民用付费场景还没有真正到来，相比还有点远的整机和应用，上游卖设备的环节反而更早拿到了订单，比如提供极低温环境的稀释制冷机、测控系统、低温线缆和微波器件。今年国产大冷量稀释制冷机已经下线了，为以后研制上千比特的机器打下了基础。这有点像淘金热里面先卖工具先修路。那看待这个赛道呢，不妨把时间拉长，它是一个需要很多年去兑现的方向，短期却容易因为一台新机器、一个新数字被反复炒作。对这个赛道里的公司，比特数的故事讲得再热闹，最终也要回到几件实事上。有没有真实的器件订单？有没有整机交付和付费客户？在纠错和逻辑比特上走到了哪一步？量子计算代表的是计算能力的长远未来，而未来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耐心。上游基础器件的确定性相对靠前，整机和应用的想象空间更大，但是兑现也更远。只贴概念没有收入的公司，热度退去之后风险不小。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8: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0: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08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424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22日第八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 102.86 美元，变化率为 9.3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54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24日24时。21日，国内汽柴价格整体延续柴稳气跌走势，市场购销表现平淡。分析来看，国际原油开盘涨后大跌，变化率正向区间收窄，消息面支撑减弱。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油挂牌报价大多维持现价，零星单位汽油报价松动，柴油端仍维持控销限量出货政策，下游用户观望情绪升温，市场交投气氛清淡。后市来看，变化率或正向继续收窄，消息面支撑下降。然而由于当前国内柴油资源偏紧，主营企业挺价意愿较强，汽油价格或承压运行。综合判断，短期国内汽柴油行情稳中趋弱为主。山东地炼，21日山东地炼价格整体企稳柴涨，当前零售价呈上调预期，且供应端支撑坚挺，业者按需适度补货，市场成交气氛尚可，预计行情短线或窄幅盘整。西北地炼，21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延续平稳态势，上调预期仍存，但对市场影响减弱，业者多按需补货，市场成交提升有限，预计短线地炼价格柴强气弱。
8: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经济之声环球新材。

0: 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珙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到超大型规模。
1: 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 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万亿元， 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到110家， 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 2139.8亿元， 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
1: 上海证券交易所昨晚发布通报显示， 神谷集团自9月17号上市以来 股票价格大幅波动，部分投资者在交易该股过程当中存在影响股票交易正常秩序的异常交易行为，上交所持续对违规投资者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 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 上云听APP 搜索31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选板材要环保，
5: 3棵树小森板，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高校学费减免设消费约束，公共助学资金该建立怎样的量化标准。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这几天，四川大学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冲上了热搜，其中一条资格限制引发大量讨论，就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会被取消学费减免资格。
2: 其实这条规定啊，并不是新规，早在2016年的时候，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的相关学费减免通知里就写入了这一条。不止四川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高校也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办法当中，把吸烟、酗酒等行为列为不予认定困难学生的情形。
1: 支持方从公共财政角度认为，这笔钱是公共助学资源，目的是保障学生读书刚需。如果学生持续烟酒，

0: 消费本身和家庭特困生活节俭的申请前提冲突。反方观点则认为，困难认定应当锚定家庭客观经济条件，消费习惯属于私人生活范畴，消费型不良嗜好没有量化标准，实操依靠主观判断，存在误伤真正困难学生的风险。
1: 嗯，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还是先来听听线上网友们的声音哈。网友海边的卡夫卡1998他说支持。烟钱一个月少说也得200-300块钱，真正困难的学生哪有这个闲钱？助学资源是雪中送炭，不是用来维持不良习惯的。网友陆山南路的日子，他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室友家庭确实困难，但他偶尔抽根烟缓解压力，就被一棍子打死吗？困难认定应该看收入和负债，而不是看你抽不抽烟。”
0: 网友周凯说。政策初衷可以理解，但落地成本太高，取证和界定都是难题。是抓到一次吸烟就算，还是长期持续消费才算？谁来核查学生消费？网友张雅婷说，如果要约束消费，标准就得统一，烟酒要限制，高价球鞋、演唱会门票、高端数码等高消费行为要不要限制？要么建立完整消费评估体系，要么就不要把个人嗜好纳入资格审核。
1: 嗯，一边是公共财政资源的精准配置，一边是学生个人权利保护。那么高校资助政策的边界到底该怎么划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青年报经济部主任潘源，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刚才网友们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啊，支持方认为这个抽烟酗酒这类型的嗜好产生固定开销，和经济特别困难节俭的申请前提冲突了。反方的观点认为，困难认定应该回归收入负债等硬指标，这消费习惯属于私人生活范畴，两者直接绑定的话，会不会放大误伤的风险？那关于这两方的这个争论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关键呢，就是说我们判断贫困生和这种资助行为，我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四川大学的这个相关规定，其实它是把吸烟和喝酒、酗酒与贫困生的资格直接挂钩了。那我觉得呢，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混淆了一些不同性质的判断。就是我们其实资助贫困生是基于他没有能力完成在学习阶段的这种就是学习和消费吧，他的基本的这种支出，我们给他来通过外在的这种给他一共的，就给他提供这种支持吧。那么实际上主要的要依据于他的对他经济状况的判断，那么现在不等于我们要对他的消费行为进行一个全盘的规范和判断。当然说这种消费行为，因为你既然享受了资助，那么你肯定是要你要受到一定的监管，因为这是公共财政的钱，那么你不应该有超额的这种消费，我觉得这是个底线。但问题是吸烟和喝酒，甚至就是我看还有沉迷网络，它其实主要的是一个消费的行为，那么你怎么判断它的适度和过量？那么其实贫困生他自身也可能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我想我们除了他经济状况有一些问题以外，他其实跟普通的大学生是一样的，他并不是一个完人，我们不能够把他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他，我们其实是对他进行经济的基础资助，而不是要求他做一个完人。所以我们整体上应该判断他的消费的这个能力，就是他基本的经济状况。另外其实国家呢，就是有相关的这种规定的，就是教育部6部门等6部门对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那么其实对于消费里面其实是提到了的，那么他并没有说具体的类别，说哪种类别是不行的，他讲的是学生消费因素主要指学生消费的金额、结构等是否合理。那么其实如果你去定了相关的这种品类，那么你就其实跨过了，就是把就相当于你有了这些品类，类似于票否决，那么跳过了这个金额，就是说你花多少钱，结构是否合理，占多大比例，那么其实这个判断其实更应该是能够确定它是否是达到了贫困生的这种标准的这个依据。 所以我觉得呢，对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客观的态度。首先，进一个前提就是贫困生，他其实不是完人，你不是说给的奖学金，而是助学金。你主要的是助学金或者是减免学费，依据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能力，就是家庭有困难，没有能力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完成他的这个学业，所以需要给予资助。主持人，
0: 说到这儿哈，想请教您，从学生个体角度来说的话，在基层的审核实操当中，怎么样降低辅导员或者相关负责的老师主观上带来的这种不公平或者咱们提到的误伤的风险呢？
2: 我其实觉得呢，包括网上也有很多分析，包括怎么能够量化，偶尔看到一支烟和是不是就等于一直持续的吸烟，包括酗酒喝酒，那么是不是就等于酗酒，偶尔喝多了是不是就是酗酒，那么沉迷网络是不是就是偶尔上网或者打游戏就变成了这个。但是其实这些在量化过程中是根本很难量化的，所以我感觉呢，就是我们更主要的要回归本源，看他有没有大额的这种消费。对于消费中的这些不良爱好，你比如抽烟喝酒，这肯定是不好的这种爱好，那么上网过度呢也会有害他的这个精神呢和各方面的这种健康。那我们其实跟普通的大学生一样，是要引导的，而不是说我们在人为的这种划线。那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有些原则的问题把它搞清楚，而不是说过细的来设置一些指标。事实上很多大学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力来去做这么详尽的一个管理，而且也不应该就是通过过度的这种监督，让这个大学生们其实就怎么说吧，他因为是贫困生好像被划入另类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给予资助的初衷。
1: 提到多所高校陆续把这个消费行为纳入到困难生的认定当中，您觉得这个背后它折射出了高校学生资助管理有哪些公共资源监管方面的一个些现实的痛点呢？
2: 这时候我们讨论的一个是你在发放的这个行为之前对于贫困生的认定，那么本身就是有一些信息是不充分的或者是不全面的，那么在发放了以后事实上又缺乏监管。我们其实助学金打到这个学生手里怎么花，学校是看不见的，也缺乏必要的手段。那么事后呢很难监管，那么如果现在定一个过高的标准就更加不能够就很难，你定了标准可能也落不了地。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是迫使了一些学校基于这些痛点，他就把压力前移到了事前资格的这个审查阶段。我觉得加强审查资格的前提是更进一步明确标准，然后把工作做到位。那么对后续的这个逻辑，我觉得就后续的这个监管，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要查的是一些过高的，不符合他的这种消费能力的。你比如说去这个看这个买高额的这个演唱会呀，或者是高价球鞋呀等等，我觉得那这种消费的不合理其实是很明显的，而且也是超出他消费能力的，而不是说通过一些我们认为不良的消量爱，就是消费爱好，把它划到一个另类的一个标准。
1: 咱们这次说的是学费减免，还有国家助学金，还有助学贷款。您觉得资金来源啊，政策定位，他们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消费约束的规则是不是应当差异化的设计呢？
2: 我觉得他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免费入学，就减免学费，其实它跟消费的关联是最远的。它判断一个家庭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积蓄来付出这样一个学费。那么助学金，那么要判断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和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必要的支出到底是多少。而且我们要考虑，就是目前我们实际上生活水平整体提升了，包括认定贫困的标准和贫困生的这种生活。那么其实就像有一段时间我看在讨论说贫困生应不应该有手机，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我们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没有手机，那怎么能够工作和生活呢？只不过你是不是买一个高价的手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对一个这个贫困学生的这种资助，把它应该我重点考虑的这个指标 哪些应该重点考虑的，哪些应该是其次考虑的，然后哪些

是我应该重点在落地的时候监督的，哪些我是可以就是说抓大放小的，然后或者是我属于他个人的这种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可能不是那么健康，但是我是需要引导，这个引导我其实觉得也不应该超出就是对于所有大学生的这种限制，因为大学生我们肯定是要积极的鼓励他有一些积极的这种行为，但是不是说要干预那么

0: 呢，怎么把握度，怎么用好财政的这个钱？
1: 我觉得呢，就是还是我们要优先，就我们在划定贫困生标准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他家庭的客观经济条件。那么消费行为呢，其实只是辅助的参考，不能够当独立的否决条件。那么我们是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也很明确，是以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而且我们资助他是要求他用这笔钱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不要因为发生就是因贫困而失学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既要定量也要定性，但是呢尽量呢不宜过细，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判断。最后呢，其实我觉得最关键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确，就助学不是优选，贫困生呢也不是完人。我们其实要防的是这个助学金呢，或者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学费减免呀，这样一些资助的政策被挪用于高消费。但是我们不是说要防止贫困生，就是说偶尔抽个烟呢，或者怎么样，其实你也防不住。可能普通人也有这样一些不那么高档的爱好，但是只要他不违法不违规，他没有在比如不能吸烟的环境里吸烟，而且他这个吸烟没有超出，比如说偶尔吸和是花好多钱吸买高档烟酒，那超出了他这个贫困，就是说他的这个经济的消费能力，那我觉得就不能够判定就是不给他这个资助。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买什么来判定就是穷不穷，就是说如果这样来讲的话，用类别来划分，那可能计算不清账，增加了很多的成本，也伤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2: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财政监管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怎么搭建一个全国相对统一的困难学生认定的量化框架，缩小各个学校之间的这种规则的差异，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呢？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工程，但是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因为我们这个有网络嘛，但是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它这个工程比较大，因为它不可能是一刀切，因为每个地方的生活水平都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包括你，因为我们资助学费还有生活费，对吧？那你如果你一刀切的话，那么你在一线城市和在一些相对二线城市的这个学校，它的生活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说你要依据国家其实可能定整体的这种原则，那么各地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的这种标准。但是通过网络可以更加公开透明，那么你可以通过后台的监管呀等等，运用互联网的这种手段，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与此同时呢，又不能够让这个贫困生觉得好像我接受了这个资助我就低人一等了。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资助要达到的这种目的，我们事实上希望通过国家的这种资助，让经济上能够尽量的让他能够达到普通大学生的水平，从而能够让他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也利于他后续的发展。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中国青年报经济部主任潘源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0: 公共资助资源的分配边界、消费习惯与困难的认定、消费型不良嗜好标准的量化，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来不是简单的取舍，而是在彼此间寻找动态平衡。既要有明确的底线标准，让执行者有据可依，申请者心里有数，也要保留必要的弹性空间，让特殊情况得到合理对待，更要有畅通的申诉渠道，让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个体都有表达的机会。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每日维权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4: 花简装的钱，装出豪装的效果，不仅包工包料，还赠送家具家电软装，做样板房还能拿看房补贴，成交返点。看到这样的全屋整装宣传广告。

0: 广告，您会不会动心？消费者陈先生偶然刷到了这个广告，立刻就动心了。
1: 合作做样板房，给我们按照豪装的标准补贴几万块钱，不赚取利润，70多个平方，9万块钱左右就可以把装修全部装完。后期会安排人到我这里来参观，成功签合同会有一定的返点。
0: 陈先生说，在工厂展厅现场能看到用全铝蜂窝板等厂家宣称的新型复合板材，花几万元装修出的样板间。业务员说，实际装修出的效果和样板间一样，他就签了合同付了款。在签约过程中，业务员一直说额外无增项，并签了补充协议。协议上的甲方公司为重庆美岸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但板材送到装修现场之后，商家又另行收取运费、安装费等多项费用。到安装墙板时，商家竟然突然让陈先生自己联系木工，称不包安装，或者是厂家推荐第三方来安装，但安装费要另外支付。陈先生留存了相关的录音资料。
2: 你现在板子到了，你涉及到一个安装费的问题，2万块钱的这个尾款，你就用这个尾款付这个安装费就行了嘛。那您先垫付嘛，我们走的是补贴，样板房完工之后3个工作日进行补贴返还。瓷砖包括柜子门都是工厂给你安排的，这个只是我们的板子是我们的主打产品，我们走的是一个补贴模式。如果说你要我这边给你引荐人去装的话，他不是你本地人，他吃住要算上费用要高一点。你要自己找的话可能稍微费用便宜点，你不愿意自己找，你就跟王总联系一下，让他给你引荐一下，因为他手上有这方面的资源，前提先垫付一下，你把这个到时候支付记录给我。
0: 此前的口头承诺无法兑现，当消费者提出退款诉求时才发现，双方签署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非装修施工合同。
1: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所以说就暂停了。
0: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商家核实，商家销售人员称自己是装修工厂，正在征集样板房。
3: 就是说用你花简装的钱给你装修出精装豪装的样子，在你当地做宣传做推广，如果说有人去那里看房，就可以给你看房费嘛，500到800不等。如果说有客户成交，我们就会给您10%到15%的利润回扣给到您。
4: 就是包工包料是全包是吗？
3: 对，全屋整装嘛。
4: 就你说的这个工厂是和装修公司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们工厂工人直接对接到您，就没有中间商赚你差价，出厂价不赚你的钱给你装。还有一点，样板房嘛，那不装好的话那做不了样板房，相当于一个引流的样子。
4: 像那个安装啊、运费啊，这些都不收费是吗？
3: 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
4: 签的合同是装修合同是吗？
3: 对，
4: 全屋整装的装修合同是吗？
3: 对。
0: 但记者注意到，消费者和商家重庆美岸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非装修施工合同，而且商家对外宣称的内容与合同文本存在明显差异。
5: 那也就是你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不具备装修施工这样的资质的是吧？
6: 我施工是引荐推荐第三方施工，您认可过去给你做，您不接受您可以自己在当地找人做，我安排指导师傅去现场给你指导。
5: 选择了征集样板房的这个活动，你们只提供材料是吧？就是其他的安装费、上楼费这些全部要消费者自己另行付款。
6: 对，我刚才给你明确了，我这不是装修公司，所以不能在这包工包料。
0: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提醒，面对全屋整装消费，消费者不能只听信商家口头宣传，签约时务必要核对合同内容与宣传是否一致，并留意商家装修施工资质。
7: 从事建筑装饰装修类的施工单位，它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证书，如果说它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超越了审批的资质范围，或者是使用别人家的有资质的企业挂靠这种方式，这些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工厂宣传和最终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以及实际的履行显然也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构成了虚假宣传，因为它宣传的是全屋整装，但实际上签订的是建材类的购销合同，所以他们双方仅从合同上形成了一个买卖的合同关系，而并非装修的服务关系。而且呢，在合同当中，正常情况下如果约定了固定总价，显然是包含了安装运费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消费者就无需要再垫付任何的费用。如果说他需要消费者来先行垫付，那他就有可能是变相的在合同以外增加了相应的金额。
8: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9: 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了个随身营养师。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尝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1: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啊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
10: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他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2: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0: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8: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林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0: 北纬42度54分，东经129度31分。
11: 哎，中了大半辈子水稻，想扩大规模，可农机变不成现钱，媒体压就贷不到款。
10: 吉林延边山野，金达莱次第绽放，连片稻田静待耕耘。当地种稻户的农机闲置已久，不是不愿扩种增收，缺了盘活农机的资金路径，黑土地上的耕耘迟迟没能迈开步子。工行上门问诊，破局解难，推出专属农机易贷创新农机线上抵押模式，一键估值，全程线上监管，打通涉农融资堵点，活水注入田间，农机全面就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农耕观光的新愿景也终于落地可期。
11: 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欢迎大家来村里尝尝我们的延边新米。
10: 标准化抵押，线上化评估，集约化监管，激活吉林农机线上融资新路径，上线一月多地首笔落地。工行千万授信赋能乡土，金融托举现代农业，让田间农机成为丰收路上的坚实底气。
9: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5: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4: 来听详细内容。近期中东局势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美伊战事以来，燃油价格持续上涨。
13: 从9月1号开始，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更是一路高涨，令波兰运输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15: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向记者透露，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16: 九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6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15: 席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美伊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16: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15: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席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16: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15: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告诉记者，
16: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15: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席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席曼斯基称，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将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高通胀。而这场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16: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14: 随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基础设施加速建设，数据中心的电力、水资源消耗以及配套成本问题正在美国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今年二季度，美国有45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地方民众反对被叫停或推迟，这些项目涉及总投资达到680亿美元。
17: 据美国研究机构数据中心观察统计，今年二季度全美有45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叫停或推迟，占到该机构当季新跟踪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除夏威夷州以外，目前在美国49个州已有843个反对数据中心的民间团体，网络请愿签名数量正持续攀升。多数民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电价上涨、水资源消耗等方面。近期，美国有部分州已收紧新建数据中心的相关监管政策。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21号下令，在完成相关审计之前，禁止德州环境质量委员会向数据中心项目发放新的许可。此前，德州已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电网的申请，并要求审查其项目的用电、用水及税收优惠等情况。同样在21号，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签署7项州法案，要求数据中心开发商承担项目对应的电网、供水设施升级费用，加强用水信息披露，同时明确数据中心不得享受一揽子环境审查豁免。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加强对数据中心的监管。 欧盟委员会21号提议出台相关规定，计划对 IT 设备装机功率超过500千瓦的数据中心实行从 A 级到 G 级的可持续评级。

0: 评价维度涵盖能源与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指标。欧盟机构将根据企业提供的报告生成标签，首批评级标签预计将在2027年发布。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在当地时间周一的交易当中，美国芯片生产商超威半导体公司，也就是 AMD 股价大涨，涨幅近 10%， 公司的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成为英伟达、博通和美光科技之后第四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公司。那么推动 AMD 股价大涨的原因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2: AMD 跻身万亿美元俱乐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在创造新的巨头公司，同时也在重塑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的构成。现在放眼全球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公司呢，仅有约十几家，而其中有近一半都来自于半导体行业。如果把微软、字母表、亚马逊、 Meta 等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参与者也都计算在内的话，万亿美元公司已经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最近 AMD 公司股价已经连涨五个交易日，短时间内累计上涨了25%。
3: 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说，对于2027年及之后的客户需求，我们现在看得清楚很多。客户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更多的算力。
2: 除了 AMD， 周一美股交易时段，芯片和人工智能相关公司股价也都出现了普遍性的上涨。那其中一个明显的带动因素就是 Meta 新推出的 AI 购物智能体 Muse 的大火，这使得市场开始认为消费级 AI 智能体可能真的开始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不同于生成式 AI 训练对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的高度依赖，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的需求。这也使得以 AMD、英特尔、安谋等以 CPU 为代表的芯片公司股价出现集体大涨的局面，而以 GPU 见长的英伟达股价涨幅则相对更小一些。人工智能相关股票在二级市场上持续吸金的同时，在一级市场上对于人工智能概念的追捧仍在继续。多家媒体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发行一笔规模超过110亿美元的债券，主要用于支付对 OpenAI 的追加投资。如果计划完成，这将成为亚太地区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非金融企业债券发行。截至目前，软银对 OpenAI 的公开投资承诺已经是达到了650亿美元。为了这笔押注，软银不惜动用各种金融杠杆，其中也包括抵押部分尤其持有的安谋公司的股份。对于这一笔拟发行的债券，评级机构会议给出的是 BB 加的评级，也就是非投资级别，或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债券。这个名字背后也提示着它的潜在高收益背后存在的高风险。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 AI 减速或者是谨慎发展，但是呢，资本对于人工智能的集中压注已经使得分散投资变得越来越难，这也就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其潜在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性。对此，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密切关注。
4: 随着越来越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与 AI 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来听报道。
5: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6: AI のクラスさんは。
7: 野口百合奈说，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5: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3: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卫生学专家梅丽莎说，孤独已经成为被广泛记录的社会流行病，并且持续加剧，这确实是一项公共卫生难题。我们习惯了和屏幕交流，习惯了这些设备，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向 AI 寻求安慰情感支持，或者借助 AI 解决生活难题，但真正的隐患在于AI 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才是我们要重点警惕的。人类是社会性生物，彼此需要， AI 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至关重要的人际情感纽带。
8: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唱。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深圳湾、福田、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26.3万、21.2万、19.1万、12.6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25万、20.2万、19.8万、13万、9.5万人次。珠海拱北、横琴、青茂、港珠澳大桥口岸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38.3万、12.1万、11.5万、10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分别为38.8万、12.7万、11.9万、10.6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同时加强现场引导，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6: 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尤为火爆。游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来听报道。
7: 在深圳蛇口游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游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游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8: 游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7: 游轮游可以轻松实现躺平式度假，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双节临近，游轮游预订明显升温，游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游轮首次进驻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游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9: 梦想号游轮酒店总监陈文博：
10: 梦想号游轮首个深圳港的预订量已经突破了2200人次，
0: 在未来的航程当中，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的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了多种出行选择。在未来的九个航次里面，我们总预订量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人次。
9: 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
10: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确保大家顺畅通关、安心出游。
9: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4: 进入九月，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不少产品管理费、销售服务费大幅下调，更有理财产品直接将部分费率降至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1: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渝农商理财、普银理财、宁银理财、招银理财、农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子公司及部分银行自营理财密集发布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固定管理费或托管费，部分产品费率阶段性降至0.01%，还有产品开启阶段性零费率。这轮降费潮为什么在当前时点集中出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淼分析，
12: 一段时间来，多家理财公司集中降费，是在低利率和资产收益中枢下移的背景下，理财公司主动让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债市收益率走低等因素使近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回落，理财公司通过下调管理费、销售服务费，甚至阶段性实施零费率，更多收益留给投资者，从而增强产品吸引力。同时，存款利率下行带来的存款搬家交易理财产品规模创新高，理财公司以更优惠费率稳存量、拓增量，并积极对标公募基金降费趋势，推动资管行业良性竞争。
11: 从行业格局看，上半年全国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但截至六月末，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仅较年初增长1.11%。净值化转型之后，理财供给持续扩容，但存续规模增长乏力，产品同质化突出。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3: 银行理财降费之前也曾多次出现，这次出现除了响应监管引导，减费让利投资者，增厚投资者的收益，以更好地服务广大的投资者之外，面对居民存款搬家，资金加速流向理财的情况下，通过降费增强吸引力，抢占存款资金。同时呢，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与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直接对标，而理财产品同质化特点相对突出，把降低费率作为一个竞争的手段。
11: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优惠大多是1到3个月的阶段性安排，到期后往往续期，而非永久下调。董新淼分析，
12: 优惠多为阶段性而非永久性，体现的是灵活可持续的让利策略，既保留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的空间，又能以原费率为锚，滚动续期，持续回馈客户，动态服务不同需求，避免长期低费率影响投研和风控投入。
11: 今年三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理财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资管能力和风险管理各占25%权重，规模指标并未纳入评级。在这样的导向下，理财机构靠什么构建核心竞争力？娄飞鹏认为，
13: 理财机构单纯采用降费的方式并不能有效构建长期壁垒，需要摒弃规模情节，从卷价格转向卷服务，强化多资产多策略投研能力建设，聚焦核心客群，创新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做好全周期的客户陪伴。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通过渠道下沉限运等覆盖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
1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费率优惠固然有吸引力，但更需要保持理性。娄飞鹏提醒，
13: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需要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同时呢，在理财中要考察理财公司的投研实力、历史业绩和这个运作的稳定性。再一个呢，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认清理财净值化转型之后并非稳赚不赔， 费率优惠不等于风险降低或者无风险。
11: 在选购银行理财时，还需要避开哪些认知误区？董希淼给出了具体建议。
12: 要避开几个误区，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阶段性优惠到期后可能恢复养费率，浮动管理费、超额业绩报酬等也需要特别关注。积极的做法是优先选择优惠期较长、恢复后费率仍合理的理财产品，留意到期时点，必要时提前调整，同时用降费窗口以更低成本配置优质理财产品，分享经济发展和资管市场的产期红利。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导播田方玉、黄海静，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4: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

0: 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三幺五节目。

0: 商家以征集样板房、源头工厂直供为宣传噱头，对外自称装修工厂，宣称消费者只需要支付简装费用就能享受高标准全屋整装服务，不仅包工包料，还赠送家具家电软装。房屋装修完成之后，业主还可以获得看房补贴、客户推荐返点。重庆多名消费者被这些宣传吸引并支付款项，但板材送到装修现场之后，商家又另行收取运费、安装费等多项费用，此前口头承诺无法兑现。当消费者提出退款诉求时，才发现双方签署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非装修施工合同。记者调查了解到，商家对外宣传内容与合同文本存在明显差异，这类企业本身不具备装修施工资质，却对外承接全屋整装业务，部分消费者经维权虽拿回部分款项，但实际相当于高价购买板材。天天315本期聚焦，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花简装的钱装出豪装的效果，不仅包工包料，还赠送家具家电软装做样板房，还能拿看房补贴成交返点。看到这样的全屋整装宣传广告，你会不会动心呢？消费者陈先生偶然刷到了这个广告，他正在打算把70多平方米的房子简装之后

0: 后用于出租。广告当中宣称几万块就能够装好一套房，还送家具家电，全屋整装一律工厂价装修。这刚好符合他的装修需求，于是他决定去这个源头工厂实地看一看。
1: 他是说全屋整装几万块钱就可以装一个房子出来，房子我们准备本来就是装了之后然后租出去的，想的是能够怎么简单就把它装好就行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到他那谈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们说的是水电是我们自己做，做完了之后就通知他进场。他就跟我说我们要做样板房，他最开始给我们算了个预算，就是按普通简装需要多少钱，比如说9万块钱。过后啊，他就跟我们说如果商家样板房合作做样板房，然后给我们就是按照豪装的标准12到13万左右，我们可以给你补贴，比如说补贴10万块钱不赚取利润，如果你按样板房70多个平方9万块钱左右就可以把这个装修全部装完，然后跟我们说的是包家具家电就一起就全部跟我赠送了。比如说我们做了样板房，然后他后期宣传的时候会安排人到我这里来参观，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成交的时候他也会有返利，真的是如果他成功签合同我们会有一定的返点。
0: 陈先生说，现场能够看到用全铝蜂窝板等厂家宣称的新型复合板材，花几万块钱装修出的样板间。业务员说，实际的装修效果和样板间是一样的，他就签订了合同，并且付了款。在签约的过程当中，业务员一直说额外无增项，并且签了补充协议。协议上的甲方公司是重庆美岸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但是板材送到了装修现场之后，商家又另行收取了运费、安装费等多项费用。到安装墙板的时候，商家竟然突然让陈先生自己联系木工，称不包安装，或者是安装工厂来找，但是安装的费用要另外支付。
1: 其实因为我们就纯粹是相信他的口头承诺，他一直跟我们说额外无增项，要求他们签了一个补充协议，就是额外无增项，按照设计效果图制作，然后做出来无增项。因为我们签了最后那个补充协议过后啊，合同的内容其实就忽略了，因为都想不，我们一起签的，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一起签的补充协议。我们签了合同过后，水电做完了过后，就该他们来进场了嘛。进场的时候，他就送材料过来，就送的墙板。正常装修应该是先装瓷砖这些噻。他给我们说的是按他们的这个先装墙板墙顶然后再做地，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他墙板的一个施工过程嘛，然后他就把墙板准备收过来，收过来的时候就要我支付运费包括上下楼的费用，当时花了1800，他说后面从运费补贴里面到时候给我返给我们嘛，我们也没多想。收过来了过后啊，让他进场来装墙板嘛，前期他也不说，到了要装的那天他又突然跟我说让我们联系木工来做这个墙板，相当于他又不包安装了，问我们木工找好没有，我就很纳闷，我说安装不是都是你们负责吗，为什么我要找木工啊。他说你们销售没跟你们说清楚吗，是要你们自己来装的。我说没有啊，我又联系了就是我们销售那边，他给我说的是你们先垫，后面再，你不是还有2万块钱没付吗，你没付倒是从里面扣，所有的材料送过来有7万多块钱，我的预付款我付了7万块钱这样来发的货，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所以说就暂停了。
0: 陈先生留存的录音资料显示，商家要求陈先生付清2万元的尾款用来支付安装费，之后又称走的是补贴模式，先垫付安装费，样板房完工之后再返还2万块。商家还进一步解释，瓷砖柜子门由工厂安排，板子是主打产品，所以需要消费者自己找人安装，或者是由厂家引荐第三方来安装，还提到联系厂家王总有这方面的资源。
2: 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我们有补给的有补贴吗，你不是还有2万吗，你的合同款不是还要2万吗，2万你是付安装费就行了呀，后面的东西都是工厂给你完成安装的嘛，就是这个板子是我的主打产品，肯定需要你。正常的我们是走的是补贴的，你要先垫付的，你不是有那个尾款吗，你就直接付那个尾款就行了嘛。 你现在板子到了，你涉及到一个安装费的问题，不是还让你留了2万块钱的这个尾款吗？你就用这个尾款付这个安装费就行了嘛，又没让你额外去付钱付安装费，对不对？那您先垫付嘛，我们走的是补贴，你先把安装费垫付，到时候我返给你嘛，返给你了之后，你再把那个尾款2万打过来嘛，也可以啊，你选择一种方式嘛，样板房完工之后3个工作日进行补贴返还，合同上面也给你约定的那个补贴的，瓷砖都是工厂给你安排的。包括柜子门都是工厂给你安排的，这个只是我们的板子是我们的主打产品，我们走的是一个补贴模式，后面都是工厂来给你安排，是这个板子，因为我走的是一个补贴，到时候你的板子装完之后瓷砖再进场啊，100个平方的话大概16000左右的样子工费，如果说你要我这边给你引荐人去装的话，他不是你本地人，他吃住要算上费用要高一点，你要自己找的话可能稍微费用便宜点，你不愿意自己找，你就跟王总联系一下，让他给你引荐一下，因为他手上有这方面的资源，前期先垫付一下，你把那个到时候支付记录给我，我这边向财务报备，到时候那个样板房做好了之后，我们给你3个工作日进行补贴返还。
0: 消费者林女士夫妇和陈先生的经历很相似，林女士说商家宣传12万8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参与征集样板房活动可以优惠到11万8，其中包含5万块钱的家具家电的费用，
3: 谈的就是12万8全包，以那个样板房的形式谈到11万8成交，11万8全包，11万8可以拎包入住的，里面是包含了5万块钱的那个软包，就是家具家电，合同时我不在，我老公还有我公公去签的，他们说的是当时也没有仔细给我们讲解合同，全程有那个业务员在跟他们说什么全包你们放心之类的，然后就没有仔细去看合同，他们也只会看金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之前定金10000，然后再交了个53000，后续材料有2万块钱，然后我们就发现不对了，
4: 给到厂家的一共给了83000，当时装墙板和吊顶装了一大半，因为板材不够了嘛，就要他工厂继续发货，他就说发这个货你的板材费用已经用完了，然后又需要我们另外给钱，因为当时是说好的一共是12万8，然后他拎包入住，然后现在相当于我给工厂了83000，然后我自己垫付了16000，就是将近10万块钱了，现在我们缴这些钱已经是缴差不多了，然后就还剩尾款没缴了，然后但是他墙和顶掉了一半，他就说我们的钱已经用完了，叫我们继续付钱，他在我们现场工地来的时候我都说了，我说要不然就退款，他说退款不可能，他说我们就拿合同说事。
0: 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向商家核实，商家销售人员称正在征集样板房，用成本价花简装的钱就能够给你装修出精装豪装的效果，装修完之后有人看房可以给看房费500到800元不等，有客户成交返还10%到15%的利润回扣，销售人员还称包工包料全包，安装费运输费都包含在内，全屋整装包含墙顶地柜还有门瓷砖都是佛山一线品牌，家电是赠送的，全部都会写在合同里。
5: 您这是哪个装修公司吗？
6: 装修工厂，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就是用我们的成本价，就是说用你花简装的钱给你装修出精装豪装的样子，在你当地做宣传做推广，如果说有人去那里看房就可以给你看房费嘛，看房费的话就是500到800不等，如果说有客户成交我们就会给你10%到15%的利润回扣给到你，像简单装修的话我们就是500-600块钱一平，也就是5-6万块钱嘛，
5: 就是包工包料是全包是吗？
6: 对，全屋整装嘛，就墙顶地啊柜子门啊这些都有啊。
5: 就你说的这个工厂它是和装修公司有什么区别吗？就我们如果到时候要签合同，
6: 我们工厂的话就是所有材料都是我们自己家生产的，装修公司的话它就是说它的材料是从我们工厂拿出去然后再卖给你，我们工厂就是直接我们的工人直接对接到你，就没有中间商赚你差价，比如说我们就是出厂价不赚你的钱跟你装，还有一点样板房嘛，那肯定要好的地方装，那不装好的话那做不了样板房，相当于一个引流的样子，
5: 就是整个板加安装然后还包括瓷砖也包含吗？
6: 瓷砖我们都是佛山的一线品牌的，家电只是赠送，我们这些全部都会写在合同里面的，
5: 像那个安装啊运费啊这些都不收费是吗？
6: 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
5: 签的合同是装修合同是吗？
6: 对。
5: 全屋整装的装修合同是吗？
6: 对。
0: 但是记者注意到，消费者和商家重庆美岸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不是装修施工合同，而且商家对外宣传内容与合同文本存在明显差异。记者又进一步向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核实，对于征集样板间活动的具体内容，对方又给出了另外一套说法。
7: 宣传第一个是广告公司，他打了一个宣传，之所以你来公司来，我会提供几种方案，你是直接买材料还是以合作的形式，你最终选择哪一种模式来跟公司去合作，是直接买材料自己回去弄，还是以合作的形式。
5: 他们选择的是征集样板间。
7: 对啊，你选择合作的模式，合作的模式公司您交多少钱，公司给你发多少材料，公司给你补贴，我合同上也写的也标明了你要怎么去拿到这个补贴。
5: 那也就是

0: 店长给你指导。
1: 就是你们宣传的时候确实是说是
0: 就是我刚才给你解释过这个
1: 全屋整
0: 装，具体你来了公司之后，如果说你写的是全屋整装包工包料，那我还引荐第三方人，我会收你的施工费，我会收你的材料费，你全屋整装你要付全屋整装的钱，我才给你全屋整装啊。
1: 选择了征集样板房的这个活动，你们只提供材料是吧？就是其他的安装费、上楼费这些全部要消费者自己另行付款。
0: 对，我刚才给你明确了，我这不是装修公司，所以不能在这包工包料。
2: 按照这个说法，这类企业本身不具备装修施工资质，却对外承接全屋整装业务。有部分消费者经维权虽然拿回了部分款项，但是实际相当于高价购买板材。有消费者告诉记者，这家公司还会换其他的公司名称与消费者签订合同。目前多名消费者已经向当地监管部门反映了自己的遭遇，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处理。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3: 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者权益的守。

0: 商家以征集样板房、源头工厂直供为宣传噱头，对外自称装修工厂，宣称消费者只需要支付简装费用就能享受高标准全屋整装服务，不仅包工包料，还赠送家具家电软装。房屋装修完成之后，业主还可以获得看房补贴、客户推荐返点。重庆多名消费者被这些宣传吸引并支付款项，但板材送到装修现场之后，商家又另行收取运费、安装费等多项费用，此前口头承诺无法兑现。当消费者提出退款诉求时，才发现双方签署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非装修施工合同。记者调查了解到，商家对外宣传内容与合同文本存在明显差异，这类企业本身不具备装修施工资质，却对外承接全屋整装业务，部分消费者经维权虽拿回部分款项，但实际相当于高价购买板材。天天315本期聚焦，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1: 好，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商家以征集样板房、源头工厂直供，还有全屋整装、包工包料、安装费用也包含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来吸引消费者，但是呢，实际签署的是材料购销的合同，并且另行收取运费、安装费，这种宣传内容与合同文本实际的履行明显不一致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应该如何来定性？是否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消费欺诈呢？
2: 从录音的内容来看，实际上这个工厂宣传的这些东西和最终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包括实际的履行显然是不一致的。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以这种方式去引流消费者，然后给消费者一些这个天花乱坠的这种口头的承诺，然后最终但是实际签合同却跟这个之前宣传完全不一致，我们认为它应该是构成了虚假宣传。那么至于是不是消费欺诈，这里面确实是存在了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一开始他宣传的是全屋整装，但是实际上他签的是这个建材的这种购销合同，也就是说双方仅仅形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而非这个装修的服务关系，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它最终的落地实际上是一个买卖合同，那么这里面和它的宣传肯定是不一致，但能不能直接认定为它构成了消费欺诈，这个还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探讨。主持人，
1: 商家对外广告还有电话的口头宣传都是全屋整装包安装，但是呢，正式的合同文本里面却没有这些约定，并且这个合同上还写明口头承诺无效，一切以合同文本为准，这一类的格式条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前期销售人员电话里头的口头宣传在法律上到底还能不能够作为约束商家的依据？口头承诺无效的格式条款的效力到底可以如何来认定它呢？
2: 对于格式条款，我们经常也说它是否有效力，可能还需要看它这个条款的内容是否限制了一些这个当事人的一些权利，加大了这个义务，而减轻了对方的权利和义务。

0: 那么对方显然是制作格式条款的一方，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格式条款内容无法解释或解释不清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按照这个有利于这个消费者这一方去进行解释。但是这里面确实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口头承诺无效这个条款它到底在实践当中有没有效，特别是在这一类案例当中，因为毕竟作为消费者来说，你签订合同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去看这个合同条款内容的。那么如果说这些消费者当初具体的去看了这种合同条款，显然他就会明白商家宣传和这个合同完全是不一致的内容，而且根本达不到他签合同之初的目的，也就是说整屋装修的目的。那么在这里面能否把这个东西直接定义为有效和没效，这个需要其中去宣传，特别是前期销售人员的一些宣传，如果有相应的录音证据啊等等，能够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包括由于他的这种宣传误导导致了消费者签订了相应的合同，那么这类的宣传仍然有可能是会被认定为跟这个签合同的目的是相关联的，那么这种口头的宣传做录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是能够作为相应约束商家的依据。但是如果你消费者没有任何的证据，而且合同当中确实也有这类似的条款，那么可能这个消费者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的后果。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如何被认定，还需要看这个内容和这个合同，包括消费者当时的一些消费场景啊，能不能直接紧密的关联起来。这样的话是最终还是需要有这个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认定的。主持人，
1: 商家自称不是装修公司，不具备装修施工资质，但是呢却对外承接全屋整装的业务，并且说呢施工是引荐第三方，没有资质承接或者是变相的承揽装修施工的业务，您认为是否是违法的？
0: 对，这一类的这个法律条文是明确规定的，如果说这种从事建筑装饰装修类的这种施工单位，它是必须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证书的，而且呢这些资质证书是有等级的，那么你只能在你相应的等级范围内去承揽相应的工程去进行施工。如果说你明明没有资质或者是这个超越了你这个资质的范围，或者是采用那种根本就没有，但是我使用别人家的这种有资质的这个企业，也就是说挂靠的这种方式，这几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其实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正常情况下你没有相应资质的企业，你以这种方式去承揽显然也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我们认为他这种方式显然是违法的。那么后续如果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了相应的质量问题或者是其他的，实际上他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施工这个现在的商家自称引荐第三方也好，或者是其他，实际上他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那么在这里面可能还需要考虑一个这个所谓的商家引荐的第三方，消费者有没有跟他签订合同。如果是单独签订合同的情况下，那么消费者主张权益的另一方就变成了合同的相对方而不是商家。所以那在这里面实际上商家中间还是玩了一些花招的。那么我们需要去，如果最终是要求商家去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消费者需要有证据证明说我所谓的第三方施工方面是商家自己引荐的，包括这个商家实际上是部分的转让他自己的一些义务由第三方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商家和第三方都要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果他是单独已经跟施工方单独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要求商家再承担连带责任，可能还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这里面还是要看不同的这个主体跟消费者之间签订合同的这种法律关系的认定。主持人，
1: 那如果说第三方施工的时候出现了质量问题，或者是出现了像中途加价这样的问题，商家是否仍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还是说他可以完全免责？
0: 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如果消费者已经单独跟施工方签订了相应的施工合同，包括这个费用等等，那么这时候你要求商家去 连带承担下面的责任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毕竟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了，因为你跟商家约定的是这种板材购销的合同或者是其他购销合同，实际上是不包含装修内容，除非商家在合同当中跟消费者约定它是含装修的，那么现在它是由第三方来实施，那么作为这个商家来说，它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义务转包给了另一方，那么消费者认可的情况下，商家是要对第三方的服务结果承担相应责任的，所以这只有这种情况下商家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否则如果他合同本身不包含这个内容，而且消费者又跟第三方直接签订合同的情况下，那么商家要要求商家来承担民事责任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主持人，
1: 那么商家要求消费者先垫付安装费运费，承诺样板房完工之后三个工作日之内进行补贴返还，这种是不是相当于变相收费？
0: 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它这种返还可能也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实际上这就是变成一句空话，它是为了引流。那么正常情况下，如果合同约定了这个费用是包含了安装运费啊等等其他的费用情况下，消费者就不需要再垫付任何的费用，这些费用都应当由商家来自行承担。但是如果他这种所谓的承诺就是垫付以后返还无法实现的情况，他就是变相的在合同以外增加了金额。那么如果他能够实现，那我们只能理解为说合同还是能够就约定了，还是只是说消费者愿意替商家进行垫付，如果无法实现的情况，就变成了一个在合同金额以外这个额外变相收费的一个情况了。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你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7度45分，东经114度46分。
2: 啥事儿不等人，种子、化肥、弄机、作业都需要钱，几天不天地拖瓜运营，每一天都是实打实的支出。

0: 河北赵县三下抢收抢种，数千亩流转土地，上万亩托管耕地，承载着一方粮食稳产的重任。全流程农事托管，保障农户增收，却让合作社陷入短期资金周转难题，下收下种进度刻不容缓。工行实施千企万户大走访行动，他们深入田间一线，精准匹配数字普惠产品种植一代，近300万金融活水快速落地，疏解周转压力。农机有序调度，农资及时到位，麦浪归仓，秋粮播种，踏准山野农时。
1: 资金到位，人心就稳，为温查保守护航，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0: 数字普惠，精准滴灌，以金融之力守护农时，赋能良田。工行让土地不负耕耘，让耕耘自有回甘。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本期节目聚焦美联储利率决议到底如何影响你我的投资与生活。
10: 央行的独立性不是一句空话，他们宁愿承受这个短期的市场阵痛和政治指责，也绝不让通胀预期脱离锚定的航道。市场最怕的不是加息，而是不确定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呀，从来被比喻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
9: 大家好，我是国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美联储公布九月利率决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上调利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影响吗？我们先来回顾上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的解读。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从这个 3.75% 上调到了 4%。 那么更令市场震动的是啊，美联储不仅明确释放了年内还将继续加息的信号，更是公然无视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降息的强烈呼吁。面对这种复杂的通胀局势和白宫的政治高压，美联储这步棋究竟意味深长在哪里？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啊，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呢，首先呢，我们来和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加息行动啊。因为原先啊，不少人认为美联储可能会迫于政治压力，可能会有所妥协，结果呢，实际上却是这个鹰派的回归。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次美联储的决议呢，那就是在政治风暴当中锚定航向，在通胀泥潭当中啊，重塑信誉。大家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25个基点的数字微调，更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以来的面临的一场极其严峻的信誉压力测试。从最新的公布的点阵图来看，18名官员当中啊，有16名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啊，可能还至少要会再加息一次。2026年的利率预测终止直接拉升至 4.1%， 这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且强硬的信号。美联储抗通胀的战役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必须要打赢的持久。

但对于美国经济来说，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啊，市场一直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经济有风吹草动或者政治人物一施压，美联储就会放水救市啊。特别是特朗普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需要一个蓬勃向上的股市。但是这次沃什和他的同僚们用一致的投票告诉全世界，央行的独立性不是一句空话，他们宁愿承受这个短期的市场阵痛和政治指责，也绝不让通胀预期脱离锚定的航道。他们要把这个通胀推回到 2% 啊，这个时间表啊是推迟到2029年，这也正好说明啊，他们做好了长期高息的心理和战术准备，这是一种啊长痛不如短痛的战略情形。那么特朗普屡次向美联储施压，甚至啊威胁不降息呢会进一步升级这个贸易战，这次啊是硬刚了白宫，也会对经济美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对美国经济的这些影响啊，这些博弈啊，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事情。特朗普总统要求降息，逻辑很简单，有三点啊。一是低利率能够刺激短期经济，二是低利率能够降低政府的借贷成本，三呢，低利率可以在贸易战当中为美国争取所谓的汇率优势啊，美元利率走低，哎，这个美国相对而言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出口啊。但是啊，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啊，通胀依然顽固在 3% 以上的背景下，如果是在这时候啊降息啊，这恐怕是饮鸩止渴，恐怕会引发二次通胀，最终啊反噬美国普通投资者的购买力，甚至会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基础。美联储这一次啊没有理会白宫的要求，实际上呢是在捍卫美国经济的长期利益。当然这种博弈的代价啊也是显而易见的，高利率呢会维持美元的强势，这虽然能够压制进口膨胀，但是也会让美国出口企业在贸易战当中啊，在国际贸易当中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可以讲啊，美联储是在用这个内部的紧缩来对冲啊外部的这个关税壁垒，这是一种走钢丝般的平衡术啊，内部的紧缩来对冲外部的关税壁垒，稍有不慎呢就可能啊让美国经济在抗通胀和方衰退这个夹缝当中陷入两难，走钢丝，一边是抗通胀，一边啊要防衰退。从当前的说明来看啊，这个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强劲，资本投资旺盛，这呢给了美联储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底气。同时我们注意到这次美联储的政策声明非常简短，没有提供太多的前瞻指引，那么这个市场反应呢恐怕也是投资者智慧显现的地方。那先说声明啊，这个字数越少事情越大，这份极其简短的声明啊去掉了繁琐的前瞻性指引，只留下一句，今天的行动啊有助于推回通胀回到 2%， 这在专业上啊叫做回归数据依赖模式啊，数据回归依赖的模式啊。那么美联储啊不再给市场画饼，不再承诺未来固定的路径，而是告诉你走一步看一步，一切以通胀和就业数据为准。这种模糊的正确啊，反而赋予了美联储最大的政策灵活性。所以啊，沃什这一个方式恐怕也是很有道理的。美联储果断加息，证明了其控制通胀的决心，消除了政策摇摆的风险溢价，对于特朗普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啊，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啊。那么美联储能够独立，能够坚定，而且声明当中啊，对美国经济稳健扩张就业同步啊，这样的积极评价啊，给股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这叫做盈利预期战胜了估值压力。加息会带来无风险利率的下这个上升啊，加息会带来无风险利率上升，估值如果在盈利不变的情况下会变化，但是这个盈利啊是讲盈利预期。那么现在啊，因为美联储的坚定，因为美联储的明确，因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评价，那么这带来了预期的好转，盈利预期的好转。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到国内，美联储鹰派加息和强美元的回归啊，对于我们的经济啊还有全球新兴市场，它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效用啊，这是一个要考虑全局的事情。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呀，从来被比喻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
美元是世界货币，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利息的调整啊，会引发世界货币的流动。这次加息和强美元的回归啊，因为它还有可能年内再加一次息，那么恐怕会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定的虹吸效应，导致部分国际资本啊，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给非美

0: 元的货币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不过啊，就像刚才讲美国股市的反应一样，那么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呢，我们完全有底气，完全有工具来化解这种外部冲击啊。因为中国是大国，因为中国有很庞大的政策工具箱，哎，因为中国经济啊有韧性。第一呢，我们有以我为主的宏观政策定力。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啊，首要目标是服务国内的实体经济。当前国内物价温和，政策空间啊充裕，我们不会盲目的跟着美联储起舞，而是根据国内经济的复苏节奏，灵活的去运用降准、降息这些工具啊，还有其他的工具，去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啊。第二个呢，我们有极具弹性的汇率减震器。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已成常态啊，特别是在当前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家对它的看法，美元的大家对它的这种信任度都有所变化。那么世界实际上啊，现在更多的像经济大国，中国的人民币啊，更想向这边来这个靠拢。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啊，成为常态，适度的一点汇率弹性，任何事情不变，管管。是美元加息这一点，这可能会带来美元人民币往下走一点，但是我刚才讲了，这还有另外一个事情预期啊，这所以它是个弹性，适度的弹性啊，汇率弹性能够有效吸收外部的冲击，我们不需要也不会去死守某一个具体点位，而是要坚决防范汇率超调的风险，防范汇率的剧烈波动影响经济的波动啊！而且我们央行完全和这个外汇管理局完全有能力防范这个剧烈波动，而且当前恐怕人民币不存在剧烈波动啊。那么第三呢，也是最根本的，在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应对这个强美元周期啊，最好的武器不是外汇储备，而是我们自身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只要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保持平稳健康的增长，人民币资产就始终是全球资本配置的避风港和价值洼地，我们的汇率、我们的货币不会出问题啊。总而言之吧，对于美联储鹰派亮剑，我们既要保持对全球金融波动的敏锐警惕，更要保持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自信。
1: 接下来你将听到美联储利率政策为何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背后的经济传导机制是什么样的，利率决议将如何影响 A 股以及人民币理财产品和美元理财产品投资呢？在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背景下， A 股哪些主线的独立性更强，受外部扰动更小呢？精彩马上继续。
2: 最关键的一个主题是我们要聊一聊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为什么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可能大家会觉得美联储很遥远，但是呢，在新闻上又老听财经新闻会说，其实美联储的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它包括在我们生活开支方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接下来先请田教授为大家整个概括性的先讲解一下，就是为什么美联储的加息降息和我们每个人有关，它这样的一个传导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如果你把钱就当作水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美联储这块啊，就相当于一个水龙头。这样子吧，我把他们都叫做水龙头。中国人，这个荷包它是怎么影响？那它第一个水龙头就是这个汇率了。美联储要是加息的话呀，美元资产的这个收益率就高啊。它一拧水龙头，它的这个钱变少了，它的钱变少。少啊，它的钱就贵了，说白了。那么美联储加息，美元资产的收益率啊，特别是这个固定的收益资产啊，债券这一些啊，它的收益率就高了，全球资金啊就会流向美国去买美元资产，美元随之升值。如果人民币没有任何操作啊，它讲的是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人民币啊就会相对贬值。意味着呀，你出国留学的学费变贵了，海淘的化妆品涨价了，进口车的价格也上去了。反过来呢，如果是它拧开水龙头，美联储降息，那么水多了，是变便宜了，美元走弱，人民币就相对升值变贵一些，那么意味着我们啊，中国人去美国消费，这个支出就会变得便宜一些。 再有一个这个水龙头啊，是这个资本流动啊，这个利率、汇率的变化都是钱的变化，会引导着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美联储高利率环境下，全球资金倾向于回流美国。啊，如果它加息加得很快，那么新兴市场就会面临了极大的资本流出的压力。实际上呢，这个当年的这个东南亚的这个金融风暴啊，与这些都有一点关系啊。所以呢，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啊 A 股市场的流动性和估值水平。再有一个呢，哎，就是这个物价这个传导链条啊，稍稍绕一点。美联储政策影响美元汇率，汇率影响进口的商品价格，进口的价格啊，因为我们从美国现在进口啊，一个是主要的芯片，另外一个就是能源，再有一个就是农产品啊。那么进口的价格啊，就会通过特别是能源和农产品传导到我们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人民币贬值时，进口的大豆啊，进口的油啊，价格折成人民币就变贵了，那么就会体现在我们的这个物价上、通胀上。所以啊，刚才讲的这个汇率、利率、资本流动、物价四个水龙头、水阀门彼此连通，层层传导啊，它是直接影响我们的中国人的收支账本，影响我们每个荷包的，它的每一个决定，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留下痕迹的。
2: 刚刚田教授用非常通俗的比喻给我们清晰的讲清楚了这样一个经济学上面的一个传导逻辑。那接下来我们来拆开，再为大家更加细致的去来解释一下。我们先来聊聊 A 股。其实每一次美联储会议开会，A 股股民都会非常的关注。宏观研究框架来看吧，就美联储利率的决议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影响 A 股的？
1: 我们一起来听听广发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陈立青的看法。
3: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 A 股股民啊，因为你美联储的这个开会时间点，它是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晚上，那基本上国内呢，其实第二天早上是会有一段时间是跟外盘有一个时间差，你会有一些其他的大类资产先动，比如说这个外汇，比如说这个黄金，所以开盘的时候呢，这个首先有一个情绪面去消化，这个晚上的这种夜盘的这些资产价格的表现，包括对于这个美联储议息态度的这种计价的一个情绪啊。那如果说当时的这种这个会议的一个态度有一些超预期的鹰派的话，那个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的位置又处在一个比较估值的这个抬升的这种比较乐观的情绪多的这种投机情绪比较浓重的这个阶段的话，那么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偏鹰的这个美联储的会议态度，它就会有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传导。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个压制的一个结果，因为任何的这个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这种国家的这个权益资产、含权类资产的一个交易活跃度，它其实都比较需要依赖于刚刚田教授说的这个全球角度的水龙头的一种偏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所以情绪面上的这个传导是我们这个 A 股和美国时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差，所去带来比较直观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感受。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情绪面呢，其实比较的短暂，一般来讲的话，就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这个层次呢，对一些真正做投资型的或者是配置型的资金来讲，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那大家接下来就是会去关注这种在 A 股当时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价格位置上，如果说有这种新增的美联储的这种水龙头边际的一变化的话呢。那么就会去评估，从真正的流动性角度，会不会带来这个全球的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收紧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的这种资产，那如果位置已经是相对比较高了，市场本身对于利空会比较脆弱的话，那么这种实质性的一些利差的这种收窄，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种市场的这个波动。
2: 想问问田教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配置美元存款、美元理财划算吗？或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你刚才讲的是普通人配
2: 对，
0: 置
2: 普
0: 这
2: 通
0: 个
2: 人，
0: 美元存款、美元理财啊。实话实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还是离外汇啊这些高风险的这个资产啊 要远一些啊。你要用美元啊，你资金有这个用途，那你尽可能该存啊存，该买个买。持有期限啊，也根据你的使用去这个考虑。原因呢，就是中国目前这个人民币资本账户没有开放，那么这个外汇市场上啊，经常是大玩家是在里面。对于普通人、散户想通过这里面的存款来获得收益的话呢，实际上是

0: 是很难的。你就像去年这个美元存款收益是光说利息是高的，但是这个汇率啊，你换下来你会发现啊，你在换的时候，这个各种各样兑换价、手续费，整个算下来你可能很不划算。到最后，但是你这本来计划就是一两年送孩子出国，你换美元是为了用美元。啊，那么你就换去了。现在，哎，跟着你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你要是纯粹是博取利差的话，三思而后行，因为最大的风险啊，往往就是汇率的风险。我刚才讲了，那么在这个市场上，往往是一些大玩家，那么这个变化经常是在预期之外的变化，利差的收益很容易被汇率的损失抹平，甚至是这个倒亏。而且啊，还有这个流动性风险，美元理财产品往往有锁定期，提前赎回啊，会损失这个收益。有的以政策风险、跨境资金流动的外汇管理政策啊，也会变化啊。所以说，中国不要有的渡边太太在中国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还是要以用定投，量虚而行，不要被高利率的这个数字迷惑。算清利息账的时候，要算清这个汇率账。
1: 对于普通人来说，美联储政策其实最直接的体感就是汇率嘛，因为我们要换美元。那美联储决议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然后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
0: 用这种学术字眼来说啊，它美联储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核心机制就是这个利差驱动的资本流动。说白了就是，哎，美联储定的这个利率和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定的这个利率，二者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如果不同，这个钱就会流起来。美联储如果维持高利率，那么就是中美利差倒挂，哎，中国是低利率，那么就意味着呀，部分套利资金倾向于持有美元资产，也就是说，人民币就会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如果我们的外汇管理局不进行操作的话，那么反过来，如果美联储释放这个降息的信息，那就意味着利差收窄了，资金啊就可能回流，人民币啊就趋于升值。我国以我为主的这个汇率政策是发挥作用的，人民币的走势啊，不是那么单纯的跟着美联储走，国内经济的韧性，国内资产的吸引力啊，它有吸引力和钱，哎，觉得咱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资产便宜了，那么很多钱可能就往这边涌过来，虽然可能有时候换汇会有一些损失，所以啊，这些东西都成为了这个其他的因素变化。所以说，对于普通人啊，还回到咱们普通人身上来说，那么最需要警惕的风险啊，一个就是通胀，第二个就是价格的波动啊。这个通胀啊，如果是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那么就是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刚才讲的食品啊、能源啊，哎，不是，甚至包括有些人买的海外的一些品牌货呀，这些价格都会涨。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这个资产价格的这个波动，汇率的大幅波动往往会引发股票、债券等资产的联动的调整，持有相关的啊这些股票啊、债券啊这些资产的家庭啊、证券资产的家庭啊，你就需要注意这个美联储的变化。当然还要说那句，虽然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有外汇管理局，记住我们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啊有充足的政策工具，也有着可以讲全世界非常羡慕的这个美元储备啊，来维持维护啊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因为这个一旦变化太大，会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有冲击，也会对我们资本市场有冲击，所以我们有外汇管理局，大幅单边的贬值或者升值的概率啊，并不高，双向波动啊，温和偏强是这个主基调。所以我刚才就讲，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关注这些事儿，但是普通人可能还是不要炒外汇为好。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2: 碎片财经。
1: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4: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1: 滞后。
4: 哎，它永远是滞后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对吧？
1: 嗯，
0: 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2: 如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理财日常，不少朋友会借助 AI 工具获取产品推荐、配置方案。这些由 AI 测算推送的金融产品究竟靠谱吗？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字与文字出于

0: 语，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0: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说，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就是生活之美。一个人越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对这种重复，他就越是一个勇者，并且会在严肃中日益成熟。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期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在回忆的纺车上编织，因为他清楚自己现在的价值。他会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正是一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生命变得更美、更完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发现生活之美。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玩的文化》，作者周轶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游戏藏品，乌尔皇室游戏棋盘，它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棋盘。根据复原样貌推测，游戏规则是双方头掷骰子，使棋子从棋盘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最先完成者获胜。玩从哪里来？在吃饱喝足，不再受野兽侵袭之后，古人有无数无法打发的时间，玩以沉醉其间的确定性，对抗天地悠悠的不可把握。一切文化都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沙漠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

定了博物馆陈列马具、驼铃，催生了人格化的神。季风地带的人忍受潮热，也感恩自然的馈赠，捕鱼种植。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传下来，变成了文化。古人有整段整段的黑夜，没有手机的旅途，几个月或者一年都等不来的信件，对抗无聊便产生了游戏。游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成为艺术，就变成了戏剧。今天的人不缺游戏，但玩的内容偏向单一。我们不再需要对抗无聊，因为有太多不需创造，只需指尖轻点的娱乐。没有无聊做对手，雅致的玩也就无从产生。宋代词人李清照饮酒贪玩，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率真少女只一句沉醉不知归路，便与周遭融为一体，消解了自我。柏拉图、康德都探讨过游戏。柏拉图认为，以快乐为唯一标准才是玩儿。游戏既不有用，又不是真理，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过程的愉悦便是游戏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游戏无外在目的，通往人的自由。会玩的人大多功利心不强，赢字在今天看来是要争个胜负，但其原意恰恰是多余的、超出的，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意思。今天的雅玩甚少，或许是因为不求胜负的闲情太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和好奇心太少了。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我总爱去名人故居寻得片刻宁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处细节都藏着故事，我享受这份相遇。在这里不仅能发现生活之美，也能触摸到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李璐的文章《穿行故居与岁月对话》。每次旅行，我都会去当地名人故居。起初只是因为人少，可以在旅游旺季偷得片刻清静。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名人故居不过是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从观赏性上讲，跟同时代普通人家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特殊情节，的确没什么可看。比如老舍故居在四合院中属于超迷你型，10分钟可以看遍所有房间。但如果细细研究品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会发现背后有讲不完的细节。我越来越沉醉于故居，一座小小的宅院往往也能流连半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看似随意地摊开在1966年8月24日，他离世的那一天，历史凝固为镇纸，这一页再也翻不动。茅盾床头系着一排绳子，按照长短颜色有序排列。在他儿女回忆录中读到，那是茅盾悉心收集的各种包装绳，用来捆扎书刊，写出巨著子夜的严肃作家也有可爱的强迫症。成套的精致厨具和手写法语菜谱，让你发现仪态万方的宋庆龄酷爱下厨房。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诗早就读过。在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中看到绣着海英名字的小枕头，我才如被击中般领悟了鲁迅诗中的万千柔情。风雨茅庐角落里的王旭介石碑，铭刻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多少相爱相杀。阳明山上坐在林语堂家的阳台上点一杯清茶，看山长水阔，我便懂得他为何说生活是艺术。许多名人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生平个性，到了他的故居又重新认识了他。名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光芒四射，家是幕布之下的后台，名人在这里退场卸妆，还原为温柔的父亲、隐忍的母亲、忧郁的丈夫、纯真的女儿。在故居，我时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而是熟识主人前来拜访的晚辈。我一边欣赏家居布置、墙上的照片，一边等待主人归来，抚摸他们手植的花草，就仿佛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柴米油盐、爱恨别离，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要仔细寻找打捞。这些年，我小心地收集这些珠子，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盒子注视沉思。渐渐的，我决定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分享给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些灵魂感兴趣的读者。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愿你也能爱上故居，去那里坐一坐，读一读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触摸那些可爱的、鲜活的、未曾远去的灵魂。故居是想象的产物，一如那些名人也是想象的产物。这想象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些认识、一些理解、一些同情，还免不了的是设身处地的投入。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一杯清茶藏着人间万般诗意，烹茶品茶的过程也是慢下来感知生活的过程。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雅，而是教会我们用心体察生活，在平淡日子里发现藏于身边的美好与诗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中国茶》。2022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茶入选非遗成功，再次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茶与国人相伴几千年，行走全世界数万里。《神农本草经》《茶经》中的确切记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茶的文化源头。唐代陆羽一生嗜茶，精通茶道，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并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茶经三卷是他于唐上元初年在江南各地对这些地区茶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茶树的栽培、育种和茶叶的加工等，后又陆续研究如何对茶进行品饮，比如用什么样的工具泡茶、贮存茶，泡茶时水的温度如何控制等等，从而总结出一套经验以后写成。从茶经开篇起就谈到了茶的缘起、形貌、生长条件、栽培方法、鉴别方法和效用等7个方面，

并且最本真的将茶全面展示，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茶德的发端。从这个时候开始，饮茶的精神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茶经中介绍了采摘茶叶、造茶用的工具以及采茶用的篓子。

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备之，穿之，封之，察之干矣。说的是下雨时不采，晴天有云时不采，天气晴朗才能采。采摘的芽叶把它放在甑上蒸煮，用杵捣烂，放在模具里拍压成一定的形状，接着焙干，然后穿成串，储藏好，茶就可以保持干燥了。谈到关于茶的器具时，陆羽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包括了饮茶之具，也包括了煮茶品茶的用具。在陆羽看来，这些都是十分讲究的，从而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方面。所谓煮茶，在陆羽那里就是分为煮水和煮茶两道工序。煮的时候先把水煮至第一沸，再加盐后煮至第二沸，最后加入茶煮至第三沸。这其中包括了选炭、控火、选水等，都有其讲究。煮好之后便是考验技艺的关键，由此甚至演变成为宋代著名的斗茶。陆羽强调了茶的作用，这就是提神。茶文化的发展由此从最初的药用、食用、饮用，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享受，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进阶之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品茶又体现出了一种礼。例如谈到茶招待客人的时候，陆羽是这样写的：夫真仙富列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作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十人以下，不约碗数，但缺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缺人。说的就是味醇的好茶，一炉只煮三碗，味道差一些的最多煮五碗。假若喝茶的客人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有七人时，就煮五碗匀分。假若是十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要按照缺一人计算，把原先留出来的隽永所补缺的人就可以了。陆羽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此时所形成的茶文化是同儒家的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陆羽还指出，品茶是一种极高的修养，那些林间溪边心泉活水的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可窥之一角。陆羽还特别指出了茶的产地问题。《茶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茶主要产于我国的南方，即四川、湖北、陕西的陕南地区、河南的豫南地区、安徽和江苏的淮河以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陆羽经过调查后指出了这些地方的茶各有特色。陆羽的《茶经》写于公元760年，这个时候虽已不是盛唐，甚至唐朝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但至少说明了这个时候社会经济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因此作为精神生活之一的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自从茶文化产生之后便一直延续下去。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最初是一些文人墨客所享有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早已体现出来。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品茶早已遍布了整个中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

0: 心
1: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1: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2: 现代大诗人李白雅号音乐，有一个秋天，他听了一场专门为他演奏的音乐会，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而且是一种有别于将进酒的优雅而宁静的快乐。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蒙曼的文章，品读唐诗里的知音之乐。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唐诗中写音乐的名篇很多，最著名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瓶箜篌引》等。李白这首诗有什么特色呢？先看题目，听蜀僧俊弹琴。蜀僧俊自然是来自蜀地的名叫俊的和尚，弹琴当然是弹奏古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跟白居易听长安女弹琵琶，李贺听梨园弟子李瓶弹箜篌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古代琴是雅乐，而琵琶也罢，箜篌也罢，是俗乐。琴雅到什么程度呢？按照《礼记》的说法，是事无故不彻琴瑟。古琴音色中正平和，意境悠远，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以不仅是文人四艺之首，也是历代高僧隐士身边的标配。蜀僧俊是僧人，李白是文人，这两个人一个弹琴一个听琴，会找到怎样的感觉呢？先看首联，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这一联真漂亮，而且凭空生出仙气来。漂亮在哪里？一个绿字，翠色满眼，一个峨眉，嗅觉天下。有这两个词在里头，这一联诗已经很漂亮了。那为什么又有仙气呢？因为绿绮是天下名琴，峨眉山则是佛教名山。当年西汉才子司马相如为梁王写《如玉赋》，梁王回赠绿绮琴，从此绿绮自身的名气和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相得益彰，绿绮也成了名琴的代称。而峨眉山不仅号称峨眉天下秀，更是所谓普贤菩萨道场，算是一座仙山。想想看，一位宽袍大袖的高僧怀抱绿绮琴从峨眉峰飘然而下，这是何等仙风道骨，让人不由得生出倾慕之心。弹琴人已经出场，接着该弹琴了，怎么弹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如果说首联写的仙气，那么这颔联写的神气。神气在哪儿？首先是在文字的潇洒。按照规矩，五言律诗的颔联一定要对仗，可李白这一联除了一可以对万，剩下没有一个字能对得上。可是虽然对不上，却又潇洒大方，神采飞扬。蜀僧的手一挥，马上人仿佛就被吞没在万壑松涛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音乐力量啊。嵇康《琴赋》说，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当年俞伯牙一挥手，钟子期马上听出了高山流水。现在蜀僧俊挥手，李白听出了什么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古琴曲中有一曲就叫《风入松》，蜀僧俊为我挥手一弹，我仿佛真的听到了万壑松风

四壁震响。为什么不弹别的曲子，单弹《风入松》呢？因为弹琴的人是僧人，红尘之外不做桃李之想，但是挺立的青松，呼啸的长风，却正和僧人的身份吻合，其实也和诗人的身份吻合。这是君子之交，所以才有松风之曲。这一句“如听万壑松”写得如何？真洗练，也真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在哪里？其他诗人写音乐都要反复描摹，细致入微吧。拿《琵琶行》举例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轻重缓急，如闻其声。可李白呢，只有五个字，如听万壑松而已。为什么李白这样写？如果以奏乐者为主体，当然要极力表现弹奏的技巧和效果，但李白是以自己为主体，只需要写出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高山深谷间，松涛阵阵，这穿林而过的风声是那么清冽，却又有着那样排山倒海的气势。一句如听万壑松，让人如临其境，而且升腾起一种庄严堂皇的感情，这正是古琴作为雅乐的神韵啊。既然已经得其神韵，蜀僧俊究竟怎样弹其实就不重要了，这不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得意忘形吗？首联起写弹琴人，颔联成写琴声，颈联呢？颈联转到自己的感受了。什么感受呢？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因为刚刚从莽莽松林中穿越而来，我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样纯净。而且琴曲终了，余音还袅袅不绝，融入了薄暮时分寺院的钟声里。这个意思不难理解，李白之前齐国人听韩娥唱歌就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李白之后苏轼在黄冈赤壁听人吹洞箫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可见好的音乐萦绕心头回旋不去，是古往今来人们的通感，我们今天也仍然能体会到。但是只体会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李白要表达的意思比这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在这一联中，他其实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流水，一个是霜钟。所谓流水和挥手一样，还是讲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当年伯牙弹琴志在流水，钟子期马上回应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样一来，所谓客心洗流水，不仅仅是说我的心好像被水洗过，它更确切的意思是说我听出了你琴声中的流水之意，而我的心也真的如同被流水洗过，这才是心心相印。那什么又是霜钟呢？霜钟出自《山海经·中山经》，是说峰山有九钟，霜降则钟鸣。换句话说，这个钟和霜是有感应的。这样一来，所谓余响入霜钟，就不仅仅是说琴声融入了晚钟，也不仅仅是点出了秋天的季节感，它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思在里头，还是表达了诗人和蜀僧之间的会心之感。颈联已经写到了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琴已经弹完了，尾联怎么接呢？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个衔接何等自然呀！余响入霜钟是说琴的余音和寺院的晚钟声缭绕在一起，而钟声一响，自然也敲醒了沉醉于音乐中的诗人。他回过神来，蓦然四望，才发现在不知不觉间，苍翠的群山已经暗淡下来，灰色的秋云层层叠叠布满了天空。一首曲子过去了，一天

过去了，一年的光景也到了秋天，美好的东西总是消逝得那么快。读到这里，一种既甜蜜又惆怅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却再也说不出来，也不必再说。这其实也是余音袅袅，或者说就是陶渊明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忘言"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9月8号，陆先生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写的第一本书《十万》做客高丽说书云听视频直播间。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播出这期视频访谈的广播版，今天播出第二集，欢迎收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今天来呢，不是以一个乐手的身份，而是以一位作者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小书，名字叫《十万》，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就像我们今天的聊天一样。贝贝，这是我们这个栏目的编辑小朋友，我觉得他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2000后朋友的问题。他们想问的是，十万，您之前有一首歌叫《10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他想说这两者有关联吗？给我们讲一讲十万这两个字的含义，可以吗？
4: 你要喝口水吧，高丽老师。
3: 不用，我谢谢。哎呀妈，还让人客人招呼我，我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因为这本书也挺有意思，十万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去年是我们的10周年，因为我们去年这个乐队正好10年的历程，所以10年我们做专门去做了一场全国的巡演，10周年巡演，然后最后一站是在北京，因为我们乐队成立日是8月31号嘛，在8月30号在北京做的。然后十万这个词是我去年一直在脑海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中文啊它很有意思，就是大家说十万大军是吧，或者10万8千里，就会你会觉得十万是庞大的，
3: 对对，
4: 它跟百万跟千万不一样，
3: 没错。
4: 所以在中文语境里，我去年老对十万这件事，因为我的歌词里也经常会有，比如说像那个重庆这首歌里头就有10万乐声、10万次乐声、10万长江穿唐风，我觉得这是一个浩大的，所以这个十万在去年的时候有点时光感，又很激动我，就像这里写的，每次震动，因为我那当时是我们对观众之间的，因为在这十年当中，非常感谢很多人喜欢我们，当然也有这一路上走散的很多听众，也有新的，他们可能从近几年才认识我们，或者从去年或者今年才开始，这些都是我们相遇的震动，这些所有的回，因为去年叫10万次回响，那个整个的那个巡演，就每一声都是回响，你跟我的相遇都是震动。但这个在十万的放大到这样的一个数量级里头，它是非常振聋发聩的。所以当这本书编辑说你一定要定名字了，跟我讲，我说那就叫十万。当时也想了好多名字，最终还是他们尊重我的决定，说叫十万。那既然您提到这个10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也是去年专门为10周年我们写的一首歌。在里头我们想传达的就是人生嘛。哪怕有10万次的迷茫，因为人生我认为失落跟迷茫是常态，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都有哪个年龄的失落，但是有往往可能你比如说我们给自己一次机会或者逼自己一次，就有可能改变一些事情，哪怕它不改变，但是你也会知道原来你的尝试是有必要的，是比你想象的要更就是更有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也是因为在很多犹豫当中终于说我们OK， 那就做着这乐队，因为那一次决定带来了整个这一切我们人生的改变，所以我们就想在十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心态，所以整个在十万的这个过程里就是去年的主题，所以就像这本书，我觉得未来的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十万了，第二十万了，快，那下一个十年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因为我知道您

0: 你可能前段时间也有身体有一些，
1: 嗯，对，
0: 这个，然后我也是，其实，在去年是在这个巡演结束以后，我也是做了一个手术，也是人生里第一个外科手术，也在医院折腾了真的很久，半年吧，然后，手术什么，最后有好几个月，最后恢复，在躺在那个病房的时候，可能您也有这种感觉啊，
1: 对，
0: 你会觉得。你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是吧？所以，我现你让我赶紧回去，
1: 对，
0: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平常工作也最不想干的，我都觉得特别想干。
1: 对。
0: 你在那个时候，生死可能要高于
1: 一
0: 健康
1: 切，
0: 一切，因为你身边的环境、病友、家属，
1: 对，
0: 一切的一切都那个氛围都在那里。
1: 没错，
0: 在那个时候，你才回到了我这件事情上。
1: 没错，
0: 我们平常在生活里，可能我非我，对，
1: 对，
0: 他不再是我们，是活在标签里，活
1: 没
0: 在
1: 错，
0: 身份里。
1: 没错，
0: 只有在那个时候，你面对自己的就是健康和生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你所有这一切东西，不敌你自我的这件事儿，你会看清楚很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对我的一个救赎。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原来我说我出院了，一定要怎么，
1: 就是那个时候都会立一些 flag 啊，
0: 对，
1: 我也立了，
0: 是吧？
1: 但是好像一个月之后又忘了
0: 啊，
1: 差
0: 又
1: 不
0: 忘了，人就是这样。
1: 对，
0: 但是也是人生里的经历，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
1: 没
0: 越看
1: 错，
0: 清。
1: 我们彼此彼此，
0: 对，但是我们肯定在人生里会遇到这些。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些经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写了一些新歌，这个书里正好也有一些记录，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留存下来的东西，那我当时在想，人他到底是什么呀，对吧？因为当时我在病房的时候，还是被也会被人认出来，然后但是我当时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以前要的东西那么不值一提了，所以我讲，那我以后下一十年应该更认真对待自己，还能拥有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文字也好，音乐也好，它要高于我之前想的那些，它更有力量。就像诗歌，其实这本书，又回到这本书，就是它其实一开始是想出诗集来着，
1: 对，
0: 因为我平常有写诗的这个爱好吧，然后写了三四百首诗。后来编辑说，现在这个诗集也没人看，但是他编辑，我们编辑小飞其实也给了很多帮助，因为他说，因为你这十年不只有你的诗歌，你还有你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你的杂文、你的歌词，还有你的包括照片和手绘，里头好多是我手绘的。他会说这样会更立体，因为你的十年没有那么片面。然后他就帮我去做了很多梳理，于是大家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创作谈，会有一些随笔记录，包括诗歌。有的文字会在，特别是诗歌，我的理解是，可能我们在当时当下的事情跟人，很快就会忘记，
1: 没错，
0: 因为人类就是会忘记伤痛的，这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就像是听音乐，大家很多时候，其实真正我们能接受是忧伤的作品，然后那些欢乐的东西它是即时性的，就像多巴胺、内啡肽一样。但是文字一样的诗歌，就是你会忘记你当时所处的人、跟环境、跟谁或者什么事儿，但是你会记，像诗歌帮你记录下的感受、
1: 没
0: 你
1: 错，
0: 的情感。
1: 对。
0: 所以我认为这是字里行间最重要的东西，
1: 也是诗歌最大的魅力，
0: 最大魅
1: 就是
0: 力。
1: 它不是写实的，
0: 对，
1: 但是它一定是写你的真实感受的，
0: 没错。
1: 这点很重要。刚才贝贝既然提到了这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自画像啊，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看这是他在自序里面给自己这个收尾的时候画的这么一幅小作。哎呦，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人界中年的男士画出来的这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0: 内心还是很幼稚。
1: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他到了中年之后，他依然很有魅力，就是他依然是那种少年感，这点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接触陆先生乐队是从哪一首歌开始的，我当然就是《春
0: 风
1: 风
0: 十
1: 十里》
0: 里
1: 开
0: 啊。
1: 始的。我对歌词、对文字，其实我是比较敏感的。但是那个歌它为什么特别打动我？旋律是一方面，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词儿怎么这么难记？你知道为什么难记？就是它打破了你惯有的思维的那个常规，你很难想着，比如第一句我在二
0: 二
1: 环
0: 环里边，
1: 里面想着你，然后你在
0: 远
1: 远
0: 方的
1: 方的
0: 山
1: 山
0: 上。
1: 上春风十里，然后下一句这边这个风吹向你下了雨，然后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美好。然后他没有想到在那一刻他汇聚到这个歌里面，让这个歌如此有生命力。15，他说高老师的音色读贝贝的诗太美好了。然后紧接着山海听听就说让主持人一读还挺有喜感。后台麻烦把这个拉黑一下啊！什么叫喜感？人家那么认真的读，那么美好的，就成喜感了。
0: 也是夸奖。
1: 谢谢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说， 两位老师都可带劲，听了贝贝的讲述很感动，祝陆先生乐队越来越好。还有朋友说很喜欢听春风十里，谢谢谢谢。

0: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呢带着他这十年满满的诚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用我读过的这本贝贝的十万里面我做的标注，然后我把它读出来，也请贝贝给我们做这个背后的解读。贝贝，里面有一个地方我看到你们提到了一个经历。我来看一下。
1: 高丽老师您好认真呀。
0: 我当然，你这么认真的给大家写了这部作品，我当然要认真的对待。这个是在春风十里的发布这个地方。春风十里发布工人体育馆演唱会乐队的夏天，可以说是陆先森的三个历史性瞬间，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史之最终解散的导火索。这个就让我们不太理解了。你看，比如从我月下我认识了陆先森乐队，我认为这应该是好的一个开始。因为工人体育馆演唱会这个两个阶段我没有经历过，但至少月下我认为这是好起来了，应该走起来了。但对于乐队来说，为什么成了历史性的瞬间，可能会解散呢？
1: 您问到这个，正好我们这个在6月19号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做了一场我们体育馆的演唱会
0: 啊。是吗？我又这么水灵灵的错过了。
1: 没关系，就因为那个正好对我们意义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上一次在工体书里写到这个任尔7年前2019年，就那个时候乐队刚成立3年，在那个时候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现象级的一个事件，因为你一个乐队成军3年就可以5000，就是连着2场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然后下一周是上海卢湾体育馆，2场，全面售罄，然后应该说很难得。因为那3年我老说乐队走得太顺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好像在往上走，一直好像是在爬坡呀，然后上台阶。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走得太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又开始剧场巡演。因为在全国的剧场巡演的也很，这个机会也很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票房也好啊，呼声啊，跟影响力，就是那个时候乐队还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月下的出现呢，我们一直还是很感谢这个机会。
0: 对，
1: 从来没有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之上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必然出现的一个节点吧。因为在当时第一季，您看的是第一季，后来它不是有3季嘛。
0: 对，
1: 第一季的时候是不是选拔的，是邀请制，就相当于导演组是非常的认真的。他们其实我们那组的导演跟了我们整个半年，
0: 包括他们也会从音乐节，
1: 对，
0: 各种音乐节，好多乐队都是从音乐节出来的。
1: 对，他邀请了当时中国33支还是30支的这个乐队。其实当时被邀请就是可能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头其实有一定的成绩，或者是就是一些东西。我们在当时因为是很年轻的一支乐队，其实也没有太多摇滚乐的标签，因为在当时摇滚乐还有什么民谣音乐大家都是很风格化的嘛。然后在当时市场也没有说那么就像现在这么成熟，
0: 对，
1: 大家还是包括其实第一季的这个节目也是大家都有点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特别成熟，所以大家在这个展现上都有点就是我反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不是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在台上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就是像演出一样，因为头一天我们也是在那个沈阳刚演的剧场，然后相当于落地直接就去录了2天，我们是第二天才到的，所以就直接就上台了，然后演完下台也没有，然后当时跟几位那个就是老师们也交流了一下在台，然后就去忙别的工作。然后当他播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当他放大到互联网上或者放大到一个节目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接触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声音是你以前你是看不到的，因为之前都在
0: 甚至没想到的，
1: 没想到，而且还有那些声音是铺天盖地的，对于你这个事情的，对你这个音乐风格，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有问题，因为你这个行业它就必然是这样，因为你无法控制这些事情，
0: 对，
1: 你的认真对于别人来讲是不重要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你，因为你就是舞台上的人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当时这么年轻的一支乐队，他如果再这么走下去，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因为上过舞台的人知道那些掌声那些荣誉，对于人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我们也算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也终于认清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之前太容易获得了，我们会觉得哦，好多事情是应该的，因为又得了奖，

0: 然后又去剧场巡演，去哪儿都是能售罄，当时会觉得自己这都是应该的，当时会觉得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发现不是，有些东西你有运气成分，但有些东西是你积攒而来的，所以你不应该再消耗它。那几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在利用它和消耗它，所以月下我认为它这个机会很好。现在回头看都快10年的光景了，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到现在一样，网络环境它是有好有坏，包括现在这几年大家对网络环境更加的严苛嘛。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会让你更冷静的去知道原来你实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你要做的作品。因为我们要决定做音乐，就那这件事情是本身。我并不认为在月下我们表现有多不好，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声音我们是控制不住的，我们就挑那些我们有用的声音听。因为确实，我认为在那个当时，我们可能会表现更好，在当时在那个环境里，我们这支乐队跟其他乐队之间的又不太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无所谓，历史就是历史。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像刚才您读的这句一样，其实虽然是转折，但是这几年我们一直依然努力再去做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我们依然在场。这10年以来，在月下当时的那些乐队，或者是这一路上看到很多同行，都已经消散了，都已经在很高的声量里，慢慢就已经没有声量了。但是我们依然在场，我们依然有能力去做作品。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大红大紫，或者也不是说有大富大贵，但是我们依然还能做这件事，并且我们用最好的资源和最大的能力去想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交给大家。这个就是我认为是我们还在场的，让我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包括今年又有机会出书这件事情。
1: 对，
0: 来说实话，我现在还不是还习惯自己出这本书，但是我觉得它又是一个新的引领，就是我觉得文字又是另外一个在字里行间又有机会给大家更用另外一种方式展示我们这10年的我们。我们乐队其实是一支很温和的乐队，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要一定要去竞争的心，或者要去跟你争个高下。但是就这样的我们。哪怕就是在自己的环境里耕耘，你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些非议。你没有办法嘛，你就是这样，是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很好啊，那我觉得就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做好。你有能力去出书，那 OK，那我们就展现我们另外一篇给大家看。所以可能大家以前都是因为音乐，或者是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他就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和大家，然后我们去演出，大家可能哎听过这个乐队，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听过歌。但是当你就像其实这本书有一句话我自己喜欢，挺喜欢，我说他就打开它之后，就像品读你在一个陌生的灵魂，
1: 对，谢谢你翻开这本书，去倾听一个陌生灵魂在自我之地降落，一起聆听我们10年里的10万次回响。
0: 就我们的生活可能跟大家没什么关系，但是好像有一些关系，因为
1: 当然
0: 我们跟
1: 有。
0: 大家好像又很像，
1: 对，
0: 所
1: 我
0: 以。
1: 觉得这种音乐跟每一个人最直观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我在某一个情绪里面，我会喜欢听哪一首歌，或者某一类型的歌，它一定会在那个阶段或者那一个时刻，它帮你去释怀一些东西，释放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贝贝真的非常真诚，因为你真诚，我也想跟贝贝说一句，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哪个问题让你觉得比较，因为你们毕竟有这么大一个乐队，你们毕竟有经纪公司，我们都非常理解。如果让你觉得比较，敏感或者想要回避，你大可直接说。咱们高丽说书的各位网友的这个。跟你们乐队似的，层次都很高，他
0: 没
1: 们
0: 有
1: 能
0: 没有，
1: 接受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反馈啊，所以
0: 谢谢您，
1: 贝贝
0: 要真好，没有，我就没有啥都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个月下也好，他们这个历史性的3个瞬间，我特别理解，就是当你我自己也有过那样的阶段，当你觉得你在自己专业的这个领域啊，我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积累，我已经可以在我的这个舞台上熠熠生光的时候，突然有的人有一些声音出来了，你并不好，你其实高估了自己了，或者怎么？我在有一个阶段也会有这样的声
0: 有
1: 音，
0: 点自我怀疑，
1: 没
0: 这样，
1: 错，就那个阶段，我陷入到了深深的，觉得他们就是嫉妒。
0: 哎，你这个心态非常好，真的不内耗，哎，这个特
1: 没有，
0: 好，
1: 我特别内
0: 配得
1: 耗。
0: 感，
1: 其实
0: 配得感。
1: 我骗自己骗了很久，发现骗不过去。我特别理解，因为网络一开放，我们既然要走到公众面前，我们必须要接受两方面的声音。
0: 对，
1: 有喜欢你的就一。

0: 定有不喜欢的，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类别的存在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尤其是玩音乐的人，喜欢音乐的人，他更会肆意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能理解你当时你们突然被那么多人看到，然后那些声音一夜之间扑面而来的时候，我想问一下贝贝，你们有没有动摇？动摇或者动摇你们的风格，或者动摇我们继续做乐队这件事情，有过吗？
1: 我觉得根本上是没有动摇过的。到现在为止，让我为之骄傲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人。其实大家那个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什么，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乐队在就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转折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反而让我们很欣慰的是，每一个人都展示出来了对彼此的这个最大的信任跟支持。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包括我的家里父母，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肯定就会觉得，因为我是在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嘛，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对团队的自责，就会觉得我老会觉得我应该说的再好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可能不会有那么多这样的声音，因为主唱就是这样，你没办法，你好的时候是你好，你坏的时候还是你坏，然后但是每个人分工不同嘛，那我会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不起团队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团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彼此帮彼此消化，不是消化自己，所以在我认为这个团队成熟和让我觉得能够为之奋斗终身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首先在建立的这个价值观和建立的这个成熟的世界观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我深知我自己个人可能做不成什么事儿。我其实当时说我要做音乐这件事本来也是想建立在乐队的基础之上，因为我是很喜欢与人协作的。这几个人又是我最信任的一些人，你像我们能够20多年相识，又11年做音乐，做音乐又是一个好像在以前的大众认知里又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职业，
0: 就是
1: 都算个职业了。对，大家都说好多时候我爸妈就这是个职业，老
0: 师我当时在想你们是临沂的大学呀、而且到那个时候就是要即将面临分配去单位去各个工作岗位，
1: 有很多别的选择，
0: 对你而且甚至是更好的选择，至少在父母的眼里他是更稳定的，
1: 对，
0: 我至少知道我下一顿饭在哪儿，对吧？但是你做乐队就有很多的不确定。
1: 对，而且在那个环境是看不到未来的。我们也有的时候是有赌的成分，谁知道现在会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还要感谢月下啊，没有月下这个行业也不可能有这个行业。
0: 对。
1: 但是就是您说到这个，我觉得就在其实，在实际上逆境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才考验一个团队的本身。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乐队两个字儿，在我们的理解里，首先先有队，先有人，你才有乐，是有音乐，有作品。你跟对的人，才就能去做出更好的作品。
0: 对，
1: 就像你的作品就跟你的人要是统一的，你是什么人，你去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是做十分十里这样的东西。有的人觉得矫情，有的人觉得治愈，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性格。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我们就是。在那个难受的是在于怀疑，其实在消耗就是喂、我们做了自己，我们也没头没强嘛，我们就做了作品、然后继续演了这样出，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一些，有很多是很恶意的，
0: 对，
1: 在当时网络环境其实大家是不成熟的，没办法，综艺节目他要大家就要这样的感觉、因为但是我们初出茅庐哪见过这个、但是我们会觉得 OK 啊，那被至少被关注过黑红也红，有时候就是这种想法，但是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
0: 没错，
1: 但是从未怀疑过我们做音乐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最后帮我们吉他手董斌在当时群里发了一句话，后来我们把它做成了那个表情，现在还在我们群里表现、他说冷静回到音乐上、我们才知道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降温，帮助我们剥离掉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回到音乐本身上才是你应该做的、
0: 真好。
1: 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调整了自己，
0: 嗯，
1: 这个风波慢慢都在过去嘛，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是在网上很热闹的，我们还是选择去做了这张专辑、当时也是泡老师严正坤老师呀、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师帮我们、然后这张在心碎处就在那个时候降生了、降生之后我们就很坚定了、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回到了一个轨道上，同时我们更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我们的选择的这条路，那 OK 那我们就走下去，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儿。但这个7年间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啊，高老师，就这个7年间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月下这个事儿，因为当然绝大多数在这个7年间更多的朋友是新认识我们、就是月下这件事，就是在月下当时可能您看过，可是看月下大家真的很多都走散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出了这本书以后反而更多人开始问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媒体采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让我又重新梳理了这件事情，
0: 明白，

0: 在这个节点再回望的时候，我会感谢。
1: 对，
0: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个，如果没有他，是不是我们已经现在已经是，
1: 没错，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
0: 好。但是我回想他，我会感谢的，包括我们会感谢那些不好的声音，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应该有的。
1: 嗯，
0: 慢慢我们在今年和去年学会了如何不消耗自己，
1: 嗯，
0: 不内耗自己。就像您说，其实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些。
1: 嗯，
0: 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要逃避或者是不想听到这些去做，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声音去做事情的。我们应该有自己要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1: 对，
0: 会觉得感谢所有这个经历。
1: 没错，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你听着。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

0: 生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苏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0: 欢迎两位。战国烽烟百年，秦国名将辈出，灿若星河。从商鞅变法奠基到秦国一统天下，100多年间，司马错、白起、王翦、蒙恬等战将相继崛起，创造了攻必取、守必固的战争神话。这种持续性的人才喷涌现象，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绝无仅有。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秦国第9任国君秦穆公的身上。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的明君，带领秦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不顾谋臣蹇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军堵截，全军覆没。事后，晋国将俘虏的孟明视等3位将军放回秦国，大家都以为他们必将受到军法处置，没想到秦穆公身着丧服，亲自到城外迎接，哭着说：“是我不听劝阻，让你们3人受辱。”之后，3人官复原职。公元前624年，秦军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对晋国发动王关之战，大获全胜，报了崤之战的仇。战后，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表誓言，这就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誓。它不仅被认为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更是一份尊贤使能的倡议书。尽管秦穆公之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200多年后，秦穆公用人之道的这束光终于照到了秦孝公的身上。

0: 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样是招揽人才，秦氏的标准是有德有才，敢于直谏，招贤令的标准是能出奇迹强秦者。你们怎么看200年间这个标准的变化？
1: 秦穆公生在春秋时代，秦孝公生在战国时代，能够把两个秦军关于招贤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秦穆公所处的这个时段呢，虽然礼崩乐坏啊，但是天子的权威尚在，诸侯所谓尊王攘夷，还要捍卫周室，所以旧的历史传统还仍然存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秦穆公的秦氏当中呢，他就会对德行、敢于直谏啊这些高尚的德行的要求呢，就会有所提及。而秦孝公已处于战国中期，这个时候呢，屁居西陲，诸夏秉之，比于戎狄，他当时的生存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富国强兵需求上更为急迫。当然二者呢虽然是有不同啊，但是对于这个所选用的人物的才能应该还是充分重视的。
2: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秦穆公他生在春秋时期，竞争相对来说不那么激烈，而且大部分包括民众包括贵族他比较认这个道德，就是他不光是说竞争不太激烈，然后我好像还不需要什么奇迹，把强大作为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才他认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但是秦孝公就是战国中期已经开始出现问实力不问道德的倾向，以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为界限，就是礼崩乐坏之前和之后，他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就是礼崩乐坏。所以你看那个春秋一开始叫郑伯克段于鄢，这就是兄弟开始相残。司马光一写说三家分晋，那就是君臣要相害。所以秦穆公那个时代他用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礼崩乐坏。秦孝公时期是已经礼崩乐坏了，现在已经问实力不问道德了，我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双方面临的现实情况真的也不一样。秦穆公那个时代你往东边去看，各国大体上处于军事，这个军事均匀的军，就是相对平衡。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势力强，而且他主要的战略方向还是在西部，就是他要跟这个戎狄去周旋。如果强行的往东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丧失自己一强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只要保住在军事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秦孝公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成为一强，他跟秦孝公面临的现实生存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双方的用人标准也不同。
0: 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以及对战将的信任，秦穆公为后世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你们怎么看历史传统对后来者的影响？
1: 秦穆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左传和史记中啊反复记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啊，对失败的反省啊，对战将的信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战国时代秦献公、秦孝公啊奋发图强时期他应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就是遥远的秦穆公。当然呢，就秦穆公本身的他这个人物而言呢，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的旧制有177个人去陪葬了，而且当时有贤臣大夫所谓子车氏或者子羽氏的大夫三人，他们也是在陪葬者之列吧。所以秦人哀悼的话还做了黄鸟一诗。左传还提到过所谓君子曰，说以此知秦不复东征也，也就是说秦穆公晚年的这个举措呢，也使秦后来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呢，像献公、孝公啊，继承了穆公的遗志，然后相关的努力的目标也以秦穆公所开拓的东境治河呀、收复河西为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废除了陪葬的落后的丧葬制度，这个为秦后来的发展呢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大家能看到，对于传统嘛，既有继承的一面啊，也有革新的一面，可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2: 秦穆公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力量，就是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然后跟这个下面的战将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对于政治家对于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个对后世是一个提醒。
3: 从商鞅到魏辽，从白起到王翦，秦国为何能成为名将梦工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匠心如云正在播出。
0: 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秦国七代君王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渴求和选拔始终未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100多年间，秦国有三人功不可没。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他提出奖励耕战，设计出一整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尤其是以军功爵制替代贵族世袭，让秦国

0: 国的军事发展有了核心动力。第二位是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战略基础。第三位是秦始皇时期的魏缭，他建议秦始皇用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对手，同时帮助秦始皇训练军队。魏缭所著的军事书籍《魏缭子》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巧合的是，一百年间这三人都是来自魏国，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巧合？
1: 一方面在战国时期啊，秦国呢如果要进入中原的话呢，跟魏国是最为临近的，从人员流动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便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三家分晋之后呢，魏国呢应该是三家当中后来最强的，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首个强国。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呢，有很多方面呢比较先进，这些呢就是秦国所最需要的，所以秦国呢肯定很关注。这些人不一定是魏国人，但是可能在魏国任官呢、或相关的啊，这些人呢对魏国的制度啊相关的是比较熟悉的，秦国可能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呢来帮助秦国的发展，所以他们呢往往是从东方来，而且主要是从魏国来。当然这个也确实有一定的巧合性啊。
0: 好像在战国时期，像秦国是大量的吸纳人才，但是魏国好像是一个大量的人才输出的地方。
2: 对，我就是想说，要真说巧合，就是魏国都不用这些大才，这是不是巧合？您说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向秦国当然是巧合，但是从这些人才产生的地方来说，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这个读书的人，他不像今天教育资源非常的普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他能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哲学问题，尤其还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啊，这个普遍来说应该会来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魏国其实一直到战国后期都是最富裕的战国之一，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魏国交通便利，然后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它产生人才的概率确实比较高，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那即使不来自魏国，其他的一些人才也基本上应该说都是来自家境或社会地位还不错的家庭，然后他才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时间。比如说魏鞅，他其实叫公孙鞅，对吧？公孙，你一听这个姓儿，这就是好家世。然后魏缭，魏本身就是官职，包括孔子家里也是贵族，这个是他的时代的限制。
0: 你们怎么看这三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军事战略眼光对秦国发展的影响？
1: 要考虑在战国的各自阶段秦在内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商鞅变法的这个阶段吧，从外部环境来看啊，当时的魏国的实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呢用商鞅呢一方面在东向上看看怎么样针对魏国有所突破吧，内部上实际上他要削弱传统的贵族制，通过军功爵制来加强整个军权的力量，发展军事，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到了范雎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昭襄王时代了。昭襄王的时代呢，前期都是魏然来主政，长期在东向上跟魏国交战，他就要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一举灭掉魏国，但是围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也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占领的领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蚕食韩魏的领土，然后威迫远方的燕国和齐国归附。这个活动主要是进攻的方向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和魏然的战略方向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呢对于后来的秦的兼并六国呢应该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至于像魏缭的这个时候呢，他主要建议秦王政用相当于谍战的方式吧，然后贿赂东方的国君的近臣来瓦解内政。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也就是在秦王政统一前夕，秦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统一天下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当六国联合起来，包括君臣一心呢，无论他的人口啊，他的军队的总的规模呀，还有相关的军将数啊，其实并不逊色于秦。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实际上秦能不能完成都很难说。三家分晋前的这个智伯，就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一，他是最强的嘛。但是就是他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家合力，最后智伯反而覆灭了。秦当时就面临这个情况，所以魏缭大概在这个节点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2: 秦从秦孝公一直到最后秦始皇，这中间其实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实是两个循环。第一个阶段就是变法图强，这是商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连横外交，这个其实是防御性的，合纵其实是一个进攻性策略，就是连横其实是化解他们，为秦国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条件，把外部的团结松动之后进入到远交近攻。这个多说一句啊，连横外交张仪也是魏国人，这个就是四个阶段对应四个魏国人。到远交近攻的时候，我不管是外交胜利还是军事胜利，我要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个胜利的虚名，最后再用最低的成本，就是魏缭提供的这些秘密战争，那就是用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然后完成。

0: 其实你看为什么说是两个循环呢，它都是强大一波防御一波，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任务就是拿出了不同的策略。所以魏国人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居功至伟。
1: 那这三人当中最早的就是商鞅啊，商鞅被车裂事件为什么没有影响后续人才继续流向秦国？
2: 韩非子定法里边啊，他说商鞅所确定的一些政策呀制度

0: 大一些。另一方面呢，他在帮助秦军在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呢，君主会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也更需要他们来提供支撑。其实从商鞅以来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因为他的才能、变法方面的谋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秦国之前大臣往往干预君主的即位，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多大臣就是宗室贵戚，那他用商鞅呢，恰恰就是外地的，而且是跟君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后来的君主从巩固军权的角度，他还仍然愿意从秦国之外援引这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自己。
1: 其实人才继续流向秦国，就说明这个秦法当时已经超过了商鞅的个人威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证据啊，就是商鞅在向东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名帖，他是住不了店的。这就说明秦国已经立起来了一个制度比人强的环境，那人才当然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就是他不用担心说因为执政者的轮替，然后我自己工业节奏受到了破坏。然后第二就是说，秦法他在这个商鞅变法期间，他其实压制了大量本土贵族的发展空间，这个本身就给新人留出了相当多的地方。而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贵族并没有复辟。如果本土士族被压制，老贵族没有复辟，商鞅这派力量又被打击，其实反而又留出了大量的人才空间，给山东士子像流向秦国提供了机遇。而且历代的秦王都在大量的使用外来人才，这个东西是有示范效应，他一代一代的将相他都从这个山东引进，那其他的更低爵位或者更低地位的这个士子，他会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是后续人才仍然继续向秦国流动的原因。
2: 秦国的爵位上升通道和军功深度捆绑，因此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军事人才。例如从齐国而来的蒙骜，自秦昭王时代开始率领秦军连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卿。他的儿子蒙武作为副将，和王翦一起完成了秦灭楚之战。蒙氏第三代蒙恬领兵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蒙氏家族几代都深得秦国君王信任，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功勋。除了引进外来人才，秦国也不吝培养提拔本土人才，例如战神白起，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凭战功升至12级爵位左更。伊阙之战统兵大破魏韩联军，斩首24万，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攻克楚都郢城，因功受封武安君。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这一战也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多座，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其他六国，怎么看秦国从制度、待遇等方面为名将的诞生所提供的土壤？
0: 东方六国它的贵族势力在战国时代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它的很多的官员都是同姓的宗室的这个成员。在秦跟六国的交战中也能看到，它的这些将领恐怕也是这些贵族或者是宗室的成员，这个跟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而秦呢通过制度的设定啊，不限于用它的宗室内部的人，而且根据军功的晋升提供相关的待遇。刚才所举的这个白起啊，就根据战功在一路的迁升，实际上在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武安君，那再往上呢，实际上他是可以封侯然后做丞相，所以他对范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我们说到像王翦，他在统兵作战前然后还跟秦王政开玩笑说，在你手下做将领啊，什么有功终不得封侯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灭楚的这个功勋很大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秦统一之后的东巡的刻石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王翦，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里边列的呢是他的孙子，可能因爵然后西封，而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他的儿子王奔。所以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事例啊，能够反映他在制度待遇上啊为名将提供的条件。
1: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产生名将需要什么样的土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常年对外作战吧，就是你一旦脱离实战，你等于脱离了所有的军事讯息，那他一是有大量历练的机会，二是他要有经常立功的机会。我们说名将嘛，他要有立功的机会他才能出名。那这点秦国的授爵的这个制度就导致人人向战，就是你长时间不打仗，甚至士兵会有怨言。第二就是说唯才是举，他不是唯身份是举，就是这个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个人的这个名利的激励。 第三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夸大个人的作用，他一定是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里面给他的熏陶，给他的意志力的磨练，然后给他的组织生活，他才能从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成长起来。最后就是说，这个君臣相互信赖，就上下同欲，他才能够放手去立功。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同时具备在当时来说只有秦国，东方六国最多

0: 有那么一两个条件就不错了。
1: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啊，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引进人才。纵观秦国招揽的人才，优秀率非常高，就像蒙氏一族已经彻底扎根秦国。你们怎么看啊？如何做到发现并且留住高质量人才？
2: 我觉得体制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有创造性啊，能够根据才能实现流动，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留住外来的人才，让人家长期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政治要清明或者叫廉洁。像荀子啊，曾经入秦，按照儒家的传统啊，一般是不入秦的。比如说孔子是吧，他肯定不会考虑到秦国找工作。孟子呢，他就去到魏国去好好跟梁惠王聊一聊，但他也不会考虑说我去到秦国去找秦孝公聊一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后来荀子的时候，这个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他去入了秦，他当时既到地方上看了地方的秦的官府，又到中央上看到了中央的士大夫。他最后的反馈就说，他们不朋党不比周，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家里就到宫门，离开了宫门就回到家里，不去搞各种走动啊，不谋私利啊，说很像古代的官吏和古代的士大夫。这个环境背后，对于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方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其实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关键是靠什么东西来团结。企业留人叫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理想留人，对吧？但是作为政治来说，他还一定要给留下的人才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锚点，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份，而且你要持续的强化这个身份，而且不断的淡化这个身份的差异。但是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比较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认同。你比如说蒙氏一族，他一定认同说统一天下是我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认同说法治就应该高于人治，他就认同说我想象中的军队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这些价值观他都一致的时候，他跟秦人身份上的差异就被无限的淡化了。那他自然而然就认为说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实现深层次的团结他。
1: 除了历史传统、制度基础以及优厚的待遇，秦国名将频出，还少不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相互成就。秦武王时期，楚人甘茂投奔秦国，并且领兵攻打宜阳，战前就和秦武王约定啊，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不得听取反对意见撤兵。果然半年没能够攻下宜阳，在各种退兵的建议下，秦武王最终还是选择遵守约定，信任甘茂，派出了全部兵力去支援，最终拿下了宜阳。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不听王翦的建议，派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结果遭遇惨败。嬴政亲自乘快车前往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请求王翦复出。而战败的李信也没有失去嬴政的信任，之后和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平定了燕齐二国。李信的后代啊，还出了一员名将，就是李广。关于秦始皇和王翦君臣间的信任，很多人会质疑，毕竟王翦领兵出发之前要房子要地，恰恰写满了对嬴政的不信任。但是想一想礼崩乐坏的时代，赵国在名将凋零之下还能够废廉颇、杀李牧、自毁长城，嬴政敢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对王翦率领60万大军坚守不出、不闻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啊？因为秦国的军事扩张，很多人会对秦国君主有刻板印象，冷酷残暴，而信任恰恰是需要人性的温度的。尤其面对统领重兵在外的将领，你们怎么看秦国君臣之间的信任？
2: 秦国的君臣的信任还涉及到了在取得胜仗之后能不能长久的保持信任和维护人家战功所对应的权益。秦统一之后啊，对于这些统一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帅大臣，始皇帝对他们的利益是多于考虑的。甚至到了二世的时候啊，李斯在狱中上书还曾经说秦呢，不仅在统一前夕要尊功臣，胜其爵禄，就是很尊重立了功的大臣，而且他的待遇啊、政治地位啊是提供的比较好的。而且在统一之后还仍然强调尊大臣，胜其爵位，以固其亲。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秦统一之后似乎暴君啊诛杀大臣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那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君主呢，主要是秦二世胡亥，而且呢有很多是赵高建议来采取的一些行动。而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追溯了一下秦王政的一些活动，还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从这个表述也能够看到，秦王政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重，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会后来因为各种喜怒或什么随便予以剥夺。 所以近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张炳麟，学界呢我们一般叫章太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秦政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以秦皇为言而不忘诸遗吏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呢都以秦始皇帝以严厉严格严酷著称，但是实际上你按诸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或者个人的喜怒去随便诛杀哪怕一个官吏。
1: 秦国的名将辈出还离不开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战国乱世，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都急剧上升。有一份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26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4。在战火的淬炼中，秦国军队无疑是培养名将的摇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战争频率、作战要求、它的规范程度等等和将领成长的关系？
2: 首先我们总体还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战国后期啊，天下秩序已经紊乱，社会呢整体还是比较黑暗的，所以《吕氏春秋》里反复提到说，希望通过战争呢能够以战止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战争呢，确实呢也诞生了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领的他的出现肯定要通过这个实战，而且有很多围绕他的这个兵法呀兵书啊，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这些显然跟这些将领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
0: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说秦国它的战争容错率非常低，它基本上就是以函谷关为线，只要突破函谷关，那后面就无险可守了。我记得当时魏国一度占领过函谷关，当然这个魏国就没有继续的往西去推进。其实如果魏国下定决心继续往西走，那秦国是非常危险的，那说不定就被推到黄水一线了，就到甘肃的西北部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秦军作战除了后期，因为到后期基本上就打出了一个东部的战略纵深，在中前期基本上每次都是背关一战，只要丢了这个关，我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甚至一直到这个白起的前期，这个隐雀之战其实还是背关之战，这个联军是在攻打函谷关。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存是最好的老师吧，就生存教育出来了这么多的名将。
1: 最后你们怎么看和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国将领的特点，从商鞅变法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将领的代际传承以及变化？
2: 韩非子好像说过吧，猛将必起于足，也就是说优秀的将领可能都是从一般的士兵啊，通过功绩的累积逐渐升上来的。这个可能用在秦国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东方的国家很多的他的将领，他很多都是有这个贵族的身份，政治身份都很高，而秦国的将领呢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的他的地位的上升。那么就商鞅变法到秦统以来的将领的代际传承而言呢，我觉得从秦孝公以来的这种将相组合，或者说君主和将领的组合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秦孝公对应的像商鞅，他既变法对外作战也主要他在进行，到了秦惠文君和秦惠文王时代呢，他的相主要用的是张仪，对外作战主要的是用的是魏章以及司马错。到了秦武王时代呢就是甘茂，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呢主要的相呢是魏冉，然后他的将就是白起，延续时间比较久。到范雎时代呢，后面的话应该就是王吉和郑安平，然后吕魏这时代用的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蒙敖。大概到秦王政亲政之后呢，他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桓乙，一个呢应该就是王翦，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啊。
0: 我觉得秦国的将领他始终延续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普遍具有战略眼光，他每一次军事行动他都服务一个在当时有必要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商鞅就坚定的要收复河西，那是对变法的一个验收，然后第二就是说司马错坚定的要打下巴蜀，这就是秦国和中原各国长期对峙的一个大后方。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打持久战的后方建设。白起不管再难说一定要坚定地吃下赵国的主力，其实秦国的损失也很大，以至于到后面信陵君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秦国就有点吃不消了。我相信以白起的军事眼光是知道这一仗肯定会消耗巨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东方六国的士气彻底打击下来，这是政治。包括到后来就是王翦要60万，他也是尽快的来结束这个统一战争的一个需要，他也是有政治考量。所以就是您看他的这个传承从来是军事为政治服务，将领为国军的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在每一代将领身上都传承这种军事和政治的完美融合。
1: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那些曾经在战国交相辉映的将星并没有随着大秦帝国的倾覆而消逝。白起的杀伐果决，王翦的老谋深算，蒙恬的忠勇坚毅，已经凝固成历史长卷中的笔墨。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

0: 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1: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1975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普通的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两块木牍，上面写有527个字。经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金兄弟两人写给家人的书信。作为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他们也被称为黑夫木牍。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从这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品读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士兵最真实的生活图景。这两封信都是寄给兄长钟以及母亲的，其中黑夫的家书2月份自淮阳军营发出，寄往安陆的家中，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云梦附近。从信中的地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秦统一天下的前夕，黑夫和金参加的灭楚之战，而安陆作为楚地，应该之前已经归入到秦国的版图了。那么黑夫一家是否属于秦律当中所提到的新地之民呢？那秦律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4: 这个材料呢，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4号墓发现的。睡虎地秦墓大概当时发掘了12座墓，我们反复提到的像秦律杂钞呀、秦律18种啊，那是11号墓的。这个4号墓呢，确实是很难得啊，发现了现在的中国最早的家书。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他所在的这个安陆啊，实际上是属于当时秦的南郡。南郡呢，应该就是之前秦国著名将领白起攻打楚国之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然后楚国被迫东迁了，然后在楚国的故地设置了一个郡，这个郡就是南郡。这个南郡距秦统一的战争发动呢，大概应该是在50年之前设立的，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还不算新地，相当于关外之地。他们从军所攻打的这个淮阳呢，应该就是陈胜吴广后来建立政权的张楚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楚国来说的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黑夫和荆啊，他们去攻打淮阳，应该就是灭楚的一个重要的大战。
3: 这个淮阳位于今天哪里啊？
4: 今天的河南。非常有意思啊，当年秦所设置的淮阳郡呢，它的郡治叫做陈，这个陈今天叫做淮阳县。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它的县政府就在淮阳县的一个岛上，四周都环绕着湖水你要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沿途过去，你都不知道沿着这个湖水的一条窄路上去，竟然上面 有一个小州，这个州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
5: 其实关于秦国对这些新地之民的政策记载非常多样，它好像没有一个说只要咸阳一声令下然后全国推行这样的一套政策，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政策比较残酷，就是这些新民他是不能离开原地的，尤其是不允许你进入秦国的故土，就是这个崤山以西，这是不允许你进来的。然后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宽松，宽松到甚至还有赐爵的现象，可见明显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统一的政策规划。而且即使

0: 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不尽相同。我想如果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话，这个逻辑很有可能就是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反抗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让这么广袤的地域内这么多的人口尽快的形成对秦的身份认同，就是你要尽快变成秦人，你要尽快的遵从秦法。那如果你的反抗程度更激烈的话，那我当然采取的行为就更加极端。那如果你相对就比较安定了，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麻烦，不光是这个不惩罚，还要奖励你来给其他的地区做出表率。
1: 无论是黑夫的家书还是鲸的家书，首先都是对兄长忠和母亲的关心问候以及报平安。黑夫的信中说，二月辛巳日，黑夫和鲸向忠问候，母亲是否安康，一切可好？我和鲸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前几日我和鲸短暂分别，如今又会面了。而鲸的信中问得更加仔细，他向忠问候说，母亲是否健康安好，全家老少是否都安好，母亲体力如何，走路活动是否便利。我现在在军中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健康安好。首先从这两封信的开场问候，你们读出了哪些信息？
2: 首先就是开头他交代了一下明确写作的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比如黑夫的这个是以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名义呢来问候家里的亲人，而且呢首先是问候的母亲，虽然他是跟他的兄长写，而且这个里边也能够看到可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另外对于他们家里人最关切的信息呢，他也是首先呢就赶快做一个汇报。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浓浓的亲情啊，以及对家人的这个思念，包括对母上大人的孝敬。
0: 其实从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也算一个随机样本，当时家庭成员的分工基本上属于长子居家。其实你看苏秦家里也是长子跟着自己的这个老爹做生意，苏秦是老二，苏代苏立都跟着他在外边闯荡。刚才孙老说的我也同意，只问候母亲没问候父亲这个事儿是非常可疑的。那这个父亲可能他也作为男的也在外征战，可能服徭役或者可能去世了，总而言之没在家。这个说句题外话，跟这个题内话也有关系，就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女性短，而且短的不是一丁半点。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当年女子居家然后男性在前方作战，男性的平均寿命比较短，然后这个基因遗传到后世就有这个相对的关系。你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这个男性的基因会感觉怎么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虽然是外力这个施加的，但是如果大范围长时间他也会形成一定的基因记忆。
1: 虽然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但基因已经告诉你可以了。
0: 对对，当然这个男性他有别的问题，比如他的生活习惯可能抽烟喝酒的比例更高，然后他的排遣情绪的途径更少。但是我觉得从上古的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你这个男性从事战争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基因记忆？
1: 在表达完对母亲的关切和思念之后，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时间报了平安。怎么看在当时健康安好这四个字的分量？
2: 当时的战争啊非常残酷，又如刚才所交代的背景啊，攻打淮阳的这个战役应该尤为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交代一下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另外在作战过程中可能会有负伤啊或相关的一些情况，他交代的健康安好其实透露了一方面身体的体征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负伤，这可能对家里而言应该是个最大的安慰，也是家人想了解的最关键的信息。
0: 其实我们看唐朝杜甫写《兵车行》，况复秦兵耐苦战，备屈不易全与击，那个是唐朝。这个耐苦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秦朝大概比唐朝早了八九百年，从秦朝就开始，就是这个耐苦战的过程里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好。我理解就是健康是身体，安好是心情。我们说苦战这个东西，首先战就是健康有风险，然后苦就是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耐苦战的过程里面健康安好是非常稀缺的，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肉体，一方面是精神。
3: 黑夫目睹中国最早的实物家书，字里行间尽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人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家书万金》正在播出。
1: 黑夫和鲸兄弟二人的家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向母亲申请经济支援。黑夫在信中说，请母亲寄些钱来，并且将夏天的衣服一起捎来，可以看一下安陆的布价是否便宜，便宜的话就直接做成衣服和钱一起寄来，如果布价贵的话就只寄钱来，我和鲸在驻地自行购买衣服。 然而黑夫并没有如期收到家中寄来的钱和衣服，于是金

0: 在后一封家书中非常急切地催促钱和衣物，恳请母亲捎往军中500-600钱，比较好的布不少于2丈5尺，将家里墙周围的柏树卖掉换钱。如果不能将钱和衣物捎到军营，我和哥哥黑夫就死了，急急急。显然黑夫和鲸的书信都成功寄到了安陆家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收到回信。你们怎么看在战时状态下的邮递系统？有观点认为啊，普通士兵根本无法享受邮递系统，那他们的信件是如何送到家人手中的？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所设置的这个所谓的邮传系统啊，这个邮呢应该叫步递吧，就是步行送达的，送递的速度很快，但是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呢一般的百姓恐怕不太能通过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传递。毕竟邮人呢是国家供养，而且主要是承担这个官文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紧急官文书的传递。至于这个传的系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系统。过去话呢一般是马匹拉的这个车，一般称传车，使者临时居住的招待所呢一般叫传舍，舍就房舍的舍。而且传系统可能一般还不怎么从事邮件的传递，那个时代军事活动中肯定涉及到了军事的信息或情报的传递，所以军中的信息传递肯定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和渠道，但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材料还不太多。另外也可以通过托人，有的人可能是返回啊去办其他事情，可能可以帮他把书信传递给家乡。
2: 对，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生活型的书信，跟作战任务没有关系。其实邮政系统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交接，然后大范围时间的协同。秦朝在战时它也是有它的邮政系统，但是这个稳定性以及它的覆盖面不知道，说它能不能覆盖到普通士兵的家属，我觉得即使有恐怕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像黑夫和鲸这种，我估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士兵，那他们可能通过同乡，通过商旅，或者有那种私人关系搭建的非常微弱的信件网，但是这个就更加不稳定了。所以我们想在那个条件之下，就是为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辗转了多少人手，最后把这个家书塞到我手里的时候，那对我情感的那个满足，那可能比给我万金还让我激动和高兴。
0: 有研究者根据这封信判断秦军的衣服是士兵自备，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结论？
1: 秦人参军作战，官府应该还是会提供一些的，在军中服役时间又比较久，恐怕一套衣装也不太够。另外呢，当时有很多在官府服役的人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呢，可以向官府申请衣装，但是呢它是折钱的，相当于要从你的薪水啊或者你的服役过程中的钱额当中要扣除。另外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相应应该还会自备一些，因为秦始皇领兵马俑，大家可以看到披甲的身后它那个色彩还是很多样，很难想象官府统一发放的是这么多样的衣服。
2: 就是我感觉国家当时应该提供的是这个重要的军事装备，就比如外边那层甲它可能要提供，然后里边可能也提供一件，但是这个非常基本。就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就是大量以前六国的民众他也加入到秦军里面去，就像这个黑夫和鲸他就属于新民嘛，那他就加入到秦军里面了，那这个保障不到位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中间也未必没有地域歧视，你可以想象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天虽然变成了名义上的同一个国家的人，那他后面分配的时候比如谁多谁少啊，然后在不够的时候谁优先谁靠后啊，这个恐怕过程里面都会有问题。
0: 在信中兄弟二人向家里要500-600钱，从这个钱数你们怎么看军中的花销？这个钱数对一个家庭的负担是怎样的？通过这个钱数你们又怎么来判断黑夫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只能大概呢参考一般的民众在官府他服役的时候可能折算的这个钱。一般有罪的人在官府里边服役大概一天应该是8个钱左右，在秦代的沛县任职的萧何和曹参，他俩就是斗实力。斗实力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1个月900个钱。这个对于我们理解，这里面比如说他俩要500-600个钱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2: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按道理说，出门在外，而且兄弟两个，说把一个县吏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寄过来，好像不算多，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家里墙周围的柏树要卖掉还钱，可见这笔钱我觉得对于他们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一个数，
0: 最起码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2: 对，但是反过来说他还有柏树可卖，那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不太行，但是可能在当地还行，因为他有一个被战火波及的程度问题。如果这个地方它被战火波及的比较严重，那它首先肯定物价比较高，可能跟那些没有被波及的地区物价也好收入也好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

0: 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说你这家庭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看你要干嘛了，你要支援两个人在前线打仗，还是说你就是普通的居家生活，这个恐怕不太一样。
1: 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和衣物，我和哥哥就死了，急急急。你们怎么看这种迫切，是夸张还是真的要靠他救命？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在军营里边应该很多东西有配给的，你就缺这件衣服吗？就会死了，急急急。因为哥哥的信中没有急急急，应该是哥哥的信寄出之后没有如期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衣服，所以弟弟又随即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把这种急迫表现得很明显了。
2: 而且按照刚才所说呢，当时的战争应该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各种物品的消耗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如果前后两次他们兄弟二人都向家里呢写这样的书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需要的。
0: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衣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保暖遮羞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士兵生存的那个条件，比如说他会经常接触尸体，他会有可能面对瘟疫，然后他作战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整洁，那他如果衣不蔽体，感染疾病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到后期秦国作战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它不光有东西，它还有南北，它还有海路，这个气候条件，这个环境条件，如果没有衣服作为调节的变量的话，人是很容易生病的。当然他们是楚人，那也许将来还要北上打仗，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衣服了，因为北方的气候没有衣服，那确实是有生命的问题。那现在有的这些旧衣服可能也已经不能穿了，那靠这个衣服确实是救命的。
1: 黑夫和金都在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战况。黑夫的信中说，他们行军到了淮阳，正在全力攻打樊城，但是久攻不下，战斗激烈，自己和金也身处险境，不知道是否会有伤亡。而金写信的时候，樊城已经攻打下来了。不过信中金的心情似乎更加不安，他说听说新地，就是刚刚并入秦国的这些地方，城中大多人烟稀少，城内空虚，政府已经下令将那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迁到新的城中充实户口了，请家人为我去祠堂祈福，祝我平安好运。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是因为我住在樊城的缘故。金的信中没有攻下城池的喜悦，反而是满满的不安和焦虑。你们怎么看这种情绪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战后的现状？
2: 这里面的淮阳啊，是楚国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攻下之后能不能有力控制呢，实际上还是很不明朗的。而楚地广大，战斗呢就有很多的反复的争夺，可能拿下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楚呢重新夺回去了，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应该是非常高的。而秦呢对这个新控制地区，他是派遣了一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啊到这个地方来充实户口，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管理的，本身也是一个很难预知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可以理解。
0: 我觉得这个金的信就体现出来一个当时秦正处于一个从分裂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时期是矛盾会集中激化的时期。大家可以想，几百年的血战，说我只要军事上占领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昨天还是楚人，今天马上变成秦人，这个不符合心理的规律的。秦国有的时候是把这个百姓驱逐，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罪犯迁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秦人迁进来等等，这些政策包括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允许这些新国人进入秦土。那这些做法你一定是能被当地的百姓感觉到，就像金他还作为秦军的一员，他都能感觉到，那老百姓肯定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有后果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六国马上就恢复了，可见秦在当时还没有把六国的这个国民的身份完全给建构起来，这个跟他前期的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 刚刚夺取到一座城池哈，没有胜利的喜悦，满满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城市当时可能充斥着各种的混乱，各种无序，各种的不确定性。
0: 对，这是政策的后果。
1: 而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最大的恐惧往往来于对于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
1: 嗯。尽管对自己的安危都无法预知，但黑夫和金在信中却充满着对家乡亲人的挂念。黑夫请兄长和母亲向家中的长辈金鹏逐一问候，人数多达十几人。弟弟金特意叮嘱妻子要努力照顾赡养老人，因为自己远离家乡，金恳请兄长忠及时提醒教育家人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捡拾柴草，并且提示兄长啊，说新地也就是刚刚攻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有盗贼出没，请他一定不要去往那些地方，急急急。黑夫墓犊作为陪葬品意外保留至今，得以被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墓主人大家猜测啊，

0: 概率是黑夫和鲸的兄长钟，他的陪葬品并不多，但是却选择将这两封家书和他一起长眠地下。你们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弟弟黑夫和鲸？
1: 目前的材料不是很充分，这个还不是很好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样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战争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可能没有再能重逢。
2: 至少我觉得在钟去世的时候身边可能是没有这两位的，就是如果他能见到活人的话，可能自己临终之前的话能够当面对他讲清楚，就不会把这个生前的这些对他很有意义的这个物品看得那么重。因为陪葬这个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楚国它其实不是最后被消灭的国家，在灭楚之后当时齐国燕国还在，后面还有北线和东线的战事，那可能黑夫和鲸也没那么容易说战争结束就回到家里了，而且灭燕和灭齐都不轻松，那大概率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新的战斗，所以至少在钟去世的时候这个身边是没有两位的。
0: 这两封家书让我们难得以普通士兵的视角看到这场战争的零星画面，你们怎么看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历史？
1: 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这个材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秦灭六国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千万的个体参与和实现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他在其中具体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家里的联系，既能呈现他的使命，也能看到他所从事的风险。
0: 孙老师，你们做历史研究的，当你们面前放着文献，比如说像《史记》这样的内容和《黑夫墓牍》这样的内容，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史料？
1: 学者们经常说叫大历史与小历史，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从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要通过史记啊或相关的有一个把握，毕竟是把很多材料进行了一些拣选呀、考辨来做了一个处理，对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个人还是不能脱离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个体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呢，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他们的一个声音，而这个出土材料提供了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大历史的同时呢，对于个人史、对于小历史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关注。毕竟这个历史呢，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关怀。
0: 我们无从得知黑夫和鲸后来的境况啊，如果续写下去，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道问题。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很早以前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吴恩远先生讲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做历史不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的前提。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像李开元先生他也说过呀，这个历史研究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历史考证，搞清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里边有很多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科学很接近。另一方面有一类叫历史叙事，也就是强调了真和美的结合，它有一定的艺术的创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提出来叫做历史假设，现在来看还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是和科学想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的材料呢，做些续写和一些假设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从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返回家乡，亲人团聚。但是从现在材料的这个蛛丝马迹，如果让我做一个相关的推想和续写，我觉得可能他们惊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可能继续的在随着秦军往前推进，可能他们完成了重要的灭楚的功业，参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两军决战。但是按照历史的记述呢，王翦率的部队在灭楚之后继续在平征百越，也就是说当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后，甚至可以给家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还是无法回来，可能还是随着秦的部队去驻防在南边的边地，在那镇守多少年，后来又会派他们继续向南去征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秦在设立了南郡和洞庭郡之后，有很多的官吏甚至是这个县的县长长期不在岗，重要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征吴陵以南的百越地区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军作战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又进一步的南下了，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2: 我们做一个相对美好一点的假设，假如说打完这一仗之后荣归故里了，而且之后也再也没有征辟他们去作战，那么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俩人二十多岁，最多15年之后，也就是两个人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又要参加楚汉之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多人有的选，所以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啊，包括有选择的人，不要忘记那些没能力没选择的人的痛苦，尽量的要对这些人好一些。
1: 我再提供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因为这是结局了，我还是换一个
0: 刚才那个太理性，但是理性后面往往是比较残酷的现实。
1: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

0: 睡虎地秦墓的十一号墓，就是墓主人洗的那个，他大概是在秦王政二十年左右去世的，也就是在秦统一的前夕。然后这个四号墓呢跟他相邻，我觉得呢他整体的下葬的时间呢应该也是偏秦王政前期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此之后后方的他身体不适，但是呢前方的他们仍然在征战呀，后来还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是在他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当时能够拿到的就是这封书信了。
1: 嗯，也就是大哥去世的早，
0: 对
1: 啊，没来得及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兄弟两个回归故里见上一面，所以这个兄弟俩有可能还是安然回到了家乡，只是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大家庭生活下去。
0: 嗯，是的。
2: 不行，我还要在这个稍微的那个
1: 你也在想一个结局是吗？
2: 因为我刚才沿着我说的那个往下想，你说他投靠哪支军队这个事儿很难讲，比如说
1: 你这个还有续集呢。
2: 你听我说，假如说
1: 楚汉之争，
2: 不不不，
1: 黑虎与鲸的续集，
2: 对呀，他这会儿可能还不到二十岁啊，那十五年之后他正当壮盛之年呢，那他还不能免除这个兵役。比如说他到了楚这个阵营，楚这个阵营，那他分封了多少诸侯？什么赵王，什么齐王，什么等等等等，那每一个到后来其实证明都是覆灭的结果。那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分辨能力，投到刘邦手下，刘邦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打败仗，你怎么去设想他？
1: 你不用设想了，你这个结局更残酷。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团圆的这个结局设想留给黑夫一家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两千多年前，军营里的黑夫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以及他家人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所了解。书信里那些关于衣物、铜钱的琐碎请求，对母亲安康的殷切问询，以及乱世中对安宁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另一幅图景。虽然他们的命运悲欢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无息，但大秦帝国的万里江山正是由千万个黑夫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默默托举着。他们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本期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11: 救死扶伤，听到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主讲嘉宾：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2: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3: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

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

0: 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豫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 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

0: 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欲将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两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 29.6 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三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一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三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对不对？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

0: 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井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启示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纷纷而动，提前布局。
1: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4个船台，
0: 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 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 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 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留。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 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 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一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
3: 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超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
2: 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 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井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

0: 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

0: 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1: 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

0: 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两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联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 单证规则向

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独点三是信息数据向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

0: 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主讲嘉宾：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众所周知啊，那么近代以来啊，西方学术不断像潮水一般进入中国，别说对于西方文化，你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这代表了一个什么呀？代表了一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啊，国家欲自强，以多以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当然这就有时代特点，就是当时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文化科技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能够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推动是吧西学书籍的翻译，梁先生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在他看来啊，有了西书，国人就掌握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才能够进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学西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先生决定啊去编纂书目。他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整个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啊，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而我们要读书啊，那么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这个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目录学的著作，比如说《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他恐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啊，以西方图书作为系统编目的人。那么梁先生在编制这个西学书目表的时候呢，将中译的西书做了一个分类，分为学、政、教、杂四大类。那么除了教育类的书籍没收全之外，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是西学的诸书、西政的诸书和杂类之书。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啊，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啊，也可以看出，梁先生已跳出中国所谓经史子集这个四部的分类，突破了这么一个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那么，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严格的。那么1925年是吧，梁先生还提出了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为大大小小的很多类，这就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当今也遵循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梁启超还注意到这个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呢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这个经录为例， 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啊，既分大小乘，也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而不是乱成一团麻。但同时，还要顾及易经这一特点，因此，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那么梁先生还认为是吧，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读者服务，啊，为读者提供方便，你不能让读者找不到书，看不了书，所以他认为著书足以被读之顾问，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所以一切为了读者的主旨，为读者顾问，是目录学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改变了古代对目录学的这么一个认知，突破了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奠定了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目录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核心。那么对于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啊，梁先生曾经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概括，可以说啊，对于欲图一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目录学善莫大焉。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还希望各位啊向梁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目录学做起。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梁启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啊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 进行逐类的

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商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经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而必经之路。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16: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说，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就是生活之美。一个人越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对这种重复，他就越是一个勇者，并且会在严肃中日益成熟。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期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在回忆的纺车上编织，因为他清楚自己现在的价值。他会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正是一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生命变得更美、更完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发现生活之美。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玩的文化》，作者周以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游戏藏品——乌尔皇室游戏棋盘，它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棋盘。根据复原样貌推测，游戏规则是双方头掷骰子，使棋子从棋盘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最先完成者获胜。玩从哪里来？在吃饱喝足，不再受野兽侵袭之后，古人有无数无法打发的时间。玩以沉醉其间的确定性，对抗天地悠悠的不可把握。一切文化都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沙漠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博物馆陈列马具、驼铃，催生了人格化的神。季风地带的人忍受潮热，也感恩自然的馈赠，捕鱼种植。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传下来，变成了文化。古人有整段整段的黑夜，没有手机的旅途，几个月或者一年都等不来的信件。对抗无聊，便产生了游戏。游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成为艺术，就变成了戏剧。今天的人不缺游戏，但玩的内容偏向单一。我们不再需要对抗无聊，因为有太多不需创造，只需指尖轻点的娱乐。没有无聊做对手，雅致的玩也就无从产生。宋代词人李清照饮酒贪玩，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率真少女只一句“沉醉不知归路”，便与周遭融为一体，消解了自我。柏拉图、康德都探讨过游戏。柏拉图认为，以快乐为唯一标准才是玩儿。游戏既不有用，又不是真理，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过程的愉悦便是游戏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游戏无外在目的，通往人的自由。会玩的人大多功利心不强，赢字在今天看来是要争个胜负，但其原意恰恰是多余的、超出的，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意思。今天的雅玩甚少，或许是因为不求胜负的闲情太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和好奇心太少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我总爱去名人故居寻得片刻宁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处细节都藏着故事，我享受这份相遇。在这里不仅能发现生活之美，也能触摸到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李璐的文章《穿行故居与岁月对话》。每次旅行，我都会去当地名人故居。起初只是因为人少，可以在旅游旺季偷得片刻清静。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名人故居不过是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从观赏性上讲，跟同时代普通人家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特殊情节，的确没什么可看。比如老舍故居在四合院中属于超迷你型，十分钟可以看遍所有房间。但如果细细研究品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会发现背后有讲不完的细节。我越来越沉醉于故居，一座小小的宅院往往也能流连半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看似随意地摊开在1966年8月24日他离世的那一天，历史凝固为镇纸，这一页再也翻不动。茅盾床头系着一排绳子，按照长短颜色有序排列。在他儿女回忆录中读到，那是茅盾悉心收集的各种包装绳，用来捆扎书刊，写出巨著子夜的严肃作家也有可爱的强迫症。成套的精致厨具和手写法语菜谱，让你发现仪态万方的宋庆龄酷爱下厨房。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诗早就读过。在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中看到绣着海英名字的小枕头，我才如被击中般领悟了鲁迅诗中的万千柔情。风雨茅庐角落里的王旭介石碑，铭刻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多少相爱相杀。阳明山上坐在林语堂家的阳台上点一杯清茶，看山长水阔，我便懂得他为何说生活是艺术。许多名人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生平个性，到了他的故居又重新认识了他。名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光芒四射，家是幕布之下的后台，名人在这里退场卸妆，还原为温柔的父亲、隐忍的母亲、忧郁的丈夫、纯真的女儿。在故居，我时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而是熟识主人前来拜访的晚辈。我一边欣赏家居布置、墙上的照片，一边等待主人归来，抚摸他们手植的花草，就仿佛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柴米油盐、爱恨别离，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要仔细寻找打捞。这些年，我小心地收集这些珠子，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盒子注视沉思。渐渐的，我决定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分享给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些灵魂感兴趣的读者。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愿你也能爱上故居，去那里坐一坐，读一读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触摸那些可爱的、鲜活的、未曾远去的灵魂。故居是想象的产物，一如那些名人也是想象的产物。这想象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一杯清茶藏着人间万般诗意，烹茶品茶的过程也是慢下来感知生活的过程。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雅，而是教会我们用心体察生活，在平淡日子里发现藏于身边的美好与诗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中国茶》。2022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茶入选非遗成功，再次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茶与国人相伴几千年，行走全世界数万里，《神农本草经》《茶经》中的确切记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茶的文化源头。唐代陆羽一生嗜茶，精通茶道，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并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茶经三卷是他于唐上元初年在江南各地对这些地区茶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茶树的栽培、育种和茶叶的加工等，后又陆续研究如何对茶进行品饮，比如用什么样的工具泡茶、贮存茶，泡茶时水的温度如何控制等等，从而总结出一套经验以后写成。从《茶经》开篇起，就谈到了茶的缘起、形貌、生长条件、栽培方法、鉴别方法和效用等7个方面，并且最本真地将茶全面展示，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茶德的发端。从这个时候开始，饮茶的精神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茶经》中介绍了采摘茶叶、造茶用的工具，以及采茶用的篓子、蒸煮茶时用的灶、釜等。这些制茶工具使我们知道了一块茶饼是通过采茶、蒸茶、倒茶、焙茶、封藏等工序制作出来的。此后他又谈到了灶的问题，这就是同天时、地利、人和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茶经》中谈到采茶时是这样写的：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倒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说的是下雨时不采，晴天有云时不采，天气晴朗才能采。采摘的芽叶把它放在甑上蒸煮，用杵捣烂，放在模具里拍压成一定的形状，接着焙干，然后穿成串，储藏好，茶就可以保持干燥了。谈到关于茶的器具时，陆羽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包括了饮茶之具，也包括了煮茶品茶的用具。在陆羽看来，这些都是十分讲究的，从而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方面。所谓煮茶，在陆羽那里就是分为煮水和煮茶两道工序。煮的时候先把水煮至第一沸，再加盐后煮至第二沸，最后加入茶煮至第三沸，这其中包括了选炭、控火、选水等都有其讲究。煮好之后便是考验技艺的关键，由此甚至演变成为宋代著名的斗茶。陆羽强调了茶的作用，这就是提神。茶文化的发展

由此从最初的药用、食用、饮用，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享受，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进阶之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品茶又体现出了一种礼。例如谈到茶招待客人的时候，陆羽是这样写的：夫真仙富列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

炉只煮三碗，味道差一些的最多煮五碗。假若喝茶的客人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有七人时，就煮五碗匀分。假若是十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要按照缺一人计算，把原先留出来的隽永所补缺的人就可以了。陆羽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此时所形成的茶文化是同儒家的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陆羽还指出，品茶是一种极高的修养，那些林间溪边心泉活水的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可窥之一角。陆羽还特别指出了茶的产地问题。《茶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茶主要产于我国的南方，即四川、湖北、陕西的陕南地区、河南的豫南地区、安徽和江苏的淮河以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陆羽经过调查后指出了这些地方的茶各有特色。陆羽的《茶经》写于公元760年，这个时候虽已不是盛唐，甚至唐朝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但至少说明了这个时候社会经济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因此，作为精神生活之一的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自从茶文化产生之后，便一直延续下去。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最初是一些文人墨客所享有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早已体现出来。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品茶早已遍布了整个中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2: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
2: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2: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现代大诗人李白雅号音乐，有一个秋天，他听了一场专门为他演奏的音乐会，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而且是一种有别于将进酒的优雅而宁静的快乐。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蒙曼的文章，品读唐诗里的知音之乐。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唐诗中写音乐的名篇很多，最著名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瓶箜篌引》等。李白这首诗有什么特色呢？先看题目，听蜀僧俊弹琴。蜀僧俊自然是来自蜀地的名叫俊的和尚，弹琴当然是弹奏古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跟白居易听长安女弹琵琶，李贺听梨园弟子李瓶弹箜篌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古代琴是雅乐，而琵琶也罢，箜篌也罢，是俗乐。琴雅到什么程度呢？

按照《礼记》的说法，是事无故不彻琴瑟。古琴音色中正平和，意境悠远，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以不仅是文人四艺之首，也是历代高僧隐士身边的标配。蜀僧俊是僧人，李白是文人，这两个人一个弹琴一个听琴，会找到怎样的感觉呢？先看首联，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这一联真漂亮，而且凭空生出仙气来。漂亮在哪里？一个绿字，翠色满眼，一个峨眉，嗅觉天下。有这两个词在里头，这一联诗已经很漂亮了。那为什么又有仙气呢？因为绿绮是天下名琴，峨眉山则是佛教名山。当年西汉才子司马相如为梁王写《如玉赋》，梁王回赠绿绮琴，从此绿绮自身的名气和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相得益彰，绿绮也成了名琴的代称。而峨眉山不仅号称峨眉天下秀，更是所谓普贤菩萨道场，算是一座仙山。想想看，一位宽袍大袖的高僧怀抱绿绮琴从峨眉峰飘然而下，这是何等仙风道骨，让人不由得生出倾慕之心。弹琴人已经出场，接着该弹琴了，怎么弹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如果说首联写的仙气，那么这颔联写的神气。神气在哪儿？首先是在文字的潇洒。按照规矩，五言律诗的颔联一定要对仗，可李白这一联除了一可以对万，剩下没有一个字能对得上。可是虽然对不上，却又潇洒大方，神采飞扬。蜀僧的手一挥，马上人仿佛就被吞没在万壑松涛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音乐力量啊。嵇康《琴赋》说，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当年俞伯牙一挥手，钟子期马上听出了高山流水。现在蜀僧俊挥手，李白听出了什么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古琴曲中有一曲就叫《风入松》，蜀僧俊为我挥手一弹，我仿佛真的听到了万壑松风四壁震响。为什么不弹别的曲子，单弹《风入松》呢？因为弹琴的人是僧人，红尘之外不做桃李之想，但是挺立的青松，呼啸的长风，却正和僧人的身份吻合，其实也和诗人的身份吻合。这是君子之交，所以才有松风之曲。这一句“如听万壑松”写得如何？真洗练，也真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在哪里？其他诗人写音乐都要反复描摹，细致入微吧。拿《琵琶行》举例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轻重缓急，如闻其声。可李白呢，只有五个字，如听万壑松而已。为什么李白这样写？如果以奏乐者为主体，当然要极力表现弹奏的技巧和效果，但李白是以自己为主体，只需要写出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高山深谷间，松涛阵阵，这穿林而过的风声是那么清冽，却又有着那样排山倒海的气势。一句如听万壑松，让人如临其境，而且升腾起一种庄严堂皇的感情，这正是古琴作为雅乐的神韵啊。既然已经得其神韵，蜀僧俊究竟怎样弹，其实就不重要了，这不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得意忘形吗？首联起写弹琴人，颔联成写琴声，颈联呢？颈联转到自己的感受了，什么感受呢？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

因为刚刚从莽莽松林中穿越而来，我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样纯净。而且琴曲终了，余音还袅袅不绝，融入了薄暮时分寺院的钟声里。这个意思不难理解，李白之前齐国人听韩娥唱歌就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李白之后苏轼在黄冈赤壁听人吹洞箫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可见好的音乐萦绕心头回旋不去，是古往今来人们的通感，我们今天也仍然能体会到。但是只体会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李白要表达的意思比这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在这一联中，他其实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流水，一个是双钟。所谓流水和挥手一样，还是讲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当年伯牙弹琴志在流水，钟子期马上回应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样一来，所谓客心洗流水，不仅仅是说我的心好像被水洗过，它更确切的意思是说，我听出了你琴声中的流水之意，而我的心也真的如同被流水洗过，这才是心心相印。那什么又是双钟呢？双钟出自《山海经·中山经》，是说峰山有九钟，霜降则钟鸣。换句话说，这个钟和霜是有感应的。这样一来，所谓余响入霜钟，就不仅仅是说琴声融入了晚钟，也不仅仅是点出了秋天的季节感，它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思在里头，还是表达了诗人和蜀僧之间的会心之感。景莲已经写到了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琴已经弹完了，尾联怎么接呢？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个衔接何等自然呀！余响入霜钟是说琴的余音和寺院的晚钟声缭绕在一起，而钟声一响，自然也敲醒了沉醉于音乐中的诗人。他回过神来，蓦然四望，才发现在不知不觉间，苍翠的群山已经暗淡下来，灰色的秋云层层叠叠布满了天空。一首曲子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一年的光景也到了秋天，美好的东西总是消逝得那么快。读到这里，一种既甜蜜又惆怅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却再也说不出来，也不必再说。这其实也是余音袅袅，或者说就是陶渊明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忘言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9月8号，陆先生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写的第一本书《十万》做客高丽说书云听视频直播间。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播出这期视频访谈的广播版，今天播出第二集，欢迎收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今天来呢，不是以一个乐手的身份，而是以一位作者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小书，名字叫《十万》，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就像我们今天的聊天一样。贝贝，这是我们这个栏目的编辑小朋友，我觉得他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2000后朋友的问题。他们想问的是，

0: 十万，您之前有一首歌叫《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他想说这两者有关联吗？给我们讲一讲十万这两个字的含义可以吗？
1: 你要喝口水吧，高丽老师。不用，我谢谢，哎呀妈，还让人客人招呼我，谢谢，因为这本书也挺有意思，《十万》这个名，因为我们去年是我们的十周年，因为我们去年这个乐队正好十年的历程，所以十年我们做专门去做了一场全国的巡演。 十周年巡演，然后最后一站是在北京。因为我们乐队成立日是8月31号嘛，在8月30号在北京做的。然后十万这个词是我去年一直在脑海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中文啊，它很有意思，就是大家说十万大军是吧，或者十万八千里，就会你会觉得十万是庞大的，它跟百万跟千万不一样，
0: 没错。
1: 所以在中文语境里，我所以我去年老对十万这件事，因为我的歌词里也经常会有，比如说像那个。 重庆这首歌里头就有十万乐声，十万次乐声，十万长江穿堂风。我觉得这是一个浩大的，所以这个十万在去年的时候有点时光感，又很激动我。就像这里写的，每次震动，因为我那当时是我们对观众之间的，因为在这个这十年当中非常感谢很多人喜欢我们，当然也有这一路上走散的很多听众，也有新的，他们可能从近几年才认识我们，或者从去年或者今年才开始，这些都是我们相遇的震动。这些所有的回，因为去年叫十万次回响，那个整个的那个巡演。 就每一声都是回响，你跟我的相遇都是震动。但这个在十万的放大到这样的一个数量级里头，它是非常震聋发聩的。所以当这本书编辑说你一定要定名字了，跟我讲，我说那就叫十万。当时也想了好多名字，最终还是他们尊重我的决定，说叫十万。那既然您提到这个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也是去年专门为十周年我们写的一首歌，在里头我们想传达的就是人生嘛。 哪怕有十万次的迷茫，因为人生我认为失落跟迷茫是常态，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都有哪个年龄的失落。但是有往往可能你比如说我们给自己一次机会或者逼自己一次，就有可能改变一些事情。哪怕它不改变，但是你也会知道原来你的尝试是有必要的，是比你想象的要更有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也是因为在很多犹豫当中，终于说我们 OK， 那就做着这乐队，因为那一次决定带来的整个这一切，我们人生的改变。所以我们就想在十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心态。所以整个在十万的这个过程里，就是去年的主题。所以就像这本书，我觉得未来的，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十万了，第二十万了，那下一个十年。 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因为我知道您可能前段时间也有身体有一些这个，然后我也是，其实在去年是在这个巡演结束以后，我也是做了一个手术，也是人生里第一个外科手术，也在医院折腾了真的很久，半年吧，然后手术什么最后有好几个月最后恢复，在躺在那个病房的时候，可能您也有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 你健康最重要，没错，所以我现在你让我赶紧回去。对，你要赶紧回去，平常工作也最不想干的，我都觉得特别想干。
2: 你在那个时候生死可能要高于健康一切，因为你身边的环境病友家属一切的一些都那个氛围都在那里，
0: 没错。
2: 在那个时候你是回到了我这件事情上，我们平常在生活里可能我非我，对，它不再是我们是活在标签里，活在身份里，
0: 没错，
2: 只有在那个时候你面对自己的就是健康和生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你所有这一切东西不敌你自我的这件事儿，你会看清楚很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对我的一个救赎，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原来我说我出院了一定 要怎么怎么怎么，
0: 就是那个时候都会立一些flag。
2: 对，我也立了，是吧？但是好像一个月之后又忘了。人就是这样，但是也是人生里的经历。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健康，越快。我们彼此彼此。对，但是我们肯定在人生里会遇到这些。
0: 对，
2: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些经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写了一些新歌。这个书里正好也有一些记录，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留存下来的东西，那我当时在想，人他到底是什么呀，对吧？因为当时我在病房的时候，还是被也会被人认出来，然后，但是我当时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以前想跟我以前要的东西那么不值一提了。所以我讲，那我以后下一十年应该更认真对待自己，还能拥有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文字也好，音乐也好， 它要高于我之前想的那些，它更有力量。就像诗歌，其实这本书又回到这本书，就是它其实一开始是想出诗集来着。
0: 对，
2: 因为我平常有写诗的这个爱好吧，然后写了三四百首诗，后来编辑说现在这个诗集也没人看。<笑>

0: 但是他编辑，我们编辑小飞其实也给了很多帮助，因为他说，因为你这十年不只有你的诗歌，还有你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你的杂文、你的歌词，还有你的，包括照片和手绘，好多是我手绘的。他会说这样会更立体，因为你的十年没有那么片面。然后他就帮我去做了很多梳理，于是大家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创作谈，会有一些随笔记录，包括诗歌。
1: 因为文字会在，特别是诗歌，我的理解是，可能我们在当时当下的事情跟人很快就会忘记，
0: 没错，
1: 因为人类就是会忘记伤痛的，这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0: 对，
1: 就像是听音乐，大家很多时候其实真正我们能接受是忧伤的作品，
0: 对，
1: 然后那些欢乐的东西它是即时性的，就像多巴胺内啡肽一样，但是文一样的诗歌就是你会忘记你当时所处的人跟环境跟谁或者什么事儿，但是你会记，但诗歌帮你记录下了感受，
0: 没错，
1: 你的情感，
0: 对，
1: 所以我认为这是字里行间最重要的。
0: 也是诗歌最大的魅力，
1: 最大魅力，
0: 就是它不是写实的，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是写你的真实感受的，
1: 没错，
0: 这点很重要。刚才贝贝既然提到了，这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自画像啊，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看，这是他在自序里面给自己这个收尾的时候画的这么一幅小作，哎呦，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笑> 人界中年的男士画出来的这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内心还是很幼稚。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他到了中年之后，他依然很有魅力，就是他依然是那种少年感，这点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接触陆先生乐队是从哪首歌开始的？我当然就是《春风十里》开始的。我。<笑> 对歌词对文字其实我是比较敏感的，但是那个歌它为什么特别打动我，旋律是一方面，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词儿怎么这么难记，你知道为什么难记，就是它打破了你惯有的思维的那个常规，你很难想着，比如第一句我在二环里面想着你，然后你在
2: 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然后下一句这边这个风吹向你下了雨，然后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美好，然后他没有想到在那一刻他汇聚到这个歌里面，让这个歌如此的有生命力。十五他说高老师的音色读贝贝的诗太美好了，然后紧接着山海听听就说让主持人一读还挺有喜感，后台麻烦把这个拉黑一下啊，什么叫喜感，人家那么认真的读那么
0: 那么美好的，就成喜感了。谢谢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说，两位老师都可带劲，听了贝贝的讲述很感动，祝陆先生乐队越来越好。还有朋友说很喜欢听《春风十里》，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呢带着他这十年满满的诚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用我读过的这本贝贝的十万里面我做的标注，
2: 然后我把它读出来，也请贝贝给我们做这个背后的解读。贝贝里面有一个地方我看到你们提到了一个经历，我来看一下。
1: 高丽老师您好认真呀。
0: 我当然，你这么认真的给大家写了这部作品，我当然要认真的对待。这个是在《春风十里》的发布这个地方，《春风十里》发布工人体育馆演唱会 乐队的夏天，可以说是陆先生的三个历史性瞬间，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史之最终解散的导火索，这个就让我们不太理解了。你看，比如从我月下我认识了陆先生乐队，我认为这应该是好的一个开始，因为工人体育馆演唱会这个两个阶段我没有经历过，但至少月下我认为这是好起来了，应该走起来了，但对乐队来说为什么成了历史性的瞬间，可能
1: 会解散呢？您问到这个正好，我们这个在六月十九号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做了一场我们体育馆的演唱会。
0: 啊，是吗？我又这么水灵灵的错过了。
1: 没关系，就因为那个正好对我们意义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上一次在工体梳理写到这个任2007年，2019年，所以那个时候乐队刚成立三年，在那个时候 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现象级的一个事件，因为一个乐队成军三年就可以五千，就是连着两场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然后下一周是上海卢湾体育馆，两场全面售罄，然后应该说很难得，因为那三年我老说乐队走得太顺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好像在往上走，一直好像是在爬坡呀，然后上台阶。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

0: 有温度。
1: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走得太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又开始剧场巡演。
2: 嗯，
1: 因为在全国的剧场巡演的也很，这个机会也很不容易。
2: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票房也好啊，呼声啊，跟影响力，就是那个时候乐队还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2: 嗯，
1: 但是月下的出现呢，我们一直还是很感谢这个机会的，
2: 对，
1: 从来没有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之上本身有什么问题。
2: 嗯，
1: 只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必然出现的一个节点嘛。
2: 嗯，
1: 因为在当时第一季，您看的是第一季，后来它不是有三季嘛？
2: 对，
1: 第一季的时候是不是选拔的，是邀请制，就相当于导演组是非常的认真的。
2: 嗯、
1: 他们其实我们那组的导演跟了我们整个半年，
2: 包括他们也会从音乐节，
1: 对，
2: 各种音乐节，好多乐队都是从音乐节出来的。
1: 对，他邀请了当时中国33支还是30支的这个乐队、
2: 嗯，
1: 其实当时被邀请就是可能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头，其实有一定的成绩，或者是、
2: 嗯。
1: 就是一些东西，我们在当时因为是很年轻的一支乐队，其实也没有太多摇滚乐的标签，因为在当时摇滚乐还有什么民谣音乐，大家都是很风格化的嘛。然后在当时市场也没有说那么就像现在这么成熟，
2: 对，
1: 大家还是包括其实第一季的这个节目也是大家都有点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特别成熟，所以大家在这个展现上都有点就是我反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不是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在台上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就是一家演出一样，因为头一天我们也是在那个沈阳刚演的剧场，然后相当于落地直接就去，录了2天，我们是第二天才到的，所以就直接就上台了，然后演完下台也没有，然后当时跟几位那个就是老师们也交流了一下在台，然后就去忙别的工作，然后当他播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当他放大到互联网上或者放大到一个节目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接触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声音是你以前你是看不到的，因为之前都在
2: 甚至没想到的，
1: 没想到，而且还有那些声音是铺天盖地的，
2: 嗯、
1: 对于你这个事情的，对于你这个音乐风格，我，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有问题，因为你这个行业它就必然是这样，因为你无法控制这些事情，
2: 对、
1: 你的认真对于别人来讲是不重要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你，因为你就是舞台上的人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当时这么年轻的一支乐队，他如果再这么走下去。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因为上过舞台的人知道那些掌声那些荣誉对于人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我们也算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也终于认清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之前太容易获得了，我们会觉得、哦、好多事情是应该的，因为又得了奖，然后又去剧场巡演，去哪儿都是能受庆，当时会觉得自己这都是应该的，当时会觉得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快不是，有些东西你有运气成分，但有些东西是你积攒而来的，所以你不应该再消耗它。那几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在利用它和消耗它，所以月下我认为它这个机会很好。现在回头看都快10年的光景了，
2: 对，
1: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到现在一样，网络环境它是。有好有坏，包括现在这几年大家对网络环境更加的严苛嘛，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会让你更冷静的去知道原来你实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你要做的作品，因为我们要决定做音乐，就那这件事情是本身，我并不认为在月下我们表现有多不好，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声音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2: 对，
1: 我们就挑那些我们有用的声音听，因为确实我认为在那个当时我们可能会。可能应该是可能会表现更好，在当时在那个环境里，我们这支乐队跟其他乐队之间的又不太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无所谓，历史就是历史，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像刚才您读的这句一样，其实虽然是转折，但是这几年我们一直依然努力再去做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我们依然在场，这10年以来在月下当时的那些乐队或者是这一路上看到很多同行都已经消散了，都已经在很高的声量里慢慢就已经没有声量了，但是我们依然在场，我们依然有能力去做作品，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大红大紫或者也不是说有大富大贵，但是我们依然还能做这件事，并且我们用最好的资源和最大的能力去想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交给大家，这个就是我认为是我们还在场的让我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包括今年又有机会出书这件事情，说实话我现在还不是还习惯自己在出这本书，但是我觉得它又是一个新的引领，就是我觉得文字又是另外一个在字里行间又有机会给大家更用另外一种方式展示我们这10年的我们，

0: 因为我们乐队其实是一支很温和的乐队，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非要一定要去竞争的心，或者要去跟你争个高下。但是就这样呢，我们哪怕就是在自己的环境里耕耘，你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些非议，你没有办法嘛，你就是这样，是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很好啊，那我觉得就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做好。你有能力去出书，那 OK，那我们就展现我们另外一篇给大家看。所以可能大家以前都是因为音乐，或者是不管你喜不喜欢，那它就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和大家，然后我们去演出，大家可能诶听过这个乐队，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听过歌，但是。当你就像其实这本书有一句话我自己喜欢，挺喜欢。我说，他就打开它之后，就像品读你在一个陌生的灵魂。
1: 对，谢谢你翻开这本书，去倾听一个陌生灵魂在自我之地降落，一起聆听我们10年里的10万次回响。
0: 就我们的生活可能跟大家没什么关系，但是好像有一些关系，因为
1: 当然
0: 我们跟
1: 有。
0: 大家好像又很像，
1: 对，
0: 所
1: 我
0: 以。
1: 觉得这种音乐跟每一个人最直观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我在某一个情绪里面，我会喜欢听哪一首歌，或者某一类型的歌，它一定会在那个阶段或者那一个时刻，它帮你去释怀一些东西，释放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贝贝真的非常真诚，因为你真诚，我也想跟贝贝说一句，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哪个问题让你觉得比较，因为你们毕竟有这么大一个乐队，你们毕竟有经纪公司，我们都非常理解。如果让你觉得比较，敏感或者想要回避，你大可直接说。咱们高丽说书的各位网友的这个，跟你们乐队似的，层次都很高，他
0: 没
1: 们
0: 有
1: 能
0: 没有，
1: 接受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反馈啊，所以
0: 谢谢您，
1: 贝贝
0: 要
1: 可
0: 真
1: 以，
0: 好，没有，我就没有啥都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个月下也好，他们这个历史性的3个瞬间，我特别理解，就是当你我自己也有过那样的阶段，当你觉得你在自己专业的这个领域啊，我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积累，我已经可以在我的这个舞台上熠熠生光的时候，突然有的人有一些声音出来了，你并不好，你其实高估了自己了，或者怎么？我在有一个阶段也会有这样的声
0: 有
1: 音，
0: 点自我怀疑
1: 没
0: 在那
1: 错，就那个阶段，我陷入到了深深的，觉得他们就是嫉妒。
0: 哎，你这个心态非常好，真的不内耗。哎，这个特
1: 没
0: 好，
1: 有，我特别内
0: 配得
1: 耗。
0: 感，
1: 其实
0: 配得感。
1: 我骗自己骗了很久，发现骗不过去。我特别理解，因为网络一开放，我们既然要走到公众面前，我们必须要接受2方面的声音，
0: 对。
1: 有喜欢你的，就一定有不喜欢的。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类别的存在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尤其是玩音乐的人，喜欢音乐的人，他更会肆意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能理解你当时你们突然被那么多人看到，然后那些声音，一夜之间扑面而来的时候，我想问一下贝贝，你们有没有动摇？动摇或者动摇你们的风格，或者动摇我们继续做乐队这件事情，有过吗？
0: 我觉得根本上是没有动摇过的。到现在为止，让我为之骄傲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人，其实大家那个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什么，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乐队在就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转折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反而让我们很欣慰的是，每一个人都展示出来了对彼此的这个最
1: 信
0: 大
1: 任，
0: 的信任跟支持。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包括我的家里父母，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肯定就会觉得，因为我是在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嘛，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对团队的自责，就会觉得我老会觉得我应该说的再好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可能不会有那么多这样的声音，因为主唱就是这样，你没办法，你好的时候是你好，你坏的时候还是你坏，然后但每个人分工不同嘛，那我会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不起团队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团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彼此帮彼此消化，不是消化自己，所以在我认为这个团队成熟和让我觉得能够为之奋斗终身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首先在建立的这个价值观和建立的这个成熟的世界观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我深知我自己个人可能做不成什么事儿。我其实当时说我要做音乐这件事，本来也是想建立在乐队的基础之上，因为我是很喜欢与人协作的。这几个人又是我最信任的一些人。你想，我们能够20多年相识，又11年做音乐，做音乐又是一个好像在以前的大众认知里又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职
1: 对，
0: 业，
1: 就是
0: 那
1: 不
0: 算
1: 确
0: 个
1: 定
0: 职业
1: 的，
0: 吗？对，大家会觉得好多时候我爸妈就这是个职业，老
1: 对，
0: 是
1: 我
0: 这么
1: 当
0: 说。
1: 时就在想，你们是。

0: 林业大学呀，而且到那个时候就是要即将面临分配去单位去各个工作岗位，
1: 有可能别的选择。
0: 对，你而且甚至是更好的选择，至少在父母的眼里它是更稳定的。
1: 对，
0: 我至少知道我下一顿饭在哪儿，对吧？但是你做乐队就很多的不确定。
1: 对，而且在那个环境是看不到未来的，我们也有的时候是有赌的成分，谁知道现在会是这样。
0: 嗯，
1: 当然我们现在还要感谢月下啊，没有月下这个行业也不可能有这个行业。
0: 对，
1: 但是就是您说到这个，我觉得就在 其实在实际上逆境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才考验一个团队的本事。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乐队两个字儿，在我们的理解里，首先先有队，先有人，你才有乐，是有音乐，有作品，你跟对的人才能去做出更好的作品。
0: 对，
1: 就像你的作品就跟你的人要是统一的，你是什么人，你去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是做十方十里这样的东西。有的人觉得矫情，有的人觉得治愈，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性格。所以 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我们就是在那个难受的是在于怀疑，其实在消耗就是，哎，我们做了自己，我们也没头没强嘛，我们就做了作品，然后继续演了这样出，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一些有很多是很恶意的，在当时网络环境其实大家是不成熟的，没办法，综艺节目他要大家就要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但是我们会觉得OK啊，那至少被关注过，黑红也红，有这种想法。但是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
0: 没错。
1: 但是从未怀疑过我们做音乐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最后帮我们吉他手董斌在当时群里发了一句话，后来我们把它做成了那个表情，现在还在我那个群里表现。他说冷静回到音乐上，我们才知道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降温，帮助我们剥离掉这些东西之后， 你去，你在回到音乐本身上才是你应该做的。
0: 真好。
1: 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调整了自己，这个风波慢慢都在过去嘛，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是在网上很热闹的，我们还是选择去做了这张专辑，当时也是鲍老师、严正坤老师呀，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师帮我们，然后这张在心碎处就在那个时候降生了。降生之后我们就很坚定了，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回到了一个 一个轨道上，同时我们更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我们选择的这条路，OK， 那我们就走下去，那已经是七年前的事儿。但这个七年间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啊，高老师，就这个七年间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月下这个事儿了，因为当绝大多数在这个七年间，更多的朋友是新认识我们。就是月下这件事，就是在月下当时，可能您看过，可是看过月下，大家真的很多很多人都走散了。
0: 对，
1: 但是我们 出了这本书以后，反而更多人开始问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媒体采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让我又重新梳理了这件事情。
0: 明白。
1: 在这个节点再回望的时候，我会感谢。
0: 对，
1: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个？如果没有他，是不是我们已经现在已经是？
0: 没错，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
1: 但是我们回望他，我会感谢他，包括我们会感谢那些不好的声音。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应该有的。慢慢我们在今年和去年学会了如何不消耗自己，不内耗自己。就像您说，其实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些。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要逃避，或者是不想听到这些去做，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声音去做事情的，我们应该有自己要真正要去做的事情。会觉得感谢所有这个经历。
0: 没错。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 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 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你听着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

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苏文博。
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 欢迎两位。战国烽烟百年，秦国名将辈出，灿若星河。从商鞅变法奠基到秦国一统天下，100多年间，司马错、白起、王翦、蒙恬等战将相继崛起，创造了攻必取、守必固的战争神话。这种持续性的人才喷涌现象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绝无仅有，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秦国第9任国君秦穆公的身上。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的明君，带领秦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不顾谋臣蹇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军堵截，全军覆没。事后，晋国将俘虏的孟明视等3位将军放回秦国，大家都以为他们必将受到军法处置，没想到秦穆公身着丧服，亲自到城外迎接，哭着说：“是我不听劝阻，让你们3人受辱。”之后，3人官复原职。公元前624年，秦军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对晋国发动王关之战，大获全胜，报了崤之战的仇。战后，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表誓言，这就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誓。它不仅被认为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更是一份尊贤使能的倡议书。尽管秦穆公之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200多年后，秦穆公用人之道的这束光终于照到了秦孝公的身上。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样是招揽人才，秦氏的标准是有德有才，敢于直谏；招贤令的标准是能出奇迹强秦者。你们怎么看200年间这个标准的变化？
2: 秦穆公生在春秋时代，秦孝公生在战国时代，能够把两个秦军关于招贤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秦穆公所处的这个时段呢，虽然礼崩乐坏啊，但是天子的权威尚在，诸侯所谓尊王攘夷，还要捍卫周室，所以旧的历史传统还仍然存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秦穆公的秦氏当中呢，他就会对德行、敢于直谏啊这些高尚的德行的要求呢，就会有所提及。而秦孝公已处于战国中期，这个时候呢，屉居西陲，诸夏秉之，比于戎狄，他当时的生存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富国强兵需求上更为急迫。当然，二者呢虽然是有不同啊，但是对于这个所选用的人物的才能，应该还是充分重视的。
3: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秦穆公他生在春秋时期，竞争相对来说不那么激烈，而且大部分包括民众包括贵族，他比较认这个道德，就是他不光是说竞争不太激烈，然后我好像还不需要什么奇迹，把强大作为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才他认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但是秦孝公就是战国中期已经开始出现问实力不问道德的倾向，以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为界限，就是礼崩乐坏之前和之后，他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就是礼崩乐坏。所以你看那个春秋一开始叫郑伯克段于鄢，这就是兄弟开始相残。司马光一写说三家分晋，那就是君臣要相害。所以秦穆公那个时代他用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礼崩乐坏，秦孝公时期是已经礼崩乐坏了，现在已经问

0: 直立不问道德了，我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双方面临的现实情况真的也不一样。秦穆公那个时代，你往东边去看，各国大体上处于军事，这个军事均匀的军，就是相对平衡。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势力强，而且他主要的战略方向还是在西部，就是他要跟这个戎狄去周旋。如果强行的往东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丧失自己一强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只要保住在军事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秦孝公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成为一强，他跟秦孝公面临的现实生存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双方的用人标准也不同。
1: 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以及对战将的信任，秦穆公为后世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你们怎么看历史传统对后来者的影响？
2: 秦穆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左传和史记中啊反复记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啊，对失败的反省啊，对战将的信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战国时代秦献公、秦孝公啊奋发图强时期他应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就是遥远的秦穆公。当然呢，就秦穆公本身的他这个人物而言呢，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的旧制有177个人去陪葬了，而且当时有贤臣大夫，所谓子车式或者子羽氏的大夫三人，他们也是在陪葬者之列吧。所以秦人哀悼的话还做了黄鸟一诗。左传还提到过，所谓君子曰，说以此知秦不复东征也。也就是说秦穆公晚年的这个举措呢，也使秦后来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呢，像献公、孝公啊，继承了穆公的遗志，然后相关的努力的目标也以秦穆公所开拓的东晋治河呀、收复河西为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废除了陪葬的落后的丧葬制度，这个为秦后来的发展呢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大家能看到，对于传统吧，既有继承的一面啊，也有革新的一面，可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0: 秦穆公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力量，就是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然后跟这个下面的战将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对于政治家对于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个对后世是一个提醒。
3: 从商鞅到魏辽，从白起到王翦，秦国为何能成为名将梦工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匠心如云正在播出。
1: 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秦国七代君王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渴求和选拔始终未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100多年间，秦国有三人功不可没。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他提出奖励耕战，设计出一整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尤其是以军功爵制替代贵族世袭，让秦国的军事发展有了核心动力。第二位是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战略基础。第三位是秦始皇时期的魏辽，他建议秦始皇用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对手，同时帮助秦始皇训练军队。魏辽所著的军事书籍《魏辽子》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巧合的是，100年间这三人都是来自魏国，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巧合？
2: 一方面在战国时期啊，秦国呢如果要进入中原的话呢，跟魏国是最为临近的，从人员流动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便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三家分晋之后呢，魏国呢应该是三家当中后来最强的，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首个强国。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呢，有很多方面呢比较先进，这些呢就是秦国所最需要的，所以秦国呢肯定很关注这些人，不一定是魏国人，但是可能在魏国任官呢、或相关的啊，这些人呢对魏国的制度啊相关的是比较熟悉的，秦国可能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呢来帮助秦国的发展，所以他们呢往往是从东方来，而且主要是从魏国来。当然这个也确实有一定的巧合性啊。
1: 好像在战国时期，像秦国是大量的吸纳人才，但是魏国好像是一个大量的人才输出的地方。
0: 对我就是想说，要真说巧合，就是魏国都不用这些大才，这是不是巧合？您说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向秦国当然是巧合，但是从这些人才产生的地方来说，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这个读书的人，他不像今天教育资源非常的普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他能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哲学问题，尤其还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啊，这个普遍来说应该会来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魏国其实一直到战国后期都是最富裕的战国之一，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魏国交通便利， 理，然后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它产生人才的概率确实比较高，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那即使不来自魏国，其他的一些人才也基本上应该说都是来自嘉靖

0: 足、社会地位还不错的家庭，然后他才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时间。比如说未央，他其实叫公孙鞅，对吧？公孙，你一听这个姓儿，这就是好家世。然后魏辽，魏本身就是官职，包括孔子家里也是贵族，这个是他的时代的限制。
1: 你们怎么看这三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军事战略眼光对秦国发展的影响？
2: 要考虑在战国的各自阶段秦在内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商鞅变法的这个阶段吧，从外部环境来看啊，当时的魏国的实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呢，用商鞅呢，一方面在东向上看看怎么样针对魏国有所突破吧。内部上实际上他要削弱传统的贵族制，通过军功爵制来加强整个军权的力量，发展军事。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到了范雎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昭襄王时代了。昭襄王的时代呢，前期都是魏然来主政，长期在东向上跟魏国交战，他就想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一举灭掉魏国。但是围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也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占领的领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蚕食韩魏的领土，然后威迫远方的燕国和齐国归附。这个活动主要是进攻的方向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和魏然的战略方向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呢，对于后来的秦的兼并六国呢，应该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至于像魏辽的这个时候呢，他主要建议秦王政用相当于谍战的方式吧，然后贿赂东方的国军的近臣来瓦解内政。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也就是在秦王政统一前夕，秦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统一天下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当六国联合起来，包括君臣一心呢，无论他的人口啊，他的军队的总的规模呀，还有相关的军将数啊，其实并不逊色于秦。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实际上秦能不能完成都很难说。三家分晋前的这个智伯，就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一，他是最强的嘛。但是就是他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家合力，最后智伯反而覆灭了。秦当时就面临这个情况，所以魏辽大概在这个节点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0: 秦从秦孝公一直到最后秦始皇，这中间其实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实是两个循环。第一个阶段就是变法图强，这是商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连横外交，这个其实是防御性的，合纵其实是一个进攻性策略，就是连横其实是化解他们，为秦国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条件，把外部的团结松动之后进入到远交近攻。这个多说一句啊，连横外交张仪也是魏国人，这个就是四个阶段对应四个魏国人。到远交近攻的时候，我不管是外交胜利还是军事胜利，我要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个胜利的虚名，最后再用最低的成本，就是魏辽提供的这些秘密战争，那就是用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然后完成统一。其实你看，为什么说是两个循环呢？它都是强大一波，防御一波，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任务，就是拿出了不同的策略。所以魏国人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居功至伟。
1: 那这三人当中最早的就是商鞅啊，商鞅被车裂事件为什么没有影响后续人才继续流向秦国？
2: 韩非子定法里边啊，他说商鞅所确定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为后代的君主所延续。秦国在后来的发展中，总体来说发展速度比较快。同时呢，从商鞅变法以来，他对贵族势力有一个很大的削弱，那就是从外来到秦国来效力的人士呢，他在施展抱负方面，他的机会呢，应该相对也会大一些。另一方面呢，他在帮助秦军在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呢，君主会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也更需要他们来提供支撑。其实从商鞅以来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因为他的才能、变法方面的谋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秦国之前大臣往往干预君主的即位，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多大臣就是宗室贵戚。那他用商鞅呢，恰恰就是外地的，而且是跟君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后来的君主从巩固军权的角度，他还仍然愿意从秦国之外援引这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自己。
0: 其实人才继续流向秦国，就说明这个秦法当时已经超过了商鞅的个人威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证据啊，就是商鞅在向东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名帖，他是住不了店的。这就说明秦国已经立起来了一个制度比人强的环境，那人才当然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就是他不用担心说因为执政者的轮替，然后我自己工业节奏受到了破坏。然后第二就是说，秦法他在这个商鞅变法期间，他其实压制了大量本土贵族的发展空间，这个本身就给新人留出了相当多的地方。而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贵族并没有复辟。如果本土士族被压制，老贵族没有复辟，商鞅这派力量又被打击，其实反而又留出了大量的人才空间，给山东士子像流向秦国提供了机遇。而且历代的秦王都在大量的使用外来人才，这个东西是有示范效应，他一代一代

的将相，他都从这个山东引进，那其他的更低爵位或者更低地位的这个世子，他会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是后续人才仍然继续向秦国流动的原因。秦国的爵位上升通道和军功深度捆绑，因此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军事人才，例如从齐国而来的蒙骜，自秦昭王时代开始率领秦军连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卿。他的儿子蒙武作为

0: 来人才，秦国也不吝培养提拔本土人才，例如战神白起，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凭战功升至12级爵位左更。伊阙之战，统兵大破魏韩联军，斩首24万，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攻克楚都郢城，因功受封武安君。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这一战也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多座，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其他六国，怎么看秦国从制度、待遇等方面为名将的诞生所提供的土壤？
1: 东方六国它的贵族势力在战国时代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它的很多的官员都是同姓的宗室的这个成员。在秦跟六国的交战中也能看到，它的这些将领恐怕也是这些贵族或者是宗室的成员，这个跟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而秦呢通过制度的设定啊，不限于用它的宗室内部的人，而且根据军功的晋升提供相关的待遇。刚才所举的这个白起啊，就根据战功在一路的迁升，实际上在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武安君，那再往上呢，实际上他是可以封侯然后做丞相，所以他对范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我们说到像王翦，他在统兵作战前然后还跟秦王政开玩笑说，在你手下做将领啊，什么有功终不得封侯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灭楚的这个功勋很大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秦统一之后的东巡的刻石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王翦，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里边列的呢是他的孙子，可能殷爵然后西封，而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他的儿子王奔。所以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事例啊，能够反映他在制度待遇上啊为名将提供的条件。
2: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产生名将需要什么样的土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常年对外作战吧，就是你一旦脱离实战，你等于脱离了所有的军事学习，那他一是有大量历练的机会，二是他要有经常立功的机会。我们说名将嘛，他要有立功的机会他才能出名。那这点秦国的授爵的这个制度就导致人人向战，就是你长时间不打仗，甚至士兵会有怨言。第二就是说唯才是举，他不是唯身份是举，就是这个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个人的这个名利的激励。第三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夸大个人的作用，他一定是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里面给他的熏陶，给他的意志力的磨练，然后给他的组织生活，他才能从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成长起来。最后就是说这个君臣相互信赖，就上下同欲，他才能够放手去立功。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同时具备在当时来说只有秦国，东方六国最多有那么一两个条件就不错了。
0: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啊，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引进人才。纵观秦国招揽的人才优秀率非常高，就像蒙氏一族已经彻底扎根秦国。你们怎么看啊，如何做到发现并且留住高质量人才？
1: 我觉得体制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有创造性啊，能够根据才能实现流动，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留住外来的人才让人家长期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政治要清明或者叫廉洁。像荀子啊曾经入秦，按照儒家的传统啊一般是不入秦的，比如说孔子是吧，他肯定不会考虑到秦国找找工作。孟子呢他就去到魏国去好好跟梁惠王聊一聊，但他也不会考虑说我去到秦国去找秦孝公聊一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后来荀子的时候，这个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他去入了秦。他当时既到地方上看了地方的秦的官府，又到中央上看到了中央的士大夫。他最后的反馈就说他们不朋党不比周，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家里就到宫门，离开了宫门就回到家里，不去搞各种走动啊，不谋私利啊，说很像古代的官吏和古代的士大夫。这个环境背后对于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方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其实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关键是靠什么东西来团结。企业留人叫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理想留人，对吧？但是作为政治来说，他还一定要给留下的人才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锚点，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份，而且你要持续的强化这个身份，而且不断的淡化这个身份的差异。但是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比较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认同。你比如说蒙氏一族，他一定认同说统一天下是我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认同说法治就应该高于人治，他就认同说我想象中的军队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这些价值观他都一致的时候，他跟秦人身份上的差异就被无限的淡化了。 那他自然而然就认为说，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0: 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实现深层次的团结它。
1: 除了历史传统、制度基础以及优厚的待遇，秦国名将频出，还少不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相互成就。秦武王时期，楚人甘茂投奔秦国，并且领兵攻打宜阳，战前就和秦武王约定啊，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不得听取反对意见撤兵。果然半年没能够攻下宜阳，在各种退兵的建议下，秦武王最终还是选择遵守约定，信任甘茂，派出了全部兵力去支援，最终拿下了宜阳。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不听王翦的建议，派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结果遭遇惨败。嬴政亲自乘快车前往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请求王翦复出。而战败的李信也没有失去嬴政的信任，之后和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平定了燕齐二国。李信的后代啊，还出了一员名将，就是李广。关于秦始皇和王翦君臣间的信任，很多人会质疑，毕竟王翦领兵出发之前要房子要地，恰恰写满了对嬴政的不信任。但是想一想礼崩乐坏的时代，赵国在名将凋零之下还能够废廉颇、杀李牧、自毁长城，嬴政敢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对王翦率领60万大军坚守不出不闻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啊？因为秦国的军事扩张，很多人会对秦国君主有刻板印象，冷酷残暴，而信任恰恰是需要人性的温度的。尤其面对统领重兵在外的将领，你们怎么看秦国君臣之间的信任？
2: 秦国的君臣的信任还涉及到了在取得胜仗之后能不能长久的保持信任和维护人家战功所对应的权益。秦统一之后啊，对于这些统一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帅大臣，始皇帝对他们的利益是多于考虑的。甚至到了二世的时候啊，李斯在狱中上书还曾经说秦呢，不仅在统一前夕要尊功臣，胜其爵禄，就是很尊重立了功的大臣，而且他的待遇啊、政治地位啊是提供的比较好的。而且在统一之后还仍然强调尊大臣，胜其爵位，以固其亲。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秦统一之后似乎暴君啊诛杀大臣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那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君主呢，主要是秦二世胡亥，而且呢有很多是赵高建议来采取的一些行动。而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追溯了一下秦王政的一些活动，还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从这个表述也能够看到，秦王政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重，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会后来因为各种喜怒或什么随便予以剥夺。所以近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张炳麟，学界呢我们一般叫张太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秦政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以秦皇为言而不忘诸遗吏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呢都以秦始皇帝以严厉、严格、严酷著称，但是实际上你按诸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或者个人的喜怒去随便诛杀哪怕一个官吏。
1: 秦国的名将辈出还离不开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战国乱世，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都急剧上升。有一份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26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4。在战火的淬炼中，秦国军队无疑是培养名将的摇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战争频率、作战要求、它的规范程度等等和将领成长的关系？
2: 首先我们总体还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战国后期啊，天下秩序已经紊乱，社会呢整体还是比较黑暗的，所以《吕氏春秋》里反复提到说，希望通过战争呢能够以战止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战争呢，确实呢也诞生了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领的他的出现肯定要通过这个实战，而且有很多围绕他的这个兵法呀、兵书啊，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这些显然跟这些将领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
0: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说秦国它的战争容错率非常低，它基本上就是以函谷关为限，只要突破函谷关，那后面就无险可守了。我记得当时魏国一度占领过函谷关，当然这个魏国就没有继续的往西去推进。其实如果魏国下定决心继续往西走，那秦国是非常危险的，那说不定就被推到黄水一线了，就到甘肃的西北部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秦军作战除了后期，因为到后期基本上就打出了一个东部的战略纵深，在中前期基本上每次都是备关一战，只要丢了这个关，我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甚至一直到这个白起的前期，这个隐雀之战其实还是备关之战，这个联军是在攻打函谷关。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存是最好的老师吧，就是生存教育出来了这么多的名将。
1: 最后你们怎么看和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国将领的特点？

0: 从商鞅变法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将领的代际传承以及变化。
1: 韩非子好像说过吧，猛将必起于足，也就是说优秀的将领可能都是从一般的士兵啊，通过功绩的累积逐渐升上来的。这个可能用在秦国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东方的国家很多的他的将领，他很多都是有这个贵族的身份，政治身份都很高，而秦国的将领呢，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的他的地位的上升。那么就商鞅变法到秦统以来的将领的代际传承而言呢，我觉得从秦孝公以来的这种将相组合，或者说君主和将领的组合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秦孝公对应的像商鞅，他既变法，对外作战也主要他在进行。到了秦惠文君和秦惠文王时代呢，他的相主要用的是张仪，对外作战主要的是用的是魏章，以及司马错。到了秦武王时代呢，就是甘茂。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呢，主要的相呢是魏冉，然后他的将就是白起，延续时间比较久。到范雎时代呢，后面的话应该就是王吉和郑安平。然后吕魏这时代用的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蒙敖。大概到秦王政亲政之后呢，他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桓乙，一个呢应该就是王翦，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啊。
2: 我觉得秦国的将领他始终延续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普遍具有战略眼光，他每一次军事行动他都服务一个在当时有必要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商鞅就坚定的要收复河西，那是对变法的一个验收。然后第二就是说司马错坚定的要打下巴蜀，这就是秦国和中原各国长期对峙的一个大后方。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打持久战的后方建设。白起不管再难，说一定要坚定地吃下赵国的主力，其实秦国的损失也很大，以至于到后面信陵君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秦国就有点吃不消了。我相信以白起的军事眼光是知道这一仗肯定会消耗巨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东方六国的士气彻底打击下来，这是政治。包括到后来就是王翦要60万，他也是尽快的来结束这个统一战争的一个需要，他也是有政治考量。所以就是您看他的这个传承从来是军事为政治服务，将领为国君的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在每一代将领身上都传承这种军事和政治的完美融合。
0: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那些曾经在战国交相辉映的将星并没有随着大秦帝国的倾覆而消逝。白起的杀伐果决，王翦的老谋深算，蒙恬的忠勇坚毅，已经凝固成历史长卷中的笔墨。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1975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

0: 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普通的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两块木牍，上面写有527个字。经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荆兄弟两人写给家人的书信。作为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他们也被称为黑夫木牍。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从这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品读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士兵最真实的生活图景。这两封信都是寄给兄长忠以及母亲的。其中黑夫的家书2月份自淮阳军营发出，寄往安陆的家中，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云梦附近。从信中的地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秦统一天下的前夕，黑夫和荆参加的灭楚之战，而安陆作为楚地，应该之前已经归入到秦国的版图了。那么黑夫一家是否属于秦律当中所提到的新地之民呢？那秦律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1: 这个材料呢，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4号墓发现的。睡虎地秦墓大概当时发掘了12座墓，我们反复提到的像秦律杂钞呀、秦律18种啊，那是11号墓的。这个4号墓呢，确实是很难得啊，发现了现在的中国最早的家书。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他所在的这个安陆啊，实际上是属于当时秦的南郡。南郡呢，应该就是之前秦国著名将领白起攻打楚国之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然后楚国被迫东迁了，然后在楚国的故地设置了一个郡，这个郡就是南郡。这个南郡距秦统一的战争发动呢，大概应该是在50年之前设立的，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还不算新地，相当于关外之地。他们从军所攻打的这个淮阳呢，应该就是陈胜吴广后来建立政权的张楚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楚国来说的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黑夫和荆啊，他们去攻打淮阳，应该就是灭楚的一个重要的大战。
0: 这个淮阳位于今天哪里啊？
1: 今天的河南。非常有意思啊，当年秦所设置的淮阳郡呢，它的郡治叫做陈，这个陈今天叫做淮阳县。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它的县政府就在淮阳县的一个岛上，四周都环绕着湖水你要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沿途过去，你都不知道沿着这个湖水的一条窄路上去，竟然上面 有一个小州，这个州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
2: 其实关于秦国对这些新地之民的政策记载非常多样，它好像没有一个说只要咸阳一声令下然后全国推行这样的一套政策，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政策比较残酷，就是这些新民他是不能离开原地的，尤其是不允许你进入秦国的故土，就是这个崤山以西，这是不允许你进来的。然后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宽松，宽松到甚至还有赐爵的现象，可见明显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统一的政策规划。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不尽相同。我想如果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话，这个逻辑很有可能就是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反抗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让这么广袤的地域内这么多的人口尽快的形成对秦的身份认同，就是你要尽快变成秦人，你要尽快的遵从秦法。那如果你的反抗程度更激烈的话，那我当然采取的行为就更加极端。那如果你相对就比较安定了，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麻烦，不光是这个不惩罚，还要奖励你来给其他的地区做出表率。
0: 无论是黑夫的家书还是荆的家书，首先都是对兄长忠和母亲的关心问候以及报平安。黑夫的信中说，2月辛巳日，黑夫和荆向忠问候，母亲是否安康，一切可好？我和荆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前几日我和荆短暂分别，如今又会面了。而荆的信中问得更加仔细，他向忠问候说，母亲是否健康安好，全家老少是否都安好，母亲体力如何，走路活动是否便利。我现在在军中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健康安好。首先从这两封信的开场问候，你们读出了哪些信息？
1: 首先就是开头他交代了一下明确写作的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比如黑夫的这个是以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名义呢来问候家里的亲人，而且呢首先是问候的母亲，虽然他是跟他的兄长写，而且这个里边也能够看到可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另外对于他们家里人最关切的信息呢，他也是首先呢就赶快做一个汇报。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浓浓的亲情啊，以及对家人的这个思念，包括对母上大人的孝敬。
2: 其实从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也算一个随机样本，当时家庭成员的分工基本上属于长子居家。其实你看苏秦家里也是长子跟着自己的这个老爹做生意，苏秦是老二，苏代苏立都跟着他在外边闯荡。刚才孙老师说的我也同意，只问候母亲没问候父亲这个事儿是非常可疑的。那这个父亲可能他也作为男丁也在外征战，可能扶摇

0: 或者可能去世了。总而言之，没在家。这个说句题外话，跟这个题内话也有关系，就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女性短，而且短的不是一丁半点。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当年女子居家，然后男性在前方作战，男性的平均寿命比较短，然后这个基因遗传到后世就有这个相对的关系。你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这个男性的基因会感觉怎么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虽然是外力这个施加的，但是如果大范围长时间，他也会形成一定的基因记忆。
1: 虽然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但基因已经告诉你可以了。
0: 对，
1: 是
0: 对，当然这个男性他有别的问题，比如他的生活习惯可能抽烟喝酒的比例更高，然后他的排遣情绪的途径更少。但是我觉得从上古的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你这个男性从事战争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基因记忆？
1: 在表达完对母亲的关切和思念之后，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时间报了平安。怎么看在当时健康安好这四个字的分量？
2: 当时的战争啊非常残酷，又如刚才所交代的背景啊，攻打淮阳的这个战役应该尤为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交代一下，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另外在作战过程中可能会有负伤啊或相关的一些情况，他交代的健康安好其实透露了一方面身体的体征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负伤，这可能对家里而言应该是个最大的安慰，也是家人想了解的最关键的信息。
0: 其实我们看唐朝杜甫写《兵车行》，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击，那个是唐朝。这个耐苦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秦朝大概比唐朝早了八九百年，从秦朝就开始，就是这个耐苦战的过程里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好。我理解就是健康是身体，安好是心情。我们说苦战这个东西，首先战就是健康有风险，然后苦就是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耐苦战的过程里面，健康安好是非常稀缺的，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肉体，一方面是精神。
3: 黑腹木牍，中国最早的食物家书，字里行间尽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人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家书万金》正在播出。
1: 黑夫和鲸兄弟二人的家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向母亲申请经济支援。黑夫在信中说，请母亲寄些钱来，并且将夏天的衣服一起捎来，可以看一下安陆的布价是否便宜，便宜的话就直接做成衣服和钱一起寄来，如果布价贵的话就只寄钱来，我和鲸在驻地自行购买衣服。然而黑夫并没有如期收到家中寄来的钱和衣服，于是鲸在后一封家书中非常急切地催促钱和衣物，恳请母亲捎往军中五六百钱，比较好的布不少于二丈五尺，将家里墙周围的柏树卖掉换钱，如果不能将钱和衣物捎到军营，我和哥哥黑夫就死了，急急急。显然黑夫和鲸的书信都成功寄到了安陆家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收到回信。你们怎么看在战时状态下的邮递系统？有观点认为啊，普通士兵根本无法享受邮递系统，那他们的信件是如何送到家人手中的？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所设置的这个所谓的邮传系统啊，这个邮呢应该叫步递吧，就是步行送达的，送递的速度很快，但是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呢一般的百姓恐怕不太能通过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传递，毕竟邮人呢是国家供养，而且主要是承担这个官文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紧急官文书的传递。至于这个传的系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系统，过去话呢一般是马匹拉的这个车，一般称传车，使者临时居住的招待所呢一般叫传社，社就房舍的社，而且传系统可能一般还不怎么从事邮件的传递。那个时代军事活动中肯定涉及到了军事的信息或情报的传递，所以军中的信息传递肯定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和渠道，但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材料还不太多。另外也可以通过托人，有的人可能是返回啊去办其他事情，可能可以帮他把书信传递给家乡。
0: 对，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生活型的书信，跟作战任务没有关系。其实邮政系统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交接，然后大范围时间的协同。秦朝在战时它也是有它的邮政系统，但是这个稳定性以及它的覆盖面不知道，说它能不能覆盖到普通士兵的家属，我觉得即使有恐怕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像黑夫和鲸这种，我估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士兵，那他们可能通过同乡，通过商旅，或者有那种私人关系搭建的非常微弱的信件网，但是这个就更加

0: 不稳定，所以我们想在那个条件之下，就是为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辗转了多少人手，最后把这个家书塞到我手里的时候，那对我情感的那个满足，那可能比给我万金还让我激动和高兴。
1: 有研究者根据这封信判断秦军的衣服是士兵自备，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结论？
2: 秦人参军作战，官府应该还是会提供一些的，在军中服役时间又比较久，恐怕一套衣装也不太够。另外呢，当时有很多在官府服役的人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呢，可以向官府申请衣装，但是呢它是折钱的，相当于要从你的薪水啊或者你的服役过程中的钱额当中要扣除。另外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相应应该还会自备一些，因为秦始皇领兵马俑，大家可以看到披甲的身后它那个色彩还是很多样，很难想象官府统一发放的是这么多样的衣服。
0: 就是我感觉国家当时应该提供的是这个重要的军事装备，就比如外边那层甲它可能要提供，然后里边可能也提供一件，但是这个非常基本，就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就是大量以前六国的民众他也加入到秦军里面去，就像这个黑夫和京他就属于新民嘛，那他就加入到秦军里面了，那这个保障不到位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中间也未必没有地域歧视。你可以想象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天虽然变成了名义上的同一个国家的人，那他后面分配的时候比如谁多谁少啊，然后在不够的时候谁优先谁靠后啊，这个恐怕过程里面都会有问题。
1: 在信中兄弟二人向家里要500-600钱，从这个钱数你们怎么看军中的花销，这个钱数对一个家庭的负担是怎样的，通过这个钱数你们又怎么来判断黑夫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只能大概呢参考一般的民众在官府他服役的时候可能折算的这个钱，一般有罪的人在官府里边服役大概一天应该是8个钱左右，在秦代的沛县任职的萧何和曹参，他俩就是斗实力，斗实力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1个月900个钱，这个对于我们理解这里面比如说他俩要500-600钱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0: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按道理说出门在外而且兄弟两个，说把一个县吏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寄过来好像不算多，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家里墙周围的柏树要卖掉还钱，可见这笔钱我觉得对于他们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一个数，
1: 最起码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0: 对，但是反过来说他还有柏树可卖，那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不太行，但是可能在当地还行，因为他有一个被战火波及的程度问题，如果这个地方它被战火波及的比较严重，那它首先肯定物价比较高，可能跟那些没有被波及的地区物价也好收入也好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说你这家庭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看你要干嘛了，你要支援两个人在前线打仗还是说你就是普通的居家生活，这个恐怕不太一样。
1: 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和衣物，我和哥哥就死了，急急急。你们怎么看这种迫切，是夸张还是真的要靠他救命？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在军营里边应该很多东西有配给的，你就缺这件衣服吗？就会死了，急急急。因为哥哥的信中没有急急急，应该是哥哥的信寄出之后没有如期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衣服，所以弟弟又随即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把这种急迫表现得很明显了。
2: 而且按照刚才所说呢，当时的战争应该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各种物品的消耗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如果前后两次他们兄弟二人都向家里呢写这样的书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需要的。
0: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衣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保暖遮羞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士兵生存的那个条件，比如说他会经常接触尸体，他会有可能面对瘟疫，然后他作战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整洁，那他如果衣不蔽体感染疾病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到后期秦国作战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它不光有东西，它还有南北，它还有海路，这个气候条件这个环境条件如果没有衣服作为调节的变量的话，人是很容易生病的，当然他们是楚人，那也许将来还要北上打仗，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衣服了，因为北方的气候没有衣服那确实是有生命的问题，那现在有的这些旧衣服可能也已经不能穿了，那靠这个衣服确实是救命的。
1: 黑夫和京都在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战况， 黑夫的信中说，他们行军到了淮阳，正在全力攻打樊城，但是久攻不下，战斗激烈，自己和京也身处险境，不知道是否会有伤亡。而京写信的时候，樊城已经攻打下来了。不过信中京的心情似乎更加不安，他说听说新地，就是刚刚并入秦国的这些地方，城中大多人烟稀少，城内空虚，政府已经下令将那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迁到新的城中充实户口了，请家人为我去祠堂祈福，祝我平安好运。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是因为我住在樊城的缘故。京的信中没有攻下城池的喜悦，反而是满满的不安和焦虑。你们怎么看这种情绪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战后的现状？
2: 这里面的淮阳啊，是楚国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攻下之后能不能有力控制呢，实际上还是很不明朗的。而楚地广大，战斗呢就有很多的反复的争夺，可能拿下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楚呢重新夺回去了，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应该是非常高的。而秦呢对这个新控制地区，他是派遣了一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啊到这个地方来充实户口，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管理的，本身也是一个很难预知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可以理解。
0: 我觉得这个京的信就体现出来一个当时秦正处于一个从分裂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时期是矛盾会集中激化的时期。大家可以想，几百年的血战，说我只要军事上占领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昨天还是楚人，今天马上变成秦人，这个不符合心理的规律的。秦国有的时候是把这个百姓驱逐，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罪犯迁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秦人迁进来等等，这些政策包括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允许这些新国人进入秦土。那这些做法你一定是能被当地的百姓感觉到，就像京他还作为秦军的一员，他都能感觉到，那老百姓肯定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有后果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六国马上就恢复了，可见秦在当时还没有把六国的这个国民的身份完全给建构起来，这个跟他前期的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1: 刚刚夺取到一座城池哈，没有胜利的喜悦，满满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城市当时可能充斥着各种的混乱，各种无序，各种的不确定性。
0: 对，这是政策的后果。
1: 而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最大的恐惧往往来于对于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
1: 尽管对自己的安危都无法预知，但黑夫和京在信中却充满着对家乡亲人的挂念。黑夫请兄长和母亲向家中的长辈亲朋逐一问候，人数多达十几人。弟弟京特意叮嘱妻子要努力照顾赡养老人，因为自己远离家乡，京恳请兄长忠及时提醒教育家人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捡拾柴草，并且提示兄长啊，说新地也就是刚刚攻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有盗贼出没，请他一定不要去往那些地方，急急急。黑夫墓牍作为陪葬品意外保留至今，得以被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墓主人大家猜测啊，大概率是黑夫和京的兄长忠，他的陪葬品并不多，但是却选择将这两封家书和他一起长眠地下。你们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两个弟弟黑夫和京？
2: 目前的材料不是很充分，这个还不是很好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样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战争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可能没有再能重逢。
0: 至少我觉得在忠去世的时候身边可能是没有这两位的，就是如果他能见到活人的话，可能自己临终之前的话能够当面对他讲清楚，就不会把这个生前的这些对他很有意义的这个物品看得那么重。因为陪葬这个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楚国它其实不是最后被消灭的国家，在灭楚之后当时齐国燕国还在，后面还有北线和东线的战事，那可能黑夫和京也没那么容易说战争结束就回到家里了，而且灭燕和灭齐都不轻松，那大概率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新的战斗，所以至少在忠去世的时候这个身边是没有两位的。
1: 这两封家书让我们难得以普通士兵的视角看到这场战争的零星画面，你们怎么看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历史？
2: 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这个材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秦灭六国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千万的个体参与和实现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他在其中具体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家里的联系，既能呈现他的使命，也能看到他所从事的风险。
1: 孙老师，你们做历史研究的，当你们面前放着文献，比如说像《史记》这样的内容和《黑夫墓牍》这样的内容，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史料？
2: 学者们经常说叫大历史与小历史， 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从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要通过史记啊或相关的有一个把握，毕竟是把很多材料进行了一些拣选呀、考辨来做了一个处理，对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个人还是不能脱离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个体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其

0: 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呢，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他们这个声音，而这个出土材料提供了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大历史的同时呢，对于个人史，对于小历史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关注。毕竟这个历史呢，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关怀。
1: 我们无从得知黑夫和金后来的境况啊，如果续写下去，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道问题。
0: 首先我想说的是，很早以前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吴恩远先生讲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做历史不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的前提。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像李开元先生他也说过呀，这个历史研究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历史考证，搞清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里边有很多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科学很接近。另一方面有一类叫历史叙事，也就是强调了真和美的结合，它有一定的艺术的创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提出来叫做历史假设，现在来看还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是和科学想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的材料呢，做些续写和一些假设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从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返回家乡，亲人团聚。但是从现在材料的这个蛛丝马迹，如果让我做一个相关的推想和续写，我觉得可能他们惊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可能继续的在随着秦军往前推进，可能他们完成了重要的灭楚的工业，参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两军决战。但是按照历史的记述呢，王翦率的部队在灭楚之后继续在平征百越，也就是说当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后，甚至可以给家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还是无法回来，可能还是随着秦的部队去驻防在南边的边地，在那镇守多少年，后来又会派他们继续向南去征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秦在设立了南郡和洞庭郡之后，有很多的官吏甚至是这个县的县长长期不在岗，重要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征吴陵以南的百越地区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军作战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又进一步的南下了，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2: 我们做一个相对美好一点的假设，假如说打完这一仗之后荣归故里了，而且之后也再也没有征辟他们去作战，那么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俩人二十多岁，最多15年之后，也就是两个人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又要参加楚汉之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多人有的选。所以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啊，包括有选择的人，不要忘记那些没能力没选择的人的痛苦，尽量的要对这些人好一些。
0: 我再提供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因为这是结局了，我还是换一个
1: 刚才那个太理性，但是理性后面往往是比较残酷的现实。
0: 对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睡虎地秦墓的11号墓，就是墓主人喜的那个，他大概是在秦王政20年左右去世的，也就是在秦统一的前夕。然后这个4号墓呢跟他相邻，我觉得呢他整体的下葬的时间呢应该也是偏秦王政前期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此之后后方的他身体不适，但是呢前方的他们仍然在征战呀，后来还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是在他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当时能够拿到的就是这封书信了。
1: 嗯，也就是大哥去世的早，
0: 对
1: 啊，没来得及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兄弟两个回归故里见上一面，所以这个兄弟俩有可能还是安然回到了家乡，只是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大家庭生活下去。
0: 嗯，是的。
2: 不行，我还要再这个稍微的那个
1: 你也在想一个结局是吗？
2: 因为我刚才沿着我说的那个往下想，你说他投靠哪支军队这个事儿很难讲。比如说
1: 你这个还有续集呢，
2: 你听我说，假如说
1: 楚汉之争，
2: 不不不，
1: 黑夫与金的续集。
2: 对呀，他这会儿可能还不到20岁，那15年之后他正当壮盛之年呢，那他还不能免除这个兵役。比如说他到了楚这个阵营，楚这个阵营那他分封了多少诸侯，什么赵王，什么齐王，什么等等等等，那每一个到后来其实证明都是覆灭的结果。那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分辨能力，投到刘邦手下，刘邦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打败仗，你怎么去设想他？
1: 你不用设想了，你这个结局更残酷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团圆的这个结局设想留给黑夫一家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2000多年前军营里的黑夫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以及他家人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所了解。书信里那些关于衣物铜钱的琐碎请求，对母亲安康的殷切问询，以及乱世中对安宁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另一幅图景。 虽然他们的命运悲欢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无息，但大秦帝国的万里江山正是由千万个黑夫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默默托举着。他们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本期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说，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就是生活之美。一个人越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对这种重复，他就越是一个勇者，并且会在严肃中日益成熟。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期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在回忆的纺车上编织，因为他清楚

0: 自己现在的价值，他会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正是一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生命变得更美、更完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发现生活之美。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玩的文化》，作者周轶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游戏藏品，乌尔皇室游戏棋盘，它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棋盘。根据复原样貌推测，游戏规则是双方投掷骰子，使棋子从棋盘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最先完成者获胜。玩儿从哪里来？在吃饱喝足，不再受野兽侵袭之后，古人有无数无法打发的时间，玩儿以沉醉其间的确定性，对抗天地悠悠的不可把握。一切文化都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沙漠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博物馆陈列马具、驼铃，催生了人格化的神。季风地带的人忍受潮热，也感恩自然的馈赠，捕鱼种植。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传下来，变成了文化。古人有整段整段的黑夜，没有手机的旅途，几个月或者一年都等不来的信件，对抗无聊便产生了游戏。游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成为艺术，就变成了戏剧。今天的人不缺游戏，但玩的内容偏向单一。我们不再需要对抗无聊，因为有太多不需创造，只需指尖轻点的娱乐。没有无聊做对手，雅致的玩也就无从产生。宋代词人李清照饮酒贪玩，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率真少女只一句沉醉不知归路，便与周遭融为一体，消解了自我。柏拉图、康德都探讨过游戏。柏拉图认为，以快乐为唯一标准才是玩儿。游戏既不有用，又不是真理，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过程的愉悦便是游戏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游戏无外在目的，通往人的自由。会玩的人大多功利心不强，赢字在今天看来是要争个胜负，但其原意恰恰是多余的、超出的，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意思。今天的雅玩甚少，或许是因为不求胜负的闲情太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和好奇心太少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我总爱去名人故居寻得片刻宁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处细节都藏着故事，我享受这份相遇。在这里不仅能发现生活之美，也能触摸到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李璐的文章《穿行故居与岁月对话》。每次旅行，我都会去当地名人故居。起初只是因为人少，可以在旅游旺季偷得片刻清静。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名人故居不过是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从观赏性上讲，跟同时代普通人家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特殊情节，的确没什么可看。比如老舍故居在四合院中属于超迷你型，10分钟可以看遍所有房间。但如果细细研究品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会发现背后有讲不完的细节。我越来越沉醉于故居，一座小小的宅院往往也能流连半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看似随意地摊开在1966年8月24日，他离世的那一天，历史凝固为镇纸，这一页再也翻不动。茅盾床头系着一排绳子，按照长短、颜色有序排列。在他儿女回忆录中读到，那是茅盾悉心收集的各种包装绳，用来捆扎书刊。写出巨著《子夜》的严肃作家也有可爱的强迫症。成套的精致厨具和手写法语菜谱，让你发现仪态万方的宋庆龄酷爱下厨房。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诗早就读过。在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中看到绣着海英名字的小枕头，我才如被击中般领悟了鲁迅诗中的万千柔情。风雨茅庐角落里的王旭介石碑，铭刻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多少相爱相杀。阳明山上坐在林语堂家的阳台上点一杯清茶，看山长水阔，我便懂得他为何说生活是艺术。许多名人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生平个性，到了他的故居又重新认识了他。名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光芒四射，家是幕布之下的后台，名人在这里退场卸妆，还原为温柔的父亲、隐忍的母亲、忧郁的丈夫、纯真的女儿。在故居，我时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而是熟识主人前来拜访的晚辈。我一边欣赏家居布置、墙上的照片，一边等待主人归来，抚摸他们手植的花草，就仿佛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柴米油盐、爱恨别离，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要仔细寻找打捞。这些年，我小心地收集这些珠子，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盒子，注视、沉思。渐渐地，我决定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分享给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些灵魂感兴趣的读者。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愿你也能爱上故居，去那里坐一坐，读一读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触摸那些可爱的、鲜活的、未曾远去的灵魂。故居是想象的产物，一如那些名人也是想象的产物。这想象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些认识、一些理解、一些同情，还免不了的是设身处地的投入。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一杯清茶藏着人间万般诗意，烹茶品茶的过程也是慢下来感知生活的过程。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雅，而是教会我们用心体察生活，在平淡日子里发现藏于身边的美好与诗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中国茶》。2022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茶入选非遗成功，再次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茶与国人相伴几千年，行走全世界数万里。《神农本草经》《茶经》中的确切记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茶的文化源头。唐代陆羽一生嗜茶，精通茶道，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并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茶经三卷是他于唐上元初年在江南各地对这些地区茶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茶树的栽培、育种和茶叶的加工等，后又陆续研究如何对茶进行品饮，比如用什么样的工具泡茶、贮存茶，泡茶时水的温度如何控制等等，从而总结出一套经验以后写成。从茶经开篇起就谈到了茶的缘起、形貌、生长条件、栽培方法、鉴别方法和效用等7个方面，并且最本真地将茶全面展示，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茶德的发端。从这个时候开始，饮茶的精神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茶经中介绍了采摘茶叶、造茶用的工具，以及采茶用的篓子、蒸煮茶时用的灶、釜等。这些制茶工具使我们知道了一块茶饼是通过采茶、蒸茶、捣茶、焙茶、封藏等工序制作出来的。此后他又谈到了灶的问题，这就是同天时、地利、人和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茶经中谈到采茶时是这样写的：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说的是下雨时不采，晴天有云时不采，天气晴朗才能采。采摘的芽叶把它放在甑上蒸煮，用杵捣烂，放在模具里拍压成一定的形状，接着焙干，然后穿成串，储藏好，茶就可以保持干燥了。谈到关于茶的器具时，陆羽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包括了饮茶之具，也包括了煮茶品茶的用具。在陆羽看来，这些都是十分讲究的，从而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方面。所谓煮茶，在陆羽那里就是分为煮水和煮茶两道工序。煮的时候先把水煮至第一沸，再加盐后煮至第二沸，最后加入茶煮至第三沸，这其中包括了选炭、控火、选水等都有其讲究。煮好之后便是考验技艺的关键，由此甚至演变成为宋代著名的斗茶。陆羽强调了茶的作用，这就是提神。茶文化的发展由此从最初的药用、食用、饮用，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享受，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进阶之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品茶又体现出了一种礼。例如谈到茶招待客人的时候，陆羽是这样写的：夫真仙富列者，其碗数三， 次之者碗数五，若做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十人以下，不约碗数，但缺一人而已，其隽永不所缺人。说的就是味醇的好茶，一炉只煮三碗，味道差一些的最多煮五碗，假若喝茶的客人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有七人时就煮五碗匀分，假若是十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要按照缺一人计算，把原先留出来的隽永所补缺的人就可以了。陆羽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此时所形成的茶文化是同儒家的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陆羽还指出，品茶是一种极高的修养，那些临间溪边心泉活水的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可窥之一角。陆羽还特别指出了茶的产地问题。《茶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茶主要产于我国的南方，即四川、湖北、陕西的陕南地区、河南的豫南地区、安徽和江苏的淮河以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陆羽经过调查后，指出了这些地方的茶

因此作为精神生活之一的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自从茶文化产生之后，便一直延续下去。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最初是一些文人墨客所享有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早已体现出来。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品茶早已遍布了整个中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2: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
2: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2: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现代大诗人李白雅号音乐，有一个秋天，他听了一场专门为他演奏的音乐会，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而且是一种有别于将进酒的优雅而宁静的快乐。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蒙曼的文章《品读唐诗里的知音之乐》。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唐诗中写音乐的名篇很多，最著名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瓶箜篌引》等。李白这首诗有什么特色呢？先看题目，听蜀僧俊弹琴。蜀僧俊自然是来自蜀地的名叫俊的和尚，弹琴当然是弹奏古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跟白居易听长安女弹琵琶，李贺听梨园弟子李瓶弹箜篌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古代琴是雅乐，而琵琶也罢，箜篌也罢，是俗乐。琴雅到什么程度呢？按照《礼记》的说法，是事无故不彻琴瑟。古琴音色中正平和，意境悠远，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以不仅是文人四艺之首，也是历代高僧隐士身边的标配。蜀僧俊是僧人，李白是文人，这两个人一个弹琴一个听琴，会找到怎样的感觉呢？先看首联，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这一联真漂亮，而且凭空生出仙气来。漂亮在哪里？一个绿字，翠色满眼，一个峨眉，秀绝天下。有这两个词在里头，这一联诗已经很漂亮了。那为什么又有仙气呢？因为绿绮是天下名琴，峨眉山则是佛教名山。当年西汉才子司马相如为梁王写《如玉赋》，梁王回赠绿绮琴，从此绿绮自身的名气和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相得益彰，绿绮也成了名琴的代称。而峨眉山不仅号称峨眉天下秀，更是所谓普贤菩萨道场。

算是一座仙山。想想看，一位宽袍大袖的高僧，怀抱绿绮琴，从峨眉峰飘然而下，这是何等仙风道骨，让人不由得生出倾慕之心。弹琴人已经出场，接着该弹琴了，怎么弹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如果说首联写的仙气，那么这颔联写的神气。神气在哪儿？首先是在文字的潇洒。按照规矩，五言律诗的颔联一定要对仗，可李白这一联除了一可以对万，剩下没有一个字能对得上。可是虽然对不上，却又潇洒大方，神采飞扬。蜀僧的手一挥，马上人仿佛就被吞没在万壑松涛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音乐力量啊。嵇康《秦赋》说，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当年俞伯牙一挥手，钟子期马上听出了高山流水。现在蜀僧俊挥手，李白听出了什么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古琴曲中有一曲就叫《风入松》，蜀僧俊为我挥手一弹，我仿佛真的听到了万壑松风四壁震响。为什么不弹别的曲子，单弹《风入松》呢？因为弹琴的人是僧人，红尘之外不做桃李之想，但是挺立的青松，呼啸的长风，却正和僧人的身份吻合，其实也和诗人的身份吻合。这是君子之交，所以才有松风之曲。这一句如听万壑松写得如何？真洗练，也真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在哪里？其他诗人写音乐都要反复描摹，细致入微吧。拿琵琶行举例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轻重缓急，如闻其声。可李白呢，只有五个字，如听万壑松而已。为什么李白这样写？如果以奏乐者为主体，当然要极力表现弹奏的技巧和效果，但李白是以自己为主体，只需要写出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高山深谷间，松涛阵阵，这穿林而过的风声是那么清冽，却又有着那样排山倒海的气势。一句如听万壑松，让人如临其境，而且升腾起一种庄严堂皇的感情，这正是古琴作为雅乐的神韵啊。既然已经得其神韵，蜀僧俊究竟怎样弹，其实就不重要了，这不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得意忘形吗？首联起写弹琴人，颔联成写琴声，颈联呢？颈联转到自己的感受了，什么感受呢？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因为刚刚从莽莽松林中穿越而来，我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样纯净，而且琴曲终了，余音还袅袅不绝，融入了薄暮时分寺院的钟声里。这个意思不难理解，李白之前齐国人听韩娥唱歌就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李白之后苏轼在黄冈赤壁听人吹洞箫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可见好的音乐萦绕心头，回旋不去，是古往今来人们的通感，我们今天也仍然能体会到。但是只体会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李白要表达的意思比这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在这一联中，他其实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流水，一个是霜钟。所谓流水和挥手一样，还是讲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当年伯牙弹琴志在流水，钟子期马上回应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样一来，所谓客心洗流水，不仅仅是说我的心好像被水洗过，它更确切的意思是说，我听出了你

琴声中的流水之意，而我的心也真的如同被流水洗过，这才是心心相印。那什么又是双钟呢？双钟出自《山海经·中山经》，是说峰山有九钟，霜降则钟鸣。换句话说，这个钟和霜是有感应的。这样一来，所谓鱼响入霜钟，就不仅仅是说琴声融入了晚钟，也不仅仅是点出了秋天的季节感，它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思在里头，还是表达了诗人和蜀僧之间的会心之感。景莲已经写到了客心洗流水，鱼响入霜钟，琴已经弹完了，尾联怎么接呢？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个衔接何等自然呀！鱼响入霜钟是说琴的余音和寺院的晚钟声缭绕在一起，而钟声一响，自然也敲醒了沉醉于音乐中的诗人。他回过神来，蓦然四望，才发现在不知不觉间，苍翠的群山已经暗淡下来，灰色的秋云层层叠叠布满了天空。一首曲子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一年的光景也到了秋天，美好的东西总是消逝得那么快。读到这里，一种既甜蜜又惆怅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却再也说不出来，也不必再说。这其实也是余音袅袅，或者说就是陶渊明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忘言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9月8号，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写的第一本书《十万》做客高丽说书云听视频直播间。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播出这期视频访谈的广播版，今天播出第二集，欢迎收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今天来呢，不是以一个乐手的身份，而是以一位作者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小书，名字叫《十万》，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就像我们今天的聊天一样。贝贝，这是我们这个栏目的编辑小朋友，我觉得他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2000后朋友的问题。
4: 嗯，
3: 他们想问的是，十万，您之前有一首歌叫《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4: 嗯，
3: 他想说这两者有关联吗？给我们讲一讲“十万”这两个字的含义，可以吗？
4: 嗯，你要喝口水吧，高丽老师。
3: 不用，我谢谢。哎呀妈，还让人客人招呼我，我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因为这本书也挺有意思，十万这个名，因为我们去年是我们的10周年，因为我们去年这个乐队正好10年的历程，所以10年我们做专门去做了一场全国的巡演，10周年巡演，然后最后一站是在北京，因为我们乐队成立日是8月31号嘛，在8月30号在北京做的。然后十万这个词是我去年一直在脑海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中文啊它很有意思，就是大家说十万大军是吧，或者10万8000里，就会你会觉得十万是庞大的，
3: 对对，
4: 它跟百万跟千万不一样，
3: 没错。
4: 所以在中文语境里，我去年老对十万这件事，因为我的歌词里也经常会有，比如说像那个重庆这首歌里头就有10万乐声、10万次乐声、10万长江穿唐风，我觉得这是一个浩大的，所以这个十万在去年的时候有点时光感，又很激动我，就像这里写的每一次震动，因为我那当时是我们对观众之间的，因为在这十年当中非常感谢很多人喜欢我们，当然也有这一路上走散的很多听众，也有新的，他们可能从近几年才认识我们，或者从去年

0: 年或者今年才开始，这些都是我们相遇的震动。
1: 嗯，
0: 这些所有的回，因为去年叫十万次回响，那个整个的那个巡演，就每一声都是回响，你跟我的相遇都是震动。但这个在十万的放大到这样的一个数量级里头，它是非常振聋发聩的。所以当这本书编辑说你一定要定名字了，跟我讲，我说那就叫十万。
1: 嗯，
0: 当时也想了好多名字，最终还是他们尊重我的决定，说叫十万。那加上您提到这个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也是去年专门为十周年我们写的一首歌。
1: 嗯，
0: 在里头我们想传达的就是，人生嘛，哪怕有十万次的迷茫，因为人生我认为失落跟迷茫是常态，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都有哪个年龄的失落。
1: 没错，
0: 但是有往往可能你，比如说我们给自己一次机会，或者逼自己一次，就有可能改变一些事情，哪怕它不改变，但是你也会知道，原来你的尝试是有必要的，是比你想象的要，更就是更有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也是因为在很多犹豫当中，终于说我们 OK， 那就坐着这乐队。
1: 嗯，
0: 因为那一次决定带来了整个这一切我们人生的改变，所以我们就想在十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心态。
1: 嗯，
0: 所以整个在十万的这个过程里就是去年的主题。
1: 嗯，
0: 所以就像这本书，我觉得未来的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十万了，第二十万了，
1: 对。
0: 那下一个十年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因为我知道您可能前段时间也有身体有一些这个，然后我也是，其实在去年是在这个巡演结束以后，我也是做了一个手术，也是人生里第一个外科手术。
1: 哦，
0: 也在医院折腾了真的很久，半年吧，然后手术什么，最后有好几个月，最后恢复。在躺在那个病房的时候，可能您也有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你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是吧？所以我想，你让我赶紧回去。
1: 对对对，
0: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平常工作也最不想干的，我都觉得特别想干。
1: 对，
0: 你在那个时候，生死可能要高于健康一切，因为你身边的环境、病友、家属，
1: 对，
0: 一切的一切都那个氛围都在那里。
1: 没错，
0: 在那个时候，你先回到了我这件事情上。
1: 没错，
0: 我们平常在生活里，可能我非我，
1: 对，
0: 他不再是我们，是活在标签里，活在身份里。
1: 没错，
0: 只有在那个时候，你面对自己的就是健康和生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你所有这一切东西，不敌你自我的这件事儿，你会看清楚很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对我的一个救赎。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原来我说我出院了，一定要怎么
1: 就是那个时候都会立一些 flag 啊。
0: 对，
1: 我也立了，
0: 是吧？
1: 但是好像一个月之后又忘了
0: 差不多。人就是这样。
1: 对，
0: 但是也是人生里的经历。我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
1: 越看清。我们彼此。
0: 但是我们肯定在人生里会遇到这些。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些经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写了一些新歌。
1: 嗯，
0: 这个书里正好也有一些记录。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留存下来的东西，那我当时在想，人他到底是什么呀，对吧？因为当时我在病房的时候，还是也会被人认出来。然后但是我当时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以前想跟我以前要的东西那么不值一提了。
1: 嗯，
0: 所以我讲，那我以后下一十年应该更认真对待自己还能拥有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文字也好，音乐也好，它要高于我之前想的那些，它更有力量。
1: 嗯，
0: 就像诗歌，其实这本书又回到这本书，就是它其实一开始是想出诗集来着。
1: 对，
0: 因为我平常有写诗的这个爱好吧，然后写了三四百首诗。后来编辑说现在这个诗集也没人看。但是他编辑，我们编辑小飞其实也给了很多帮助，因为他说，因为你这十年不只有你的诗歌，还有你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你的杂文，
1: 对，
0: 你的歌词，还有你的包括照片和手绘，都好多是我手绘的。但会他会说这样会更立体，因为你的十年没有那么片面。然后他就帮我去做了很多梳理，于是大家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创作谈，会有一些随笔记录，包括诗歌。有的文字会在，特别是诗歌，我的理解是可能我们在当时当下的事情跟人很快就会忘记。
1: 嗯，没错，
0: 因为人类就是会忘记伤痛的，这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1: 对，
0: 就像是听音乐，大家很多时候其实真正我们能接受是忧伤的作品。
1: 对，
0: 然后那些欢乐的东西它是即时性的，就像多巴胺内啡肽一样。但是文字一样的诗歌，就是你会忘记你当时所处的人跟环境跟谁或者什么事儿，但是你会记，像诗歌帮你记录下的感受。
1: 没错，
0: 你的情感。
1: 对，
0: 所以我认为这是字里行间最重要的东西，
1: 也是诗歌最大的魅力。
0: 最大魅力
1: 就是它不是写实的，
0: 对，
1: 但是它一定是写你的真实感受的。
0: 没错，
1: 这点很重要。刚才贝贝既然提到了，这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自画像啊，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看，这是他在自序里面给自己这个收尾的时候画的这么一幅小作。哎呦，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 人界中年的男士画出来的这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0: 内心还是很幼稚。
1: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他到了中年之后，他依然很有魅力，就是他依然是那种少年感，这点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接触陆先生乐队是从哪首歌开始的？我当然就是《春风十里》开始的。我对歌词对文字其实我是比较敏感的，但是那个歌它为什么特别打动我，旋律是一方面，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词儿怎么这么难记。你知道为什么难记？就是它打破了你惯有的思维的那个常规。
0: 嗯，
1: 你很难想着，比如第一句我在二环里、里面想着你，然后你在
0: 远方
1: 的山上春风十里，然后下一句这边这个风吹向你下了雨，然后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美好，然后他没有想到在那一刻他汇聚到这个歌里面，让这个歌如此有生命力。十五他说高老师的音色读贝贝的诗太美好了，然后紧接着山海听听就说让主持人一读还挺有喜感。后台麻烦把这个拉黑一下啊，什么叫喜感，人家那么认真的读那么美好的就成喜感了。谢谢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说两位老师都可带劲，听了贝贝的讲述很感动，祝陆先生乐队越来越好。还有朋友说很喜欢听春风十里。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呢带着他这十年满满的诚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用我读过的这本贝贝的十万里面我做的标注，然后我把它读出来，也请贝贝给我们做这个背后的解读。贝贝里面有一个地方我看到你们提到了一个经历。我来看一下。
0: 高丽老师您好认真呀。
1: 我当然，你这么认真的给大家写了这部作品，我当然要认真的对待。这个是在春风十里的发布这个地方。春风十里发布工人体育馆演唱会。乐队的夏天可以说是陆先生的三个历史性瞬间，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史之最终解散的导火索。这个就让我们不太理解了。你看比如从我月下我认识了陆先生乐队，我认为这应该是好的一个开始。因为工人体育馆演唱会这个两个阶段我没有经历过，但至少月下我认为这是好起来了，应该走起来了。但对于乐队来说为什么成了历史性的瞬间，可能会解散呢？
0: 您问到这个正好我们这个在6月19号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做了一场我们体育馆的演唱会。
1: 啊，是吗？我又这么水灵灵的错过了。
0: 没关系，就因为那个正好对我们意义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上一次在工体书里写到这个正好7年前2019年。所以那个时候乐队刚成立3年，在那个时候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现象级的一个事件，因为你一个乐队成军3年就可以5000，就是连着2场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然后下一周是上海卢湾体育馆，2场全面售罄，然后应该说很难得。因为那3年我老说乐队走得太顺了，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好像在往上走，一直好像是在爬坡呀，然后上台阶。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走得太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又开始剧场巡演。因为在全国的剧场巡演的也很，这个机会也很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票房也好啊，呼声啊跟影响力，就是那个时候乐队还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月下的出现呢，我们一直还是很感谢这个机会的。从来没有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之上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必然出现的一个节点吧。因为在当时第一季，您看的是第一季，后来它不有3季嘛？
1: 对，
0: 第一季的时候是不是选拔的，是邀请制，所以相当于导演组是非常的认真的。他们其实我们那组的导演跟了我们整个半年，
1: 包括他们也会从音乐节，
0: 对，
1: 就各种音乐节，好多乐队都是从音乐节出来的。
0: 对，他邀请了当时中国33支还是30支的这个乐队，其实当时被邀请就是可能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头其实有一定的成绩，或者是 就是一些东西。我们在当时因为是很年轻的一支乐队，其实也没有太多摇滚乐的标签，因为在当时摇滚乐还有什么民谣音乐，大家都是很风格化的嘛。然后在当时市场也没有说那么就像现在这么成熟，
1: 对，
0: 大家还是包括其实第一季的这个

0: 节目也是大家都有点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特别成熟，所以大家在这个展现上都有点，就是我反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不是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在台上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就是一家演出一样，因为头一天我们也是在那个沈阳刚演的剧场，然后相当于落地直接就去，录了两天，我们是第二天才到的，所以就直接就上台了，然后演完下台也没有，然后当时跟几位那个就是老师们也交流了一下在台，然后就去忙别的工作了，然后当他播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当他放大到互联网上或者放大到一个节目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接触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声音是你以前你是看不到的，因为之前都在
1: 甚至没想到，
0: 没想到，而且还有那些声音是铺天盖地的，对于你这个事情的，对于你这个音乐风格，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有问题，因为你这个行业它就必然是这样，因为你无法控制这些事情，
1: 对，
0: 你的认真对于别人来讲是不重要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你，因为你就是舞台上的人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当时这么年轻的一支乐队，他如果再这么走下去。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因为上过舞台的人知道那些掌声那些荣誉对于人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我们也算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也终于认清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之前太容易获得了，我们会觉得好多事情是应该的，因为又得了奖，然后又去剧场巡演，去哪儿都是能受庆，当时会觉得自己这都是应该的，大家会觉得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发现不是，有些东西你有运气成分，但有些东西是你积攒而来的，所以你不应该再消耗它。那几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在利用它和消耗它，所以月下有人他这个机会很好，现在回头看都快十年的光景了，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到现在一样，网络环境它是有好有坏，包括现在这几年大家对网络环境更加的严苛嘛，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会让你更冷静的去知道原来你实际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你要做的作品，因为我们要决定做音乐，就那这件事情是本身，我并不认为在月下我们表现有多不好，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声音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1: 对，
0: 我们就挑那些我们有用的声音听，因为确实我认为在那个当时我们可能会可能应该是可能会表现更好，在当时在那个环境里，我们这支乐队跟其他乐队之间的又不太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无所谓，历史就是历史，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像刚才您读的这句一样，其实虽然是转折，但是这几年我们一直依然努力再去做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我们依然在场，这十年以来在月下当时的那些乐队或者是这一路上看到很多同行都已经消散了，都已经在很高的声量里慢慢就已经没有声量了，但是我们依然在场，我们依然有能力去做作品，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大红大紫或者也不是说有大富大贵，但是我们依然还能做这件事，并且我们用最好的资源和最大的能力去想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交给大家，这个就是我认为是我们还在场的让我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包括今年又有机会出书这件事情，说实话我现在还不是还习惯自己在出这本书，但是我觉得它又是一个新的引领，就是我觉得文字又是另外一个在字里行间又有机会给大家更用另外一种方式展示我们这十年的我们，我们乐队其实是一支很温和的乐队，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要一定要去竞争的心或者要去跟你争个高下，但是就这样的我们哪怕就是在自己的环境里耕耘，你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些非议，你没有办法嘛，你就是这样，是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很好啊，那我觉得就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做好，你有能力去出书，那 OK， 那我们就展现我们另外一篇给大家看，所以可能大家以前都是因为音乐或者是不管你喜不喜欢，那它就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和大家，然后我们去演出，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乐队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听过歌，但是当你就像其实这本书有一句话我自己喜欢挺喜欢，我说它就打开它之后就像品读你在一个陌生的灵魂，
1: 对，谢谢你翻开这本书去倾听一个陌生灵魂在自我之地降落，一起聆听我们十年里的十万次回响，
0: 就我们的生活可能跟大家没什么关系，但是 好像有一些关系，
1: 当然有，
0: 我们跟大家好像又很像。
1: 对，我觉得这种音乐跟每一个人最直观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我在某一个情绪里面我会喜欢听哪一首歌、或者某一类型的歌，它一定会在那个阶段或者那一个时刻它帮你去释怀一些东西、释放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贝贝真的非常真诚，因为你真诚，我也想跟贝贝说一句，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哪个问题让你觉得比较，因为你们毕竟有这么大一个乐队，你们毕竟有经纪公司，我们都非常理解，如果让你觉得比较敏感或者想要回避，你大可直接说，咱们高丽说书的各位网友的这个跟你们乐队似的层次都很高他们能接受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反馈啊，所以
0: 谢谢你
1: 贝贝、
0: 好，没有，我就没有啥都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个月下也好，他们这个历史性的三个瞬间，我特别理解，就是当你，我自己也有过那样的阶段，当你觉得你在自己专业的这个领域啊，我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积累，我已经可以在我的这个舞台上熠熠生光的时候，突然有的人有一些声音出来了，你并不好，你其实高估了自己了，或怎么样、我在有一个阶段也会有这样的声音，
0: 有点自我怀疑，
1: 没错，就那个阶段我陷入到了深深的觉得他们就是嫉妒我
0: 哎，你这个心态非常好，真的不内耗。哎，
1: 没有，我特别内耗。其实我骗自己骗了很久，发现骗不过去。我特别理解，因为网络一开放，我们既然要走到公众面前，我们必须要接受两方面的声音。
0: 对，
1: 有喜欢你的，就一定有不喜欢的。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类别的存在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尤其是玩音乐的人，喜欢音乐的人，他更会肆意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能理解你当时，你们突然被那么多人看到，然后那些声音，一夜之间扑面而来的时候，我想问一下贝贝，你们有没有动摇？动摇或者动摇你们的风格，或者动摇我们继续做乐队这件事情，有过吗？
0: 我觉得根本上是没有动摇过的。到现在为止，让我为之骄傲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人。其实大家那个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什么，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乐队在就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转折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反而让我们很欣慰的是，每一个人都展示出来了对彼此的这个最大的信任跟支持。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包括我的家的父母，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肯定就会觉得，因为我是在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嘛，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对团队的自责，就会觉得我老会觉得我应该说的再好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可能不会有那么多这样的声音，主唱就是这样，你没办法，你好了时候是你好，你坏时候还是你坏，然后但每个人分工不同嘛，那我会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不起团队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团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彼此帮彼此消化，不是消化自己，所以在我认为这个团队成熟和让我觉得能够为之奋斗终身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首先在建立的这个价值观和建立的这个成熟的世界观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我深知我自己个人可能做不成什么事儿。我其实当时说我要做音乐这件事本来也是想建立在乐队的基础之上，因为我是很喜欢与人协作的。这几个人又是我最信任的一些人，你像我们能够二十多年相识，又是11年做音乐，做音乐又是一个好像在以前的大众认知里又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职业，
1: 就是
0: 都算个职业了，对大家会觉得好多时候我爸妈就这是个职业，老师
1: 我当时在想你们是临业大学呀、而且到那个时候就是要即将面临分配去单位去各个工作岗位，
0: 有很多别的选择，
1: 对你、而且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0: 是的，
1: 至少在父母的眼里他是更稳定的，
0: 对，
1: 我至少知道我下一顿饭在哪儿，对吧？但是你做乐队就很多的不确定，
0: 对，而且在那个环境是看不到未来的。我们也有的时候是有赌的成分，谁知道现在会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还要感谢月下啊，没有月下这个行业也不可能有这个行业。
1: 对，
0: 但是就是您说到这个，我觉得就在其实，在实际上逆境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才考验一个团队的本事。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乐队两个字儿，在我们的理解里，首先先有队，先有人，你才有乐，是有音乐，有作品。你跟对的人才就能去做出更好的作品。
1: 对，
0: 就像你的作品就跟你的人要是统一的，你是什么人，你去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是做十分十里这样的东西。有的人觉得矫情，有的人觉得治愈，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性格。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我们就是。在那个难受的是在于 怀疑，其实在消耗，就是喂，我们做了自己，我们也没头没强嘛，我们就做了作品，然后继续演了这样出，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一些，有很多是很恶意的，
1: 对，
0: 在当时网络环境其实大家是不成熟的，
1: 嗯，
0: 没办法，综艺节目他要大家就要这样的感觉，
1: 嗯，
0: 因为我但是我们初出茅庐哪见过这个。

0: 但是我们会觉得 OK 啊，那被至少被关注过，黑红也红，小时候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
1: 没错。
0: 但是从未怀疑过，我们做音乐这件事儿、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帮我们吉他手董斌在当时群里发了一句话，后来我们把它做成了那个表情，现在还在我那个我们群里表现。他说：“冷静回到音乐上。”我们才知道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降温，帮助我们剥离掉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回到音乐本身上才是你应该做的、
1: 嗯、真好。
0: 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调整了自己，
1: 嗯，
0: 这个风波慢慢都在过去嘛，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是在网上很热闹的，
1: 嗯，
0: 我们还是选择去做了这张专辑、
1: 嗯、
0: 当时也是炮老师严正坤老师呀、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师帮我们，
1: 嗯，
0: 然后这张在心碎处就在那个时候降生了、
1: 嗯、
0: 降生之后我们就很坚定了，
1: 嗯，
0: 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回到了一个轨道上，同时我们更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 嗯，
0: 这是我们的选择的这条路，那 OK， 那我们就走下去，那已经是七年前的事儿，
1: 嗯，
0: 在这个七年间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啊，高老师，就这个七年间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月下这件事了，因为当绝大多数在这个七年间更多的朋友是新认识我们，
1: 嗯，
0: 就是月下这件事，就是在月下当时可能您看过，可是看过月下人到现在很多人都走散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出了这本书以后反而更多人开始问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媒体采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哎，让我又重新梳理了这件事情。
1: 明白，
0: 在这个节点再回望的时候我会感谢，
1: 对，
0: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个，如果没有他是不是我们已经现在已经是，
1: 没错，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好、
0: 嗯、但是我们回望他会，我会感谢的，包括我们会感谢那些不好的声音，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应该有的。
1: 嗯，
0: 慢慢我们在今年和去年学会了如何不消耗自己、
1: 嗯、
0: 不内耗自己，就像您说，其实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些，
1: 嗯，
0: 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要逃避或者是不想听到这些去做，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声音去做事情的，我们应该有自己要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1: 对，
0: 会觉得感谢所有这个经历，
1: 没错，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你听着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主讲嘉宾：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2: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3: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 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

0: 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

0: 山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豫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2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豫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29.6米水头省水船闸 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

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

0: 余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四个船台，有四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

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超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锦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

0: 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0: 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 打造面向东盟

0: 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锦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2025年中

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3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向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向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4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 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在海运去东盟，
全程设

0: 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油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开辟西南经济新航道。主讲嘉宾：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众所周知啊，那么近代以来啊，西方学术不断像潮水一般进入中国，别说对于西方文化，你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这代表了一个什么呀？代表了一个世界范儿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啊，国家欲自强，以多益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当然，这是有时代特点，就是当时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文化科技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能够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推动是吧西学书籍的翻译，梁先生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在他看来啊，有了西书，国人就掌握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 才能够进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学西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先生决定啊去编纂书目。他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整个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啊，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而我们要读书啊，那么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这个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目录学的著作，比如说《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他恐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啊以西方图书作为系统编目的人。那么梁先生在编制这个《西学书目表》的时候呢，将中译的西书做了一个分类，分为学、政、教、杂四大类。那么除了教育类的书籍没收全之外，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是西学的诸书、西政的诸书和杂类之书。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啊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啊也可以看出，梁先生已跳出中国所谓经史子集这个四部的分类，突破了这么一个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那么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严格的。那么1925年是吧，梁先生还提出了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为大大小小的很多类，这就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当今也遵循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梁启超还注意到这个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呢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这个经录为例，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啊，既分大小乘，也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而不是乱成一团麻。但同时还要顾及易经这一特点，因此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那么梁先生还认为是吧，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读者服务，啊，为读者提供方便，你不能让读者找不到书，看不了书。所以他认为著书足以被读之顾问，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所以一切为了读者的主旨，为读者顾问，是目录学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改变了古代对目录学的这么一个认知，突破了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奠定了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目录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核心。那么对于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啊，梁先生曾经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概括，可以说啊，对于欲图一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目录学善莫大焉。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还希望各位啊向梁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目录学做起。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梁启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 即继续保存住。

0: 译的最好方法。
1: 当读译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啊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超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经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而必经之路。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你。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3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 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
1: 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大家好，我是苏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 欢迎两位。 战国烽烟百年，秦国名将辈出，灿若星河。从商鞅变法奠基到秦国一统天下，100多年间，司马错、白起、王翦、蒙恬等战将相继崛起，创造了戎必取、守必固的战争神话。这种持续性的人才喷涌现象，在当时的其他诸侯国中绝无仅有，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 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秦国第9任国君秦穆公的身上。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的明君，带领秦国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之一。公元前628年，秦穆公不顾谋臣简叔和百里奚的劝阻，执意发兵攻打郑国，结果在崤山被晋军堵截，全军覆没。 事后，晋国将俘虏的孟明视等3位将军。

0: 放回秦国，大家都以为他们必将受到军法处置，没想到秦穆公身着丧服，亲自到城外迎接，哭着说：“是我不听劝阻，让你们三人受辱。”之后，三人官复原职。公元前624年，秦军在孟明视的率领下，对晋国发动王关之战，大获全胜，报了淆之战的仇。战后，秦穆公面对全军发表誓言，这就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秦誓。它不仅被认为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更是一份尊贤使能的倡议书。尽管秦穆公之后，秦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200多年后，秦穆公用人之道的这束光终于照到了秦孝公的身上。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颁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样是招揽人才，秦氏的标准是有德有才，敢于直谏；招贤令的标准是能出奇迹强秦者。你们怎么看200年间这个标准的变化？
1: 秦穆公生在春秋时代，秦孝公生在战国时代，能够把两个秦军关于招贤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秦穆公所处的这个时段呢，虽然礼崩乐坏啊，但是天子的权威尚在，诸侯所谓尊王攘夷，还要捍卫周室，所以旧的历史传统还仍然存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秦穆公的秦氏当中呢，他就会对德行、敢于直谏啊这些高尚的德行的要求呢，就会有所提及。而秦孝公已处于战国中期，这个时候呢，剃居西垂，诸夏秉之，比于戎狄，他当时的生存压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富国强兵需求上更为急迫。当然二者呢虽然是有不同啊，但是对于这个所选用的人物的才能应该还是充分重视的。
2: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秦穆公他生在春秋时期，竞争相对来说不那么激烈，而且大部分包括民众包括贵族他比较认这个道德，就是他不光是说竞争不太激烈，然后我好像还不需要什么奇迹，把强大作为第一要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才他认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但是秦孝公就是战国中期已经开始出现问实力不问道德的倾向，以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为界限，就是礼崩乐坏之前和之后，他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就是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就是礼崩乐坏。所以你看那个春秋一开始叫郑伯克段于鄢，这就是兄弟开始相残。司马光一写说三家分晋，那就是君臣要相害。所以秦穆公那个时代他用人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礼崩乐坏，秦孝公时期是已经礼崩乐坏了，现在已经问实力不问道德了，我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双方面临的现实情况真的也不一样。秦穆公那个时代你往东边去看，各国大体上处于军事，这个军事均匀的军，就是相对平衡。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势力强，而且他主要的战略方向还是在西部，就是他要跟这个戎狄去周旋。如果强行的往东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丧失自己一强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只要保住在军事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秦孝公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成为一强，他跟秦孝公面临的现实生存任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双方的用人标准也不同。
0: 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以及对战将的信任，秦穆公为后世树立了非常好的典范。你们怎么看历史传统对后来者的影响？
1: 秦穆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左传和史记中啊反复记述了他对人才的渴求啊，对失败的反省啊，对战将的信任，这个也成为后来战国时代秦献公、秦孝公啊奋发图强时期他应该有一个参照的榜样，这个榜样应该就是遥远的秦穆公。当然呢，就秦穆公本身的他这个人物而言呢，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是按照当时的旧制有177个人去陪葬了，而且当时有贤臣大夫所谓子车氏或者子羽氏的大夫三人，他们也是在陪葬者之列吧。所以秦人哀悼的话还做了黄鸟一诗，左传还提到过所谓君子曰，说以此知秦不复东征也，也就是说秦穆公晚年的这个举措呢，也使秦后来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一方面呢，像献公、孝公啊，继承了穆公的遗志，然后相关的努力的目标也以秦穆公所开拓的东晋治河呀、收复河西为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们废除了陪葬的落后的丧葬制度，这个为秦后来的发展呢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大家能看到，对于传统嘛，既有继承的一面啊，也有革新的一面，可能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2: 秦穆公我觉得他代表了一种力量，就是对人才的渴求，对失败的反省，然后跟这个下面的战将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对于

0: 政治家对于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个对后世是一个提醒。
1: 从商鞅到魏辽，从白起到王翦，秦国为何能成为名将梦工厂？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将星如云》正在播出。
2: 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秦国七代君王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渴求和选拔始终未变。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一百多年间，秦国有三人功不可没。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孝公时代的商鞅，他提出奖励耕战，设计出一整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尤其是以军功爵制替代贵族世袭，让秦国的军事发展有了核心动力。第二位是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他提出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战略基础。第三位是秦始皇时期的魏辽，他建议秦始皇用重金收买分化瓦解对手，同时帮助秦始皇训练军队。魏辽所著的军事书籍《魏辽子》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巧合的是，一百年间这三人都是来自魏国，你们怎么看这样的巧合？
3: 一方面在战国时期啊，秦国呢如果要进入中原的话呢，跟魏国是最为临近的，从人员流动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便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三家分晋之后呢，魏国呢应该是三家当中后来最强的，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首个强国。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呢，有很多方面呢比较先进，这些呢就是秦国所最需要的，所以秦国呢肯定很关注这些人，不一定是魏国人，但是可能在魏国任官呢、或相关的啊，这些人呢对魏国的制度啊相关的是比较熟悉的，秦国可能就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呢来帮助秦国的发展，所以他们呢往往是从东方来，而且主要是从魏国来。当然这个也确实有一定的巧合性啊。
2: 好像在战国时期，像秦国是大量的吸纳人才，但是魏国好像是一个大量的人才输出的地方。
0: 对，我就是想说，要真说巧合，就是魏国都不用这些大才，这是不是巧合？您说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向秦国当然是巧合，但是从这些人才产生的地方来说，我觉得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这个读书的人，他不像今天教育资源非常的普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之外，他能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哲学问题，尤其还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啊，这个普遍来说应该会来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魏国其实一直到战国后期都是最富裕的战国之一，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魏国交通便利，然后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它产生人才的概率确实比较高，就是衣食足而知礼仪。那即使不来自魏国，其他的一些人才也基本上应该说都是来自家境或社会地位还不错的家庭，然后他才有闲暇去思考这些时间。比如说魏鞅，他其实叫公孙鞅，对吧？公孙，你一听这个姓儿，这就是好家世。然后魏辽，魏本身就是官职，包括孔子家里也是贵族，这个是他的时代的限制。
2: 你们怎么看这三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军事战略眼光对秦国发展的影响？
3: 要考虑在战国的各自阶段秦在内外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商鞅变法的这个阶段吧，从外部环境来看啊，当时的魏国的实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他呢用商鞅呢一方面在东向上看看怎么样针对魏国有所突破吧，内部上实际上他要削弱传统的贵族制，通过军功爵制来加强整个军权的力量，发展军事，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到了范雎的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昭襄王时代了。昭襄王的时代呢，前期都是魏然来主政，长期在东向上跟魏国交战，他就想包围魏国的都城大梁，一举灭掉魏国，但是围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然后也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占领的领土。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范雎就提出了远交近攻，蚕食韩魏的领土，然后威迫远方的燕国和齐国归附。这个活动主要是进攻的方向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和魏然的战略方向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呢，对于后来的秦的兼并六国呢，应该还是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至于像魏辽的这个时候呢，他主要建议秦王政用相当于谍战的方式吧，然后贿赂东方的国君的近臣来瓦解内政。这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也就是在秦王政统一前夕， 秦虽然看上去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统一天下并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当六国联合起来，包括君臣一心呢，无论他的人口啊，他的军队的总的规模呀，还有相关的军将数啊，其实并不逊色于秦。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实际上秦能不能完成都很难说。三家分晋前的这个智伯，就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一，他是最强的嘛。但是就是他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家合力，最后智伯反而覆灭了。秦当时就面

0: 现这个情况，所以魏辽大概在这个节点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1: 秦从秦孝公一直到最后秦始皇，这中间其实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但是其实是两个循环。第一个阶段就是变法图强，这是商鞅，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连横外交，这个其实是防御性的，合纵其实是一个进攻性策略，就是连横其实是化解他们，为秦国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外部条件，把外部的团结松动之后进入到远交进攻。这个多说一句啊，连横外交张仪也是魏国人，这个就是四个阶段对应四个魏国人。到远交进攻的时候，我不管是外交胜利还是军事胜利，我要把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要那个胜利的虚名，最后再用最低的成本，就是魏辽提供的这些秘密战争，那就是用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时候然后完成统一。其实你看为什么说是两个循环呢，它都是强大一波防御一波，就是一静一动一静一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它针对不同的任务就是拿出了不同的策略。所以魏国人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之中真的是居功至伟。
2: 那这三人当中最早的就是商鞅啊，商鞅被车裂事件为什么没有影响后续人才继续流向秦国？
0: 韩非子定法里边啊，他说商鞅所确定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为后代的君主所延续，秦国在后来的发展中总体来说发展速度比较快，同时呢从商鞅变法以来他对贵族势力有一个很大的削弱，那就是从外来到秦国来效力的人士呢，他在施展抱负方面他的机会呢应该相对也会大一些。另一方面呢，他在帮助秦军在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呢，君主会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势力，也更需要他们来提供支撑。其实从商鞅以来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因为他的才能变法方面的谋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秦国之前大臣往往干预君主的即位，势力非常强大，而且很多大臣就是宗室贵戚，那他用商鞅呢恰恰就是外地的，而且是跟君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后来的君主从巩固军权的角度他还仍然愿意从秦国之外援引这样有才能的人来帮助自己。
1: 其实人才继续流向秦国就说明这个秦法当时已经超过了商鞅的个人威望，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证据啊，就是商鞅在向东逃跑的时候他没有名帖他是住不了店的，这就说明秦国已经立起来了一个制度比人强的环境，那人才当然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就是他不用担心说因为执政者的轮替然后我自己工业节奏受到了破坏。然后第二就是说秦法他在这个商鞅变法期间他其实压制了大量本土贵族的发展空间，这个本身就给新人留出了相当多的地方，而商鞅虽然被车裂但是贵族并没有复辟，如果本土士族被压制老贵族没有复辟，商鞅这派力量又被打击，其实反而又留出了大量的人才空间，给山东士子向流向秦国提供了机遇。而且历代的秦王都在大量的使用外来人才，这个东西是有示范效应，他一代一代的将相他都从这个山东引进，那其他的更低爵位或者更低地位这个士子他会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这是后续人才仍然继续向秦国流动的原因。
2: 秦国的爵位上升通道和军功深度捆绑，因此吸引了各国大量的军事人才，例如从齐国而来的蒙骜自秦昭王时代开始率领秦军连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上卿。他的儿子蒙武作为副将和王翦一起完成了秦灭楚之战。蒙氏第三代蒙恬领兵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蒙氏家族几代都深得秦国君王信任，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功勋。除了引进外来人才，秦国也不吝培养提拔本土人才，例如战神白起，他从普通一兵做起，凭战功升至十二级爵位左更。伊阙之战统兵大破魏韩联军，斩首24万，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接连升为国尉大良造，攻克楚都郢城，因功受封武安君。长平之战重创赵国主力，这一战也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白起担任秦军主将30多年，攻城70多座，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其他六国，怎么看秦国从制度待遇等方面为名将的诞生所提供的土壤？
0: 东方六国它的贵族势力在战国时代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它的很多的官员都是同姓的宗室的这个成员。在秦跟六国的交战中也能看到，它的这些将领恐怕也是这些贵族或者是宗室的成员，这个跟秦呢应该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而秦呢通过制度的设定啊，不限于用它的宗室内部的人，而且根据军功的晋升提供相关的待遇。刚才所举的这个白起啊，就根据战功在一路的迁升，实际上在这个长平之战之后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武安君，那再往上呢，实际上他是可以封侯然后做丞相，所以他对范雎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啊。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包括这个我们说到像

黄简，他在统兵作战前，然后还跟秦方正开玩笑说，在你手下做将领啊，什么有功终不得封侯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灭楚的这个功勋很大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秦统一之后的东巡的刻史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应该就是王翦。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里边列的呢是他的孙子，可能殷爵然后西封。而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他的儿子王奔。所以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事例啊。

0: 一是有大量历练的机会，二是他要有经常立功的机会。我们说名将嘛，他要有立功的机会，他才能出名。那这点秦国的授爵的这个制度就导致人人向战，就是你长时间不打仗，甚至士兵会有怨言。第二就是说唯才是举，他不是唯身份是举，就是这个上升通道是顺畅的。否则的话，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个人的这个名利的激励。第三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夸大个人的作用，他一定是在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里面给他的熏陶，给他的意志力的磨练，然后给他的组织生活，他才能从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成长起来。最后就是说，这个君臣相互信赖，就上下同欲，他才能够放手去立功。所以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同时具备在当时来说只有秦国，东方六国最多有那么一两个条件就不错了。
1: 人才流动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啊，各国都不同程度的引进人才。纵观秦国招揽的人才，优秀率非常高，就像蒙氏一族已经彻底扎根秦国。你们怎么看啊？如何做到发现并且留住高质量人才？
2: 我觉得体制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能够有创造性啊，能够根据才能实现流动，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留住外来的人才，让人家长期在这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政治要清明或者叫廉洁。像荀子啊，曾经入秦，按照儒家的传统啊，一般是不入秦的。比如说孔子是吧，他肯定不会考虑到秦国找找工作。孟子呢，他就去到魏国去好好跟梁惠王聊一聊，但他也不会考虑说我去到秦国去找秦孝公聊一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后来荀子的时候，这个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去看一看的。所以他去入了秦，他当时既到地方上看了地方的秦的官府，又到中央上看到了中央的士大夫。他最后的反馈就说，他们不朋党不比周，就是说他离开了自己家里就到宫门，离开了宫门就回到家里，不去搞各种走动啊，不谋私利啊，说很像古代的官吏和古代的士大夫。这个环境背后，对于一个外来人到这个地方去展现自己的才能啊，贡献自己的智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其实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关键是靠什么东西来团结。企业留人叫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理想留人，对吧？但是作为政治来说，他还一定要给留下的人才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锚点，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份，而且你要持续的强化这个身份，而且不断的淡化这个身份的差异。但是身份的认同我觉得比较深层次的还是价值观的认同。你比如说蒙氏一族，他一定认同说统一天下是我的一个任务，他一定认同说法治就应该高于人治，他就认同说我想象中的军队就应该是这样的。那这些价值观他都一致的时候，他跟秦人身份上的差异就被无限的淡化了，那他自然而然就认为说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实现深层次的团结他。
1: 除了历史传统、制度基础以及优厚的待遇，秦国名将频出，还少不了君臣之间的信任以及相互成就。秦武王时期，楚人甘茂投奔秦国，并且领兵攻打宜阳，战前就和秦武王约定啊，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不得听取反对意见撤兵。果然半年没能够攻下宜阳，在各种退兵的建议下，秦武王最终还是选择遵守约定，信任甘茂，派出了全部兵力去支援，最终拿下了宜阳。秦灭楚之战，秦王嬴政不听王翦的建议，派李信率20万大军进攻，结果遭遇惨败。嬴政亲自乘快车前往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请求王翦复出。而战败的李信也没有失去嬴政的信任，之后和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平定了燕齐二国。李信的后代啊，还出了一员名将，就是李广。关于秦始皇和王翦君臣间的信任，很多人会质疑，毕竟王翦领兵出发之前要房子要地，恰恰写满了对嬴政的不信任。但是想一想礼崩乐坏的时代，赵国在名将凋零之下还能够废廉颇、杀李牧、自毁长城，嬴政敢于承认错误，主动道歉，对王翦率领60万大军坚守不出不闻不问，这何尝不是一种信任啊？因为秦国的军事扩张，很多人会对秦国君主有刻板印象，冷酷残暴，而信任恰恰是需要人性的温度的。尤其面对统领重兵在外的将领，你们怎么看秦国君臣之间的信任？
2: 秦国的君臣的信任还涉及到了在取得胜仗之后能不能长久的保持信任和维护人家战功所对应的权益。秦统一之后啊，对于这些统一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帅大臣，始皇帝对他们的利益是多于考虑的。甚至到了二世的时候啊，李斯在狱中上书还曾经说秦呢，不仅在统一前夕要尊功臣，盛其爵禄，就是很尊重立了功的大臣，而且他的待遇啊，政治地位。

0: 地位啊是提供的比较好的，而且在统一之后还仍然强调尊大臣圣其爵位以固其亲。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秦统一之后似乎暴君啊诛杀大臣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那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君主呢主要是秦二世胡亥，而且呢有很多是赵高建议来采取的一些行动，而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呢，他们还追溯了一下秦王政的一些活动，还说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是以相传久矣。从这个表述也能够看到秦王政一方面对他们比较尊重，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待遇也不会后来因为各种喜怒或什么随便予以剥夺。所以近代的时候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张炳麟，学界呢我们一般叫张太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秦政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以秦皇为言而不忘诸遗吏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呢都以秦始皇帝以严厉严格严酷著称，但是实际上你按诸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什么原因或者个人的喜怒去随便诛杀哪怕一个官吏。
1: 秦国的名将辈出还离不开一句名言，时势造英雄。战国乱世，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都急剧上升。有一份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26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4。在战火的淬炼中，秦国军队无疑是培养名将的摇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战争频率、作战要求、它的规范程度等等和将领成长的关系？
0: 首先我们总体还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战国后期啊，天下秩序已经紊乱，社会呢整体还是比较黑暗的，所以《吕氏春秋》里反复提到说希望通过战争呢能够以战止战。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所发生的战争呢，确实呢也诞生了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将领的他的出现肯定要通过这个实战，而且有很多围绕他的这个兵法呀兵书啊大概都在这个时间出现的，这些显然跟这些将领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
2: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就是说秦国它的战争容错率非常低，它基本上就是以函谷关为限，只要突破函谷关那后面就无险可守了。我记得当时魏国一度占领过函谷关，当然这个魏国就没有继续的往西去推进，其实如果魏国下定决心继续往西走，那秦国是非常危险的，那说不定就被推到黄水一线了，就到甘肃的西北部了。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秦军作战除了后期，因为到后期基本上就打出了一个东部的战略纵深，在中前期基本上每次都是背关一战，只要丢了这个关我基本上就没有活路了，甚至一直到这个白起的前期这个隐雀之战其实还是背关之战，这个联军是在攻打函谷关，所以就是我觉得生存是最好的老师吧，就是生存教育出来了这么多的名将。
1: 最后你们怎么看和当时的六国相比秦国将领的特点，从商鞅变法到秦国一统天下，秦国将领的代际传承以及变化？
0: 韩非子好像说过吧，猛将必起于足武，也就是说优秀的将领可能都是从一般的士兵啊通过功绩的累积逐渐升上来的，这个可能用在秦国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东方的国家很多的他的将领他很多都是有这个贵族的身份，政治身份都很高，而秦国的将领呢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实现的他的地位的上升。那么就商鞅变法到秦统一以来的将领的代际传承而言呢，我觉得从秦孝公以来的这种将相组合或者就是说君主和将领的组合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秦孝公对应的像商鞅，他既变法对外作战也主要他在进行，到了秦惠文君和秦惠文王时代呢，他的相主要用的是张仪，对外作战主要的是用的是魏章以及司马错，到了秦武王时代呢就是甘茂，到了秦昭襄王时代呢主要的相呢是魏冉，然后他的将就是白起，延续时间比较久，到范雎时代呢后面的话应该就是王吉和郑安平，然后吕魏这时代用的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蒙敖，大概到秦王政亲政之后呢他用了两个人，一个叫桓乙，一个呢应该就是王翦，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啊。
2: 我觉得秦国的将领他始终延续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普遍具有战略眼光，他每一次军事行动他都服务一个在当时有必要的政治目标，你比如说商鞅就坚定的要收复河西，那是对变法的一个验收，然后第二就是说司马错坚定的要打下巴蜀，这就是秦国和中原各国长期对峙的一个大后方。 那这个就不光是一个军事问题了，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和打持久战的后方建设。白起不管再难，说一定要坚定地吃下赵国的主力，其实秦国的损失也很大，以至于到后面信陵君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秦国就有点吃不消了。我相信以白起的军事眼光是知道这一仗肯定会消耗巨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东方六国的士气彻底打击下来，这是政治。包括到后来就是王翦要60万，他也是尽快的来结束这个统一战争的一个需要，他也是有政治考量。所以就是您看他的这个传承从来是军事为政治服务，将领为国军的政治需要服务，所以在每一代将领身上都传承这种军事和政治的完美融合。
1: 当历史的烽烟散去，那些曾经在战国交相辉映的将星并没有随着大秦帝国的倾覆而消逝。白起的杀伐果决，王翦的老谋深算，蒙恬的忠勇坚毅，已经凝固成历史长卷中的笔墨。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1975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考古工作者在一座普通的秦墓中发掘出土了两块木牍，上面写有527个字。经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金兄弟两人写给家人的书信。作为当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他们也被称为黑夫木牍。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从这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品读2000多年前秦朝普通士兵最真实的生活图景。这两封信都是寄给兄长钟以及母亲的。其中黑夫的家书2月份自淮阳军营发出，寄往安陆的家中，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云梦附近。从信中的地点，专家考证，这应该是秦统一天下的前夕，黑夫和金参加的灭楚之战，而安陆作为楚地，应该之前已经归入到秦国的版图了。那么黑夫一家是否属于秦律当中所提到的新地之民呢？那秦律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4: 这个材料呢，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4号墓发现的。睡虎地秦墓大概当时发掘了12座墓，我们反复提到的像秦律杂钞呀、秦律18种啊，那是11号墓的。这个4号墓呢，确实是很难得啊，发现了现在的中国最早的家书。这个里面所涉及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他所在的这个安陆啊，实际上是属于当时秦的南郡。南郡呢，应该就是之前秦国著名将领白起攻打楚国之后，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然后楚国被迫东迁了，然后在楚国的故地设置了一个郡，这个郡就是南郡。这个南郡距秦统一的战争发动呢，大概应该是在50年之前设立的，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还不算新地，相当于关外之地。他们从军所攻打的这个淮阳呢，应该就是陈胜吴广后来建立政权的张楚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楚国来说的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黑夫和荆啊，他们去攻打淮阳，应该就是灭楚的一个重要的大战。
3: 这个淮阳位于今天哪里啊？
4: 今天的河南。非常有意思啊，当年秦所设置的淮阳郡

0: 郡呢，它的郡治叫做陈，这个陈今天叫做淮阳县，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它的县政府就在淮阳县的一个岛上，四周都环绕着湖水，你要从中间有一条小路就沿途过去，你都不知道沿着这个湖水的一条窄路上去，竟然上面有一个小州，这个州呢就是现在的县政府。
1: 其实关于秦国对这些新地之民的政策记载非常多样，它好像没有一个说只要咸阳一声令下然后全国推行这样的一套政策，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地方政策比较残酷，就是这些新民他是不能离开原地的，尤其是不允许你进入秦国的故土，就是这个崤山以西，这是不允许你进来的。然后有的地方相对比较宽松，宽松到甚至还有赐爵的现象，可见明显不是一个中央级别的一个统一的政策规划。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不尽相同。我想如果这个背后有一个基本逻辑的话，这个逻辑很有可能就是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反抗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政策。因为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让这么广袤的地域内这么多的人口尽快的形成对秦的身份认同，就是你要尽快变成秦人，你要尽快的遵从秦法。那如果你的反抗程度更激烈的话，那我当然采取的行为就更加极端。那如果你相对就比较安定了，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再找麻烦，不光是这个不惩罚，还要奖励你来给其他的地区做出表率。
2: 无论是黑夫的家书还是京的家书，首先都是对兄长忠和母亲的关心问候以及报平安。黑夫的信中说，二月辛巳日，黑夫和京向忠问候，母亲是否安康，一切可好，我和京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前几日我和京短暂分别，如今又会面了。而京的信中问得更加仔细，他向忠问候说，母亲是否健康安好，全家老少是否都安好，母亲体力如何，走路活动是否便利，我现在在军中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都健康安好。首先从这两封信的开场问候，你们读出了哪些信息？
0: 首先就是开头他交代了一下明确写作的时间点，另外呢就是比如黑夫的这个是以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名义呢来问候家里的亲人，而且呢首先是问候的母亲，虽然他是跟他的兄长写，而且这个里边也能够看到可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另外对于他们家里人最关切的信息呢，他也是首先呢就赶快做一个汇报，我们这里边能够看到浓浓的亲情啊，以及对家人的这个思念，包括对母上大人的孝敬。
1: 其实从这个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也算一个随机样本，当时家庭成员的分工基本上属于长子居家。其实你看苏秦家里也是长子跟着自己的这个老爹做生意，苏秦是老二，苏代苏立都跟着他在外边闯荡。刚才孙老师说的我也同意，只问候母亲没问候父亲这个事儿是非常可疑的。那这个父亲可能他也作为男的也在外征战，可能服徭役或者可能去世了，总而言之没在家。这个说句题外话，跟这个题内话也有关系，就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女性短，而且短的不是一丁半点。就是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跟当年女子居家然后男性在前方作战，男性的平均寿命比较短，然后这个基因遗传到后世就有这个相对的关系。你一旦到了那个时间，这个男性的基因会感觉怎么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在作战的时候虽然是外力这个施加的，但是如果大范围长时间他也会形成一定的基因记忆。
2: 虽然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但基因已经告诉你可以了。
1: 对，当然这个男性他有别的问题，比如他的生活习惯可能抽烟喝酒的比例更高，然后他的排遣情绪的途径更少，但是我觉得从上古的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你这个男性从事战争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基因记忆？
2: 在表达完对母亲的关切和思念之后，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时间报了平安，怎么看在当时健康安好这四个字的分量？
0: 当时的战争啊非常残酷，又如刚才所交代的背景啊，攻打淮阳的这个战役应该尤为残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交代一下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另外在作战过程中可能会有负伤啊或相关的一些情况，他交代的健康安好其实透露了一方面身体的体征比较健康，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负伤，这可能对家里而言应该是个最大的安慰，也是家人想了解的最关键的信息。
1: 其实我们看唐朝杜甫写兵车行，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饥，那个是唐朝。这个耐苦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秦朝大概比唐朝早了八九百年，从秦朝就开始，就是这个耐苦战的过程里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好。我理解就是健康是身体，安好是心情。我们说苦战这个东西，首先战就是健康有风险，然后苦就是心情可能不太好，所以耐苦战的过程里面，健康安好是非常稀缺的，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肉体，一方面是精神。
3: 黑夫木牍，中国最早的实物家书，字里行间尽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人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家书万金》正在播出。
2: 黑夫和鲸兄弟二人的家书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向母亲申请经济支援。黑夫在信中说，请母亲寄些钱来，并且将夏天的衣服一起捎来，可以看一下安陆的布价是否便宜，便宜的话就直接做成衣服和钱一起寄来，如果布价贵的话就只寄钱来，我和鲸在驻地自行购买衣服。然而黑夫并没有如期收到家中寄来的钱和衣服，于是鲸在后一封家书中非常急切地催促钱和衣物，恳请母亲捎往军中500-600钱，比较好的布不少于2丈5尺，将家里墙周围的柏树卖掉换钱，如果不能将钱和衣物捎到军营，我和哥哥黑夫就死了，急急急。显然黑夫和鲸的书信都成功寄到了安陆家中，但是他们却没有收到回信。你们怎么看在战时状态下的邮递系统？有观点认为啊，普通士兵根本无法享受邮递系统，那他们的信件是如何送到家人手中的？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所设置的这个所谓的邮传系统啊，这个邮呢应该叫步递吧，就是步行送达的，送递的速度很快，但是是官方的系统，所以呢一般的百姓恐怕不太能通过邮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传递，毕竟邮人呢是国家供养，而且主要是承担这个官文书，特别是一些特定的紧急官文书的传递。至于这个传的系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系统，过去话呢一般是马匹拉的这个车，一般称传车，使者临时居住的招待所呢一般叫传舍，舍就房舍的舍，而且传系统可能一般还不怎么从事邮件的传递。那个时代军事活动中肯定涉及到了军事的信息或情报的传递，所以军中的信息传递肯定有一个特定的系统和渠道，但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材料还不太多。另外也可以通过托人，有的人可能是返回啊去办其他事情，可能可以帮他把书信传递给家乡。
1: 对，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生活型的书信，跟作战任务没有关系。其实邮政系统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稳定性的，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交接，然后大范围时间的协同。秦朝在战时它也是有它的邮政系统，但是这个稳定性以及它的覆盖面不知道，说它能不能覆盖到普通士兵的家属，我觉得即使有恐怕比例也是非常低的。那像黑夫和鲸这种，我估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底层的士兵，那他们可能通过同乡，通过商旅，或者有那种私人关系搭建的非常微弱的信件网，但是这个就更加不稳定了。所以我们想在那个条件之下，就是为什么叫家书抵万金，辗转了多少人手，最后把这个家书塞到我手里的时候，那对我情感的那个满足，那可能比给我万金还让我激动和高兴。
2: 有研究者根据这封信判断秦军的衣服是士兵自备，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结论？
0: 秦人参军作战，官府应该还是会提供一些的，在军中服役时间又比较久，恐怕一套衣装也不太够。另外呢，当时有很多在官府服役的人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呢，可以向官府申请衣装，但是呢它是折钱的，相当于要从你的薪水啊或者你的服役过程中的钱额当中要扣除。另外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相应应该还会自备一些，因为秦始皇领兵马俑，大家可以看到披甲的身后它那个色彩还是很多样，很难想象官府统一发放的是这么多样的衣服。
1: 就是我感觉国家当时应该提供的是这个重要的军事装备，就比如外边那层甲它可能要提供，然后里边可能也提供一件，但是这个非常基本。就尤其到了战国后期，就是大量以前六国的民众他也加入到秦军里面去，就像这个黑夫和鲸他就属于新民嘛，那他就加入到秦军里面了，那这个保障不到位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这个中间也未必没有地域歧视，你可以想象昨天还是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天虽然变成了名义上的同一个国家的人，那他后面分配的时候比如谁多谁少啊，然后在不够的时候谁优先谁靠后啊，这个恐怕过程里面都会有问题。
2: 在信中兄弟二人向家里要500-600钱，从这个钱数你们怎么看军中的花销？这个钱数对一个家庭的负担是怎样的？通过这个钱数你们又怎么来判断黑夫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只能大概呢参考一般的民众在官府他服役的时候可能折算的这个钱。一般有罪的人在官府里边服役大概一天应该是8个钱左右， 在秦代的沛县任职的萧何和曹参，他俩就是斗实力。斗实力呢，在汉代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一个月900个钱。这个对于我们理解，这里面比如说他俩要5-6个百个钱吧，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大体的参考。
1: 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按道理说，出门在外，而且兄弟两个，说把一个县吏的大半个月的工资寄过来，好像不算多。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家里墙周围的柏树要卖掉还钱，可见这笔钱，我觉得对于他们家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一个数，
2: 最起码可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1: 对，但是反过来说，他还有柏树可卖，那这个家庭条件相对于他们的需求来说不太行，但是可能在当地还行，因为他有一个被战火波及的程度问题。如果这个地方它被战火波及的比较严重，那它首先肯定物价比较高，可能跟那些没有被波及的地区物价也好收入也好，这个差别都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就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说你这家庭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看你要干嘛了，你要支援两个人在前线打仗，还是说你就是普通的居家生活，这个恐怕不太一样。
2: 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和衣物，我和哥哥就死了，急急急。你们怎么看这种迫切，是夸张还是真的要靠他救命？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在军营里边应该很多东西有配给的，你就缺这件衣服吗？就会死了，急急急。因为哥哥的信中没有急急急，应该是哥哥的信寄出之后没有如期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衣服，所以弟弟又随即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把这种急迫表现得很明显了。
0: 而且按照刚才所说呢，当时的战争应该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要的关头，各种物品的消耗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如果前后两次他们兄弟二人都向家里呢写这样的书信，我觉得应该还是很需要的。
1: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衣服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保暖遮羞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士兵生存的那个条件，比如说他会经常接触尸体，他会有可能面对瘟疫，然后他作战的环境可能不是那么整洁，那他如果衣不蔽体，感染疾病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到后期秦国作战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想他不光有东西，他还有南北，他还有海路，这个气候条件，这个环境条件，如果没有衣服作为调节的变量的话，人是很容易生病的。当然他们是楚人，那也许将来还要北上打仗，那这个就必须要有衣服了，因为北方的气候没有衣服，那确实是有生命的问题。那现在有的这些旧衣服可能也已经不能穿了，那靠这个衣服确实是救命的。
2: 黑夫和金都在信中透露了一些他们面临的战况。黑夫的信中说，他们行军到了淮阳，正在全力攻打樊城，但是久攻不下，战斗激烈，自己和金也身处险境，不知道是否会有伤亡。而金写信的时候，樊城已经攻打下来了。不过信中金的心情似乎更加不安，他说听说新地，就是刚刚并入秦国的这些地方，城中大多人烟稀少，城内空虚，政府已经下令将那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迁到新的城中充实户口了，请家人为我去祠堂祈福，祝我平安好运，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那是因为我住在樊城的缘故。金的信中没有攻下城池的喜悦，反而是满满的不安和焦虑。你们怎么看这种情绪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战后的现状？
0: 这里面的淮阳啊，是楚国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攻下之后，能不能有力控制呢？实际上还是很不明朗的。而楚地广大，战斗呢就有很多的反复的争夺，可能拿下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楚呢重新夺回去了。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应该是非常高的。而秦呢，对这个新控制地区，他是派遣了一些反对秦国法令的人啊，到这个地方来充实户口。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管理的，本身也是一个很难预知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可以理解。
1: 我觉得这个金的信就体现出来一个，当时秦正处于一个从分裂向统一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时期，是矛盾会集中激化的时期。大家可以想，几百年的血战，说我只要军事上占领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昨天还是楚人，今天马上变成秦人，这个不符合心理的规律的。秦国有的时候是把这个百姓驱逐，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罪犯迁到这里，然后有的时候是把秦人迁进来等等，这些政策包括刚才说的，就是他也不允许这些新国人进入秦土。那这些做法你一定是能被当地的百姓感觉到，就像金他还作为秦军的一员，他都能感觉到，那老百姓肯定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有后果的。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六国马上就恢复了，可见秦在当时还没有把六国的这个国民的身份完全给建构起来，这个跟他前期的相对比较粗糙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2: 刚刚夺取到一座城池哈，没有胜利的喜悦，满满的这种焦虑，其实也恰恰说明了这个城市当时可能充斥着各种的混乱，各种无序，各种的不确定性。
1: 对，这是政策的后果。

0: 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最大的恐惧往往来于对于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
0: 嗯。尽管对自己的安危都无法预知，但黑夫和鲸在信中却充满着对家乡亲人的挂念。黑夫请兄长和母亲向家中的长辈金鹏逐一问候，人数多达十几人。弟弟鲸特意叮嘱妻子要努力照顾赡养老人，因为自己远离家乡，鲸恳请兄长钟及时提醒教育家人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捡拾柴草，并且提示兄长啊，说新地也就是刚刚攻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有盗贼出没，请他一定不要去往那些地方，急急急。黑夫木牍作为陪葬品意外保留至今，得以被2000年后的我们看到。墓主人大家猜测啊，大概率是黑夫和鲸的兄长钟，他的陪葬品并不多，但是却选择将这2封家书和他一起长眠地下。你们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他生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2个弟弟黑夫和鲸？
1: 目前的材料不是很充分，这个还不是很好说，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这样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战争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可能没有再能重逢。
2: 至少我觉得在钟去世的时候身边可能是没有这两位的，就是如果他能见到活人的话，可能自己临终之前的话能够当面对他讲清楚，就不会把这个生前的这些对他很有意义的这个物品看得那么重。因为陪葬这个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楚国它其实不是最后被消灭的国家，在灭楚之后当时齐国燕国还在，后面还有北线和东线的战事，那可能黑夫和鲸也没那么容易说战争结束就回到家里了，而且灭燕和灭齐都不轻松，那大概率他们还要继续参加新的战斗，所以至少在钟去世的时候这个身边是没有两位的。
0: 这2封家书让我们难得以普通士兵的视角看到这场战争的零星画面，你们怎么看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历史？
1: 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这个材料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秦灭六国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千万的个体参与和实现的，这个里边能够看到他在其中具体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家里的联系，既能呈现他的使命，也能看到他所从事的风险。
0: 孙老师，你们做历史研究的，当你们面前放着文献，比如说像《史记》这样的内容和《黑夫木牍》这样的内容，你们会怎么来看这样的史料？
1: 学者们经常说叫大历史与小历史，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从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啊，可能要通过史记啊或相关的有一个把握，毕竟是把很多材料进行了一些拣选呀、考辨来做了一个处理，对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个人还是不能脱离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个体的喜怒哀乐、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其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呢，过去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他们的这个声音，而这个出土材料提供了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在大历史的同时呢，对于个人史、对于小历史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关注。毕竟这个历史呢，还是应该是以人为本，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关怀。
0: 我们无从得知黑夫和鲸后来的境况啊，如果续写下去，你们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一道问题。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很早以前我听的第一个讲座是吴恩远先生讲的，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叫做历史不能假设，这是一个研究的前提。但是呢，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像李开元先生他也说过呀，这个历史研究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历史考证，搞清相关的历史事实，这里边有很多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科学很接近。另一方面有一类叫历史叙事，也就是强调了真和美的结合，它有一定的艺术的创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他还提出来叫做历史假设，现在来看还是有必要的，甚至认为是和科学想象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的材料呢，做些续写和一些假设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从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返回家乡，亲人团聚。但是从现在材料的这个蛛丝马迹，如果让我做一个相关的推想和续写，我觉得可能他们惊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可能继续的在随着秦军往前推进，可能他们完成了重要的灭楚的功业，参加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两军决战。但是按照历史的记述呢，王翦率的部队在灭楚之后继续在平征百越，也就是说当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之后，甚至可以给家人说自己参与了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还是无法回来， 可能还是随着秦的部队去驻防在南边的边地，在那镇守多少年，后来又会派他们继续向南去征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秦在设立了南郡和洞庭郡之后，有很多的官吏甚至是这个县的县长长期不在岗。重要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后来征吴陵以南的百越地区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军作战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又进一步的南下。

0: 可能再也没有回来。
1: 我们做一个相对美好一点的假设，假如说打完这一仗之后荣归故里了，而且之后也再也没有征辟他们去作战，那么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俩人20多岁，最多15年之后，也就是两个人30-40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又要参加楚汉之争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选择，但是即使是在那样的一个残酷的条件之下，也有很多人有的选。所以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啊，包括有选择的人，不要忘记那些没能力没选择的人的痛苦，尽量的要对这些人好一些。
0: 我再提供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因为这是结局了，我还是换一个
2: 刚才那个太理性，但是理性后面往往是比较残酷的现实。
0: 对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睡虎地秦墓的11号墓，就是墓主人喜的那个，他大概是在秦王政20年左右去世的，也就是在秦统一的前夕。然后这个4号墓呢跟他相邻，我觉得呢他整体的下葬的时间呢应该也是偏秦王政前期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在此之后后方的他身体不适，但是呢前方的他们仍然在征战呀，后来还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只是在他不久人世的时候，他当时能够拿到的就是这封书信了。
2: 嗯，也就是大哥去世的早，
0: 对
2: 啊，没来得及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兄弟两个回归故里见上一面，所以这个兄弟俩有可能还是安然回到了家乡，只是失去了哥哥和母亲，一起在这个大家庭生活下去。
0: 嗯，是的。
1: 不行，我还要再这个稍微的那个
2: 你也在想一个结局是吗？
1: 因为我刚才沿着我说的那个往下想，你说他投靠哪支军队这个事儿很难讲。比如说
2: 你这个还有续集呢。
1: 不，你听我说，假如说
2: 楚汉之争，
1: 不
2: 黑虎与鲸的续集。
1: 对呀，他这会儿可能还不到20岁，那15年之后他正当壮盛之年呢，那他还不能免除这个兵役。比如说他到了楚这个阵营，楚这个阵营那他分封了多少诸侯，什么赵王，什么齐王，什么等等等等，那每一个到后来其实证明都是覆灭的结果。那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分辨能力，投到刘邦手下，刘邦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在打败仗，你怎么去设想他？
2: 你不用设想了，你这个结局更残酷。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把团圆的这个结局设想留给黑夫一家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2000多年前军营里的黑夫写下这封家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以及他家人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世所了解。书信里那些关于衣物铜钱的琐碎请求，对母亲安康的殷切问询，以及乱世中对安宁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另一幅图景。虽然他们的命运悲欢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里无声无息，但大秦帝国的万里江山正是由千万个黑夫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默默托举着。他们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缔造者。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本期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

0: 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说，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就是生活之美。一个人越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对这种重复，他就越是一个勇者，并且会在严肃中日益成熟。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期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在回忆的纺车上编织，因为他清楚自己现在的价值。他会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正是一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生命变得更美、更完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发现生活之美。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玩的文化》，作者周轶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游戏藏品，乌尔皇室游戏棋盘，它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棋盘。根据复原样貌推测，游戏规则是双方头掷骰子，使棋子从棋盘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最先完成者获胜。玩从哪里来？在吃饱喝足，不再受野兽侵袭之后，古人有无数无法打发的时间，玩以沉醉其间的确定性，对抗天地悠悠的不可把握。一切文化都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沙漠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博物馆陈列马具、驼铃，催生了人格化的神。季风地带的人忍受潮热，也感恩自然的馈赠，捕鱼种植。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传下来，变成了文化。古人有整段整段的黑夜、没有手机的旅途、几个月或者一年都等不来的信件，对抗无聊便产生了游戏。游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成为艺术，就变成了戏剧。今天的人不缺游戏，

0: 但玩的内容偏向单一，我们不再需要对抗无聊，因为有太多不需创造，只需指尖轻点的娱乐，没有无聊做对手，雅致的玩也就无从产生。宋代词人李清照饮酒贪玩，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
1: 惊起一滩鸥鹭。率真少女指一句沉醉不知归路，便与周遭融为一体，消解了自我。柏拉图、康德都探讨过游戏。柏拉图认为，以快乐为唯一标准才是玩，游戏既不有用又不是真理，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过程的愉悦便是游戏的意义所在。 康德认为，游戏无外在目的，通往人的自由。会玩的人大多功利心不强，赢字在今天看来是要争个胜负，但其原意恰恰是多余的、超出的，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意思。今天的雅玩甚少，或许是因为不求胜负的闲情太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和好奇心太少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我总爱去名人故居寻得片刻宁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处细节都藏着故事，我享受这份相遇。在这里不仅能发现生活之美，也能触摸到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李璐的文章《穿行故居与岁月对话》。每次旅行，我都会去当地名人故居。起初只是因为人少，可以在旅游旺季偷得片刻清静。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名人故居不过是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从观赏性上讲，跟同时代普通人家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特殊情节，的确没什么可看。比如老舍故居在四合院中属于超迷你型，10分钟可以看遍所有房间。但如果细细研究品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会发现背后有讲不完的细节。我越来越沉醉于故居，一座小小的宅院往往也能流连半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看似随意地摊开在1966年8月24日，他离世的那一天，历史凝固为正纸，这一页再也翻不动。茅盾床头系着一排绳子，按照长短、颜色有序排列。在他儿女回忆录中读到，那是茅盾悉心收集的各种包装绳，用来捆扎书刊，写出巨著子夜的严肃作家也有可爱的强迫症。成套的精致厨具和手写法语菜谱，让你发现仪态万方的宋庆龄酷爱下厨房。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诗早就读过。在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中看到绣着海英名字的小枕头，我才如被击中般领悟了鲁迅诗中的万千柔情。风雨茅庐角落里的王旭介石碑，铭刻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多少相爱相杀。阳明山上坐在林语堂家的阳台上点一杯清茶，看山长水阔，我便懂得他为何说生活是艺术。许多名人，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

的生平个性，到了他的故居又重新认识了他。名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光芒四射，家是幕布之下的后台，名人在这里退场卸妆，还原为温柔的父亲，隐忍的母亲，忧郁的丈夫，纯真的女儿。在故居，我时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而是熟识主人前来拜访的晚辈。我一边欣赏家居布置，墙上的照片，一边等待主人归来，抚摸他们手植的花草，就仿佛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柴米油盐，爱恨别离，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要仔细寻找打捞。这些年，我小心地收集这些珠子，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盒子，注视沉思。渐渐的，我决定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分享给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些灵魂感兴趣的读者。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愿你也能爱上故居，去那里坐一坐，读一读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触摸那些可爱的、鲜活的、未曾远去的灵魂。故居是想象的产物，一如那些名人也是想象的产物。这想象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些认识，一些理解，一些同情，还免不了的是设身处地的投入。

0: 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一杯清茶藏着人间万般诗意，烹茶品茶的过程也是慢下来感知生活的过程。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雅，而是教会我们用心体察生活，在平淡日子里发现藏于身边的美好与诗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中国茶》。2022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茶入选非遗成功，再次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茶与国人相伴几千年，行走全世界数万里。《神农本草经》《茶经》中的确切记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茶的文化源头。唐代陆羽一生嗜茶，精通茶道，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并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茶经三卷是他于唐上元初年在江南各地对这些地区茶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茶树的栽培、育种和茶叶的加工等，后又陆续研究如何对茶进行品饮，比如用什么样的工具泡茶、贮存茶，泡茶时水的温度如何控制等等，从而总结出一套经验以后写成。从《茶经》开篇起，就谈到了茶的缘起、形貌、生长条件、栽培方法、鉴别方法和效用等7个方面，并且最本真地将茶全面展示，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茶德的发端。从这个时候开始，饮茶的精神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茶经》中介绍了采摘茶叶、造茶用的工具，以及采茶用的篓子、蒸煮茶时用的灶、釜等。这些制茶工具使我们知道了一块茶饼是通过采茶、蒸茶、倒茶、焙茶、封藏等工序制作出来的。此后他又谈到了灶的问题，这就是同天时、地利、人和。

何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茶经》中谈到采茶时是这样写的：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备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说的是下雨时不采，晴天有云时不采，天气晴朗才能采。采摘的芽叶把它放在甑上蒸煮，用杵捣烂，放在模具里拍压成一定的形状，接着焙干，然后穿成串，储藏好，茶就可以保持干燥了。谈到关于茶的器具时，陆羽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包括了饮茶之具，也包括了煮茶品茶的用具。在陆羽看来，这些都是十分讲究的，从而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方面。所谓煮茶，在陆羽那里就是分为煮水和煮茶两道工序。煮的时候先把水煮至第一沸，再加盐后煮至第二沸，最后加入茶煮至第三沸。这其中包括了选炭、控火、选水等都有其讲究。煮好之后便是考验技艺的关键，由此甚至演变成为宋代著名的斗茶。陆羽强调了茶的作用，这就是提神。茶文化的发展由此从最初的药用、食用、饮用，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享受，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进阶之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品茶又体现出了一种礼。例如谈到茶招待客人的时候，陆羽是这样写的：夫真仙富列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做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十人以下，不约碗数，但缺一人而已，其隽永不所缺人。说的就是味醇的好茶，一炉只煮三碗，味道差一些的最多煮五碗，假若喝茶的客人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有七人时就煮五碗匀分，假若是十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要按照缺一人计算，把原先留出来的隽永所补缺的人就可以了。陆羽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此时所形成的茶文化是同儒家的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陆羽还指出，品茶是一种极高的修养，那些林间溪边心泉活水的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可窥之一角。陆羽还特别指出了茶的产地问题。《茶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茶主要产于我国的南方，即四川、湖北、陕西的陕南地区、河南的豫南地区、安徽和江苏的淮河以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陆羽经过调查后指出了这些地方的茶各有特色。陆羽的《茶经》写于公元760年，这个时候虽已不是盛唐，甚至唐朝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但至少说明了这个时候社会经济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因此作为精神生活之一的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自从茶文化产生之后便一直延续下去，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最初是一些文人墨客所享有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早已体现出来。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品茶早已遍布了整个中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2: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
2: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2: 一首诗，一阙词，

门为他演奏的音乐会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而且是一种有别于《将进酒》的优雅而宁静的快乐。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蒙曼的文章《品读唐诗里的知音之乐》。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唐诗中写音乐的名篇很多，最著名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瓶箜篌引》等。李白这首诗有什么特色呢？先看题目，听蜀僧俊弹琴。蜀僧俊自然是来自蜀地的名叫俊的和尚，弹琴当然是弹奏古琴。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跟白居易听长安女弹琵琶，李贺听梨园弟子李瓶弹箜篌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古代琴是雅乐，而琵琶也罢，箜篌也罢，是俗乐。琴雅到什么程度呢？按照《礼记》的说法，是事无故不彻琴瑟。古琴音色中正平和，意境悠远，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以不仅是文人四艺之首，也是历代高僧隐士身边的标配。蜀僧俊是僧人，李白是文人，这两个人一个弹琴一个听琴，会找到怎样的感觉呢？先看首联，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这一联真漂亮，而且凭空生出仙气来。漂亮在哪里？一个绿字，翠色满眼，一个峨眉，秀绝天下。有这两个词在里头，这一联诗已经很漂亮了。那为什么又有仙气呢？因为绿绮是天下名琴，峨眉山则是佛教名山。当年西汉才子司马相如为梁王写《如玉赋》，梁王回赠绿绮琴，从此绿绮自身的名气和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相得益彰，绿绮也成了名琴的代称。而峨眉山不仅号称峨眉天下秀，更是所谓普贤菩萨道场，算是一座仙山。想想看，一位宽袍大袖的高僧怀抱绿绮琴从峨眉峰飘然而下，这是何等仙风道骨，让人不由得生出倾慕之心。弹琴人已经出场，接着该弹琴了，怎么弹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如果说首联写的仙气，那么这颔联写的神气。神气在哪儿？首先是在文字的潇洒。按照规矩，五言律诗的颔联一定要对仗，可李白这一联除了一可以对万，剩下没有一个字能对得上。可是虽然对不上，却又潇洒大方，神采飞扬。蜀僧的手一挥，马上人仿佛就被吞没在万壑松涛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音乐力量啊。嵇康《琴赋》说，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当年俞伯牙一挥手，钟子期马上听出了高山流水。现在蜀僧俊挥手，李白听出了什么呢？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古琴曲中有一曲就叫《风入松》，蜀僧俊为我挥手一弹，我仿佛真的听到了万壑松风四壁震响。为什么不弹别的曲子，单弹《风入松》呢？因为弹琴的人是僧人，红尘之外不做桃李之想，但是挺立的青松，呼啸的长风，却正和僧人的身份吻合，其实也和诗人的身份吻合。这是君子之交，所以才有松风之曲。

这一句“如听万壑松”写得如何？真洗练，也真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在哪里？其他诗人写音乐都要反复描摹，细致入微吧。拿《琵琶行》举例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是轻重缓急，如闻其声。可李白呢，只有五个字，如听万壑松而已。为什么李白这样写？如果以奏乐者为主体，当然要极力表现弹奏的技巧和效果，但李白是以自己为主体，只需要写出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高山深谷间，松涛阵阵，这穿林而过的风声是那么清冽，却又有着那样排山倒海的气势。一句“如听万壑松”，让人如临其境，而且升腾起一种庄严堂皇的感情。这正是古琴作为雅乐的神韵啊！既然已经得其神韵，蜀僧俊究竟怎样弹，其实就不重要了。这不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得意忘形吗？首联起写弹琴人，颔联成写琴声，颈联呢？颈联转到自己的感受了。什么感受呢？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中。因为刚刚从莽莽松林中穿越而来，我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样纯净。而且琴曲终了，余音还袅袅不绝，融入了薄暮时分寺院的钟声里。这个意思不难理解，李白之前齐国人听韩娥唱歌就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李白之后苏轼在黄冈赤壁听人吹洞箫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可见好的音乐萦绕心头回旋不去，是古往今来人们的通感，我们今天也仍然能体会到。但是只体会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李白要表达的意思比这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在这一联中，他其实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流水，一个是霜钟。所谓流水和挥手一样，还是讲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当年伯牙弹琴志在流水，钟子期马上回应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样一来，所谓客心洗流水，不仅仅是说我的心好像被水洗过，它更确切的意思是说，我听出了你琴声中的流水之意，而我的心也真的如同被流水洗过，这才是心心相印。那什么又是霜钟呢？霜钟出自《山海经·中山经》，是说峰山有九钟，霜降则钟鸣。换句话说，这个钟和霜是有感应的。这样一来，所谓余响入霜钟，就不仅仅是说琴声融入了晚钟，也不仅仅是点出了秋天的季节感，它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思在里头，还是表达了诗人和蜀僧之间的会心之感。颈联已经写到了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琴已经弹完了，尾联怎么接呢？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个衔接何等自然呀！余响入霜钟是说琴的余音和寺院的晚钟声缭绕在一起，而钟声一响，自然也敲醒了沉醉于音乐中的诗人。他回过神来，蓦然四望，才发现在不知不觉间，苍翠的群山已经暗淡下来，灰色的秋云层层叠叠布满了天空。一首曲子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一年的光景也到了秋天，美好的东西总是消逝得那么快。读到这里，一种既甜蜜又惆怅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却再也说不出来，也不必再说。这其实也是余音袅袅，或者说就是陶渊明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9月8号，陆先生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写的第一本书《十万》做客高丽说书云听视频直播间。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播出这期视频访谈的广播版。今天播出第二集，欢迎收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今天来呢，不是以一个乐手的身份，而是以一位作者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小书，名字叫《十万》，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就像我们今天的聊天一样。贝贝，这是我们这个栏目的编辑小朋友，我觉得他的问题也代表了很多2000后朋友的问题。他们想问的是，十万，您之前有一首歌叫《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他想说这两者有关联吗？给我们讲一讲“十万”这两个字的含义，可以吗？
4: 你要喝口水吧，高丽老师。
3: 不用，我谢谢。哎呀妈，还让人客人招呼我，谢谢。
4: 因为这本书也挺有意思，十万这个名，因为我们去年是我们的10周年，因为我们去年这个乐队正好10年的历程，所以10年我们做专门去做了一场全国的巡演，10周年巡演，然后最后一站是在北京，因为我们乐队成立日是8月31号嘛，在8月30号在北京做的。然后十万这个词是我去年一直在脑海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中文啊它很有意思，就是大家说十万大军是吧，或者10万8000里，就会你会觉得十万是庞大的，
3: 对对，
4: 它跟百万跟千万不一样，
3: 没错。
4: 所以在中文语境里，所以我去年老对十万这件事，因为我的歌词里也经常会有，比如说像那个重庆这首歌里头就有10万乐声、10万次乐声、10万长江穿唐风，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浩大的，所以这个十万在去年的时候有点时光感，又很激动我，就像这里写的，每次震动，因为我那当时是我们对观众之间的，因为在这十年当中，非常感谢很多人喜欢我们，当然也有这一路上走散的很多听众，也有新的，他们可能从近几年才认识我们，或者从去年或者今年才开始，这些都是我们相遇的震动，这些所有的回，因为去年叫10万次回响，那个整个的那个巡演，就每一声都是回响，你跟我的相遇都是震动。但这个在十万的放大到这样的一个数量级里头，它是非常振聋发聩的。所以当这本书编辑说你一定要定名字了，跟我讲，我说那就叫十万。当时也想了好多名字，最终还是他们尊重我的决定，说叫十万。那既然您提到这个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也是去年专门为10周年我们写的一首歌。在里头我们想传达的就是人生嘛。哪怕有10万次的迷茫，因为人生我认为失落跟迷茫是常态，不管你是哪个年龄都有哪个年龄的失落，
3: 没错。
4: 但是有往往可能你比如说我们给自己一次机会，或者逼自己一次，就有可能改变一些事情，哪怕它不改变，但是你也会知道原来你的尝试是有必要的，是比你想象的要更就是更有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也是因为在很多犹豫当中终于说我们OK， 那就做着这乐队，因为那一次决定带来了整个这一切我们人生的改变，所以我们就想在10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心态，所以整个在十万的这个过程里就是去年的主题，所以就像这本书，我觉得未来的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十万了，第二十万了，快，那下一个10年。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因为我知道您可能前段时间也有身体有一些然后我也是，其实在去年是在这个巡演结束以后，我也是做了一个手术，也是人生里第一个外科手术，也在医院折腾了真的很久，半年吧，然后手术什么最后有好几个月最后恢复，在躺在那个病房的时候，可能您也有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你健康最重要，
3: 没错，
4: 所以我现在你让我赶紧回去，
3: 对对对，
4: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平常。

0: 工作也最不想干的，我都觉得最不想干。
1: 对，
2: 你在那个时候生死可能要高于健康一切，因为你身边的环境、病友、家属，
1: 对，
2: 一切的一切都那个氛围都在那里。
1: 没错，
2: 在那个时候你才回到了我这件事情上。
1: 没错，
2: 我们平常在生活里可能我非我，对，他不再是我们，是活在标签里，活在身份里。
1: 没错，
2: 只有在那个时候你面对自己的就是健康和生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你所有这一切东西不敌你自我的这件事儿，你会看清楚很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对我的一个救赎。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原来我说我出院了一定要怎么
1: 就是那个时候都会立一些 flag 啊，
2: 对，
1: 我也立了，
2: 是吧？
1: 但是好像一个月之后又忘了，
2: 又忘了，人就是这样。
1: 对，
2: 但是也是人生里的经历。我也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
1: 越开心。我们彼此彼此。
2: 对，但是我们肯定在人生里会遇到这些。
1: 对，
2: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些经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写了一些新歌。
1: 嗯，
2: 这个书里正好也有一些记录，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留存下来的东西，那我当时在想人他到底是什么呀，对吧？因为当时我在病房的时候还是也会被人认出来，然后但是我当时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以前要的东西那么不值一提了。
1: 嗯，
2: 所以我讲那我以后下一十年应该更认真对待自己还能拥有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文字也好，音乐也好，它要高于我之前想的那些，它更有力量。
1: 嗯，
2: 就像诗歌，其实这本书回到这本书，就是他其实一开始是想出诗集来着。
1: 对，
2: 因为我平常有写诗的这个爱好吧，然后写了三四百首诗，后来编辑说现在这个诗集也没人看但是他编辑，我们编辑小飞其实也给了很多帮助，因为他说因为你这十年不只有你的诗歌，你还有你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你的杂文，
1: 对，
2: 你的歌词，还有你的包括照片和手绘，都好多是我手绘的，但会他会说这样会更立体，因为你的十年没有那么片面。然后他就帮我去做了很多梳理，于是大家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创作谈，会有一些随笔记录，包括诗歌。有的文字会在，特别是诗歌，我的理解是可能我们在当时当下的事情跟人很快就会忘记。
1: 嗯，没错，
2: 因为人类就是会忘记伤痛的，这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1: 对，
2: 就像是听音乐，大家很多时候其实真正我们能接受是忧伤的作品。
1: 对，
2: 然后那些欢乐的东西它是即时性的，就像多巴胺内啡肽一样。但是文字一样的诗歌，就是你会忘记你当时所处的人跟环境跟谁或者什么事儿，但是你会记，像诗歌帮你记录下的感受。
1: 没错，
2: 你的情感。
1: 对，
2: 所以我认为这是字里行间最重要的东西，
1: 也是诗歌最大的魅力。
2: 最大魅力
1: 就是它不是写实的，
2: 对，
1: 但是它一定是写你的真实感受的。
2: 没错，
1: 这点很重要。刚才贝贝既然提到了，这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自画像啊，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看，这是他在自序里面给自己这个收尾的时候画的这么一幅小作。哎呦，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人界中年的男士画出来的这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2: 内心还是很幼稚。
1: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他到了中年之后，他依然很有魅力，就是他依然是那种少年感，这点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接触陆先生乐队是从哪一首歌开始的？我当然就是《春风十里》开始的。我对歌词、对文字，其实我是比较敏感的。但是那个歌它为什么特别打动我？旋律是一方面，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词儿怎么这么难记？你知道为什么难记？就是它打破了你惯有的思维的那个常规。
2: 嗯，
1: 你很难想着，比如第一句我在二环里里面想着你，然后你在
2: 远方
1: 的山上春风十里，然后下一句这边这个风吹向你下了雨，然后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美好，然后他没有想到在那一刻他汇聚到这个歌里面，让这个歌如此有生命力。十五，他说高老师的音色读贝贝的诗太美好了，然后紧接着山海听听就说让主持人一读还挺有喜感。后台麻烦把这个拉黑一下啊，什么叫喜感？人家那么认真的读，那么美好的就成喜感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说，两位老师都可带劲，听了贝贝的讲述很感动，祝陆先生乐队越来越好。还有朋友说很喜欢听春风十里。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郭贝贝。贝贝呢带着他这十年满满的诚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用我读过的这本贝贝的十万里面我做的标注，然后我把它读出来，也请贝贝给我们做这个背后的解读。贝贝，里面有一个地方我看到你们提到了一个经历。
2: 嗯
1: 啊，我来看一下
2: 高丽老师。

0: 你好，认真呀！我当然，你这么认真的给大家写了这部作品，我当然要认真的对待。这个是在春风十里的发布这个地方，春风十里发布工人体育馆演唱会乐队的夏天，可以说是陆先生的三个历史性瞬间，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史之最终解散的导火索。这个就让我们不太理解了。你看，比如从我月下我认识了陆先生乐队，我认为这应该是好的一个开始。因为工人体育馆演唱会，这个两个阶段我没有经历过，但至少月下我认为这是好起来了，应该走起来了。但对于乐队来说，为什么成了历史性的瞬间，可能会解散呢？
1: 你问到这个正好，我们这个在六月十九号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做了一场我们体育馆的演唱会。
0: 啊，是吗？我又这么水平这儿的错过了。
1: 没关系，是因为那个正好对我们。 意义还是比较大，因为它上一次在工体梳理写到这个任二七年前，2019年，所以那个时候乐队刚成立三年，在那个时候是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现象级的一个事件，因为一个乐队成军三年就可以五千，就是连着两场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然后下一周是上海卢湾体育馆，两场，全面售罄，然后应该说很难得，因为那三年我老说乐队走得太顺了。
2: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好像在往上走，一直好像是在爬坡呀，然后上台阶。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走得太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又开始剧场巡演，因为在全国的剧场巡演的。
0: 也很，这个机会也很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票房也好啊，呼声啊，跟影响力，就是那个时候乐队还是以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走得太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又开始剧场巡演，因为在全国的剧场巡演的也很，这个机会也很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票房也好啊，呼声啊，跟影响力，就是那个时候乐队还是以处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月下的出现呢，我们一直还是很感谢这个机会，从来没有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之上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必然出现的一个节点吧。因为在当时第一季，您看的是第一季，后来它不是有三季嘛？对，第一季的时候是不是选拔的，是邀请制，所以相当于导演组是非常的认真的，他们其实我们那组的导演跟了我们整个半年，
2: 包括他们也会从音乐节，
0: 对，各种音乐节，好多乐队都是从音乐节出来的。
1: 其实也没有太多摇滚乐的标签，因为在当时摇滚乐还有什么民谣音乐，大家都是很风格化的嘛。然后在当时市场也没有说那么就像现在这么成熟，
2: 对，
1: 因为大家还是包括其实第一季的这个节目也是大家都有点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特别成熟，所以大家在这个展现上都有点就是我反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还是不是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在台上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就是一家演出一样，因为头一天我们也是在那个沈阳刚演了剧场，然后相当于落地直接就去录了两天，我们是第二天才到的，所以就直接就上台了，然后演完下台也没有，然后当时跟几位那个就是老师们也交流了一下在台，然后就去忙别的工作。然后当他播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当他放大到互联网上或者放大到一个节目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接触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声音是你以前你是看不到的，因为之前都在
2: 甚至没想到的，
1: 没想到，而且还有那些声音是铺天盖地的，对于你这个事情的，对你这个音乐风格，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有问题，因为你这个行业它就必然是这样，因为你无法控制这些事情，
2: 对，
1: 你的认真对于别人来讲是不重要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你，因为你就是舞台上的人嘛，所以其实在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当时这么年轻的一支乐队，他如果再这么走下去，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因为上过舞台的人知道那些掌声那些荣誉，对于人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在当时我们也算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也终于认清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之前太容易获得了，我们会觉得好多事情是应该的，因为又得了奖，然后又去剧场巡演，去哪儿都是能受庆，当时会觉得自己这都是应该的，大家会觉得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发现不是，有些东西你有运气成分，但有些东西是你积攒而来的，所以你不应该再消耗它。那几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在 利用它和消耗它。
2: 嗯，
1: 所以月下有人他这个机会很好，现在回头看都快10年的光景了。
2: 对，
1: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到现在一样。

0: 网络环境它是有好有坏，
1: 嗯，
0: 包括现在这几年，大家对网络环境更加的严苛嘛。
1: 嗯。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会让你更冷静的去知道原来你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你要做的作品。因为我们要决定做音乐，就那这件事情是本身。我并不认为在月下我们表现有多不好，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声音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1: 对，
0: 我们就挑那些我们有用的声音听。因为确实，我认为在他在那些在那个当时，我们可能会。可能应该是可能会表现更好，在当时在那个环境里，我们这支乐队跟其他乐队之间的又不太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无所谓，历史就是历史。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我们依然就像刚才您读的这句一样，其实虽然是转折，但是这几年我们一直依然努力再去做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我们依然在场。这10年以来，在月下当时的那些乐队，或者是这一路上看到很多同行，都已经消散了。都已经在很高的声量里，慢慢就已经没有声量了。但是我们依然在场，我们依然有能力去做作品。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大红大紫，或者也不是说有大富大贵，但是我们依然还能做这件事，并且我们用最好的资源和最大的能力去想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交给大家。这个就是我认为是我们还在场的，让我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包括今年又有机会出书这件事情，
1: 对，
0: 来说实话，我现在还不是还习惯自己出这本书，但是我觉得它又是一个新的引领，就是我觉得文字又是另外一个在字里行间又有机会给大家更用另外一种方式展示我们这10年的我们。我们乐队其实是一支很温和的乐队，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要一定要去竞争的心，或者要去跟你争个高下。但是就这样的，我们。哪怕就是在自己的环境里耕耘，你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些非议。你没有办法嘛，你就是这样，是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很好啊。那我觉得就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把它做好。你有能力去出书，那 OK，那我们就展现我们另外一篇给大家看。所以可能大家以前都是因为音乐，或者是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他就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和大家，然后我们去演出，大家可能诶听过这个乐队，也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听过歌。但是当你就像其实这本书有一句话我自己喜欢，挺喜欢，我说他就打开它之后，就像品读你在一个陌生的灵魂，
1: 对，谢谢你翻开这本书，去倾听一个陌生灵魂在自我之地降落，一起聆听我们10年里的10万次回响。
0: 就我们的生活可能跟大家没什么关系，但是好像有一些关系，因为
1: 当然
0: 我们跟大
1: 有。
0: 家好像又很像，
1: 对，
0: 所
1: 我
0: 以。
1: 觉得这种音乐跟每一个人最直观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我在某一个情绪里面，我会喜欢听哪一首歌，或者某一类型的歌，它一定会在那个阶段或者那一个时刻，它帮你去释怀一些东西，释放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贝贝真的非常真诚，因为你真诚，我也想跟贝贝说一句，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哪个问题让你觉得比较，因为你们毕竟有这么大一个乐队，你们毕竟有经纪公司，我们都非常理解。如果让你觉得比较，敏感或者想要回避，你大可直接说。咱们高丽说书的各位网友的这个，跟你们乐队似的，层次都很高，他
0: 没
1: 们
0: 有
1: 能
0: 没有，
1: 接受理解我们所有的这个反馈啊，所以
0: 谢谢你，
1: 贝贝
0: 要
1: 可
0: 真
1: 以。
0: 好，没有，我就没有啥都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个月下也好，他们这个历史性的3个瞬间，我特别理解。就是当你我自己也有过那样的阶段，当你觉得你在自己专业的这个领域啊，我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积累，我已经可以在我的这个舞台上熠熠生光的时候，突然有的人有一些声音出来了，你并不好，你其实高估了自己了，或者怎么样？我在有一个阶段也会有这样的声
0: 有
1: 音。
0: 点自我怀疑，
1: 没
0: 怎样？
1: 错，就那个阶段，我陷入到了深深的，觉得他们就是嫉妒我。
0: 哎，你这个心态非常好，真的不内耗。哎，这个特
1: 没
0: 好，
1: 有，我特别内
0: 配得
1: 耗。
0: 感，
1: 其实
0: 配得感。
1: 我骗自己骗了很久，发现骗不过去。我特别理解，因为网络一开放，我们既然要走到公众面前，我们必须要接受2方面的声音，
0: 对。
1: 有喜欢你的，就一定有不喜欢的。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类别的存在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尤其是玩音乐的人，喜欢音乐的人，他更会肆意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能理解你当时你们突然被那么多人看到，然后那些声音，一夜之间扑面而来的时候，我想问一下贝贝，你们有没有动摇？动摇或者动摇你们的风格，或者动摇我们继续做乐队这件事情？

0: 有过吗？
1: 我觉得根本上是没有动摇过的。到现在为止，让我为之骄傲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人。其实大家那个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什么，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乐队在就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转折点。然后在那个时候，大家其实反而让我们很欣慰的是，每一个人都展示出来了对彼此的这个最
0: 信
1: 大
0: 任，
1: 的信任跟支持。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包括我的家的父母，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肯定就会觉得，因为我是在台上说话的那个人嘛，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对团队的自责，就会觉得我老会觉得我应该说的再好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可能不会有那么多这样的声音，因为主唱就是这样，你没办法，你好的时候是你好，你坏的时候还是你坏，然后，但每个人分工不同嘛，那我会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不起团队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团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彼此帮彼此消化。不是消化自己，所以在我认为这个团队成熟和让我觉得能够为之奋斗终身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首先在建立的这个价值观和建立的这个成熟的世界观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我深知我自己个人可能做不成什么事儿。我其实当时说我要做音乐这件事，本来也是想建立在乐队的基础之上，因为我是很喜欢与人协作的。这几个人又是我最信任的一些人，你想我们能够20多年相识，又是11年做音乐，做音乐又是一个好像在以前的大众认知里又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职
0: 对，
1: 业，
0: 就是
1: 那
0: 不
1: 算
0: 务
1: 个
0: 正
1: 职业
0: 业，
1: 吗？对，大家会认为好多时候我爸妈就这是个职业，老
0: 对，
1: 师
0: 我
1: 我
0: 当时在想，你们是林业大学呀，而且到那个时候就是要即将面临分配去单位，去各个工作岗位，
1: 有很多别的选择，
0: 对你，而且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1: 是
0: 至
1: 的，
0: 少在父母的眼里他是更稳定的，
1: 对。
0: 我至少知道我下一顿饭在哪儿，对吧？但是你做乐队就有很多的不确定，
1: 对，而且在那个环境是看不到未来的。我们也
0: 对，
1: 有的时候是有赌的成分，谁知道现在会是这样啊？当然，我们现在还要感谢月下啊，没有月下这个行业也不可能有这个行业。
0: 对，
1: 但是，就是您说到这个，我觉得就在其实，在实际上逆境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才考验一个团队的本事。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乐队两个字儿，在我们的理解里，首先先有队，先有人，你才有乐。是有音乐，有作品，你跟对的人才就能去做出更好的作品。
0: 对，
1: 就像你的作品就跟你的人要是统一的，你是什么人，你去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是做十分十里这样的东西。有的人觉得矫情，有的人觉得治愈，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跟
0: 对，
1: 性格。
0: 对。
1: 所以，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我们就是在那个难受的是在于。怀疑，其实在消耗，就是喂，我们做了自己，我们也没投没抢嘛，我们就做了作品，然后继续演了这样出，为什么得到这样的一些，有很多是很恶意的，在
0: 对，
1: 当时网络环境，其实大家是不成熟的，没办法，综艺节目他要大家都要这样的感觉，因为但是我们初出茅庐，哪见过这个，但是我们会觉得 OK 啊，那至少被关注过，黑红也红，有时候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
0: 没错，
1: 但是从未怀疑过我们做音乐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最后帮我们吉他手董斌在当时群里发了一句话，后来我们把它做成了那个表情，现在还在我们群里表情里。他说：“冷静回到音乐上。”我们才知道，所有这一切帮助我们降温、帮助我们剥离掉这些东西之后，你再回到音乐本身上，才是你应该做的。
0: 真好。
1: 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调整了自己。这个风波慢慢都在过去嘛，因为在当时大家都是在网上很热闹的，我们还是选择去做了这张专辑。当时也是鲍老师、严正坤老师呀，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师帮我们。然后这张在心碎处就在那个时候降生了。降生之后，我们就很坚定了，会觉得我们依然又回到了一个轨道上。同时，我们更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我们的选择的这条路。那 OK，那我们就走下去。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儿，在这个7年间。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啊，高老师，就这个7年间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月下这件事了，因为他绝大多数在这个7年间，更多的朋友是新认识我们的。就是月下这件事，就是在月下当时，可能您看过，可是看过月下人，他真的很多都走散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出了这本书以后，反而更多人开始问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媒体采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哎，让我又重新梳理了这件事情，
0: 明白。
1: 在这个节点再回望的时候。我会感谢，在那
0: 对，
1: 个时候，我
0: 没
1: 觉得为
0: 错。
1: 什么有这个？如果没有他，是不是我们已经现在
0: 没
1: 已经
0: 错，
1: 是，
0: 没错。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正确。
1: 但是我们回想他，我会感谢的，
0: 对
1: 包括
0: 对，
1: 我们会感谢那些不好的声音，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应该有的。
0: 嗯，
1: 慢慢我们在今年和去年学会了如何不消耗自己，不内耗自己。就像您说，其实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些。
0: 嗯，
1: 我们不应该。

0: 该因为我们要逃避或者是不想听到这些去做，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声音去做事情的，我们应该有自己要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1: 对，
0: 会觉得感谢所有这个经历。
1: 没错，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你听着。

0: 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

0: 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 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 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 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 再到大风12级， 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报时中国经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 盘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 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 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其实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老朋友李欣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二位。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李白的这首诗说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这段历史。然而伴随诸侯尽西来，秦王嬴政却遇到了许多问题。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就提到说，法律不同，服饰形制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尤其是各地语言文字五花八门，甚至一国之内同一个字也有多种写法，这成为统一政令发布的一大障碍。秦文字和六国文字其实都源自西周金文，但是学者王国维把它们划分成了东土六国文字和西土秦国文字两大类，以崤山为界啊。那你们怎么看战国时期文字这种地域分化，而且大家会很奇怪说秦统一之前七国的文字差别究竟有多大，真的就是互相不能识别吗？到这种程度了吗？
3: 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各个地方的文字上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呢，这种差异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个人呢写的不同的笔画的那个字体一样，就有的人写的字可能草一点，有的人写的字可能是标准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态之后呢，是能够识读出其他的文字的，这就很简单。比如说如果这些字之间的差异大到完全无法识读的话，那今天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办法把出土的简牍材料识读出来嘛。 那当然，如果我们去看简牍材料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掌握的是楚系文字的材料，而这些楚系文字的材料跟秦文字呢，一定有一点差异。这种差异呢，有些地方还很大，就有的字呢，确实是我们读起来会比较费解。但是呢，这些字之间会有一些联系，这就是我们汉字呢，它往往是偏旁部首构成的，总会有一些中介态，那些中介呢，比如某一个偏旁比较接近，
0: 然后呢根据上下文呢可以推测说这个字的读音又可能是什么，有音和形。

0: 两方面的内容我们把它把握住了，那这些字呢大概我们也都能够把它识读出来。所以我们得承认，在战国时期，萧山以东和萧山以西一定会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并没有大到完全的阻止了两边人的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是这样，就是或者换一种方法说呢，你从语言学的系统内，他们的差别其实很小， 因为他们的源头都可以归到原来没有甲骨文发现的时候都是大篆，然后到周宣王的时候纣文，源头都是那儿。所以语言学家或者文字学家研究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就能辨别他们的区别，但是确实差异也很大，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所以小婷刚才说的为什么萧韩以西和以东会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我觉得这种地域性的差异跟使用阶层的这个渗透的
1: 扩展是有关的。原来甲骨我们知道商代是密不外宣的，是跟祖先沟通的，它甚至都没有语音，它是一个表意的，而且是用于这种祭祀的。到大篆开始，西周开始铸到青铜器上，有历史记载的这个。然后呢，文字它就像一个有皇室的这种礼仪的，有点玄秘色彩，越来越变成是普通人要使用，它就加入了注音，然后有了日常的使用，一旦开始有日常使用，
2: 它的差别就会变大。按照《说文解字》的技术，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宣布停用六国文字。与此同时，成立文字改革领导小组，编制颁行标准文字范本。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务敬等成为文字改革的负责人。他们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
3: 首先你们怎么看秦始皇钦定的这支由丞相中车府令太史令组成的豪华的文字改革项目团队？对，因为李斯今天可能我们评价这个人呢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是秦丞相，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他在历史上的另一重身份或角色，包括赵高也是。赵高在历史上的名声不是特别好，像后代班固写《汉书》，他有一个古今人表，把赵高放到一个非常末等的位置，但是这两个人在我国古代文化上呢 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呢是文字学家。换句话说，在秦统一之后呢，他们两个扮演了把天下的文字归于一统的这种文字改革的角色。这种角色呢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节目，在那些节目里边我们会提到秦人的法律运作里边或者是行政运作里边有一个最核心的要素，那就是他们的文书一定要统一。 文书不仅格式统一，而且文字的识读也要统一。所以李斯和赵高呢其实是扮演了一个把天下文字统一，然后建立起了将秦的行政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化上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种工作一定要由这个王朝之中最核心的掌握王朝大政方针的人来做。 所以由李斯、由赵高，包括一个太史令，太史令当然负责文字的，这三个人呢，既有管理者，又有执行者，有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一个团队。我相信肯定这个团队还有更多的人，然后来推动秦文字的统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或者有人开玩笑说，这三个人是中国第一代书法家啊，因为此前的这个文字还没定型，小篆至少是定型了，虽然有很多节奏的缺失，但是定型了。所以真正说书法家这三个人，基本上可以算第一代。这个时候的文字还不是百姓日常使用的这种信息沟通工具，还是有国家以礼性的、 祭祀性的，所以他把它纳为叫国家崇尚到下的进行规整。但是让等我们随后讲隶书就会发现，文字一旦向方言一样变成大家日常沟通，它就不是一个由上而下，就变成是由下而上。那这个时候我们明显就看到小篆，他用这个三个最顶级的，咱们说是在秦始皇心目中，因为李斯和赵高咱不说了，赵高甚至要给他的儿子当老师，那个胡务敬是太史令啊，那是最应该负责这件事的，他找的都是最顶级的，我制定
2: 完形成这套硬件系统，你下面的人你就按着学。北京大学教授高明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当中将李斯团队改造文字的过程做了一个总结啊，我们看看2000多年前李斯团队他们文字改造都有哪些方式方法。首先就是固定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然后确定每种形旁在字体当中的位置。 接下来呢是每一个字的形旁固定之后彼此不能够代用，最后是统一每一个字的书写笔画数。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对最后一条印象颇深，因为经常考试会考到笔画数。除此之外呢，小篆还有左右对称、形体比较长、内部空间距离相等等形体特征，你们怎么来解释

0: 解读李斯团队这样的一个文字改造思路？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汉字呢，都是经过国家确定的，每一个字有一个标准的写法。但实际上，如果了解近代历史的朋友，就会意识到，我们这个字是经过简化多次的改造之后才出现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菜市场里面写韭菜的"韭"，有的"韭"呢就写成了永久的"韭"，或者是写成了这个王字边的"韭"，它是用音来代替了这个字。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语言文字来说呢，声音和文字永远是结合在一起，它没有办法分开。但是因为有同音不同字的现象出现呢，就会导致我们对于一个字的写法呢出现了多种的异体字。那刚才呢，其实主持人提到的，像高老师他指出的，李斯和赵高团队他们做的这种改革，其实就是把这种异体字的可能性杜绝掉，还包括同一个字的不同的写法。如果我们去看甲骨文和金文里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历史的这个史字，今天写出来呢是一个口，然后加上一撇一捺。但是呢，金文里边的写法呢，早期的写法它是一个中，就是我们中国的中，下面呢就是一个手。这个手呢，我们会在金文里发现呢，有右手也有左手。换句话说，一个史呢，它这个撇可以是向左歪，也可以是向右歪。
0: 是左撇子还是右手习惯写字？
1: 都可以，就是在早期的文字里边没有那么像我们今天这样固定化的，说一个字它必须是这样写的。然后包括到今天，其实各个学者对于手握的这个中是什么，也就是史官本源是什么，其实都有很多讨论的。那这其实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在文字漫长的演化和发展的历史上呢，它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定型的字体。就好像今天我们去输入英文一样，英文有那个叫做窝这个字啊，就是形容惊讶，一个 W 一个 O， 但是如果你特别惊讶，就是 WOOOO， 就一直 O 下去，其实也是可以的。换句话说，文字它永远是在变化的，但是在那一瞬间，秦统一的那一刻，由国家把所有的文字都确定下来，起码保证了所有的人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同一个价值平台的，同一个文字体系里的。在这一时刻，大家去写，保证大家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2: 邱老师说这个，就我们争论到底是思母戊方鼎还是后母戊，其实到现在我个人觉得都没有说服力啊。为什么？就是向左向右，那手就变成思和后。所以呢，小篆呢就是官方第一次的对于文字进行这种规范。规范为什么？其实我们原来讲秦直道、秦驰道是道路，道路上跑的是啥呢？很多都是竹简。为什么要那么多文法力、刀笔力？就是他日常干的就是我接了多少文书，我发给谁，我再转发给谁，我再抄发给谁，底下使用的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多。你稍微不规范，他们就各写各的。那这个文书我跑到了，大家写的不一样，中间出现偏差，出各种问题。所以你把李斯、赵高他们规范这个小篆的写法，跟大量的底层官员要使用放到一起，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必要的。
3: 最强文案李斯执笔，最佳代言始皇站台。秦朝对国家文化宣传有多重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高开低走的秦小篆正在播出。
0: 小篆研发成功之后，秦朝政府开始把它作为书同文的重要部分大力推广。李耶秦简记录了秦统一全国之后书同文的部分内容。专家考据，秦的书同文政策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陆续颁布，时间大概在秦王政26年7月至8月13日之间。除了以行政手段推行小篆，秦朝高层还对新文字进行了大力宣传。史记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曾经四次东巡，留下了7处始皇刻石，都用的是规范小篆书写。文本编撰和书写者正是时任廷尉的李斯。这7处碑刻既是政治宣言，也被认为是最直观的新文字教科书。
1: 我们今天会说小篆是书法哈，但是其实当事人就是拿来日用的嘛。但是我想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秦始皇到处巡行，然后留下了刻石。这个刻石呢，其实就是作为秦文字标准化的一个范本。那我想这个刻石呢，它一定是有昭告天下的意义，不光是让大家体会到了秦统一的伟大，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文字是这样写的，应该是所有人都向他来效仿。 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的，比如说后来在东汉的时候，东汉末年呢，组织刻了一次石经，就放在这个洛阳的太学里边，因为当时是西平年间刻的嘛，所以这个石经叫西平石经，因为石经是全

0: 天下士人读书的教材。然后呢，他的字写的又非常好，是蔡邕用标准的八分力来写的。于是呢，天下的士子到洛阳来读书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教材呢拓下来，或者是抄下来，照这个上面来模仿它，来学习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刻石它的出现，其实它的意义有多重。第一重，它是一个景观，这个景观是政治景观，大家看到了，我知道了，哇，帝国的权力是这样大的。第二一个呢，其实它是一个文化范本，是一个基本态。这个基本态是所有人要去学习的，他文字是这样写的，他内容我也要记住了，我天天写这个临摹他，我天天把它记得也很牢靠。所以这两重意义应该是并行的出现在始皇帝刻的这些石碑上的。
1: 因为我们发现他刻石都是他东巡或者南巡，那都是齐楚故地，齐楚显然在战国的时候文字跟他差别最大，所以他有一个在新占领的地方统一主流文化的这么一个特点。另外我们一直说啊，秦始皇是打造了这套东西的硬件系统，然后汉呢把硬件系统外面包了一个儒家的软件，比如秦叫严刑峻法，到汉叫德行相济，他把伦理放进去了，就是你大一统不是靠我的酷法，是大家是伦理，你在家尽孝，在国尽忠，你去打仗不是为了军功，是为了保境安民。那秦这套硬件系统皆成秦制，就硬件系统没变，硬件我们知道它一定要标准化，接口、它的芯片、它的升级。那秦始皇在东巡的时候刻石，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厂说某某几系列我们要停止提供服务了是一样的，我刻石了，我就告诉你，你齐楚故地，你不要再用原来的文字了。你想当官，想进入到我们的这套系统里，你要用我的小篆。
2: 顶层设计小篆，基层创造隶书。秦始皇的文字 KPI 为何遭遇执行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高开低走的秦小篆正在播出。
3: 虽然秦朝官方不遗余力推广小篆，结果却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里耶秦简简文显示，秦统一之后，原楚地的基层官吏仍然在文书中使用楚国方言词汇。秦小篆主要用于祭天刻石等重要场合，是所谓的庙堂专用。而在出土的秦朝简牍上，作为官署档案包括县级官吏的往来文书，大多是隶书笔体，他们笔画更少，字形也扁方，和小篆的区别主要是画圆为方，折笔简辑。关于隶书的兴起，西晋的书法家魏恒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秦朝的程邈因为犯罪而被罚做劳役，在做劳役的时候发现司法官用小篆书写过于繁复，效率很低，程邈就发明了一种替代他的字体，也就是隶书。这种字体被秦始皇知道之后，不但没有怪罪，还赦免了程邈的罪，并让程邈做御史。由于程邈本身是一个徒吏，而且隶书又是在徒吏当中流行的，所以得名隶书。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因为根据考古资料发现，早在秦武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隶书的雏形。隶书的产生是汉字字体的一个巨变，史称隶变。研究发现，书同文政策发布之后呢，秦王朝本身就存在着八种文字啊。按照书法家启功的研究，那其中像大篆是古文字，小篆是秦始皇致力推广的官定文字，隶书呢则是自底层新兴的一种简化俗体，其他五种属于有特定用途的特殊文字。你们怎么看书同文背景之下表面统一暗藏多元的现象？
0: 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而且刚才他提到的魏恒的这个说法，说以书法家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今天其实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一定是多条小溪汇流到一条大河里边，一定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是有一个确定的起源，然后在这个起源中间呢出现很多分支，往往都是若干分支最后合成了一个起源，然后在这个起源之后再去有一些分化。所以在古代的书法家看来，大概任何的字呢都应该有一个创始人，有一个发明人。所以魏恒会说有一个人叫程邈，然后他来做隶书，那这是符合古人的某种想法的判断。就好我们今天人说蒙恬造笔，好像我们今天的毛笔是蒙恬发明出来的，那绝对不是。那考古材料早就证明毛笔的书写其实可能一直早到商周时期。那这里边就提示我们说，文献上记载的学术的文化的演变过程是一回事，但是现实中的学术的文化的演变可能是另一回事，它一定是有不同的人多元发展和多元参与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那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上来哈，就是隶这个字究竟是土隶来做的，

甚至还说是文吏来做的，是哪些人来参与的，我们其实今天根本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回到我们用毛笔来在竹简上写字的那个感觉上来看，我们明显能够发现写成立体，就是这个扁扁的字号写在上面，有一个非常便捷的现实要求，那就是它省空间，一根简上可以写更多的字。这个对于当时

0: 果你写成小篆的话，写在这个竹简上，你写得很慢。任何时候书写它的意义都是为了记录，为了信息传递和信息保存。那写得快一定比写得慢要好，写得多一定比写得少要好。所以我们今天说隶书的出现是不可阻挡，一定会有的。即便官方说我们有一个国家级的文字体叫做小篆，但是在日常行政中一定会有一个俗体或者一个变体，那就是隶书的出现。而且这个出现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其实早就有了嘛，它就是适应竹简时代出现的一个东西，很早的就被各级管理或者是各级的基层的人所应用了。所以在上和下之间虽然有文字上的差异和矛盾，然后还有若干的体裁，是吧，就好像我们今天写字有行书啊，有草书啊，每个人的字体都不一样啊，用的场合也不一样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1: 这场文化潮流是一次双向奔赴。
0: 没错，
2: 好像有这个统计说你在竹简上用隶书写抄书的效率比用小篆高数倍啊。那我们知道秦始皇说一页看多少上百斤的这个竹简，就意味着当时抄书是当时文书行政和底层官僚的一个日常最大的一个，就要求你有效率。那由这个我们就发现，就像曲老师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没有成秒。至于成秒这个我是不信的，但是为什么它就定成秒呢？就像仓颉造字一样，总有一个人会给它规范吧，成秒肯定起作用了。但起的我觉得跟李斯也是一样，小篆以前就有，李斯给它规范化，那就是总要给它归到一个人，比如包括工业也归到一个人，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思维。
1: 到了汉代，小篆更加偏离主流，留存至今的汉碑与汉简主要是隶书。小篆作为一种装饰性的文字，只是在题名、钟鼎、符印当中出现，在秦朝风光一时的小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当中评价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贡献的时候就指出啊，说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阶段，汉字字体从殷周古体到金体，小篆是桥梁，是枢纽。同时又说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采用了隶书。我们今天更多的把它浓缩成了三个字，书同文。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理解秦始皇文字改革的历史意义？
0: 这很重要。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纠结于说小篆是不是在实际应用了，还是隶书应用的更广，然后由此来看待说始皇帝的文字改革的贡献的话，可能这就把文字改革呢看得有一些太具象化，或者是太直接和简单了。这个如果看我们历史上其实类似的文化上的大的改革，如果拿来参照的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大的改革其实它有荡涤人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的贡献。其实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对于所有人都有影响的改革其实是白话文。我们过去其实写的是半文言的那种文言文，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大家都讲白话文，其实是提高了大家的沟通效率。当书写白话文的时候，我们说当时的基本写法叫做我手写我口，这样一来呢，就发现书写效率非常的提高，然后使得人们的接受也提高了，特别是文化向基层社会普及了，知识不再被士大夫阶层所垄断，然后普通人贩夫走卒也可以阅读也可以书写，这样的话使得整个社会的文明状况有所提升。在始皇帝书同文的这套工作里边，其实我想它的意义有如下几条哈。首先一条就是它一定是推动了整个社会参与到文化事业中间的，降低了它的门槛。过去很多是接触不到文字的人，或者说过去很多没有办法识字的人，现在有机会识字，有机会阅读了，有机会由此获得了官职，然后由此参与到了行政职务里面去啊，那身份变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在文化上其实意义更大，那就是当文字变得统一之后，当关东和关西两边的文字被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有一些文化上的经典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文字写下来了。这个后面我们如果要有机会再谈的话，我们其实提到到汉代的经学的发展跟文字的统一是有很大关联的。那文字凑到一起了，大家过去是口头相传的东西，现在把它写下来，又以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写下来，这个其实是开了一个好头，是开了一个打破了人们思想上隔阂的头。第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人们过去呢思考这个世界，我推测哈，推测大家思考这个世界思考的是文王武王的世界，因为我们用的是国风，我们用的是官居啊，我们用的是大雅小雅，用的这些东西来思考这个世界。那思考这个世界呢，它是一种雍容的典雅的，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我们说呢它是繁荣的， 复杂的这种世界方式。那大家看到这个世界说话的时候是文绉绉的哈，我们讲，但是文绉绉的背后呢，就是效。

0: 效率相对低一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种文字上变得简化的，变成了隶书的，是以追求效率为第一位的方式了。当然是这么写的，大家也会这么说，大家也会这么想。这个世界变得比较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变得有点苍白了啊，那个汉代的时候或者秦代的时候，我们说大家不复像商周一样那样有贵族范儿，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说变得效率提高了，很多事情解决起来又融洽了，痛快了，这可能又是另一个好处。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要指出一条，就是书同文的世界历史的意义。 那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文字上保持着相当强烈稳定性的国家，然后这个文字呢和我们的语言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配合的，那就是我们的中文呢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虽然我们各地有方言，但是呢大家说的话基本上因为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我们的方言是可以互相沟通的。比如说如果我是福建人或者如果我是广东人，可能我讲闽南话，我讲粤语大家听不懂，但我写的文字大家一定看得懂。 这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呢始终维持了一个文化上的统一，由此就构成了我们的政治上的统一。如果我们对比欧洲的话，其实我们早就会发现欧洲自拉丁文之后呢，大家的语言就不断的分化，因为语言的分化呢，就我们就说有各种这个地方的方言，其实我们可以把英语、法语、德语都看成拉丁文的方言，意大利语都看成方言好了。他们的拼音文字使得他们写下来的东西和说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说的东西你要听不懂的话，我写的东西你也不太看得懂。 这就使得欧洲呢，它在地缘上很难完成一个实质上的统一，也就是自罗马帝国之后，这个欧洲大陆就一直是分裂状态。所以我在讲说，秦始皇的书同文，它最后这个在政治上的乃至是世界历史上的意义都是非常鲜明的。
1: 我接着曲老师说哈，就是中文汉字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支撑了一个民族文化几千年。一般研究呢，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跟 别的有影响的文字一样，它经过了两个环节，一个叫规整化，一个叫草化。就一种不成熟的文字，往往要经过这两个阶段。那规整化呢，让这套文字系统得以确立定型，草化得以让它成为大众使用的更加灵活的这种语言体系。恰恰小篆和隶书就起到这两个作用。小篆靠由上而下的确定， 均匀切割空间，固定写法，不让你有一体字，让汉字系统得以确立，严格的规定什么丝后、什么像左像右，没有这种一体字，也没有介音字，必须得这一种。所以它是一种叫规范化，它让文字确立；草化是让它越来越简便，就曲老师说的，写的越来越快。隶书恰恰是草化的概念，所以你看汉字，它这两套完整的规范化和草化都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定型。我们还是说秦，虽然十五年，
2: 他做的很多事情你不成秦制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推秦，很快就能翻过去，就能推到战国和周。为啥？因为秦很好的固化和发展了这个文化的传承转折。我们常常说文化基因，那浓缩在这个方块字上，我们站在这个方块字上，可以清晰的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当代作家余秋雨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这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是中国古代任何区域的历史不再因文字的无人解读而湮灭。秦朝以后，历代王朝更替，文字也不断演变，但秦朝所确立的汉字体系依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或许也是书同文最大的功绩。书同文的背景下，秦朝的民间教育也同步开展。 秦朝人需要学习哪些知识？下一期我们接着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帝王将相，反复走卒，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王欣。
3: 欢迎两位。蒙学是中国传统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关于秦朝通行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有这样的记载：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元历六篇，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无敬作。汉代的书师将仓颉、元历、博学合并，以60字为一章，共55章，3300字，并称仓颉篇，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秦三仓。后来呢，又经过杨雄、班固、贾防等人数次修订，直到近代张轨修订的仓颉篇，由最初的识字课本发展演变为一部包含123章、共计7380字的大型工具书。你们怎么来看在统一大业、书同文大背景下诞生的蒙学识字教材？
4: 秦啊，它叫文书行政，江山一统，定于一尊以后，大家用的这个文书要一样。这个不只关系到文化，也关系到行政的这个叫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事实上呢，这个时候秦对于文吏的需求变高，因为郡县制。你来咱们说里耶那个竹简，那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多37000枚竹简都是跟行政主要相关啊，那就是当时的这个文书覆盖度极高，对于文吏的要求很高。文吏就很简单，你要识字，你要能用写字来表达你的工作业绩啊，传达这个，这都是当时迫在眉睫的。所以首先你得认秦字，你才能加入到我的政府官僚。你即便你不是官僚，你也得懂，因为秦朝法律条文很复杂，你没搞好你就犯法，犯法就把你夷为承担，或者直接就刑徒，你去干别的去了。所以即便你不当吏，你也得认识点字，知道法律规定哪个是禁的，哪个是不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秦跟这些东西同步生，就代表它跟国家政治、国家意志的关联度都是在第一序列里的。
5: 这个蒙学啊，教材不光是教育领域的事儿，最重要的整个国家政治领域的一个事情。秦始皇统一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儿，它不光是一个行政区域上的一个整合，更多的是要改变人的观念。所以从文化统一或者从政治统一角度上来讲，它其实让大家有一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你只有认我的字儿，加入我的体制，你才能够做我的人啊，是尤其是做我的官。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开蒙教育或者这种启蒙的学识教育，它不是普世性的，只有这种所谓的以前是六国贵族，现在可能在社会中一些有一定阶级程度的人才会学。咱们讲秦直道，它是军事上的动脉，这个蒙学教育就是文化上的毛细血管。这些书里面啊，它不光是一个识字的简单的书，它介绍官制，介绍立法，介绍很多内容。它把秦的这一套治理体制，包括法律等等，通过文字的承载，这是最高效率的承载模式，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咱们现在看到的，比方说睡虎地秦简，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官，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哪怕到县这一级都能够有如此多的这种记载，可见它当时它的输出模式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效率也是很高的。教育它不光效率高，它也是非常彻底的一套改变的模式。你要统一六国，你要真的贯彻秦的这一套治理方法，靠的是什么？你可以靠现在的严刑峻法，但更多的你要靠教育。从下一代身上，这一代开蒙的这一代长大之后，他就彻底的秦化，那这样他才能实现千代万代。
3: 李斯、赵高，他们都是历史上满满差评的人啊！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另外一重身份，就是秦朝统一之后第一个蒙学教材的编纂者？那包括他们对秦统一之后文化领域所做的贡献，以及带给后世的影响。
4: 哎，第一个说差评的问题，既然你秦始皇已经作为后世的暴君模板，你的做的对的也是错的，错的是恶的，所以你是独天下之民，那你下面这些得力的李斯也好，赵高也好，甚至蒙恬都被骂，

0: 啊，那这赵高最典型了，到现在很多人恐怕还以为他是宦官。
1: 对，
0: 你看这都已经给他污蔑到这种程度，那他不是啊。第二，就这些当时都是精英啊，他为什么让他们三个写？李斯就不说了，那就是当时的百家的时候就已经是代表性人物了啊。这个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些人当时首先懂法律懂政治，因为当时所有的学习的科目里法律是排第一的，所以赵高李斯都是懂法的。第二，他都是书法家，所以这个还是这个观点，就是秦，你说他有多少是节点性的这个存在？秦以前是没有书法家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小篆之前，大篆啊、皱文啊、甲骨文，他谈不上书法，他字都没定型。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元历篇也好啊，叫仓颉篇也好，首先它是字书，它是规范文字的。小篆成为固定，小篆现在被定义为是汉字定型，就是。小篆之前汉字还没定型，怎么写都行，偏旁写俩也行，左右颠倒也行，上下颠倒也行，更不说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当时说过，说这个宝，宝贝的宝，在秦初的时候190多种写法，祝寿的那个寿100多种写法，然后呢笔划各种弯曲啊，加勾加点啊什么的，左右不分啊。到小篆它规范了秦文字的标准写法，以后你的官方的文字要参照这个来写，所以这帮人都是书法家，李斯、赵高、胡敬都是当时第一批书法家，加上传说中隶书的那个发明者叫程邈，这是第一批的书法家。当然我们说，哎，那这些人的另一重身份，他没有另一重，咱就是拿赵高，赵高就是秦始皇叫文高强吏，懂御法，才把他征召过来让他给胡亥当老师，就是因为他当时是才子，是书法家，又懂御法，懂各种东西，是当时的精英，才会让他们三个来写。这一次，这个三本蒙学书加上小篆苏通文，是中国第一次国家以行政手段统一语言文字，这是第一次统一语言文字的使用，包括字体，包括单字用法，包括一体字，包括有一些禁忌，甚至皇帝避讳的这个制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 李斯和赵高啊，给大家传统印象，就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这个儒家的这个反面典型，他们篡改遗诏，指鹿为马，大权独揽，残害忠良，就是恶事做尽啊，甚至连这个赵
0: 还没有好下场，
1: 被
0: 腰斩啊，
1: 对，还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实际上，正如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当时的历史上，起码从现在记载上来看，可能他们的作用还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他们本身都是复合型人才，从这个审美上。过去的书法是没有美这个概念的，它本身就是纯工具啊，甚至它这个工具的属性因为互不相通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这儿不光统一了这个形制上的工具属性，甚至产生出了审美属性，让书法向艺术的趋势有这个过渡。第二，他们在整个的编纂和创作上，它不仅仅是把它局限在认字儿统一文字这么一个局限的地位，他们的很多作品里在认字的同时，它是要推广要输出价值的，输出所谓的秦价值观，或者说他在输出他的法典的这么一个内涵。很多时候他在认字的同时，他也向你宣传系统的秦的官制、秦的法制等等，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百科全书或者十万个为什么，他那些问题哪些百科要在里面列举，他是有讲究的，他不是胡乱列的。他当然也列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服饰啦啊，甚至一些历法啦，甚至一些这个农副产品等等都有，但是他通过这样的介绍，让你在开蒙的同时对秦这样一个大帝国是有一个系统的大一统的了解的，创造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性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其实是对后世可能影响是更大的。
0: 再加一句啊，既然咱们说后世这个就是士大夫集团把秦始皇作为暴君模板，就把李斯和赵高作为奸臣
1: 模板。
2: 恶名流史册，蒙学开先河，李斯、赵高这对争议搭档如何编纂出大秦第一本识字教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蒙学教育，大秦的文化软实力，正在播出。
3: 如今大部分文献所记载的这个教材内容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极少篇存世。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陆续有一些仓颉篇的简牍材料问世。目前出土的仓颉篇残简的开头几句内容是：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成兆谨慎境界。你们怎么来看这开篇16字？
0: 哎，那这首先就强化是文字的力量嘛，就是文字是文明的初端，所以既然是仓颉造字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儿是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提升。然后呢，这里面特别说一下，就是他为什么开篇用这几个，这有个背景啊，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首先秦朝的识字率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低啊，秦朝识字率现在大概推测是4%到8%，清最低是不到1%。

0: 为什么就当时咱们说过他对于文吏的要求极高，就你得懂点字儿，你才能文书行政，所以特别希望这些人要学。那给谁看的呢？也不是全民教育，是给学童看的。就是秦始皇禁止私学以后以吏为师，就是你是跟官吏学，跟吏学的时候这就是官方教材，吏给你发的是什么呢？是我官府下来的东西，所以一开篇有点像最高长官提示这些叫学童，学童一旦考过了以后就能当吏，所以你要学会这种公文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尊重和隆重的态势。李斯一开始就说这个东西是个很严肃的代表国家意志的。
1: 这是其实是一个教育的功能。咱们现在讲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是为了丰富人本身，是为了让人成长。在当时来说，教育是个工具，你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开篇是指导思想，接受教育就是为了将来成长成这个国家的一颗螺丝钉。它本身这个教育当时是国本属性的，开篇就告诉你了，为什么你要加入到这个教育，入这个秦的模子，你才能做一个优秀的合格的一个秦人，或者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秦朝的官吏。所以说这就把当时的教育的这个主流脉络捋清楚了。
0: 另外补一句啊，我们看这么多现在秦简现在出的数量非常大，秦简很多都是叫公文尺牍嘛，就是官方上级下级往来的，其中对于官吏考评经常用的有一个词，四个字叫能文会计。这个会稽就跟现在会计这俩字是一样的，那叫会稽。就是说当时秦对于文吏的要求，就首先你能写字儿，第二个你能算东西。所以你看这个会稽现在我们念成会稽，但它本意其实都没变，可能当时也念会。这就是当时它的基本衡量，就是你学文字学识字儿，不是为了你自己陶冶情操的，你是为了给国家服务的，你是要成为官府的这种叫使用的这个成员的。
2: 秦始皇统一天下推出了很多的创举啊，那有观点认为文字统一是秦对历史的最大贡献，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观点？
0: 从各个角度很多都是，你包括这个度量衡，包括这个叫大一统军权的这个郡县制都能说，所以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后世的评价系统其实覆盖不了它，往往就是儒生也好，或者各个层面去掠夺它一些东西，就是前人栽树，后人说点风凉话而已。这个文字这很重要，我们说过就是中华文明的这个传承，文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按史记记载吧，秦始皇每天看的竹简是120多斤，不看完120多斤都不睡觉，120多斤的竹简，你写字如果不规范，那不累死了，一会儿齐国的文字，所以要求它规范，你就能看得出来文字即便在当时它的迫切性，对于一个叫统一的大一统的这么一个国家，它就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维系力量了。
1: 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啊，就是说这个文字统一的重要性，其实这是文明统一或者说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我们是经常叫我们这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之下，它是有一个主流的中华民族的认知形态，而这种自我认知其实决定了这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或者说这个民族的未来发展。哪怕过了几千年，你说现在啊，你看中东的乱局本质上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是掺杂了宗教，掺杂了地理，甚至掺杂了很多后殖民时代的问题等等，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重新重塑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矛盾冲突和乱局。而我们这个问题早早的在千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或者说就已经为我们的发展划定了脉络和雏形，形成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现在看来，如果六国没有统一，它进一步的分散破碎，那可能就会形成多个势力的割据。那我们可能这个小婷姐是秦人，我就是赵人，对，
2: 他是燕人。秦老师，
0: 难道我跟赵高的处境一样吗？被太监了吗？
1: 对，就我们未来可能会，现在我看来，秦人、赵人、燕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甚至匈奴，我们后来也纳进了中华民族的一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它是根源，它不是靠的军事强权，靠的是文化向心力。这种向心力要形成，文字其实是最高效的，也是最稳定的一种方法。文字之上其实有很多上层建筑，当然文字不是决定性的啊，文字只是一个根基，它之上有包括了信仰，包括了价值，甚至包括我们后来可能把秦始皇钉在这个历史耻辱柱上的儒家，也靠的是这样的文字基础。靠的是秦始皇打下的基础，把秦始皇钉在了耻辱柱上。
0: 这个非常对啊，这个书通文啊，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说把六国文字统一啊。当时这个字，你比如说，你要是晋的文字，韩赵魏、中山，还有那个保卫的魏的魏国，你要楚国，楚国下面甚至数十上百个原来的小国写的都不一样，即便齐国还有原来鲁文字。 它其实铜文可不是铜的六国文字，它是把原来从上到下系统性的最后变成秦小篆的。
1: 对，像百越这样的地方以前哪有文

0: 文字啊，可能都被他推广了。
1: 四字成句分类编排，仓颉篇这套国家标准字库藏着多少编纂智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蒙学教育，大秦的文化软实力正在播出。
2: 今天的研究人员对已经发表的仓颉篇蚕茧的摹本当中字迹清晰、形音确认无误的560字进行筛选和统计，大致总结出了以下的特点。在行文方式上，四字为句，两句一韵，内容是加叙加意。在文字编排方式上，有一句四字，词义相近或者是相同，比如说谨慎境界，也有一句分为两组，两组的词义各不相干，比如说去句观望，去句就是一组，观望又是一组。还有呢，同一偏旁部首的字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大门类，比如敦煌汉简当中出土的简文，其中20个字当中罗列了16种颜色，那和黑色有关的就有11种，我也第一次开了眼界了，
0: 彩色的黑，
2: 没错，原来黑都不止一种啊。我查了查，比如说一个黑加一个奄奄一息的奄就是青黑色，黝黑的黝指的是淡黑色，一个黑加一个甚至的甚念淡是指的云黑色，还有暗淡的暗就是一个黑加一个音乐的音，它是指的深黑色，还有疏忽的疏的异形字就是这个疏下面这个犬换成黑色的黑，那它既可以指青黑色的丝绸上折射出来的光泽，还可以指非常深邃的那种黑，就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黑，所以太有讲究了，老祖宗美学高出我们这个
0: 有点像现在
2: 多少，
0: 现在色号嘛，就是它现在是以数字的形式编码的形式，
3: 或者那么说就是那个时候叫去物未远，它对于很多东西，其实这个不用说秦啊，你即便书文解字都东汉了，你现在翻书文解字有一大半的字现在不用，它一个鱼字边或者一个木字边它分得非常细，对于这个器物它现在很多一个是没有了，另外也不用你长的这个字的这个色跟布上那个色你需要区分吗？现在文字就不区分了，但那个时候它去物未远，它对身边的这些东西它关注得非常的细致，
2: 没错，那正是这种类聚的方式启发了后代识字课本和字书分别布局建立部首的编纂思想。汉书艺文志说，西汉史由编撰的儿童识字课本急救篇都是取自仓颉当中的正字，所谓正字呢也可以说是常用字，仓颉篇一共55篇3300字，史由从中选取了2000多比较常用的字编成了急救篇，因此可以倒推啊，仓颉篇的文字大部分是应用广泛实用性很强的文字。那以现有的这些资料，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的蒙学教材？
3: 哎，首先第一个，咱们说汉的时候，这个仓颉篇跟秦不一样了，他把刚才咱们说那三个合到一起，叫秦三仓，所以史由从这个选是从这整个这个里面选的。那显然小婷刚才说的这么多，我们就发现他还是首先是确定字体的，字体规范化，所以部首啊什么的，有时候按部首，部首这个概念就是秦小篆才有的。比如我们现在说竖心旁，怎么会有竖心旁？心就在下。为什么把它竖着写呢？就是左右结构需要了，到这个时候才有部首固定化的概念。所以首先它是字体，要把同部首的有时候凑到一起。第二，它是为了识字用，所以假如同一类的，比如说同一个含义的黑，或者同一个器物的放到一起，你好记吗？字典咱们现在也是，你同一个部首或者同一个音分类以后，你更容易记。这显然就是当时他还是有蒙学，不管是给学童的还是给小孩的，他就是一个作用。然后到史由选他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秦汉其实是蒙学或者叫中国文字的定型期，它变化不大，它只是思路变了，所有的字都是从秦三仓里选的，就意味着秦汉之间新增的常用字其实并不多。
0: 而且其实文字代表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谨慎境界这样一种用词方式和思维方式，实际上你是要把所有以前不同路线中的人拉到同一个频道上来对话的，尤其是在开蒙的时候，从小就拉到一个频道上来，很多时候官方的文字决定了人们平时的用语，它倒逼改变语言。咱们现在想一件事的时候，其脑子中自己和自己在对话，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想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个潜意识在说话的，而这个话通过文字的规范潜移默化里，你就会改变成这样一套思维模式。其次你看他这个行文的编排非常有利于推广，这个是

0: 什么四字为句啦，二句一韵啊等等，它不光在顾及它的功能作用，它也顾及它的推广的便利性等等。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回到之前一个问题，它承担了那么重大的意义，当时有没有想到，它可能没有想这么长远，但它确实通过这么一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的一套教育模式，承担了未来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
1: 在仓颉篇文字基础上编纂的急救篇所体现的自然以及社会知识非常丰富，甚至超过今天的蒙学读物。它因为它涵盖的面太广了，
2: 对，
1: 所以怎么来看2000年前起跑线上的教育这么卷？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时识字的目的不同，咱们现在刚才说了，就是有一些是自我文化熏陶，就你在一个文明社会你要识字，你自己能看书啊，那个时候它是功能性的，就你识字是为了做国家雇员，你要成为文吏，所以呢它的期待值很高。第二个，因为没有那么多学科，那文字他们有很多记载，就是当时秦是这样，就是大篆你能念出9000字可以当太史，大家这个学历怎么比呢？就是谁认的字儿多，所以第一个字成为当时一个相对比较一元化的国家文化培养的。所以呢，首先他的期望值把这个作为你甚至唯一的你能加入到国家治理的这么一个，那他显然他不是给你启蒙，说你念个儿歌就可以，他不是为了这个，他的追求是很高的。
0: 几方面原因啊，第一个，这个古代肯定没有现在这么系统的教育科学。说这个孩子怎样循序渐进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吸纳方法，他没有这么多教育科学，现在看来有点揠苗助长，为什么一下给这么艰深的知识。其实我们看到古代和现在教育的不同就知道了，古代小孩你先背，那小孩背下来之后他明白吗？他并不明白。古代也不要求小孩在背的同时你就要明白，甚至要用一辈子去领悟四书五经，这么基本的读物从小就读，读到老读到死还是这几本，但那领悟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教育讲究你要先学会再学懂，而现在教育肯定不这么要求嘛，小孩学不懂的你让他背下来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古今的教育科学理念的不同，这是其一。其二，就像刚才李青老师说的，教育在古代本身啊，文化是一种权利，它本身是权利的衍生品。类比到现在，它不是说幼儿园让孩子长大，它是从小就做公务员培训。秦时代是，你后世的儒家教育也是，你所有的那些儒家教育不都是为了将来的科举在做准备吗？所以它本身是存在功利性的，存在意识形态的一套东西，所以它必然就要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过早的放进去了。第三点啊，它还有一些文化传承啊，包括管理上的一些需要，所以它就早早的把这些东西通过蒙学教育的形式，你懂不懂的我先传播出去。很多时候小孩之口是一个传播渠道啊，小孩开蒙的时候通过这种背书的渠道，那其他人是不是也能听到学到一些，也能传播力广一些，这都是他的传播上的一些考虑。
2: 哎，就这也可以多说两句啊。所以历史上评价说这个孔子伟大在哪儿呢？是他把王冠学变成诸子学，
0: 有教
2: 原来教材只有在王冠系统内是世袭的，他把这些资料自己弄回来，然后呢你谁想学我都教你，这是他比较伟大的地方。你只要学会了，你认字儿了，你就能当官，
0: 打破权力垄断。
2: 哎，所以这就是，那就我们就发现在古代认字儿，就咱们说能文会记，这就是你当官的资本。不像现在你还得认字，之后你还得学各种东西，你还得有工作经验，那时候能识字你就具备了初步的传达朝廷法令的这种功能了。就是他把世袭的官职他自己给开了一个口子，普通人利用他这个口子也能进入到官员系统。
0: 但其实秦始皇的教育体系里也是要打破这个壁垒，我觉得是殊途同归的。
2: 对，
1: 那后续我们还会专门来做一期节目，介绍秦朝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啊，蒙学教育。那你们觉得以今天的角度看，蒙学教材的编纂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对编纂者的要求？
2: 就所有的这种科技文明、社会的文明啊，还是建立在开蒙的基础上。人识字了才能懂教化，才能学专业知识。那就是首先你作为开蒙一定要有正确，咱们说三观你要对。这三观可能有一些是这种普世的，还有一些当时我们需要的，对吧？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蒙学既然你是开蒙，你最好的就是你是文化的多元开蒙。
0: 刚才一直在强调啊，这个秦的蒙学教育是强调很多方向的。这儿要必须说一个，尤其是儿童的开蒙教育 是不能缺位这个良好的品德的这个或者说国家民族需求的塑造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蒙学教育的一部分。从编纂这个技巧上来说啊，现在我们讲究儿童这个尤其是开蒙教育啊，要研究儿童的心理学，怎样能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也在学习中获得快乐，但在当时肯定是没有这方面意识的，或者来说也没有这方面条件，只能说在当时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这个知识

0: 过于艰深啊，或者说这个目的性过于明显，缺乏了对人本身的培养。但是看历史不能脱离时代，不能通过现在的这种武断的认知去批判它的不足，要再看到它在当时的先进性。它在当时这种开蒙教育实际上也实现了孔子的有教无类。
1: 蒙学教材秦三仓和其他书同文的相关举措一起，在大秦帝国高效的行政管理下被迅速推进，也很快被大家所接受。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从此华夏一家。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3: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这个先聊点题外话，看着就让人特欢喜，两个很深的酒窝啊。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老师来聊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文学和我们社会，文学和未来。同时呢，在座的这个徐老师，当时就是看了他一部作品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对北京有了一些憧憬，有了一些向往，最后也成了他笔下的北漂一族，最后成了现在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对我有引领作用的是我的同龄人，跟徐老师也是有比较深的渊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先在正式开始我们聊天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刚才也说了，矛盾先生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做这期访谈，说一说您对矛盾先生故居和矛盾先生他的印象。
2: 矛盾先生对中国喜爱文学的人，当然包括作家来说，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是我们的文学巨匠，也是我们从小一直在读，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读的经典作家。当然矛盾先生跟我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密的关系，一个是我获得了以矛盾先生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这对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就这种肯定极大的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矛盾先生是我们人文学的第一任主编，20年前我来人文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如果能进到这个单位，如果能做编辑，我们是站在矛盾先生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往前走，20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人文学的第15任主编，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在沿着矛盾先生开创的道路，开创的那个文学传统，那个编辑传统里往前走，所以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谈文学，或者是谈谈人文学，真的是感慨良多。
1: 刘老师，您之前有没有来过矛盾先生这个故居？
3: 我以前来过一次。
1: 来过一次？
3: 对对对。
1: 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完全
3: 没有？我自己来溜达。
1: 自己来溜达。
3: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和今天来工作的时候看的这个心情一样吗？
3: 你到一个地方故地重游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时间会给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受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1: 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的这个设置，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当代作家来说，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您上升一个高度。
3: 哎呀，这我最喜欢上价值了，这个矛盾文学奖啊，它

0: 它是就我们中国文学现在四大奖项啊，就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全国儿童文学奖，那这个在社会层面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茅盾文学奖，
1: 对，
0: 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的，并且四年才会选五部出来，
1: 对，
0: 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时期，就至少是这四年里就是长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吧，它也许未必是那种最前沿先锋或者探索性质的作品，但它一定是中间性的，就是坚固的坚，就是它能代表就是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也好，观念也好，它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么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呢，其实我倒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铺展开来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好，文化也好，乃至于创意产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泽晨的这个作品，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也改编影视啊什么的。
1: 徐泽晨老师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大奖的70后，我想先请教徐老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标签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对这个标签无感。
1: 无感指的是
2: 很多人会对第一或者是对年龄啊会给他一个划分，当然这个划分有它的有效性，就是在叙述这件事儿的时候，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个抓手，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标签其实对创作本身来说意义不大，第一第二或者是7、8年还是7、9年，其实最终对写作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压力，我也不觉得就是一定是一个无上的荣誉，因为获奖本身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对，
2: 作家的写作也会有一定偶然性，碰巧在这个评奖期内你的某一部作品写出来了，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家，那也可能在下一个评奖期写出最好的作品，它整个有这个轨迹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本身当成就是多必然的，就非得如何如何的，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命名吧，它也会给作家造成某些心理暗示啊，比如说在写作上，在对文学的阐释上，尤其像我这样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那一定还会暗含着某种责任和使命，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写作者他的确除了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之外，他还要对读者负责，
1: 对，
2: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身份，那我可能我也会考虑一下我怎么更好的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也怎么更好的对读者来负责，
1: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贴在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2: 对，
1: 您对他的认知永远不会超越对文学的认知，就是我依然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做好我文字工作者分内的事儿，而不是别人给我贴了一个什么标签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刘老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教您，您也大可不必上价值，您就觉得这样一个70后的这么一个标签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意义是什么？
0: 代际的划分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是说媒体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说啊70后第一位，这样它有标识度，这对于宣传比较重要，但是对于文学本身意义确实没有那么的大，并且坦率的讲，代际啊就是我们渺小的一生，我们短短的一生在长时段里面看其实是轻若鸿毛，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有文字以来的作品，其实大浪淘沙海量的作品最后真正留下来被公众广泛阅读的并不多，我们每个人能讲起来一个普通读者会读到的作品，你比如唐诗现在做全唐诗可能有5、6万首就把它整理出来，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唐诗300首不得了了，真正一个人能背100首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确实像泽晨说的就大可不必，比如说啊我们70后或者什么80后这种代际，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过时，因为当你用一个代际来标识某一个人群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翻新，你70后80后90后00后都已经出场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 便宜形式的一个说法。
1: 嗯，
0: 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说，也没问题。
1: 嗯，
0: 因为毕竟是一群人，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代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标记它，比如说江苏作家群，哦，对吧？或者是这个
1: 河南作家群，
0: 啊，对，这都是可以的。
1: 王强有大批的河南
0: 作家，对，他有人可以赋予他各种各样的标签。
1: 嗯，
0: 当然他都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1: 嗯，但是对于毛蒋来说，徐老师当时身上的这么一个身份，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0: 嗯，当然，这个非常好，就是非常非常有，因为确实好像确实是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应该是，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奖，他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农耕文明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叫尊老传统，
1: 嗯，
0: 尊老爱幼，但我们基本上是以尊老放在前面的，
1: 对对，
0: 就是说你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往往会倾向于我们往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方向，就是就注意他们，瞩目于他们。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时代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育文化时代，就是说，子一代有可能反哺父一代，就是说，我们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认知，新的价值，新的观念，然后可能对长辈呢也有反哺吧，那泽城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标识，确实是一个在21世纪的新时代以来，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中青年的这样一个作者，哎，能够获得这么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表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没错，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也会格外的关注，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编导设计了很多问题，最后是需要我来做一个筛选。因为可能首先是我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尤其我在看北上也好，包括如果大雪封门，我就一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理暗示，他说的就是我，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说的就是我。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给的人就是一种一个新生的力量的同时，他需要激励更多的一代人，然后我们来看起一种文学的精神。你比如说像徐老师这个北上获奖之前，我知道其实耶路撒冷也曾经入围了茅奖，但是最后是北上拿到了茅奖，但耶路撒冷我记得是老舍文学奖拿到了。但我觉得耶路撒冷它其实更厚重，我觉得那个厚重反而不像这个徐老师这个年龄写的。北上呢，我就觉得它虽然有大的那个历史脉络的厚重，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更轻快。所以我不知道徐老师从您来说，就是一次入围然后最后北上获奖，您自己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变化？
2: 那个时候的确也年轻，也是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对很多的文学奖或者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知。
1: 耶路撒冷是哪一年？
2: 2015年在颁奖的时候，我是进前10，
1: 才30多岁，天哪！
2: 那会儿的确是比较年轻，
1: 对，
2: 因为年轻嘛，所以对一个像这种国家级大奖，它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的估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不太在意，它也不会对你造成负担，所以接下来的动作，它也不会变形，因为不想着这事儿嘛。
1: 没错没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利心。
2: 对，我完全没感觉，因为当时评奖的时候我在台湾，大家说哎呦，进入前十了，哎，我说挺好啊，然后过两天说没评上，我说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心态的确是挺放松的，
1: 那到北上呢？北上最后获奖了。还和那时候的心态一样吗？
2: 那个时候也很放松。
1: 嗯，
2: 我在获奖的时候正在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
1: 嗯，
2: 手机是震动状态。
1: 嗯，
2: 我在接受采访，在一个餐厅里。
1: 嗯，
2: 手机就扣在桌子上，大概是公布获奖消息的时候，手机就开始响，开始震动，嘣一声嘣嗡嗡，过一会儿又嗡嗡嗡，一直嗡嗡，一直嗡嗡嗡。记者就很好奇，接着说：“哎，徐老师，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说：“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先把采访给结束掉，也没准是很多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因为这么多年嘛，一直是在文学场里，也参加过很多的评奖，就是一个奖项它的那个重要性，我当然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见多了，有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平常心。
1: 嗯，
2: 所以在当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嗯，明白。那刘老师，您作为资深的文学评论员，然后又价值这块又把控得非常到位，
2: 在上下价值，
1: 对，您觉得耶路撒冷和北上为什么一个入围了没有最终获奖，然后最后北上获奖了？
0: 就像刚才泽晨说的，评奖这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
1: 嗯，
0: 就是说作品本身的素质可能是其中的一环，
1: 嗯，
0: 这环当然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因素。
1: 嗯，
0: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的题材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呢，评委的构成其实它是一个大评委制，比如说有五六十人，那这个众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价值的不太一样，就是偏好不一样，趣味的不同，产生一这样的分歧，
1: 嗯，
0: 怎么样来统合形成一个共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媒介的因素，比如媒介，因为当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也不是说公众见不到，公众见到在媒介上什么反应，
1: 嗯，
0: 公众的反应，正向的、反向的、负面的，都会对这个产生一个影响。
1: 嗯，
0: 因为评奖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独从审美的角度来讨论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影响，那最后很显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所以单独来讨论某一项的因素其实是不够的。
1: 嗯，
3: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就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不好，或者是北上艺术上更加精深，或者怎么着，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1: 理解，就是好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好的际遇。
0: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有他的命运。
1: 哎呦，忽然觉得刘老师怎么又那么浪漫呢？啊，
2: 刘老师是评委，他是见过大场面的。
1: 哦，所以从您的角度，当时北上获得毛奖，从您评委的角度，他哪个角度？
2: 你那时候是评委吗？
0: 当然是。
1: 哪个地方打动了您？
0: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是同代人啊。
1: 嗯。
0: 虽然我说一代人好像彼此内部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但一代人毕竟有他的共同经验。
1: 没错，
0: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它是有冲击力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一代七零后吧，就我其实我们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1: 没错，
0: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吧？
1: 对。
0: 然后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说乡土社会逐渐趋于转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且市场经济，迅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并且科技的因素迅速地日常化。
1: 嗯，
0: 那这些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那所谓的超稳定那个社会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裂性的。但历史又是连续性的。
1: 嗯，
0: 在这个连续性，就是它的不变和它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它的变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
1: 嗯，
0: 然后泽晨这个书其实写到了一个连续性，
1: 对，
0: 就上从晚清开始，然后呢又写到当代青年人怎么样在追逐自己的生活。
1: 嗯，
0: 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就跟过去又是有了不同，但是他们又在这一条河流的这个脉络里边，河流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隐喻嘛。
1: 对，
0: 逝者如斯夫啊。
1: 对，
0: 河流就是时间，其实
1: 对，
0: 就是历史，但是河流又是一个空间地理的一个构成。
1: 对，
0: 那这个时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泽晨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师的一个气象。
1: 嗯，
0: 我不能说他是大师，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气象，就比较稳。
1: 嗯，
0: 不像有些，因为年轻人啊，他有时候年少轻狂，锋芒毕露，这非常好，他有创造力，但是有时候他不够稳，他有可能就剑走偏锋。
1: 嗯，
0: 那泽晨是一步一步就这么哎稳着向前，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好。
1: 这点我特别认同。作为同是学中文的，我就当时就当我知道徐老师是七八年的时候，心里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甚至嫉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勤奋，因为他一直在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天才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努力可能才能换来更好的一个写作的结果。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大雪封门里说在中国你要问别人想去哪儿，多数人可能会

0: 回答说是去北京，嗯，然后主人公林聪慧还是林慧聪，
1: 林慧聪
0: 啊，林慧聪呢，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想去北京不是看天安门，而是想看看北京下雪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就那一句话，就那一句话给我那么朴实无华的震撼，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我竟然也那么想去北京看看冬天。
1: 你是哪？
0: 我是山西人。
1: 哦，山西人。
0: 对，我竟然。

0: 改编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是很认真的追完，因为我追了原著，所以我追电视剧，小了，在我看来，我只能说小了，就是他没有把刚才您讲的徐老师的那种，滂沱或者那种深沉非常好的展现出来。当然，这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评判。我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对他作品的那个评价，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徐老师，这个难题就抛给您了，您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您觉得创作这个北上和您的这些作品，包括耶路撒冷，它是更厚重，您觉得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气质？作为一个作者，
1: 长得比较着急无论是整个面相上还是内心
0: 啊，没有，
1: 都有点着急。
0: 没有少年气，依然少年气。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作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受教育的一个历程，所有的这些都息息相关。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也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有木气。你看我的名字挺像一个老头的，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0: 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起的？
1: 我爷爷起的。
0: 爷爷起的。
1: 对，一听就是一个老头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它会有暗示，有心理暗示，它就不能让你一下子就轻狂起来，就浮华起来。还有跟老人一直生活在一块儿，心相对来说比较静。会想一些也不能说多大的问题，但会想挺远的问题。因为年龄嘛，老人见了这么多的事儿，他不会咋咋呼呼的，对很多事儿他会有平常心。而且老人在一块儿，你比如说晚年，我爷爷奶奶的晚年，尤其我奶奶，我听她最谈最多的是死亡。每次回家她就跟我数又死了哪些人，每个人是怎么死的。她就觉得，我在文章里面写，她就觉得死了一个人，这个村子里面就空了一块地方。他觉得出门风都变大。
0: 对，
1: 就是这种，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跟这样的人接触，你肯定会想一些非常远的，非常终极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就是变成一种思维习惯，慢慢变成一种本能。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些可能更基本的，更基础的，更本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你看我写作从一开始都不是那种轻舞飞扬的。我想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我同龄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具备那样一个能力，因为环境塑造了你。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学校，我真正从高校里面出来是2005年，已经27、28岁了。一直是在读各种的书，而书本身这种学习阅读，它也让你一个劲儿的把你往水底下摁，你沉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同时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学里面生活，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纸上生活，或者是文学生活，对文字对文学自身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可能我希望能够沉下来的文字，希望看那些更能触动人心，更能触达生命本质的，更能对问题意识有一种有效的表达的那样一些文字。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写出有效的文字。那么这个就让我规避掉很多年轻人该有的，不是不好啊，是很好，我恰恰羡慕那一部分。但是那部分非常欢快的，非常飘逸的，非常飞扬的那部分，我羡慕，但是我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永远没有了，但是现在回头看，从文学作品看，好像它又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优势。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你不知道它到底好还不好，但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像一个真的像我在那个年龄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一意孤行，或者肆无忌惮，完全不计后果，这种事儿好像都没有过。所以现在我在写作里反而能够做到肆无忌惮，一意孤行，这是有这种补偿。
0: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啊，对，
0: 2026年出的散文集。
1: 对，所以你看那个，看我的那个整个，我要从南走到北，最早的文章其实20出头写的，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开始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一蹦三尺高的那种。那我看那时候的文字，我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

0: 更蓬勃的，
1: 嗯，
0: 更不羁的，
1: 嗯，
0: 那种情感和表达，
1: 嗯，
0: 但是我错失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
1: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从您个人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这也是你的遗憾给我们馈赠的一份礼物。因为如果不是您的这份所谓的木器，我们真的很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厚重。虽然北上获得了毛奖，但是我觉得老舍讲的那耶路撒冷，他的那个厚重，你很难想象是出自那样的一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讲的话，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璀璨的文字的那一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徐老师他说的他的什么木器啊这些的，和刘老师在一起完全没有，两个人在一块聊得好着呢，完全两个青年甚至少年。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在庭院里面，正好大树清风徐来啊，我们在那聊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样的一种老朋友之间的互动，让我特别的羡慕。我就好几次想要插足他们的聊天，但是我发现我插不上嘴，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学的气场是非常让人羡慕、非常美好的。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4: 基金圈里头有一句话起名了，这个营销持仓呢才是真相。好的科技基金持仓呢是相对集中的，集中在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当中，而且换手率啊是适中的。市场短期呢是一个投票的机器，长期呢是一个称重的机器。
3: 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
4: 发动机、方向盘、油门都在，车应该会跑起来。这轮行情不应该是一个瞎折腾，它背后有一条扎实的产业逻辑的链条。
3: 大家好，我是国华。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5: 听众朋友们好，
3: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问田教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技类的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怎么选？那不同的人群又应该进行怎样的资产配置呢？
4: 对大多数、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啊，这个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科技行业这个信息门槛是很高的，个股波动是很大的，技术路线啊是很复杂的，风险呢也是无处不在的。你要买一个股票，你现在看得很好，但是它突然技术路线被颠覆了，新的技术出来了，那整个投资的逻辑可能突然就没了。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行业的 ETF 呢，那么技术路线的风险啊就被分散了。怎么去选 ETF 啊？要看三点啊，规模大呀，结构，这个成分结构清晰啊，费率低啊。规模太小的 ETF 呢，流动性差，有清盘的风险，成分结构都不清晰，你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基金经理买的是什么，他往哪个方向去，那你恐怕要担心了。那么费率高的呀，你哎看着挺好，但是长期持久下来，不少这个费用啊交给这个基金公司了，会吃掉不少的收益。那么这是这个基金啊，那么再有的其中的这个主动基金呢，哎就要去考虑啊这个基金经理的从业年限和投资框架是否稳定啊，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啊，要看他的历史业绩怎么样，是不是有持续性，而是不是如果只是哎他这一段时间好，这一年好，那有可能运气赶上啊，踩中风口啊，但是要看他有没有持续性，看他确实是不是有能力。再有一个呀，看他是不是实在啊，这前十大重仓股与基金的名称是不是哎呀他说的投资范围是不是相关的呀 啊那么资产配置方面呢，三层结构吧。一个呢就要资产配置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性的资产安全垫啊，这个现金啊、货币基金啊、国债啊，这些资产呢应该占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弱吧，20%到35%，1%到10%这些地方，这部分啊哎是你的一个这个保障啊，它的作用是在市场暴跌的时候啊，你不慌，不需要啊被迫在低点卖掉手里的资产来应付家庭所需要的生活各方面用的钱啊。 再有第二层，这叫做安全的钱啊，安全垫儿啊。第二层啊，叫做这个核心盘。这个核心盘啊，就要去考虑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宽基指数的基金啊，优质的蓝筹股啊，它应该对于一般投资者有闲钱的投资者啊，咱们现在讲都是闲钱，要占到你闲钱的二分之一以上啊，这部分啊，要代表整个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呢，应该是稳步向上，不需要频繁操作，放在那儿等着静待花开。再有一层啊，叫做卫星层啊。那么科技类啊，高风险的，你看不太明白的，哎，但是又确实觉得哎有希望的啊，那你可以去考虑。当然，这种考虑的时候，建议啊，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啊，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好啊，你别超过30%，因为是高风险的。哎，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可以接受比较大的波动啊。你要30%以下，它就觉得。波动虽然大，但是它不危及你整体的财务安全。如果它出现个回调，比如说科技板块前一段出现30%到40%的回调，你要所有钱都放那儿，那一段时间是很难熬的。但是你只有30%的钱在那儿了，哎，30%到40%的回调，你总资产损失也就是5%到8%，不会伤筋动骨啊。当然，它一旦恢复的话，哎，你有钱可赚。不同人群之间怎么去考虑这事儿啊？年轻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强一些，卫星仓啊，你可以尽可能哎想不到30%左右，但是要用定投的方式，除非你懂这个产业的趋势，不懂的话，你就每段时间投它一些，不要一次性的买入。中年人啊，家庭责任重，那么卫星仓呀，控制在总资产的这个15%左右，可能比较合适。临近退休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啊，尽可能不要经受这么大的波动。核心诉求啊，应该是稳健现金流。卫星仓啊，不要建议啊，这是一种建议，看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个风险的偏好。一般普通老百姓卫星仓啊，不超过10%，更多靠债券和存款。一句话啊。要把自己的配置啊搞对，要把自己的位置站对，心态啊这样就稳了。心态一旦稳了，操作就不会变形了，不会再哎呀跌下去，跌到底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住啊抛啊，哎，后边又涨上去了，又忍不住啊又买了，让自己的财富经受大的损失。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投资者，其实很多投资者呢，并不是他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如果呢这个行业的话，就是刚好你所处的行业。那你对这个行业可能了解的更多一点，或者说你有兴趣去研究的，然后把这个行业其实比很多专业投资者研究的更充分，因为你的压力更小嘛。那你可以说，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你认为的，因为现在资讯也比较发达。我觉得你如果有时间去做研究，而且呢对自己的研究过去的有过很多的那个成功的经验，那你可以去买股票。如果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我回家以后我也不想操这个心。那么你就买一些，就是相关的 ETF 也好，或者说一些科技基金吧。当然，很多科技基金你得看看它的重仓股是什么。
3: 名字有很多叫科技创新信息产业的基金，其实它重仓的可能并不是科技类的产业，它是传媒或者消费电子等等。那普通投资者怎么通过看前10大重仓股辨别手里的基金是真的算力选手还是伪科技？
4: 基金啊，基金圈里头有一句话，起名了，这个营销，持仓呢才是真相。名字呢只是包装，你要打开盒子看里面装的什么啊。一个呢要看这个业绩比较基准，如果每个基金的基金合同里头啊都写了业绩比较基准，如果业绩比较基准是中证科技50指数、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这类有针对性的科技指数，那往往会相对靠谱。如果基准写的是沪深30070%，中证全债30%这种宽泛的组合呀，说明这只基金的科技属性恐怕只是名字，实际投资约束很弱。第二步呢，看它这个前十大啊，这前面你买一个是看基金合同，还有一个已经是这个投资的基金啊，你可以看它前十大重仓的股的主营业务，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打开这个基金最新的季度报告，找到它前十大重仓股，一个一个看它主营业务干什么。真正的算力链公司主营业务应该是光模块呀、AI 芯片啊、存储芯片啊、服务器啊、高端 PCB 啊、数据中心散热啊、AI 软件基础设施啊等等的。 那么伪科技基金的前十大重仓呢，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出现的是游戏公司、广告公司、影视公司、消费电子代工厂，甚至是白酒股。如果前十大当中有一半和这个 AI 算力没什么直接关系，那么恐怕这只基金在挂羊头卖狗肉。再有一个呢，去看它的持仓的这个稳定性和集中度。好的科技基金持仓呢是相对集中的，集中在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当中，而且换手率啊是适中的。他拿到好公司，为什么来来回回的这个卖进卖出啊？那么，如果你发现啊，某只基金每个季度前十大重仓股总是在换，一换就换七八只，方向跳跃的很大，说明啊，这个基金经理没有什么稳定的投资框架，只是在追热点。追热点的结果呢，往往是次次慢半拍，次次接盘啊。这样子啊，我们看持仓的稳定性、集中度，看前十大重仓股的主营业务，看它的业绩比较基准，这三步你做完之后，你就能看到你手里的那只基金究竟是算力选手还是个伪科技，一目了然。
3: 其实我们金融市场没有人能够很准确的判断。那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
4: 真的买在高点啊，你首先要看自己究竟买的是什么啊。一种呢，你要是买的像刚才咱们谈到的宽基科技 ETF， 或者啊，你确实看个股看得挺准，优质的核心品种，它背后的产业趋势没有变，甚至还向好发展，这种情况下，时间的价值站在你这边啊，静待花开，等待时间的玫瑰。科技周期虽然波动大，但是只要产业方向正确，

0: 啊，又恰好你踩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对的，那么历史上的每次深度回调，在更长的周期里头看，都是黄金坑，而不是断崖啊。但是前提有两个要记住，有前提的啊，一个是你用的是闲钱，第二个你的情绪、你的心理能够承受这种短期的巨大的波动。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啊，我的建议啊，不要恐慌性的卖出。也不要在下跌的时候盲目加仓，要用时间换空间啊！因为这种深度回调，实际上对心理冲击是很大的，对情绪冲击很大的。但是啊，你要是买的好公司啊，它价格高的时候你愿意买它，它现在便宜了，你干嘛你去抛它呀？等着它吧！啊，这是很简单的逻辑。第二种呢，你买错了。买的是纯概念、纯故事的品种，公司收入很少，利润没有，就是名字好听，或者蹭上了某个热点。这个时候啊，短期反弹就是你减仓的机会，因为这些股票的下跌往往不是回调，是重新定价，市场认清它了，过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贝塔阶段。那个时候啊，疯起来连猪都飞上天。现在进入阿尔法阶段，能飞上天的只有有强大翅膀的家伙们才能飞上天。市场啊，对估值体系在进行重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差公司死扛没有意义啊。当然，我刚才还说了情绪啊，您刚才也说这个对抗情绪，这个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心理层面调节不好，说句心里话，炒股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修行。给大家三个建议啊，把你的亏损要这个外化。假设这份亏损是你最好的朋友亏的，你去想一想，你会怎么劝他？遇见自己的事儿都比较难。如果说，哎，这个事儿是你旁边你一个铁哥们儿啊，你能给他说的是心里话，你会怎么劝他？恐怕你会说，控制仓位，别让亏损扩大了。假如是好公司话，等一等，等下次的好机会；假如坏公司话，哎呦，正好反弹了，跑跑跑，换成好公司。给朋友的建议大概率比给自己的决定更理性，因为钱嘛，那普通老百姓挣钱都是很不容易的。哎，这个丢钱在这个股市上丢钱是很难受的，一旦难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容易不理性，外化看待，假装给朋友劝朋友来劝自己啊。第二个呢是，你要是睡不着，你要是焦虑，甚至哎太难受，你就把仓位适当降低，降低到你能睡得着的水平。如果你因为这笔投资失眠了，说明你仓位太重了。减仓啊，不是认输啊，是记住，哎，你是在过一个生活，过你的人生啊，是要让自己人生要过得下去啊，心理上过得下去，要让自己恢复清醒，要让自己恢复清醒的判断力。只有在这个心安的情况下呀，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再有一个啊。说句听起来比较难受的话啊，但是往往是一句实话，把亏损啊当学费了，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买？究竟是自己做了研究，还是因为就听了个消息？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学费啊，价值在于下次再做投资决策时候，我们要审慎，要谨慎，要不要去白交这个学费？要学到这个东西，不要再跌到这个烂坑里头，这个还恐怕不会涨上去的坑里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啊，因为咱们刚才讲的是普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一定要记住啊，股市有的时候跌下来了，某个股票跌下来，你又不懂这个股票，又不看不好这个市场真正后面的这个走势，一定要记住有一点啊，不要接飞刀，千万不要在亏损的时候加杠杆去试图翻本。啊，除非你确实是个专业人士，就去加杠杆。普通老百姓加杠杆，有的时候真的啊，而这个有的时候往往会，它真发生了，你就真的好难受。加杠杆有的时候它不会提高你的胜率，恐怕只会缩短你生存的时间。
1: 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或者给大家一些整体上来讲的一些建议？
0: 一个补充呢，刚才讲的啊，这个事儿关键是有一个大事，后边咱们谈的是这个微观的事情。这个大事呢，应该是说科技板块啊，你要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驱动力啊，就是这种技术突破。那么技术突破啊，中国是在实实在在的发生。以前呢，这是发动机。 以前中国的科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更多的是追随者，做的跟随是上心啊。但现在呢，有一些确实是这个技术突破了。那么有的你就像刚才也举到这个光模块，有的是这个算力的这个和这个存储的啊，他们的这个联系起来的相关的互联芯片等等的这一些，在 AI 算力最核心的硬件环节里，中国企业不再是有没有。

0: 有的问题，而是缺了中国部分企业。哎，这一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恐怕就要放缓，甚至哎，缺了我不行的问题了啊！所以中国现在的科技企业、科技板块是有一定的硬实力的。第二个力量呢是这个国产替代啊，这是方向盘啊，那技术突破可以说发动机，这国产替代就方向盘，是海外高端芯片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你看一看英伟达的最新款的定价吧，像下游厂商啊，它确实要用，那么它只能是给国产芯片以这个机会，而且一用呢，发现很多国产产品已经能用。甚至有的国产产品已经好用，所以替代它现在已变成商业选择，商业选择是有持续性的，国产替代是会继续发展的。再有一个呀，就是这种 AI 算力的爆发，这个是油门，这是最猛的催化剂啊！你看这个大模型啊，可以讲日新月异的，它的训练对算力的消耗是惊人的啊。那么 AI 芯片、光模块、服务器、存储、散热、软件基础设施，整条产业链啊，它都在拉动着。而且呀，现在我们发现 AI 啊，正在从训练向推理扩散，正在从啊现在的大模型啊，慢慢向物理 AI 去这个推算啊。那么这意味着呀，训练只是一次性的支出成本，而推理啊是应用之后持续的消耗。这个物理世界那有着更多的这个需求，这样的意味着这一个持续啊，这个产业的力量啊，持续可以很大的。技术突破让国产替代成为可能 ，AI 需求啊，给这个国产替代巨大的市场空间。那么国产替代又反过来加速这个技术迭代，这是一个正反馈。所以这轮行情恐怕啊，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炒作，而是很明确啊，发动机、方向盘、油门都在，车应该会跑起来，应该会持续跑起来。这轮行情不应该是一个瞎折腾，它背后有一条扎实的产业逻辑的链条，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去理解啊这些科技的这些变化呀，而且我们为什么去讨论这个话题？当然啊，说到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我想讲三件事儿啊，一个是仓位的上限，一个是买入的节奏，一个是卖出的纪律啊。刚才为什么讲科技这个板块的这个发展？这三件事你要是做到位了，即使我们对这个科技啊一窍不通，恐怕也不会去亏大钱。但是啊，如果是不守纪律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听这些讲股市的东西听得越多了，但是你没守纪律，那可能会真的亏钱。市场短期呢是一个投票的机器，长期呢是一个称重的机器。短期这个股价呀，它是情绪和资金的投票，恐怕啊短期谁也预测不了哈，没人能说准这几天究竟涨多少，这是下午会怎么变化。但是这个称重计只衡量一件事儿啊，长期是称重计，真实的价值创造。只要你拿的是有业绩支撑的品种啊，长期来看称重计会站在你这边啊，你拿的好公司长期来看会给你以回报的。这轮科技行情啊，刚才我又讲了一番话，恐怕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当中最大级别的产业浪潮。但是浪潮越大，记住这个浪花越猛。没有这个救生衣啊，就去赶海、就去下海的人啊，恐怕会被浪打回来，甚至会出现很大的危险情况。先穿好救生衣，再享受浪潮。要有这个自己的自律，有自己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要敢于啊，抓住时代的浪潮，让自己的财富啊能够有所这个增值，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投资有一个更这个强大的这个未来。那么静待拿的是好公司，就要记住时间的玫瑰静待花开。
1: 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一个趋势来讲啊，就是未来几年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仍有可能是 AI 驱动的这个科技行情呢，它是没有结束。从应用端的发展来讲，从那个基础设施包括算力投资来讲，这个行情是就说整个 AI 带来的景气度是远远没有结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讲，在出现一个大的调整以后啊，可能是你一个入手的好时机吧。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你就买一些相关的那个 ETF 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基金，可能给你带来的收益更高。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你要长期持股。你适当的做一些，就是大家都开始那个成为股神的时候啊，稍微要谨慎一点。
2: 科 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不必追着行情跑，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
6: 嗯，
5: 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6: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5: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
6: 嗯，
5: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
6: 嗯，
5: 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6: 最低点，
5: 为什么
6: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5: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
6: 嗯，
5: 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6: 嗯，又高点。
5: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
6: 嗯，
5: 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
6: 嗯，
5: 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
6: 嗯，
5: 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
6: 嗯，
5: 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6: 嗯，
5: 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
6: 嗯。
5: 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
6: 嗯。
5: 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
6: 嗯。
5: 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
6: 嗯，
5: 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
6: 嗯，
5: 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
6: 嗯，
5: 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6: 嗯，
5: 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
6: 嗯，
5: 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6: 对
5: 的，对的。
2: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Complete。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
7: 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不懈。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了，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美国一调查显示，57%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 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

0: 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

0: 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薄。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

0: 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2: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3: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6: 李谦区
7: 下沉了，
6: 得分！
7: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8: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9: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0: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2: 请没问题，最后
11: 没有问题。
8: 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2: 好的成绩。
8: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8: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2

0: 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

0: 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

0: 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热点，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专业机构预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年底达到峰值，我国农业生产应对挑战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在京高校雄安校区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预计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1: 热点财经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一生只能参赛一次的比赛有哪些看点？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启动，各地将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两高发布幽灵外卖典型案例，多人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转售牟利被判刑。
0: 从源头管控金属、铅、锡等污染，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国土空间规划要开辟存量增长新空间，推动发展动力从土地财政转向高质量的时空经济。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或工行网点。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发布会，回应多个热点问题。近期我国向社会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来听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3: 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
2: 不久前，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推介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的机会，更好地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
4: 根据有关专业机构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在年底达到峰值，相关气候影响将延续到明年夏季。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尽管会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但是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
3: 从基础条件看，我国的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农作物的粮种覆盖率超过9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76.7%，应急抢收抢烘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前的形势看，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前秋粮大面积收获在即，秋收以后呢，紧接着就是秋冬种的关键阶段。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秋粮预计可以正常收获，并且抓紧为下一个阶段的种植做好准备。主产区底商较好，利于播种，小麦种子供应充足，化肥等农资保障有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还介绍了支持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方面的安排。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要求，15/5期间，我国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
3: 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这就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的校区建设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2: 同时，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目前，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中，约有50%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

0: 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将加快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环境。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四个历史之最。这个比赛比的是什么？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来听总台记者苏彤的报道。
3: 这里呢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这里举行的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从近处的轨道车辆技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凸显了它的一个综合性。这个从它的赛项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呢？一共设置了64个赛项，分为六大领域。我们看到其中有包括像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以及信息与通信这样子的跟实体经济相关的板块。此外呢，还有像烹饪和园艺这样的现代服务业啊。可以说这些赛项的设置呢，都是时下世界技能人才的规模以及岗位需求比较大的一些专业啊。那么每两年一届的世赛呢，也会在每一届做出相应的赛项的调整。那么本届世赛呢，我们会看到一口气新增了七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从这些新增赛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世界技能人才未来的一个培养的方向。那么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说比赛的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啊，岗位需求什么，比赛就比什么。就拿汽车的技术项目来说，就是把汽车搬到赛场上，然后这个选手啊，要在赛场啊去诊断这个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并且用合适的方法呢去把它修缮完毕。而这个时装项目呢，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应的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衣服出来啊。裁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会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而所有的成绩都会在27号的闭幕式上统一的来宣布，也是悬念感拉满。选手是怎么来对待这样一届世赛的呢？在赛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选手，其中有一位啊是要参加本届的重型车辆维修的项目的。他告诉我说啊，他要面对的是多达六大模块连续接近20个小时的连轴转，在这当中啊，不仅要考察他的基本功，同时啊也要考察他在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非常的紧张刺激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准备这个比赛已经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了，是非常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因为啊，这个世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是选手的年龄啊不可以超过22岁，并且一辈子只有一次以选手身份参赛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可以看出，整个比赛是非常鼓励青年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去通过世赛去培养自己的技能，去成长成才。从本届参赛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创下了历届的新高。本届世赛一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来报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呢将会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7: 喏，给你
6: 霹雳茶器。
7: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7: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6: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

0: 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 霹雳茶系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来听报道。
4: 消费月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
5: 接下来说说食品安全，依法严惩幽灵外卖，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依法惩治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转售牟利案。总台记者孙莹报道。
6: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7: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6: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8: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6: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9: 幽灵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6: 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

0: 助理朱红范说，
1: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2: 除了依法严惩幽灵外卖，保障食品安全还离不开标准建设。早上常吃的酥脆面包，追剧时不离手的零食蛋糕，家里餐桌上出现的凉拌皮蛋，还有给孩子老人选的牛奶饮品等等，这些日常食物里藏着多少过去没有堵上的安全缺口。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让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来听报道。
3: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4: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铅污染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昨天发布的食品安全新国标中建立了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继续听报道。
3: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2室主任王军，
5: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的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国土空间规划要开辟存量增长新空间，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高质量的时空经济。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十五五时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6: 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0: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7: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部门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工作。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9: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
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
2: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3: 北纬28度12分，东经112度59分。
4: 凌晨开市，财不等人，钱也不等人嘞。要想抓到好货，就得提前备齐资金。
3: 湖南长沙，中部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一方批发市场，串联田间产地与城市餐桌，果蔬生鲜、农副干货流转不停，也承载着万千小微商户的生计。高频进货，大额垫资，价格波动，快速周转，是商户常态，更是小微经营的最大考验。市场里的批发商户常年大量备货，冷链仓储、长途运输都需要垫资，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资金周转压力常年悬在心头。旺季备货时节，现金流紧绷，大批量货源拿不下，制约着业务拓展与经营升级。工行经营快贷依托商户日常交易、收单流水、税务大数据，推出经营快贷灵活化融资新模式，线上申请，纯信用放款，灵活疏解经营周转压力。
4: 线上申请，审批流程精简高效，背负不愁，周转自己说了算。
3: 打通城乡流通堵点，提高农产品流转效率。工行普惠金融，流转的是人间烟火，激活的是民生生计，链接的是万家幸福。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5: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1: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速览，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呈现下跌走势，金价走低。
0: 国际财经观察，伊朗总统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紧张局势是否出现缓和信号？
1: 加拿大考虑与法国开展液化天然气合作。
0: 报告预计到2030年